0: 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两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0: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近百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

0: 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

0: 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2: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 15.66 万件，办结率 96%， 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6: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5: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7: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5: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8: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5: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9: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习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10: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

0: 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3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2: 准备死了，死了，死了，不要动。
3: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4: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导不燃活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5: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南欧酒店送到君安酒店。
3: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5: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3: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6: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3: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6: 辛苦了。
7: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3: 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4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8: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3: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3尺讲台。
9: 辛老师好。
10: 哎，你好。

0: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0: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2: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0: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3: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

0: 不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1: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0: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结果，烈狱奋斗，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
11: 了！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2: 出席环喜论坛的中外嘉宾深度参访林芝，实地感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西藏实践；
13: 中外记者参访报道第5届环喜论坛，深度感受西藏发展成就，并将真实西藏展现给世人；
12: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拉萨林芝分别入选旅游枢纽城市、重点旅游城市；
13: 阿里地区举办2026年10家基层宣讲员竞赛暨骨干培训；
12: 西藏民族大学2026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开启。
13: 以下是详细内容。在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举办期间，中外嘉宾齐聚林芝，深度参访，实地感受新时代西藏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深度体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西藏实践。请听报道。
12: 盛夏的鲁朗，云山如海，清新空气扑面而来，看着眼前的美丽景色，不少外籍嘉宾由衷感慨，这里满是高原特有的浪漫气息。英国皇家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罗伯特·沃克：
8: It reminds me of 50 years ago.
14: 这里让我想起50年前我在瑞士成婚时的光景。这里的景致和那边格外相像，遍地草场开满缤纷鲜花，四周林木环绕，远处矗立着覆满积雪的山峰，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2: 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市政融资部前副总裁詹姆斯·维弗。
15: 西藏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我觉得这里是新婚情侣蜜月出行的绝佳之地，所以应当邀请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年轻情侣前来。
12: 中法融合菜料理美食博主、中法食欲文化交流大使安汝成。
16: 喜马拉雅山这么美，你去巴山溜达溜达，欣赏那些牦牛，看看它们吃草，是很舒服的感觉。
12: 参访期间，嘉宾们还走进林芝市藏医院，沉浸式感受千年藏医药康养智慧，现代化规范化的就医配套设施，让大家见证了传统藏医诊疗模式与当代医疗体系的完美融合。不少外宾还主动体验了头部理疗等藏医特色疗法，亲身感受高原传统医学在当下焕发出的全新活力。每日团结报巴基斯坦经济网执行主编穆伊兹·法鲁克。
17: 治疗过程中我感觉十分放松，整个过程舒缓又治愈。
12: 崛起孟加拉网媒记者亚斯敏·阿克特尔。
18: Construction is very well structured.
19: 医院建设很完善，很现代化，处处能闻到很浓郁的藏药味。医生也在帮助患者得到很好的治疗，实在是令人赞叹。我想这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扶持。
12: 在素有高原碧玉之称的巴松措，雪山环抱湖泊，森林环湖铺展，原生态的高原水域风貌，让嘉宾近距离感受到了藏东南优质的水资源。循着水的脉络，他们走进农夫山泉西藏林芝饮用水有限公司，实地调研高原水资源保护性开发的实践路径模式。香港中文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主任教授周达成。
20: 西藏是亚洲水塔，我们一定要把它保护下来，现在觉得这个发展很好啊。
12: 瑞中藏人商会会员伯乐迪特保罗。
21: 参观完水厂后我感觉极好，瑞士同样拥有优质水源，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矿泉水工厂，但这里水源品质上乘，令人信服。我对中国各级政府的政策印象深刻，他们明白保护生态时不我待，在我看来西藏在这方面的已经领先我们瑞士。
12: 三天的实地参访让中外嘉宾们深有感触，高原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上，统筹文化传承、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百姓增收，走出了生态与发展共赢之路。马来西亚国家通讯社记者西蒂·扎纳利亚·宾蒂·诺尔金。
22: The forum talk about the environment, the green.
23: 本届论坛围绕生态环境、绿色能源、气候变化展开探讨。在我看来，这是一场高质量的论坛。我期待今后论坛能办得更加圆满成功。
12: 中国外文局欧非中心副主任蛙春芳。
24: 西藏呢，相当于一块儿珍宝，这块珍宝需要我们推介出去。作为外文局本身就是具有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传播这个我们的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这样一个使命，我们希望能够协助西藏做好这项工作。
13: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吸引了众多中外媒体记者进藏参访报道，大家深入林芝实地走访，沉浸式观摩，近距离采访，在亲身感受西藏发展的同时，也持续把发展进步的西藏报道给世人。请听报道。
12: 参访期间，中外记者走进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实地探访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民族团结、民生改善的丰硕成果，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宜居宜业的乡村环境，蓬勃向上的发展面貌，让记者们停下了脚步，大家认真记录，用镜头定格雪域乡村的幸福新图景。巴基斯坦经济网每日团结报穆伊兹·法鲁克。
14: 我是第一次来嘎拉村，我完全没有想到这里能发展得这么好。
12: 泰国国家广播电视台马尼娜·陶潘娜。
0: shooting and do some documentary about the.
19: 我计划拍摄一些关于这个村庄的纪录片，以及他们如何提高生活质量，也许可以为其他国家树立一个榜样。
12: 从秀美宜居的嘎拉村，再到风光旖旎的卢朗小镇，从千年藏彝传承到特色产业发展，记者们边走边看，体验感受西藏自然风光和深厚文化底蕴。瓦努阿图国家广播电视台马瓦佩申斯。
3: I love the culture here.
4: 我十分喜爱当地的文化，这里的人们也格外热情好客。
12: 印度红色麦克风记者绍拉布库马尔。
21: 此次前来，一方面是报道本次论坛，另一方面也想旅行采风，感受当地文化。现在四处走访，沉浸式体验这里的一切，感觉特别好。
12: 在论坛现场，各媒体记者深度参与，全程见证。第二次进藏报道的迪拜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持续关注西藏的开放发展与时代变迁。
5: 我感受到了这里真的是在快速发展，这次论坛也证明了西藏对外开放的门开得越来越大。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外国的企业、外国的投资家来到西藏，让更多的外国朋友了解西藏。
12: 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春妮主持了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圆桌分论坛访谈环节，全程见证感受论坛的成效。
6: 生态环保、文化内核、产业发展这三个板块是串起了环喜马拉雅地区文旅发展的一个完整链条，给环喜马拉雅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是沉淀了共识和思路，很重要。
12: 采访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记者真实记录西藏的生态之美、发展之变、文化之韵，将自己亲眼所见的真实西藏展现给世人。爪哇邮报、巴黎雷达报、埃卡、普拉塞蒂亚、库苏马、内加拉。
25: 西藏 is a better place. 西藏 is really, really beautiful place.
17: 西藏风光绝美，是一处十分美好的地方。我会重点报道西藏文旅产业，希望通过我的报道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亲身感受西藏。
12: 中国外文局记者刘义璇。
26: 我们的关注点偏向于西藏的绿色发展，想让更多的世界的观众了解到西藏的独特之处。
12: 虎鲸媒体集团阿里尤瑟夫。
27: It's a good way to promote.
28: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向世界推荐西藏的机会，期待大家都能像我一样来到这里，亲身感受这里的美景与人文。
12: 西藏台消息，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确立全国枢纽、重点、特色三级旅游发展新格局。我区拉萨市、林芝市分别入选旅游枢纽城市、重点旅游城市。作为首府城市，拉萨市坐拥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等世界文化遗产，是西藏旅游的核心集散中心。2025年拉萨市接待游客超5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突破600亿元，全市文旅产业已从单一观光升级为深度体验的全域旅游模式。林芝市素是西藏旅游东进西出线路的核心枢纽，拥有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等世界级自然景观，同时保留了独特的工布文化、门络民俗，是国际知名的生态旅游目的地。截至目前，林芝市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拥有5个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是西藏文旅对外推广的核心名片之一，游客美誉度和市场增长潜力突出。本次入选意味着拉萨、林芝两市在国家建设旅游强国、优化旅游空间布局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13: 西藏台消息，18号至19号，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理论研讨会在林芝举行。来自全国党校的140多名专家学者紧扣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主题，通过大会发言、分组研讨、教学科研等多元形式，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学术交流。河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徐航。
1: 法治中国，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作为一个相互贯通、有机统一的整体，意味着我们对法治化的转型不是一个局部的修补，而是一个整体性的重塑。
13: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宪法与行政法教研室主任教授张孝宇。
2: 我们西藏自治区啊，作为重要的民族地区，在实施过程中啊，要重点把握这么几层关系，要处理好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关键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3: 本次理论研讨会也是全国党校民主法治领域高规格的学术交流盛会，首次在林芝举办，形成一批有深度、有价值、可落地的理论观点与研究思路。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政法教研部主任教授扎西多布杰，
7: 学习借鉴兄弟省区的先进经验，不断把全面依法治藏推向深入，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智慧。
13: 林芝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科研科区情市场研究科副科长、高级讲师吴东培，
8: 对我们本地党校教师而言，是一次难得的对标学习机会。依法治藏就是筑牢边疆长治久安的核心抓手，将把本次研讨成果转化落地，助力平安西藏、法治西藏建设走深走实。
12: 13号到18号，阿里地区举办2026年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暨骨干培训，邀请相关资深宣讲员授课，来自阿里各县区的18名基层宣讲员参加，请听报道。
9: 这次的经历对我来说非常宝贵。
13: 在骨干培训课堂上，参训学员认真记着笔记，课后大家讨论的是怎么把大道理熬成香喷喷的酥油茶。2026年阿里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选手措勤县达雄乡下东村专职网格员索朗云丹，
9: 在培训中我们深化了党的创新理论和惠民政策的理解，学到了很多接地气的宣讲方法，真正做到了一再促学。我会用更多的鲜活案例和真情实感，讲好党的恩情与西藏的历史变迁。
13: 2026年阿里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选手改泽县基层农牧民宣讲员噶玛曲桑，
10: 我们来自布依的幸福生活，是各族群众殊途相亲、殊望相助、同心奋斗换来的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3: 培训刚结束，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就拉开帷幕。无论是国通语组还是藏语文组，选手们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讲的是阿里的今昔对比，一句句掏心窝子的话说的是高原上的幸福日子。2026年阿里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选手噶尔县昆沙乡纳木如村基层宣讲员丹增加措，
14: 平时进行民法典宣讲，调解村民的纠纷，我就感觉到工作很有意义。希望通过这一次培训及比赛，能够提升我的宣讲技能，今后能更好地为群众宣讲。
13: 通过综合评比，比赛决出国家通用语言藏语组2026年阿里地区十佳基层宣讲员各5名，他们将带着新本领回到基层，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进每一位牧民的心坎里。阿里地委宣传部讲师团团长米马卓玛，
11: 以训促学，以赛练兵，全方位提升基层宣讲队伍综合能力，持续丰富基层理论传播形式，为阿里宣传思想工作夯实人才根基。
12: 西藏台消息，近日西藏民族大学2026年万生千师边疆行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拉萨市宁木县宁木乡开启。本次活动主题为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组建了105支实践团队，共1000多名青年学生参与。学生代表王兴汉，
15: 要发扬传承老西藏精神，无论分到什么岗位，一定撸起袖子加油干，不怕脏不怕累，在基层练就本领，为民族团结贡献青春力量。
12: 学生代表强巴扎西，
16: 深入乡村一线调研本地产业与集体经济的发展，结合所学发挥特长，助力地方建设。
12: 学生代表扎西确杰，
29: 我们将以青春之力为边疆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挺膺担当。
12: 据介绍，本次活动将持续到八月底，设置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守边卫国等实践方向，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把边疆基层作为实景课堂，把社会实践作为行走的大思政课，引导广大西藏民族大学的青年学子在基层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能担当、做贡献。
13: 为

0: 深化闽昌对口教育支援，福建援藏工作队创建搭建闽昌名师工作室平台，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传帮带机制，开展示范教学、专题研讨、课题研究与资源建设，推动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基层，进一步助力昌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 比如我们西藏话就是武夷山和尼斯坎。
2: 走进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的信息技术教室，援藏教师雷慧强正在授课。作为闽昌名师工作室的一员，他有近30年教龄，还曾获评全国模范教师。他的课语言风趣幽默，内容灵活实用，深受学生喜爱。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学生尼玛拉姆：
3: 李老师讲课特别清晰，教的知识实用又有趣，还特别有耐心和爱心。我不仅学会了很多实用技能，还开阔了眼界，感受到了信息技术的乐趣，收获特别大。
2: 福建省援藏教师雷慧强：
4: 援藏既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荣光。我想把我的教育情怀带到学域高原来，服务师生，也想用我的微光来助力孩子成长。
2: 援藏名师深耕讲台，传道授业，远程云端课堂则打破地域壁垒，让更多福建名师与西藏学生面对面。这天下午的历史课将由福建省邵武市进修学校的王子莹老师远程教授。他以一只菜篮子的改革开放记忆为切入点，把抽象理论融入生动讲述，让孩子们在互动中轻松掌握知识点。教室后排，学校历史组的老师也当起了学生，认真学习福建优秀教师的教学思路。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学生丁增拉姆：
5: 受益匪浅，老师讲课的方式很新颖，通过画简易的思维导图，使我快速地理清了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2: 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教师陈涛：
6: 我们确实还有一些专业方面的差距，比如说王老师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讲得非常的鲜活，通过阶梯式的评价，让学生的学科素养也得到了非常好的培养，让我从这堂课当中学到了很多。
2: 为切实提升本地教师教学水平，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援藏队伍，闽昌名师工作室还大力推进青蓝工程师徒结对。最近，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教师杨杰要参加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教师教学竞赛，他的结对师傅张志伟一有时间就帮他磨课，力争精益求精。杨杰：
7: 他经常会来听我的课，会给我一些非常专业的指导意见，对我个人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
2: 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闽昌教育协作的纽带正越系越紧，先进的教学理念与创新方法跨越山海，持续注入藏东校园。两地学生也通过互通书信、互赠礼物结下深厚情谊，教育援藏的缕缕温暖正化作点点星光，照亮高原学子的成长梦想。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学生阿旺巴珍：
8: 我2025年9月份去福建参观了，那里的风景非常秀丽，我与肖梦瑶同学成为了朋友，我们在通信的过程中互相介绍了对方的学校和家乡。
2: 福建省援藏教师闽昌名师工作室负责人黄少林：
9: 目前工作室的成员一共有10位，其中的高级以上职称占65%。闽昌名师工作室将继续发挥福建援藏教师的作用，打造一支带不走的优秀教师队伍，助推昌都教育高质量发展。
0: 西藏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前夜，总台央视体育频道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迎来收官。《如约而至》节目从北京启程，一路经南京、乌鲁木齐、贵阳、广州、成都，最终来到拉萨。节目在39天里做客7座足球热城，中章拉萨站将见证终极对决的展开。据了解，19号晚上10点播出的最后一期《如约而至》节目，除了多位嘉宾畅聊足球之外，更由我区唱作人丹真罗布巴顿带来原唱歌曲《高原绿茵梦》，解说员念增扎巴倾情推荐草根足球赛事《石榴子杯》，高原球迷带来的精彩故事折射西藏魅力，为决赛加油喝彩。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5年以来，自治区党委金融办积极配合推动金融强边富民三年行动方案落地，力争到2027年所有边境县实现两家银行机构常态化服务，重点边境乡镇网点覆盖率超 70%。 目前国开行林芝市分行计划今年开业，将成为国开行系统全国第五家二级分行。西藏银行、邮储银行四家边境地区分行支行也已正式开业。
1: 15/5/17，阿里地区将新增基础教育学位2600个，牧区学前教育覆盖率提至100%，资源向农牧区边境学校倾斜，完善食宿取暖配套，建好特殊教育资源教师堂。
0: 近年来，朗县洞嘎镇依托巴基塘高标准苹果种植基地，推行现代化高标准种植管理模式，高标准苹果种植面积2275亩，开展果树精细化管理，提供疏花、剪枝、施肥等持续性务工岗位，吸纳村内老人、妇女等群体用工约1000人次，实现群众顾家增收两不误。
1: 近日，那曲市巴青县举办建党105周年红歌比赛，本次比赛主题为唱响红色经典，礼赞雪域华章，设置了山河颂、礼赞伟大祖国、赤子心、致敬党与奉献、雪域情、欢歌幸福西藏三个篇章，来自全县各机关系统干部职工组建的多支队伍参赛，以昂扬风貌礼赞时代，凝聚奋进力量。
0: 7月21号起，拉萨市图书馆将举办第6期悦享拉图暑假活动。本次活动为期16天，将面向广大青少年举办 DIY 手工制作、民俗文化体验、科学实验、绘本阅读、爱国教育等活动。
2: 理论与实践。
1: 近期发布的中国经济半年报，数理行间的产业创新亮点引人关注。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实现量级式跨越。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增加，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新华社发表时评，赌石向新激发更强发展动能。时评说，产业之星映照发展活力。今年上半年，在经济大盘稳的基础上，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40%。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进的步伐坚定，新的动能累积。面对诸多风险挑战，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动摇，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升级，中国经济持续彰显强大韧性和活力。赌石而行，中国经济的底盘更稳。上半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7%、3.9%、5.2%。数据背后是传统产业焕发生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成长。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等专业服务和先进制造深度融合，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要持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创新动力越强，经济增长的空间越广。当前，创新成果转化效能持续提升，越来越多实验室里的好点子转化为生产线上的好产品，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保持定力，乘势而上，就要坚持创新引领，着力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持续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别是要让更多经营主体成为技术突破的主力军，在实体经济沃土上不断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并非一日之功，面向未来要以优争先，以智取胜， 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加快转型升级中不断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积势蓄能。
0: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林芝东部和南部、日喀则东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昌都南部、山南中部和东部、林芝中部和西部、阿里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多云，9度到24度；那曲多云转雷阵雨，4度到18度；巴宜区晴转多云，13度到27度；乃东区多云转阴，10度到24度；狮泉河多云转阵雨，东北风3至4级，11度到21度；卡若区多云，10度到24度；改泽多云，东北风4至5级，9度到22度；普兰多云转阵雨，西南风3至4级，10度到22度；山楂多云，3度到18度；安多多云转雷阵雨，2度到15度；当雄多云，6度到19度；索县多云，3度到20度；嘉黎多云，2度到17度；丁青多云，6度到20度；洛龙多云，6度到24度；芒康多云，4度到21度；左贡多云，6度到21度；茶余晴转多云，15度到27度；波密晴转多云，13度到29度；米林晴转多云，12度到26度；加察多云转阴，10度到26度；浪卡兹晴转阴，5度到16度；江孜晴转多云，8度到20度；南木林多云，7度到21度；定日多云转阴，7度到20度；帕里小雨转阵雨，南风3至4级，5度到12度；措那多云转小雨，4度到15度；尼拉木小雨转阵雨，南风3至4级，8度到15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江军、千发、李森，录音罗次，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语音客户团。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1: 早安西藏，我是月北。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先来了解一下历史上的今天都有什么事儿发生。1994年7月20号，第三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确立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西藏工作总方针，正式部署全国对口援藏战略，确定内地省市分批援建西藏的长效机制，规划大批基础设施、民生工程，推动西藏跨越式发展，是新时期西藏发展里程碑。
0: 1939年7月20号，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正式开学，毛泽东、周恩来出席开学典礼并讲话，专门培养妇女革命干部。1941年并入延安大学，是我党早期妇女干部核心培养基地。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新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4，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我是岳伟。当前我区持续处于主汛区，今天全区多地呢是有降雨，山区路段的地质灾害风险有所攀升，同时214、219国道有部分路段实施长期交通管制，不少人不清楚限行规则与雨天的行车要点。接下来我们交给西西给大家来详细介绍，来吧，西西。
1: 西西来了，我们先看看这天全区的天气情况。今天日喀则大部小雨转中雨，昌都巴宿、内乌齐、洛龙等区域有中到大雨。拉萨市阴天，山南南部那区全天分散雷阵雨，午后及以突发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我区连续多日的雨水叠加，导致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
3: 三幺八、214等国道边坡易出现落石、滑坡、泥石流、河谷低洼路段容易积水，大家出行务必减速慢行，避开午后强对流时段进山。下面西西重点介绍两条正在实施的国道交通管制，第一条是214国道甲卡至邦达机场段，管制周期从今年7月10日持续到9月30日，这段路没有备用绕行路线， 施工采取禁歇性封闭、单幅交替放行的方式，如果途经此处需要耐心等候，依次通行，不要占道超车抢行。雨天路面泥泞事件差，排队时记得远离边坡山体。第二条是大家前往墨脱常走的219国道格当乡至墨脱县城路段，自6月29日起和559国道扎木公路同步执行单出双进管制， 双号车辆可从波密进入墨脱，单号仅允许驶出墨脱前往波密。如果单号出行需要经该路段去往波密，必须提前到格当乡或加热萨乡政府签订交通风险提醒承诺书。一旦违规逆向行驶，交管部门会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予处罚。计划前往墨脱的游客一定要提前核对日期，合理规划行程，结合汛期降雨叠加道路管制，西西再给大家

足时间，不要夜间赶路。近期雨水频繁，道路管制周期较长。西西建议大家每日出行前查看好气象与路况的最新动态，谨慎驾驶，文明通行，平安出行。

0: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方面的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十四五时期，我区交通发展实现了从规模增长向网络补白和提质提效的并重转变，从完成基础性、兜底性任务向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转变，公众出行从走得了向走得好转变。截至2025年的年底，我区12.52万公里的公路中，等级公路达到11万公里，普通国道三级以上公路的比重达到了95%，国省公路和农村公路的列氧率保持100%，优良路率显著提升。同时，我区已经形成以拉萨为中心，辐射那曲、山南、日喀则、林芝的5×3小时高速公路交通圈，有力促进了五地市经济发展要素的流动。
1: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召开期间，国内外与会嘉宾深入文博场馆、生态景区和基层村镇等地开展参访活动，沉浸式体验林芝生态保护、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发展成果，新时代西藏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案例，收获了海内外嘉宾广泛赞誉。
0: 7月18号到19号，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理论研讨会在林芝市召开。研讨会上，12位党校专家学者先后做交流发言，发言内容涵盖政治学、法学等多个学科。在分组讨论的阶段，与会学者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部门法理论、民主理论与政治建设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结合自身的研究方向，探讨了如何在新时代以民主法治建设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1: 近日，中国移动在西藏发布首款电视大屏赠予智能遥控器，面向全区35.6万电视大屏用户免费开放升级，实现电视大屏藏语语音交互、藏汉双语操作与适老化服务一体化。该遥控器支持藏语语音操控，语音下达指令即可完成换台、搜节目、查询资讯等操作，切实化解农牧区老年人使用智能电视的痛点难点。详细内容我们将会在稍后的话题板块详细来了解。
0: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发布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截至2025年的年底，全国粮油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应用面积超过8800万亩。近十年，全国农业年用水量和耕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分别下降了5.7%和14.9%。
1: 自然资源部日前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昨天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联合多部门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的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

0: 商强调，当前正值七上八下防汛的关键期，相关省市各级包保责任人需下沉一线，强化教引机制，紧盯隐患点和风险区，果断提前转移受威胁的群众，同时要做好受灾群众的救助安置，确保其基本的生活保障，并组织党员干部带领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和环境防疫。
1: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以及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
0: 国际方面，印度尼西亚投资与下游化部部长罗山·罗斯拉尼日前表示，印尼政府将继续推进促进贸易投资、改善营商环境的政策，对中国和印尼投资合作的未来充满信心。罗山说，中国始终对印尼贸易和投资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双方合作尤其是在下游化、制造业、基础设施、自然资源以及能源转型等方面成果丰硕。2026年的上半年，中国对印尼投资约39亿美元，保持印尼最大外资来源地之一的地位。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之所以签署该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阻止这一修正案。该修正案违反宪法原则，但由国会通过合法程序予以通过。
0: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日前说，委内瑞拉已从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当头寸中提取3.46亿美元，用于地震灾区的重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60人受伤。为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331次余震。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日前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6，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月伟，相信大家在家休闲放松打开电视啊，已经是非常日常的生活习惯了。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智能电视功能是越来越丰富了，可对家里的老年人来说，操作起来呢反而是越来越费劲。
0: 确实是这样的，现在的智能电视的界面更新快，菜单的层级多，满屏啊都是汉字的选项，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上手是非常快的，但对于很多长辈都不太友好，特别啊是对咱们本地的一些老年朋友。

0: 们，他们平时啊习惯用藏语交流，不常认读汉字，面对
1: 现在全国都在做智能设备的适老化改造，就是专门为了解决老年人不会用智能产品的问题。在区外大部分城市和乡村，智能电视啊早就普及了语音操控，一句方言或者是普通话，换台调音量找影视剧立马能够完成，特别的省心便捷。
0: 对的，那么这种便利在区外其实是非常普遍的，但是放在咱们西藏啊，很长一段时间都适配不上，最大的原因是语言上的差异。市面上所有通用的智能语音系统都识别不了咱们本地的方言，所以说就算家里是安装了高清智能的大屏啊，很多长辈依旧是只能被动的看固定的频道，根本没有办法自主搜索自己喜欢的节目。
1: 而且咱们高原很多农牧家庭年轻人啊，平时是外出务工创业奔波忙碌，平常不在老人身边，家里的长辈闲暇时间想看点新闻文艺节目等，却因为不会操作遥控器一次次放弃。智能电视的便利完全没有真正落到老年群众身上，
0: 所以说今年全新上线的这款电视大屏藏语智能遥控器啊，可以说是真正的解决了咱们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最实在最细碎最暖心的一个民生难题了。从今年的七月开始，全区所有电视大屏的用户都可以免费升级这套藏语语音的操作功能。那么全程呢是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是纯公益惠民的服务。
1: 的确很暖心。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件民生实事，先把视野放到全国。我们国家电视事业是从1958年正式起步，60多年路走来，整个行业的发展脉络特别清晰，从无到有，从黑白到彩色，从模拟到数字，从普通大屏到智能交互，每一次的技术迭代都在让老百姓的视听生活变得更丰富更便捷。
0: 早年间啊，也就是1958年到1977年的这段时间，电视啊绝对是稀缺资源。那个时候啊，可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电视的，只有国内的一线大城市的类似机关单位啊、大型的厂区才有少量的黑白电视的设备。那时候啊，电视的信号覆盖范围很小，播出的时间也短，节目的种类也是非常的单一，能收看的内容基本就只有新闻简讯和简单的文艺演的直播。
1: 而且那个阶段国家建设重心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西部高原偏远牧区几乎没有任何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对于咱们雪域高原的群众来说，电视是完全陌生的东西。大家获取外界资讯，了解国家大事，知晓新鲜事物，唯一的途径就是有线广播。
0: 也正是因为早期东西部城乡之间的公共文化资源差距比较大啊，国家在后续的发展中才持续加大对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不断地通过专项工程补齐公共服务的短板，让边疆群众慢慢地跟上了全国的发展节奏。
1: 改革开放之后，全国电视广播电视行业也迎来了真正的普及浪潮。从1978年开始，整个行业进入快速发展的20年，最关键的技术突破就是卫星传输技术的成熟，彻底打破了高山海拔距离带来的信号壁垒，不管是多偏远的地区都能够稳定接收电视信号。
0: 那么到了90年代啊，全国四级广电体系全面建成，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也逐步铺开了，彩色电视全面代替了老式的黑白电视，影视剧、民生服务、文化综艺类的节目也是越来越丰富了，普通家庭慢慢的都配上了电视机，看电视啊，也就逐渐成为了全国老百姓最主要的一些方式。
1: 不过在那个阶段，咱们西藏的发展条件依旧受限，高海拔、地形复杂、群众居住分散、基础建设难度大，种种的客观条件让咱们的电视普及速度、信号覆盖质量一直和区外省市存在明显的差距，很多偏远牧区长期面临节目少、信号弱、收看不稳定的问题。
0: 那么进入2000年之后啊，国家针对性实施面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0: 区的重大文化惠民工程，也就是西兴工程。这个啊，也是咱们西藏广电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核心转折点。国家持续投入专项的建设资金，全面的推进全国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的转型。
1: 城市完善有线数字传输网络，偏远乡村牧区免费发放户户通卫星接收设备，用标准化全覆盖的建设模式，彻底解决西部群众看电视难、听广播难的老问题。20多年持续深耕、持续投入、持续升级，为咱们西藏实现广播电视全域覆盖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对边疆广电服务的要求也在不断的升级，不再仅仅满足于看得见、听得清，而是更追求看得好、用得方便、适配群众需求。国家持续推动民族语言数字化发展，鼓励智能设备本土化适配，为少数民族的群众量身打造适配母语使用习惯的智能视听服务。
1: 近十年，全国正式迈入数字智能时代，智能电视、智能家居全面普及，数字适老化成为全国民生建设的重点工作，整个行业都在改造智能设备，简化复杂操作，放大显示字体，普及语音交互，目的就是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稳稳享受数字化发展带来的便利。
0: 随着科技的发展啊，如今的方言的语音识别、智能遥控的交互技术已经是非常完善了。那么技术稳定、成本可控，可以批量落地。这套成熟完善的技术体系啊，不是只服务于发达的地区，而是同步向边疆民族地区平移落地，为咱们西藏打造专属藏语语音电视功能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1: 可以说，全国几十年的技术积累、产业成熟、政策扶持，共同促成了咱们今天藏语智能语音电视的落地。全国广电发展的理念早已从普及转向精准惠民，兼顾不同年龄、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群众的使用需求，让数字化服务更加公平、更有温度。
0: 前面我们聚焦智能语音遥控器这条便民的措施啊，那么接下来就要和大家重点的关注实时的健康提醒。今年7月15号正式入伏，一直到8月23号出伏，整整40天的加强版的三伏的高温高湿已经是到来了。不少市民想贴三伏贴，冬病夏治，又担心不太适合自己。同时，高温天细菌的繁殖速度快，食物中毒的情况又有所增加。三伏贴哪些人不能贴？儿童暑热不适该怎么调理？日常饮食如何避开中毒的风险呢？西西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炎夏进入了全年最热的伏天，高温叠加高湿度，一方面病菌极易滋生，另一方面不少家长还发愁孩子的暑天皮肤、肠胃问题。结合市场监管局消费提示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会的专家解，西西给大家好好梳理梳理。先聊大家关心的三伏贴，很多人还不清楚三伏贴的作用。中医讲究冬病夏治，伏天阳气最盛，此时贴敷特制中药药膏，疏通经络，驱散体内积攒的寒湿，针对常年咳嗽、哮喘、慢性鼻炎、反复畏寒怕冷、老寒腿、宫寒痛经这类虚寒类慢性病，能有效减轻秋冬季节的发病频率，缓解畏寒、咳喘、关节酸痛等部位。长期坚持调理可以改善虚寒体质。专家就提醒了有四类人群一定要谨慎使用。第一是处在感冒发烧、急性咽喉炎、肺炎等急性感染期的人，第二是皮肤敏感、患有皮炎、湿疹等皮肤病的人群，容易药物过敏起泡，第三是孕妇和2岁以下婴幼儿，皮肤与身体耐受度不足，第四是阴虚火旺体质，平时经常口干、手心发热、盗汗的人。如果大家想要贴敷三伏贴，一定要去正规医院，由中医师先辨体质，再决定要不要贴，可不要随便在养生馆操作。

接下来的提示给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如果伏天孩子长痱子腹泻都有简单的调理办法，预防痱子，日常可以穿宽松吸汗的纯棉衣物，用温水洗澡，室里可以加煮好的金银花、艾叶，家中多通风，空调温度别调太低。至于腹泻，夏天孩子们很容易吃冷饮拉肚子， 家长们要切记冰箱拿出的雪糕、冰水先放回温再吃，不要一次性大量食用。如果已经腹泻，可以煮焦米粥给孩子喝，有收敛止泻效果。腹泻严重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高温高湿环境食物中毒高发，市场监管部门此前专门发布了消费提示，有三类风险一定要警惕。第一类是即食食品，沙拉、凉拌菜、生鱼片、 灌肠、冰淇淋等已滋生李斯特菌，冷藏环境也会慢慢繁殖，尽量现买现吃。第二类是米酵金酸和诺如病毒，酒泡木耳、变质河粉、酸汤子的致死率极高，生水不解桶装水就很容易引发诺如感染。第三类是野生毒蘑菇、马桑果、曼陀罗，还有没煮熟的四季豆，午时极易中毒。 野外不认识的野菜野果坚决不能采摘，不能食用。大家育成美菜，做饭存放食物也有完整规范，大家采购要尽量去正规商超，少量多次购买，不囤积食材，加工时严格执行，生熟分开，刀具案板专用，木耳银耳不隔夜泡发，野菜充分浸泡焯水，凉菜 切开的水果尽量当餐吃完，剩菜直接丢弃。冰箱定期清洁消毒，食材出现发粘异味，立刻扔掉。最后，西西和大家说说伏天的合理膳食。高温天肠胃偏弱，饮食可以荤素搭配，多摄入蛋奶、瘦肉、新鲜果蔬，日常多喝温水，少喝冰水。老人、孕产妇、 免疫力弱的人群少吃生食、刺身、冷饮，同时适度运动、规律作息，提升自身抵抗力。既做好饮食防护，也科学调理身体，安稳度过40天的三伏天。

0: 谢谢西西。说完伏天防暑养生的各类要点，咱们把时间拉回来，接着来了解刚才的话题内容。了解完全国电视事业发展的大背景，我们再聚焦咱们雪域高原的电视事业发展。咱们西藏的电视事业起步比兄弟省市晚很多，1978年才实现黑白电视节目试播，起步基础薄弱，发展条件有限。
1: 那么最早的时候啊，咱们没有专属的卫星接收的设备，没有办法同步的接收全国电视信号，只能是依靠人工运送录像带的方式延时播放。群众看到的新闻节目都是比全国要滞后的，当时全区的电视覆盖率不足10%，只有极少数的单位啊才能够稳定的收看电视，广阔的农牧区根本没有收视条件。
0: 1984年，拉萨建成高原第一所卫星地面接收站，从此咱们彻底告别了延时收看的历史，可以和全国同步接受实时电视信号。高原的广播电视发展正式迈入新阶段。
1: 1985年，西藏电视台正式挂牌成立，创新推出藏汉双语同步播出的模式，充分地兼顾了不同语言使用群体的收视需求，让藏族群众可以用母语收看藏语，了解政策，观看文艺节目，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1999年，藏语卫视、汉语卫视实现分屏独立播出，节目内容更丰富，服务更稳定，成为了全国民族语言广播电视高质量发展的标杆。
0: 而真正让全区广电服务实现质的飞跃的，还是持续20多年的细心工程。依托国家专项扶持资金，全区各级转播站点完成全面改扩建，藏语节目专业译制中心升级扩容，大批量本土化藏语节目持续产出，涵盖新闻时政、农牧业技术、民俗文化、科普教育、影视娱乐等方方面面。
1: 经过数十年的持续建设，咱们西藏的广播电视覆盖水平已经达到了全国的优质标准。根据2026年最新的官方统计数据，全区的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了 99.46%， 电视的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了 99.77%， 全年藏语广播译制时长达到了15000小时以上，藏语电视译制时长达到了7300小时，藏语的节目储备非常充足，
0: 用户覆盖规模也十分可观。全区直播卫星在册用户62万户，有线电视用户20.11万户 ，IPTV 注册用户43.16万户。全区74个县区全部建成标准化应急广播体系，群众可稳定收看96套双语电视节目，收听46套广播节目。所有乡镇行政村都实现了信号无死角全覆盖。
1: 可以说啊，我们彻底的解决了过去几十年看不到电视、看不好电视的难题，实现了全域稳定优质的视听覆盖。当基础覆盖全面完成之后，民生服务的重点自然就转向了精细化、个性化、适老化，解决群众使用过程中的细微难题。
0: 这也是藏语智能语音遥控器应运而生的核心原因。从本地用户结构来看，全区农牧区移动用户规模达到114万户，其中60周岁以上老年用户就有31万户，还有一大批老年群众长期生活在高原农牧区，日常习惯使用藏语，汉字认读能力薄弱，面对智能电视复杂的菜单界面，完全没办法自主操作。
1: 市面上的所有通用智能语音设备啊，都只是适配普通话和汉语的方言，根本识别不了咱们本地日常使用的藏语。全国通用的适老化改造方案照搬过来根本是不适用的，想要真正解决高原老人的数字使用难题，必须要彻底的本土化、本地化、方言化改造。
0: 正是立足群众最真实、最迫切的使用需求，依托全国成熟的人工智能产业链，通过海量本地口语语料专项训练方言识别模型，专门适配了高原群众的口音习惯，打造出了咱们西藏首款电视大屏藏语智能语音控制器，在今年7月也是正式 全面的向全区上线。
1: 这项惠民服务覆盖了全区35.6万的电视大屏的用户，所有用户啊都可以免费的升级开通，不收取任何的设备费用、开通费用、调试费用，全程啊就是公益免费，延续了咱们西藏广播电视多年的惠民利民普惠共享的服务底色。
0: 这款设备呢是依托全国成熟量产的智能硬件和云端系统搭建而成，只针对咱们西藏方言老年使用习惯，本地收视场景做了精准优化，技术成熟稳定，故障率低，体验流畅，同时还大幅节约了建设成本，真正把实惠留给了群众。
1: 它的实验体验啊，可以说是完全的贴合了高原老人的生活习惯。首先是方言识别精准度高，通过大量本地的日常对话的训练，日常藏语化语音指令的识别的准确率啊，是稳定在80%以上。老人啊，不需要刻意的说标准、书面、生硬的藏语，平时怎么说话，对着遥控器怎么说，就能够操作电视，可以说是非常的便捷了。
0: 其次就是操作逻辑特别简单，完全适配老百姓的高频使用场景，切换频道、搜索影视内容、调节音量大小、回看往期节目、调整电视系统设置，所有的日常操作简单一句口语就能够完成，不用记复杂按键，不用层层翻找菜单。
1: 还有一个特别暖心的本土化的专属设计啊，就是藏语语音实时的播报功能，每一次操作完成之后，设备都会用温柔清晰的藏语女声播报操作的结果。很多高龄老人视力下降，看视频就是比较模糊，不用看视频啊，就是单凭耳朵就能够操作，知道操作是否成功，可以说是特别的贴心实用了。
0: 没错，同时呢，设备响应速度还特别快，长按语音键即可发出指令，直播、点播、回看、设置全部功能一键联动，秒级响应，操作流畅不卡顿。后台搭载了云端升级系统，可以长期迭代更新功能，后续呢不断丰富服务内容，优化识别精度。
1: 现在很多牧区乡镇的群众都已经体验过这项新功能了，反馈也是特别的好。以前家里的老人想看藏戏、民俗节目、农业科普，要反复的按键几十步，折腾半天都找不到内容，现在一句话直达页面，简单又快捷。
0: 如今呢，这些老人不需要子女帮忙，自己一个人在家就能够熟练的操作电视，想看什么就看什么，真正实现了自主玩转智能大屏，彻底告别了有智能电视不会用智能电视的尴尬局面。
1: 虽然啊，只是一个小小的遥控器的升级，背后承载的民生意义却是十分厚重的。它让民族语言真正的走进了数字生活，融入了智能时代，让藏语不再局限于日常交流、传统传播，深度的适配了现代的智能设备，在数字化的浪潮中持续传承、持续使用、持续焕发活力。
0: 这也是文化润藏最接地气、最贴近群众、最融入日常的实践方式，不用宏大宣传，不用刻意推进，通过家家户户的电视、人人都用的遥控器，让民族语言、民族文化在日常休闲中润物无声地传承发展。
1: 而且啊，咱们西藏这套全国成熟技术，加上本地语言定制，加上全民免费惠民的模式，也让全国多民族地区的数字适老化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经验。国内多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都存在语言差异带来的数字使用的难题，咱们的实践呢，为全国民族地区普惠数字化服务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0: 同时从产业发展角度来说，依托全国规模化成熟产业链落地服务，避免了重复研发、重复投用资源浪费，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最高质量的民生服务升级，真正体现了全国统筹、资源下沉、均衡发展的制度优势。
1: 而且啊，这项服务的升级空间还非常的大，不会止步于电视遥控这一项功能。按照长期规划，后续技术团队啊会持续的优化多语言的识别能力，不断的扩充藏语的影视资源，普惠政策的解读、农牧业的重要技术等语音的素材库。
0: 未来咱们家里的电视呢，不再是单纯的娱乐设施，会慢慢升级成为乡村便民综合服务终端。农牧民群众通过藏语语音，既能够休闲看电视，也能够随时查询农业生产技术，了解惠农补贴政策，掌握社保医保办理常识，让智能大品真正服务生产、服务生活、服务基层。
1: 一枚小小的语音遥控器承载的是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大民生，体现的是数字普惠下沉基层、温暖民心的大温度。让智能科技不再冰冷，让数字化发展适配高原生活，贴合民族习惯，守护老年群体，让每一户家庭、每一位群众都能够稳稳地享受新时代数字发展的便利。
0: 这也是新时代智慧广电建设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生动的实践，以细微之处的技术升级解决群众最真实的生活难题，以持续不断的服务优化守护各族群众安稳幸福的日常。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分
4: 不分？
3: 分
4: 不分？
3: 一定要分！
4: 都说了我不分嘛，
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3: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5: 啊！
3: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4: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5: 哎，这就对了。
3: 分，今天必须分。
4: 啊？怎么还要分呢？
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6: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7: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8: 伟大征程。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年5月14号，
2: 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10: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10: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0: 团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到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51，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3: 我是岳伟，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我区印发财政支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12条措施，配套实施细则以来，19项细则围绕迎客入藏等重点领域，从奖励对象、奖励标准、申报审核、资金付等8个方面逐一细化，为政策落地提供清晰操作指南。其中对成功深创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地市，最高奖励1000万元，打造15个旅游名县，每县奖补1.5亿元，分3年，每年给予5000万元。去年拉萨市城关区、山南市乃东区、日喀则市定远、阿里地区普兰县已获评旅游名县，奖补资金已到位。
2: 连日来，我区消防救援总队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暑假前校园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宣传员通过案例讲解、实操演示应

0: 解演练等方式，向普及用火用电逃生自救等知识。活动确实增强了广大师生的火场的自救能力，进一步筑牢了校园消防的安全防线。
1: 日前成功达吉应物有限责任公司向西藏藏医药大学藏医药与天文星算博物馆无偿捐赠7404卷藏医药及天文历算珍贵古籍，经国医大师望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嘎悟教授及专家团队鉴定，这批文献内容丰富，价值极高。至此，西藏藏医药大学藏医药与天文星算博物馆古籍典藏突破30000册，馆藏规模迈上了新台阶。
0: 一至六林芝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成效显著，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领域连续开展以旧换新活动，共投入资金1500万元，累计资金645.3万元，核销率达到了43.02%，排名位列全区第二，成交1.32万笔，拉动消费5377.46万元。
1: 近日，巴宜区2026年首批无人机驾驶员初级培班开班，培训紧扣巴宜区农牧民实际需求，旨在培育一批懂操作、守规范、能实战的本土无人机技术人才。
0: 近日，阿里地区2026年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暨基层骨干宣讲员培训班活动启动。培训班邀请区内资深宣讲名师授课，课程立足阿里地区的实际，巧用鲜活的基层案例，引导宣讲员熟练地运用接地气的群众语言，精准地打通理论传播的最后一公里，让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真正地走进群众心中。
1: 今年以来，那曲市持续巩固交通运输行业体制增效成果，抓实交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及运输服务网，全力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一至五月，全市交通运输行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2亿元，为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夯实基础。
0: 2026年那曲洽青赛马节将于8月10号正式开幕。本届赛马节以策马扬鞭15舞、品质那曲月新街为主题，创新采用9+3的模式，于8月1号开启预热及预赛的选拔。活动前13项赛马竞赛、特色马术表演及抱石头等传统体育项目将轮番上演，同时推出星空音乐会、格萨尔说唱等非遗展演。还将设立特色产品展销区，集中推荐那曲冬虫夏草、藏药及手工艺品，以节庆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展现藏北羌塘奋进新时代的风貌。
1: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开赛在即，山南市乃东区扎囊县、贡嘎县各赛段筹备工作扎实有序推进。本届赛事山南段起点设于乃东，终点贡嘎，赛道全程沿雅鲁藏布江风光带布设，是集中展示雅龙河谷生态风光与山南城市发展风貌的重要对外展示窗口。为高国际专业赛事标准，山南市全面铺开赛道体制改造工作，针对部分狭窄路段实施适度拓宽改造，同步对路面裂缝、降坑洼等病害开展精细化修补养护，对急弯、长下坡等重点经济路段进行平整加固，优化路面平整度预防性能，全面消除骑行安全隐患。
0: 日前，山南市放射医学质量控制中心能力提升培训班暨首届雅龙影像学术论坛开班。本次培训紧扣行业标准、临床实操等难点设置。

0: 之课程，围绕影像检标准化操作、诊断报告规范化撰写、高原影像疾病鉴别诊断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培训将有力推动全市放射诊疗控制经的工作提质增效。
1: 近日，昌都市左贡县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手机摄影短视频县级复赛顺利举办。本次赛事紧扣红色传承、民族团结主线，设置手机摄影短视频两大赛道，作品征集覆盖红色历史、高原风光、和美乡村、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各族群众守望互助等多元题材。全县各乡镇摄影爱好者以手机镜头为媒介，捕捉红色印记、乡村新貌、民族团结鲜活瞬间，用影像讲好左贡发展故事。
0: 近日，记者从边坝县沙棘保护与发展公报发布会上了解到，公报围绕保护优先、严格管控、科学修复、永续利用的理念，提出实施分区管控、生态修复、智慧监测、依法保护等重点举措，构建沙棘长效保护机制，实现生态保护与喵发展双向共赢。
1: 修车欠维修费，托运时拖欠运费，工后不结账，遇到客户这种情况，不少商家会直接扣下对方的物品抵债。这种合法扣物的权利叫做留置权，但随意扣货、高额压扣、到期直接变卖都容易侵权。个人和企业行使留置有什么区别呢？一辆车同时抵押又被留置，谁优先拿钱？今天西西带大家读懂民法典中留置权的相关规定，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生活里，修车店、手机加工厂扣成品、物流扣货物，都是典型的留置场景，不用提前签抵押合同，就能直接抵扣欠款。西西先讲讲留置权的成立基础：对方到期欠钱，你合法占有对方动产，就能留置并优先受偿。但是要注意，不动产不能留置，法律明令禁止，合同提前约定不能扣留的物品也无权留置。比如手机修好后客户不付维修费，门店暂扣手机完全合法，但急救物资双方写明不得扣押货物，强行扣留会构成侵权。再区分一下个人与企业留置的不同要求，被扣物品和欠款必须是同一件事。例如合作社以私人借贷纠纷扣押客户的仓储土豆，这两件事是无关的，法院就会判定扣货违法，必须返还货物并赔偿损失。但企业之间做生意不受这条限制，两家公司长期合作，对方欠往期货款，本次运输加工的货物可直接留置，将是留置的特殊规则。同时留置要注意不能超额扣押，可拆分货物留置价值要和欠款对等。广东某加工厂客户欠一万加工费，却扣留2000多台饮水机，远超欠款金额，法院判决多余货物全部返还，还要赔偿客户的经营损失。如果是某些器设备这类不可分割的大件，就可以完整留置了。但是扣下货物就要妥善看管，保管不善造成损坏变质，留置人要全赔偿。有货车司机扣留客户冷冻排骨数月不处置，肉类全部变质，法院判决司机承担全部货损，留置期间产生的租金、果子等孳息归留置人，优先抵扣看管产生的开销。接下来是处置流程与双方的权利，没约定还款期限，一般要给债务人60天以上筹钱时间，生鲜肉类等易腐货物不用等满60天，可以提前变卖。到期仍不还钱的话，能协商折价，也可拍卖变卖，价格要参照市场价，不能低价私自处理。变卖钱款先抵扣欠款，多出的还给债务人，不够抵债的，剩余债务继续由债务人偿还。另外，债务人和留置人互相制衡，

债务人到期可主动催促对方拍卖货物，留置人迟迟不处置，债务人能起诉，从而结清欠款。提歇再重点讲一下担保物权的清偿优先级，同一动产先抵押质押，后来又被合法留置，留置权人可以最先拿钱。典型案例是一车主把车辆抵押给银行款，车祸送修后拖欠了维修费，修理厂后续留置了车辆，剩余部分才还给银行，哪怕抵押登记在先也不例外。最后说留置权消灭的两种情形，如果留置权人主动交还，丧失对物品的占有，或是债务人另外提供房产、存款等担保换回货物，留置关系直接解除。整体来看，留置权是商家个体户维权的法定便利渠道，但行使有清晰边界，不扣无关财物，不超额扣押，妥善保管货物，预留法定还款期限。企业商事留置规则更宽松，清偿顺序上留置权优先级高于抵押质押，把握好这些规则，才能合法维权，避免扣货不成，反而赔偿对方的损失。

0: 好的，感谢西西。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农业农村部最新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的早稻迎来大面积的收获，进度已经超过四成。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季的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1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九个主产省份。目前各地正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坚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南方早稻的收获总体进展顺利。
1: 十四五期间，我国推动水文监测能力数字化转型，8790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提档升级，大江大河洪水预见期从3天延长到10天。截至目前，共有1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值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全力支撑水旱灾害防御等水利业务决策管理。
0: 截至2026年的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达到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达到320万千瓦，中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重要力量。
1: 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根据公告，将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自2026年9月1号起，对无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硫电池按减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9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
0: 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万立方米级的天然气基地的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输送的通道输送到了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对保障

0: 于六日，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在上海召开，中国地震局在论坛发布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未来3年将围绕地震智能监测处理系统、智能化地震预警技术研发与示范应用等9方面的任务，构建起数据到模型到平台到应用的4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进一步夯实数据基础，突破核心技术，打造 AI 加地震系列支撑平台，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防震减灾人工智能领域的先发优势。
0: 近日，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在多地启幕。本届戏剧节汇聚来自4个国家25家剧团的39部精品儿童剧目，累计演出场次预计达181场。本届戏剧节还将打破剧场边界，通过一系列沉浸式互动活动，将戏剧魅力延伸至城市街巷、百姓身边。
1: 记者从中国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至内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此航线计划每天直飞1个往返的航班，目前游客可以在中国国航 APP 等渠道购买这条航线的客票。
0: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1: 日前，一列满载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中欧班列经阿拉山口办理完通关的手续，驶往波兰。此次班列顺利出境，标志着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辆。今年以来，新疆海关持续压缩通关的时长，进口货物整体通行时间由2天至3天压缩到了16小时内，同时实行骑乘24小时的通关机制，建立即到即查、即办即走的服务模式，大幅提升通行效能。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7月19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飙人风起大漠，暂列票房榜前3。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日前表示，俄方将日本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视为公开敌对的行为。鲁坚科说，对俄造成威胁的武器以及在乌克兰境内生产的这些武器的设施均为俄军的打击目标，日本将俄日关系进一步推向深渊。
0: 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凯瑟琳·拉塞尔到访尼日利亚西北部的索科托州。当前该地区发生冲突频发，贫困问题加剧，粮食安全形势持续恶化，导致数百万儿童急需救助。拉塞尔表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希望借此机会让外界更多关注当地儿童面临的日益严峻的人道主义困境。
1: 美国国务院18号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提醒说，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全球各

0: 各地的美国公民，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关注新闻以了解最新的动态。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美军当天再次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报道说，当地时间6:10，美军战机再次袭击格什姆岛部分地区，至少两次传出爆炸声。伊朗有关部门人员已抵达袭击地区，评估袭击规模。
0: 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8号的上午，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约有115起山火正在燃烧，其中约2/3的山火处于失控的状态，其中有近77座山火是在过去24小时内燃起的，与当天的雷电天气有关。该省目前约有575处房产已接到撤离的命令。
1: 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据了解，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东起伊拉克基尔库克，西至叙利亚巴尼亚斯，全长约800公里。伊拉克石油部表示，该项目有助于实现伊拉克原油出口线路多样化，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能源安全，为伊拉克原油通往全球市场创造一条新的战略走廊。
0: 当地时间7月18号，阿尔及利亚宪法法院宣布通过对国民议会选举初步结果的审核，并公布最终的结果。根据最终的结果，阿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在此次选举中获得91个席位，继续保持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此外，民族民主联盟获得74个席位，位居第二，未来阵线获得56个席位，位居第三。
1: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会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概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意大利安莎社18号援引中小企业联合会主席尼科·格隆基的话报道，如果没有结构性干预措施，气候变化将会削弱意大利经济竞争力。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1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2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3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晴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10: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德阳。
1: 我是岳伟，我们来关注一组区内外最新消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年来我区聚焦高原农牧业发展短板，坚持顶层设计先行，出台西藏自治区数字农业建设实施方案2022至2026年，搭建1+3+N 农牧业信息化基础架构，以全区农牧数据云平台为核心底座，依托农牧信息管理、物联网监测、综合信息服务三大子平台支撑，配套建成智慧兽医、农产品

0: 品质量安全追溯等十大业务系统，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智慧农业信息发展支撑体系，同时建立自治区市县三级联动工作机制，细化完善配套扶持政策，将智能农机购置补贴、数字化种养技术推广、线上产销精准对接作为助农增收产业体制的重要抓手，让广大农牧民切实享受数字农业发展红利。
1: 近年来，西藏特别专家服务团在跨区域技术协作、项目共建、人才共育和常态化协作机制构建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已成为边疆民族地区本土人才培育的特色品牌。据统计，服务团已开展27活动，近300名专家下沉至7市地及边境一线，汇集基层专业技术人员和农牧民7000多人次。
0: 拉萨市中小学暑假于今天正式开始，为让孩子假期不荒废，家长上班更安心，拉萨市多地推出公益托管服务。明天起，拉萨市图书馆将举办为期16天的悦享拉图暑期活动，面向4至15周岁青少年，重点关注特殊岗位职工子女及留守儿童。活动上午安排课外阅读与作业辅导，下午开展 DIY 手工、民俗体验、科学实验、爱国教育等特色课程，全程免费，提供专业的看护与辅导。今天起至8月12号，朵底街道桑依社区依托西藏大学实践队青年志愿服务力量，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设了2026年暑期布谷办学托管班。托管期间，由西藏大学师生实践队及社工提供暑假的学业辅导，并开展普通话推广课堂、红色文艺综合课堂等活动。社区食堂还将统一为参训的儿童免费提供营养午餐。
1: 为进一步提升南依沟景区的游览品质，完善景区景点的基础设施，消除游览的安全隐患，全面提升游览体验，南依沟景区将开展全域景观、步道、配套设施的升级改造工程，为保证施工高质量、安全的质量，全面提升服务体验，打造更优质的藏地药王谷的游玩环境。景区于7月19号至2026年的8月4号期间闭馆，那么对所有的景点进行维护。8月5号起，南依沟景区将完成整体的维护，恢复正常对外开放。
0: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第18届中国国际合唱节“四海和声”专场音乐会在北京举行，天津大学北洋合唱团受邀与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室内合唱团同台演出，以中英双语合唱曲目《把爱传递》，两国青年以歌声对话，以和声传情，唱出了超越语言与国界的青春共鸣。
1: 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杂技团打造的原创杂技剧《弹古百戏》日前在香港九龙文化中心上演，该剧拉开粤港澳大湾区巡演的帷幕。此次演出是2026年国风国韵飘香江文化演出季的又一力作。本次巡演是中演杂技联盟首次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巡演，以杂技为载体，串联香港、珠海、佛山三地，搭建粤港文艺互通新桥梁。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夺得冠军，这也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西班牙第二次夺冠。西班牙对本届赛事仅失一球，创造新的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纪录。
1: 修车欠维修费，托运时欠运费，加工后不结账，遇到客户这种情况，不少商家会直接扣下对方的物品抵债。那么这种合法扣物的权利叫做留置权，但随意扣货、超额的压货、到期直接变卖都容易侵权。个人和企业行使留置有什么区别呢？一辆车同时抵押又被留置，谁优先拿钱？今天西西就带大家解读民法典中关于留置权的相关规定。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生活里修车店扣手机，加工厂扣成品，物流扣货物，都是典型的留置场景，不用提前签抵押合同就能直接抵扣欠款。西西先讲讲留置权的成立基础，对方到期欠钱，你合法占有对方动产，就能留置并优先受偿。但是要注意，不动产不能留置，法律明令禁止，合同提前约定不能扣留的物品也无权留置。比如手机修好后客户不付维修费，门店暂扣手机完全合法，但急救物资双方写明不得扣押的货物，强行扣留会构成侵权。再区分一下个人与企业留置的不同要求，被扣物品和欠款必须是同一件事。例如合作社因私人借贷纠纷扣押客户的仓储土豆，这两件事是无关的，法院就会判定扣货违法，必须返还货物并赔偿损失。但企业之间做生意不受这条限制，两家公司长期合作，对方欠往期货款，本次运输加工的货物可直接留置，这是商事留置的特殊规则。同时留置要注意不能超额扣押，可拆分货物留置价值要和欠款对等。广东某加工厂客户欠10000加工费，却扣留2000多台饮水机，远超欠款金额，法院判决多余货物全部返还，还要赔偿客户的经营损失。如果是某些汽车设备这类不可分割的大件，就可以完整留置了。但是扣下货物就要妥善看管，保管不善造成损坏变质，留置人要全额赔偿。有货车司机扣留客户冷冻排骨数月不处置，肉类全部变质，法院判决司机承担全部货损，留置期间产生的租金、果子等孳息归留置人，优先抵扣看管产生的开销。接下来是处置流程与双方的权利，没约定还款期限，一般要给债务人60天以上筹钱时间，生鲜肉类等易腐货物不用等满60天，可以提前变卖，到期仍不还钱的话，能协商折价，也可拍卖变卖，价格要参照市场价，不能低价私自处理。变卖钱款先抵扣欠款，多出的还给债务人，不够抵债的剩余债务继续由债务人偿还。另外债务人和留置人互相制衡，债务人到期可主动催促对方拍卖货物，留置人迟迟不处置，债务人能起诉，从而结清欠款。提息再重点讲一下担保物权的清偿优先级，同一动产先抵押质押，后来又被合法留置，留置权人可以最先拿钱。典型案例是一车主把车辆抵押给银行贷款，车祸送修后拖欠了维修费，修理厂后续留置了车辆，剩余部分才还给银行，哪怕抵押登记在先也不例外。最后说留置权消灭的两种情形，如果留置权人主动交还，丧失对物品的占有，或是债务人另外提供房产、存款等担保换回货物，留置关系直接解除。整体来看，留置权是商家个体户维权的法定便利渠道，但行使有清晰边界，不扣无关财物，不超额扣押，妥善保管货物，预留法定还款期限。企业商事留置规则更宽松，清偿顺序上留置权优先级高于抵押质押，把握好这些规则才能合法维权，避免扣货不成反而赔偿对方的损失。

0: 北京时间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陪伴与守护。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范仲淹勤勉为官，一心为民，而他为官之初的一番作为，却为何被视为烧出格的三把火呢？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四集《为官本色》。

0: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浩荡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让人耳熟能详的风云人物，他们或是于烽火边疆抵御来犯之地的沙场宿将，或是在帝王身边擘画安邦之际的朝堂命臣。悠悠数千载，历经岁月的大浪淘沙，到底是什么让他们被后人一遍遍地镌刻为石像，讴歌于史书，礼拜于庙堂呢？这个答案必定包含了世人对他们人格品德的赞颂。范仲淹就是这样一个心怀大德的人物，世人熟知他传颂千载的岳阳楼记和他在庆历新政中的变法理想，但却对范仲淹早年为官时的经历和作为鲜有了解。范仲淹以相对一般的成绩考中进士，此后在地方沉寂多年，但他并未因自己普通的成绩和平凡的岗位而磨灭满腔的报国之志。范仲淹将家国安定之责与百姓生活之盼牢牢记在心中，并且知行合一地以实际行动去担负起天下兴亡、黎民乐忧的重任。那么，范仲淹在早年的工作经历中都做出了哪些心忧天下、利国利民的作为？到底是什么事情被人们看作他烧出格的三把火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四集《为官本色》。
1: 那么范仲淹在这个应天书院干得怎么样呢？我们觉得他还是培养了很多人才的。祁同文对这个范仲淹的影响啊，我们说除了是他的精神导师以外，对范仲淹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世道之书，以征长为信，以清静为宗他认为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内心要非常清静，非常干净，临近致远，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达到这样一种境界才能真正的做好一个儒家。太急功近利往往要出事，是吧？太急于作为往往要出事，要把作为和无为放在一起，要把内心清静，实际上就是回到一个修身修身养性。这个是祁同文作为范仲淹的精神导师对范仲淹的一个贡献。我们看范仲淹在这个书院干得怎么样呢说公在隋阳长学，有深秀才者，蜀由上业，公增钱一千就是说这个秀才来了，他也没考上进士，他来到了这个书院，说是哎呀家里太穷了给点钱。这个范仲淹是个很仗义的人，就给了一千给了一千他就走了。结果第二年他又来了，明年孙生服业，公又增一千一般的人第二年来了就不给了，这个哪有还再要的，又给了一千，又给了一千，然后就问了何为汲汲于道路你怎么老是在路上游荡呢孙生气然动色很哀伤，说魔老无疑呀，若日得白钱则甘止足矣，如果能够有点钱让我父母能够吃上饭我就满足了。公曰吾官子辞气非气客，我看你也不是个要饭的你这个气宇轩昂的是吧，一年瀑布所得几何，你两年要饭又能要多少呢废学多矣，还把你的学问也荒废了，吾今补子为学职，你就在我这个学校当个老师是吧，我看你还挺有学问的当个老师，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学乎，我每个月给你三千，你能够安于当个老师吗？孙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度学不舍昼夜，行复修己。这个孙秀才非常好学，不舍昼夜。于是范仲淹呢就教他春秋之学，而且非常注意个人的修养，公甚爱之。范仲淹见到他就特别喜欢，觉得特别像自己。明年公去隋阳，第二年范仲淹呢就调去中央了孙秀才也辞去了书院。后十年间， 泰山下有孙明福先生，十年以后他已经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远近闻名的孙先生了，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招致，来昔日所由孙秀才也。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学问名满天下，道德远近闻名，朝廷呢也征召他了，原来就是那个孙秀才。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在孙秀才的成长过程当中，范仲淹啊，不仅仅是弃之以财物，而且是呢给他职业，最关键的是还教他春秋之学，让他成为一代大儒，成为宋初三先生孙秀才、孙复、胡元、石诫三先生，把这三先生称为当时学术界的领袖啊，然后也称为庆历新政改革的舆论的支持者啊，政治的实践者，人才的培养者啊，可以说这样一种深厚的脉络关系啊，都与范仲淹的教育思想有关。这个孙复呢后来又教了一个学生石诫，这个石诫呢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学者啊，在太学教书，积极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改革。我们说范仲淹能够成为一代士人的精神领袖啊，除了他在政治上政治改革的主张，以及他参知政事的政治地位，这个刚正不阿的人格，还有呢就是他在这个教学上啊，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包括后来你看这个狄青啊、张载啊，这些人使他成为一代士人的精神领袖啊，一代士风的倡导者啊，道德重建的一个倡导者。
0: 从修建堤坝到书院办学，这些成就就像一块块拼图，拼凑起范仲淹心中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理想宏图。在地方上的多年历练，让范仲淹看到了更多的民生疾苦与国家忧患，让他经历了那些久居庙堂之人所难以接触到的世间现状。范仲淹决心要振臂一呼，将他所目睹的现实与针砭时弊的思考呈现于世人面前，这件事就是他烧出格的第三把火。那么范仲淹到底做了什么事？这件事又产生了怎样轰轰烈烈的影响呢？
1: 范仲淹的第三把火是什么呢？那么我们说范仲淹守孝啊，就回家了。那回家以后，我们想范仲淹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心忧天下的人，他是闲不住，他一定要找事干啊，在家就想着，在广德做官，看到那么多的人草菅人命，东台这做官，在盐场做官，看到这么多的人不作为，居然一个功臣从唐代荒芜到宋代都没有人管，所以心忧天下。他就思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大家都是考进士出身，为什么有的人作为，有的人不作为呢？啊，为什么官场形成这样一种不作为的这样一种风气呢？所以他就思考了几个月，终于呢有了成果，他就写了一篇上执政书。那么本来这个上执政书，你说官员给上级啊写一个建议是很正常的，但是第一个你是约权啊，约了很多级上执政书，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在守孝期间，守孝期间你是不准参与政务的，如果你守孝期间参与政务，你要经过皇帝的容许特许，那么你没有经过特许你就来干涉政事，不尽心守孝，那么你这个人在道德底线上是有问题的。所以他第三把火也是烧出格的。那么这个上执政书它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啊，我们看一看他这上执政书的内容。他在上执政书谈了几个内容，第一个叫做固邦本，就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计是什么。第二个呢，厚民力，我们说宋代叫极贫极弱，老百姓贫和弱，我们怎么样让老百姓富起来。第三个重名气，就是为什么这些官员他不在乎自己的名声啊，得过且过，因循守旧，不为民做主呢。第四个备戎敌， 这个范仲淹他还是芝麻官，他还是心忧天下，他在内地他居然想到了边关的事情。但果然没几年，西边就出大事了，西夏发生这个清宋战争啊，北边辽国也蠢蠢欲动，所以他是很有远见的。杜坚
2: 雄
1: 啊，我估计这个是耳闻的啊，说朝中谁谁谁不行是吧，明国听啊，所以他提出这样一些建议，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怎么做呢？啊，他根据自己啊几年的政治阅历政治经验提出了，他认为主要是举县令择郡守，就是说他发现这个基层官员啊，你看这个广德军的这个太守以及县令他们都不怎么作为啊，因循守旧，得过且过，这些人根本不干什么活，吃牛肚去营建，这些都是混吃混喝的，现有的官员不行怎么办呢？遴选举啊，搞好官员的选举，就是搞好吏治蹲教育。那么吏治是需要人才的，人才从哪里来呢？从教育来。然后养将才啊，他认为我们要有一种忧患意识，我们要对西边的西夏要有忧患意识，他们很可能要起事，这一点是非常有远见的啊。保直臣，这个直臣实际上就是像范仲淹一样刚直的人啊。在范仲淹的性格上面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直臣，就是刚直，他认为他的朋友一定要刚直，不刚直的他就不和他做朋友。我们看那个梅尧臣，这个在范仲淹啊不断的攻击这个太后攻击皇帝的时候，梅尧臣就跟他说了，哎呀，你呢就像一只啄木鸟一样，你啄掉了树上的虫子，但是呢主人却以为你是把树给啄了，认为你是一只讨厌的鸟啊。在《林无赋》当中说啊，你应该做一只喜鹊一样的这个报喜鸟，不要做像那个乌鸦一样的乌鸦嘴，谁见了你都烦。本来梅尧臣是好心说，你这个范仲淹老是这个批评人是吧，老是得罪人，你这个下场不会好的，这个是非常铁的非常知心的朋友才会跟你这么说嘛。但是范仲淹不仅不感谢他，而且自己写了一篇《林无赋》，说啊，我就要做一只乌鸦。而且范仲淹就觉得梅尧臣不是一个直臣，认为你不是一个刚直的人，你也是一个人云亦云是吧，因循守旧明哲保身的人，我是很看不上你的。所以后来范仲淹做宰相的时候啊，提拔了很多人，梅尧臣也给他写信说，老朋友你看看我这个一直发挥不了我的才能。梅尧臣著过孙子兵法，也是很有才干的，但是范仲淹觉得他不是一个直臣，所以他一直没有提拔梅尧臣。这就导致后来呢，梅尧臣一看你什么人都提拔了，阿狗阿猫都提拔了，就是不提拔我这样一个知心朋友。所以梅尧臣在评价范仲淹的时候他就是有保留的，他说啊，我们都期望你做大的事情啊，没想到你最后只是得了一个大名。他不认为这个范仲淹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认为你就是一个名节者，名气很大啊，但是还是有一定的缺陷。吃令臣，那范仲淹不知道干了多少了是吧，攻击宦官，攻击吕夷简啊，包括那一般的大臣，那很多的。
0: 范仲淹在评价一位忠臣时曾经谈到，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由此可见，在他的认识中，真正心怀家国之人就不能为权势名利所困扰，即便是面对高高在上的天子也要不惧皇权，敢于进谏。这就是范仲淹秉持一生的坚定信念，也是他写就《上执政书》的动力之源。那么这封流淌着范仲淹汩汩热望的《上执政书》将会给他的人生以及王朝的命运带去哪些改变呢？请继续收看《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四集《为官本色》。
1: 这个《上执政书》虽然是范仲淹年轻时候写的啊，但是是他守孝期间非常安静、非常宁静、 非常孤独的时候一个人的思考，这个思考也是很深沉的，可以说也是他一辈子的一个政治思想。此所以冒哀上书，不以一心之气而忘天下之忧。啊，我们说范仲淹，他就是心忧天下，在家和天下之间，他永远觉得天下大，所以他敢冒哀上书，哈，所以他不怕天下人的取笑。我们觉得这就是范仲淹的伟大之处。他明明知道可能受到处罚，但是他就要这么干，啊，这个是出自于他的一个本心。那么我们看他和后来的他的庆历新政的改革的内容是非常接近的，啊，所以说这个上知政书也是一个他很重要的一篇文章。他和他后来的打手招调成实事，就是给仁宗写的关于庆历新政的改革提纲，是非常接近的。我们说范仲淹的改革和王安石不一样，王安石主要是经济改革，那么范仲淹主要是吏治改革。范仲淹认为宋代的问题就是吏治腐败，那么王安石认为宋代是极贫极弱，是经济问题。老一代的政治家范仲淹啊，和王安石这个新一代政治家

对政治改革上面还是有不同的看法的。这个范仲淹呢，在这个上执政书当中，他说自己啊，上书言事，逾越典礼，取笑天下。啊，虽然知道我守孝期间谈论政事是被别人取笑的，认为我不孝啊，但是为了国家，我不得不说，不吐不快，我一定要说，取笑我一定要说。那么他这个上执政书上了以后是一个什么效果呢？啊，我们说他是出格的，逾越礼制的，是吧？仁宗时期的政治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开明的啊。我们说王曾当时也是高官啊，王曾看了上执政书以后说，哎呀，这个人忧国忧民啊，很有才华，很有见识。所以后来范仲淹这个守完孝以后就被提拔到中央啊，做秘阁教理。这个秘阁教理虽然官很小，表面看是图书馆管理员，但是他是皇帝身边的近臣，很多时间可以见到皇帝。见到皇帝以后就容易让皇帝看到你这个金子的闪闪的光芒啊！你如果在下面的这个郡县这一级啊，皇帝永远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你就不可能发挥。所以呢，这个上执政书对范仲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份文件。如果说范仲淹是道德重建的倡导者，那么他这个新官上任之三把火都有点出格，但是这种出格是小节上的，范仲淹主要是在大节上非常站得住，是吧？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想天下之所想，忧国家之所忧。你说这个范公堤忧老百姓之所忧，应天书院教学培养人才，上执政书啊，那是经忧天下。虽然做的这三件出格的事都不算什么大事，但是为日后范仲淹成为一代世人的精神领袖还是奠定了基础。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近日，自治区药监局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卫健委、住建厅、交通运输厅、应急管理厅印发《西藏自治区医用养生产经营使用监督管理办法》，结合我区实际，办法设立区市县三级医用养应急储备体系，遇到灾害、突发公共事件时，统一调配物资，保障供养稳定，同时明确各类主体法律责任，对无证经营、以工业养冒充医用养等违法行为从严查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十四五时期，我区妇女儿童发展规划146项既定目标高质量完成，达标率为100%，其中140项目标已提前5年达到《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2030年》设定的目标。18号至19号，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理论研讨班在林芝举行，来自全国党校的140多名专家学者紧扣研讨会主题，通过大会发言、分组研讨、教学、科研等多元形式，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学术桥梁。2026年西藏体育赛事季系列活动第6届阿里山地自行车越野挑战赛将于9月在阿里地区普兰县霍尔镇开赛，比赛设男子个人赛、女子个人赛和团体赛3个组别，赛道全程约62公里，为单圈环形赛道，海拔区间在4500米至4700米之间。连日来，我区消防救援总队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暑假前校园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宣传员通过案例讲解、实操演示、应急演练等方式，向学生普及用火用电、逃生自救等知识。19号，总台央视体育频道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迎来收官。据了解，最后一期节目除了邀请多位嘉宾畅聊足球之外，还有我区唱作人丹真罗布、巴顿带来原创歌曲《高原绿茵梦》，解说员念增扎巴亲情推荐草根足球赛事石榴死肥。近年来，拉萨宗保区保税业务规模稳步壮大，进出口值从2023年的3500多万元提升至2025年的超11亿元，占园区贸易总额比重由2.12%跃升至49.08%。今年上半年，拉萨宗保区保税业务进出口值延续强劲增势，同比增长242.75%，增长势头稳健有力。石喀则市医保驿站近日揭牌运行，该驿站依托银行、保险、药店等现有网点，将医保政策咨询、参保缴费等高频业务送至群众身边，实现医保业务就近办、便捷办、高效办。日前，山南市放射医学质量控制中心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紧扣质控规范、行业标准、临床实操等难点设置课程，围绕影像检查标准化操作、诊断报告规范化撰写、高原疾病影像鉴别诊断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近日，尼木县举行拉萨第8座日光宝贝阅读驿站授牌仪式，标志着拉萨市基层儿童友好服务阵地布局进一步完善，有效补齐县域儿童优质阅读资源短板。日前，成都达吉应物有限责任公司向西藏藏医药大学、藏医药与天文星算博物馆无偿捐赠7400多卷藏医药及天文历算珍贵古籍，至此该校博物馆古籍典藏突破30000部，馆藏规模迈上新台阶。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二集。
1: 1949年初，李玉森夫妇遇难前3个月，南侨总会总部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迎来了一位操厦门口音、着蓝色中山装的花甲老者，自称受中共中央所托前来拜访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这位老者正是陈嘉庚结识30余年的老朋友庄西泉，他与陈嘉庚一样祖籍福建厦门。寒暄后，这位亦师亦友的同乡道出了此行使命。
2: 嘉庚先生，我这次是受中共中央委派前来邀请您北上。
3: 北上？
2: 是啊，毛主席让我向您转达，本公司即将开业，邀您北上参与经营。新中国成立在即，毛主席请嘉庚先生务必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
3: 老朽何德何能，怎堪如此重任呢？
2: 嘉庚先生，您是名副其实，众望所归呀。我先来大前站，中共中央还将

0: 主，人民安康。如今新中国成立在即，不能不赖有驾耕先生之功劳啊。中央政府邀请先生北上，实为理所当然。再者，世上国语不通者何止先生一人呢、啊、但其交往生活依然，驾耕先生又何以之为难处？先生虽然七十有六，但何来老态呀、啊、古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何况驾耕先生一生心系国家，这份情感无法割舍，壮心又岂能输过古人？
1: 我在延安拜访过毛主席，信得过他，如今盛情邀请，实乃却之不恭啊。只是
0: 啊，先生还有什么难处请尽管说。
1: 我北上敬贺不打紧，但这边当局会不会因此为难，甚至加害我的家人，影响他们在南洋的事业？
0: 驾耕先生，可否事先发表声明，不是你要回去的，而是国内邀请的，盛情难却。这样当局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顾及与新中国的关系，不至于采取不理智的做法。
1: 我考虑考虑再回复你。
2: 庄希全离开后，陈嘉庚一人在颐和轩沉思许久。他想起了十年前与毛主席在延安的会面，见到了他在《西行漫记》里读到过的共产党人，认识了在斯诺笔下有些像林肯的毛泽东。
3: 嘉庚先生啊，咱同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中国啊需要统一强大，需要一个领袖领导。只是这个领袖啊，也不是他蒋介石蒋委员长说了算呐、啊。
1: 那是谁呢？
3: 是广大民众说了算，也包括你和你们全体海外的侨胞啊。
4: 王峰同志，卑职王秉仁奉命回国述职。
3: 秉仁，我问你，第二个任务为什么还不执行？
4: 报告王峰同志，嘉庚先生是我的校主，也是华侨敬仰的领袖。
3: 你要明白，这是任务，不是个人儿女情长。陈嘉庚不能为党国所用，就绝不能留给共党所用。
4: 是，毛副同志。可当下党国存亡时刻，需要依靠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拯救党国，所以我恳请暂缓这次任务。
3: 你是保密局的老人了，你应该清楚保密局的家规。
4: 是，王峰同志，我立即回去执行。

0: 1949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向陈嘉庚正式发电，邀请陈嘉庚回国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事。当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结束，全国人民解放胜利在望。
1: 嘉庚先生，朕跟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

0: 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整个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为王，中王所归，敬请名家过来参加会议呀，苏点欢迎，并起此呼。毛泽东。
1: 这一晚的颐和轩，一盏台灯下，一位76岁的老人恍若再一次看到了10年前延安窑洞里的烛光，那一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中国希望。
2: 毛主席，军舰，革命大功将告完成，何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蒙电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感不如你。为庚与政治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冒名失位，殊非素质，千祈原谅。陈嘉庚。
1: 就在陈嘉庚下定决心准备回国之际，发生了李玉森夫妇遇难的事件。也正是这件事，让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派林峰火速赶往新加坡。
3: 爸爸。
4: 哦，阿峰，
3: 哎，
4: 你来了。
3: 刚从颐和轩过来。
4: 哦，
3: 看望嘉庚先生。
4: 啊，
3: 还有文慧。
4: 哦，文慧好些了吗？
3: 她很坚强。
4: 玉森夫妇与我是至交，这次双双遇难，我们深感悲痛啊，更别说文慧这个小姑娘啊。你和文慧从小一起长大，有空也多去陪陪她
3: 啊。哎，爸爸，我会的。
4: 阿峰啊，这次的任务很重要，安全护送嘉庚先生北上，不仅是中央的指示，也是全体华侨的期盼啊。嘉庚先生可不是一个人北上，他代表着海外千千万万华侨对祖国新生的向往啊。
3: 是的，爸爸，周副主席也一直在关注这次任务。
4: 哦，
3: 从坐什么船，谁来接送，中途如何保护，每一个细节都认真询问。
4: 细节见真章，危难现真情，这也印证了嘉庚先生的预见，共产党不仅能打江山，也能治天下呀。
3: 毛主席说，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长达千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险，打响了著名的渡江战役，彻底击碎了国民党借长江天险企图划江而治的阴谋。
4: 是啊，是啊，今早的报纸刊登了南京解放的消息，也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彻底的灭亡。据王毅，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啊，中国迎来了改天换地的新时代呀。
1: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抵达北平，受到了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和北平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
5: 主席啊，

0: 从去年5月1日，倪志信、任超、彭山两位先生，对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做了进一步阐释，到现在也才过了不到一年呐，我们就实现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设想啊。
1: 是啊，今天见到任超、彭山二公，我很高兴啊。学是他们欢迎我们呐，也是我们在欢迎他们哦。
0: 是，
1: 我们要感谢他们，希望他们继续同我们合作。在今后的政府工作中或其他工作中，他们啊都能够做出贡献啊。哎，对了，嘉庚先生回归的日子定了没有啊？
0: 定了，5月5日。主席请放心，护送嘉庚先生的行动啊，我都亲自部署或安排。
1: 好，太好了。珍贵抗战能够取得胜利，嘉庚先生和海外的华侨功不可没呀。原来呀，在珍贵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嘉庚先生摒弃了国民党蒋介石，旗帜鲜明地站在了人民革命一边。嘉庚先生这次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不只是他一个人回来啊，也代表着千千万万的海外华侨啊。

0: 林风格，
1: 嗯，
0: 你看，太阳冒出地平线了。
1: 是啊，破晓时分的旭日总是格外灿烂，大地也光明起来了。
0: 这就像我们向往的新中国，日出东方。
1: 文慧
0: 啊，
1: 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最爱看日出，我们常常半夜就起来守着等着，就是为了陪你看日出。
0: 当然记得了。嗯，我还记得呀，我总是靠在林峰哥的肩上就睡着了。
1: 时间过得真快。
0: 林峰哥，有一件事你要保密啊。
1: 什么事啊？这么神秘？哎呀，
0: 你保密。
1: 好，我保密。
0: 过几天我就要跟嘉庚博回祖国去北平了。你笑什么呀？
1: 这件事我当然要替你保密了。文慧，你们5月5日出发，先到香港，再转到天津塘沽港，最后坐火车到北平。
0: 对呀，啊，林峰哥，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文慧，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次来新加坡是受党中央的委托，前来保护从新加坡取道回国的民主人士，还有留学专家。怎么，你好像一点都没有惊讶的样子。
0: 其实，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日子，我已经感觉到了。
1: 文慧，
0: 林峰哥，
1: 对不起。我没能保护好你的爸爸妈妈，这都怪我。
0: 林峰哥，你不要这样说，这不是你的错，这是残暴的国民党犯下的罪行，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也常常在想，如果爸爸妈妈还在我身边，该有多好。但是这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了。我现在的愿望就是照顾好保护好嘉庚博，不要让我们爸妈的悲剧再次发生在他的身上。
1: 文慧，不会是你一个人在保护嘉庚博，有很多人，很多很多的人在保护嘉庚博，也在保护着你。
0: 谢谢你，林峰哥。你知道吗？爸爸以前时常告诉我，北极星的方向就是我们向往的北方，这也是爸爸渴望看到的光芒。虽然他离我而去，但是他留下了向往，他向往北平，向往新生的中国，一个即将在东方冉冉升起的民主独立的新中国。所以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陪嘉庚博回到祖国的怀抱，也是完成爸妈此生的遗愿。
1: 文慧，我一定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0: 林峰哥，
1: 怎么了？文慧，
0: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
1: 嗯，答应什么？
0: 我们一起回去。
1: 我们本来就是要一起回去的呀。
0: 我要你亲口答应我，好吗？
1: 好，我答应你。
2: 专员，南京三号电报，
3: 快拿过来。
2: 是。
4: 总部截获密报，陈嘉庚北上已定，三日内务必行动，这是南京方面的命令，完不成任务，后果你自己清楚。
5: 王炳仁掏出怀表，时针恰好指向了12点，一个新旧分界的时间点。他望向窗外，月光皎洁，却照不亮内心的阴沉。
3: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要这样？我王炳仁当年怀抱着一腔热血，立誓追随党国，轰轰烈烈，光明磊落，成就一番事业，如今却落得要去做这种龌龊勾当的小人，这就是我。

0: 现在出发吗？嗯，哎，您坐好了。哎哎哎，看我这记性，老周，你等我一下。哎，先生怎么了？
1: 人老了，公文包忘了带了。
2: 加更伯。
0: 哎呦，文慧啊，是不是给我送公文包啊？是您的电话。
2: 说有急事，哦，好。是谁找我呀？哦，是。一个无意打来的电话，让陈嘉庚躲过了一次精心布置的暗杀。司机老周当场死亡。 陈嘉庚与李文慧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直到这时。

0: 时，陈家刚才真正意识到，一只背后黑手正在伸向他。
1: 嘉庚先生，还在为老周的死难过呀？
2: 老周帮我开了这么多年车，却无辜，因为我遭此劫难。
1: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他们开始对您下手了。
2: 卑鄙无耻！
1: 北上日期日益临近，我担心这只是开始啊。
2: 他们吓不倒我的。
1: 嘉庚先生，您的安危是我们全体华侨都关心的大事啊。当年您避难爪哇，安全归来新加坡时，我们都欢欣鼓舞。现在您要北上，我们都在期盼您的安全到达呀。
2: 表忠，人生自古谁无死，我这么大一把年纪了，死也不算妖兽，倒是家人都替我担惊受怕，让我有些不忍呢。昨晚深谈，儿子国庆还在苦劝我不要回国，他担心的是一旦我回国，恐殃及池鱼，蒋介石会对我的家人下毒手啊。
1: 嘉庚先生，暗杀是国民党的惯用伎俩啊，从国民党策划和制造教场口惨案、下关惨案、李文惨案等一系列惨案至今，多少爱国民主人士惨遭暗杀呀。国庆的担忧不无道理，他们确实狗急跳墙了呀。
2: 哦，
1: 嘉庚先生，这也正好说明他们的末日到了。你知道吗？如今长江以南的解放战争如秋风扫落叶一般迅猛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进南京之后，一个月内又解放了武汉、九江、南昌、杭州等百余座城市啊。
2: 好啊，新中国就要成立了。
1: 是的，
2: 德忠，不管怎样，我已经答应毛主席北上了，我一定会信守诺言的。新中国需要我们，这是使命啊。所以回国是必然，北上是归途。
1: 好，既然您有此决心，我也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1: 有一个人会专门负责您北上的。
2: 谁？
1: 我儿子林峰。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二集。
4: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5: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三集。
1: 嘉庚伯，我的身份您都知道了，此行我是受中共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所托，前来保护您北上回国。
2: 啊，待我转为谢谢毛主席，谢谢周副主席。
1: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钱之光同志也很快会来到新加坡，他是这次护送行动的总指挥。
2: 好啊，一切听你们的安排。
1: 嘉庚伯，还有一事需要向您报告。
2: 什么事啊？
1: 就是关于您那位集美校友的。
2: 你是说王炳仁？
1: 我们在南京的地下党组织截获重要情报，李玉森夫妇和司机老周遇难，都是国民党保密局海外站所为。海外站在新加坡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国民政府侨委会驻新加坡代表处。
2: 啊，侨委会驻新加坡代表处，你是说这都是炳仁所为？
1: 是的，嘉庚伯。
2: 对国民党蒋介石，鄙人早已不抱希望，但是炳仁，他是我的挚友，当初在爪哇是他挺身相救，与我是有救命之恩的。可救我之人又岂会害我呀？
3: 6年前的1943年，日军攻陷新加坡，陈嘉庚离开新加坡到印尼避难。在印尼一所华文学校教书的集美校友王炳仁得知这个消息后，想尽办法找到了陈嘉庚，并把他接到家里，和家人担任起保护陈嘉庚的重任。
4: 你们检查证件。
5: 皇军，这是我们全家的证件。
4: 这个人为什么坐着不起来跟皇军敬礼？他叫什么名字？
5: 他是我的叔叔，叫李文学。他是个聋子，聋子听不到声音的啊。
6: 齐全相，你拿照片对比一下，像不像陈嘉庚？
7: 少佐，他没有胡子，看起来不是。
6: 你过来。
5: 我
6: 看看这张照片，有没有看过这个叫陈嘉庚的人？
5: 没有。没见过。
6: 我告诉你，日本皇军正在抓捕新加坡逃犯陈嘉庚，如果发现一定上报，奖励100万吨。如果窝藏，一律按军法从严惩处。
5: 是是。
6: 开了。
7: 嗨，
2: 炳仁，我得离开这里了。虽然化了妆，但是在南洋认识我的人太多了，难免会被人认出来，不走会连累你们全家的。
5: 不行，小卓，现在离开太危险了。
2: 炳仁，万一我不幸被捕，敌人必强迫我做傀儡，为他们办事说好话，我绝不从。那时我即以一丝谢过。
5: 小主，集美学校的校友们把你安全的重任交付给我，我就是死也不能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3: 华润公司董事长钱之光从香港乘船到新加坡，此行他带来了一封给陈嘉庚的电报。这封电报中只有一句话：现公司生意兴隆，盼兄速来参与经营。
8: 林峰同志，这次行动特殊，是由党中央直接部署，我出发前毛主席、周副主席 台亲自过问了行动的每一个环节。
1: 老钱，这次护送陈嘉庚先生的路线按原定计划是从新加坡乘船到香港，再从香港到东北或华北解放区，因为中间隔着大片国统区，国民党反动派严密封锁，路上交通极不安全，所以走海路。
8: 嗯，虽然海路相对安全，但港英政府的阻挠破坏，台湾美蒋海空军的干扰拦截也同样有风险，凡事啊小心谨慎为好。
1: 嗯，
8: 我以船运公司老板的身份送嘉庚先生北上。林峰，
1: 嗯，
8: 安全送嘉庚先生上船的任务就由你来负责。
1: 好，您放心，这次我绝不会让文慧父母的悲剧重演。
3: 原来这家华润公司由中共香港分局开设，华即中华的华，润取自毛泽东自润之的润。安全护送陈嘉庚成为华润公司一项特殊的政治生意。1949年5月9日，在中共香港分局的周密部署下，陈嘉庚从新加坡乘坐国泰号轮船安全抵达香港，按照计划将于5月28号乘坐捷胜号客轮北上。王峰同志现身香港，王炳仁也从新加坡抵达香港。此时国共谍战到了最后关头，
9: 陈嘉庚已经到了香港，
5: 受首相无能，没能在新加坡拦截住他。
9: 炳仁呐，上峰对你还是挺关心的。前线战事紧张，为安全起见，已经将你家人转移到台湾了。等你完成任务，你可以跟我一起回台湾和他们相聚。
5: 谢谢王峰同志对属下全家的关心。
9: 陈嘉庚的影响力你我都清楚，上峰对你没有能在新加坡完成二号任务很不满意，是我替你担了责任才没有怪罪下来。此次再出纰漏，恐怕我不好交代，你也不好交代吧。
5: 是，王峰同志。
9: 病人呐，陈嘉庚如果回国，后果不堪设想，会有一批接一批的华侨跟随他回国，就像当年的南侨机工。党国是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这把枪就是上峰特意让我带来给你的。
5: 这是
9: 明日兰心大戏院，你亲自带队去执行二号任务。
5: 王峰同志，能不能派其他的人执行这个任务？
9: 你还不清楚吗？要么完成任务，要么子弹一旦上膛，就没有回头路喽。
5: 回头路，10年前加入党国，我就没有想过回头路。
3: 香港兰心大戏院，一场粤剧刚刚开演。陈嘉庚按照事先的安排，与香港的诸位好友一起看戏。就在此时，林德忠匆匆进来， 坐到陈嘉庚的身边，偷偷塞给他一张小纸条。
10: 嘉庚先生，今天这场戏讲的是狸猫换太子，特别精彩。
2: 好啊，一场好戏开锣了。
1: 嘉庚先生，专车就在后门，第三幕戏开演后马上前往后门第一个通道，有人接应。
11: 你们几个给我在出口盯着。
12: 是。
11: 见到陈嘉庚出来后马上向我发信号。
12: 是是是。那我们开枪吗？
13: 对啊，我们开枪。
12: 我们开枪吗？
13: 是。
11: 不行，这是公共场合，你们只需要负责盯住了人。上峰有令，这次任务由我亲自执行，去吧。
12: 是是是。
14: 林峰哥，这是嘉庚先生的衣服，来穿上。
12: 好。
14: 粘上胡子，戴上瓜皮帽。还颇有嘉庚先生的神韵啊。
15: 那当然，不然怎么狸猫换太子呢？
14: 林峰哥，你要注意安全。
15: 本会，你怕吗？
14: 不怕，有你在我身边呢。
15: 成败在此一举，上级给我们的指示
14: 我知道，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嘉庚先生。
15: 对，不惜一切代价。
14: 演出结束了。
15: 爸爸和嘉庚伯他们应该安全转移了。
8: 林峰，你和文慧等戏散场以后就从正门出去，记住，接生号开启之前你要一直伪装下去。
15: 文慧，我们该出去了。
14: 林峰哥，
15: 怎么了？
14: 完成这次任务别忘了你答应我的话。

0: 报告，陈嘉庚要出来了。
1: 他的车呢？
0: 在剧院那边的通道，很偏僻，容易下手。
1: 好，你们下去吧，人多会引起他的怀疑。
2: 是是。
3: 就在林峰与文慧走向汽车的时候，王炳仁悄悄从背后走过来。
4: 对不起了，对不起了。
5: 不是这样的，校长，校长，对不起，不是我，是他们逼我，逼我开枪打的你，校长。
4: 不是校长，
6: 我当然不是。
4: 你是谁？陈家庚到哪儿去了？你说呀，陈家庚到哪儿去了？
3: 这一枪是李文慧开的。王炳仁在倒下的一瞬间，看到一个文弱的女孩举着她刚刚掉在地上的那把手枪。
7: 301班王炳仁，
8: 到。
7: 你来回答，什么是三民主义？
8: 三民主义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组成，我们要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3: 王炳仁临死之际，想起了那个刚刚加入国民党时的自己，那个曾经怀揣理想的青年。只是他到死也不明白，他的路从开始就选错了。
9: 林峰哥，
4: 文慧妹妹，
9: 林峰哥，你坚持住，你坚持住，我送你去医院，坚持住。
4: 不用了，文慧妹妹，我怕是坚持不了了。对不起，文慧妹妹，我食言了。
9: 我
4: 不能跟你一起回去了。
9: 不要，林峰哥，你答应过我的，你答应过我的。
4: 文慧妹妹，别难过，我完成任务了。含笑去面对李伯伯和李伯母了。
9: 我不要你这样。
4: 不要哭，不要哭，文慧妹妹，你应该笑，我们都应该笑啊。你看多好啊，新中国就要成立了，我回不去了，可是你可以替我去实现我们的心愿。

0: 杰胜号起航了，向着北方，向着新中国驶去。在这条客轮上，除了陈嘉庚，还有一大批从美国、欧洲和南洋各国转到香港奔向同一目的地的各界民主人士，他们代表着无数的海外中华儿女，万众一心，期待着一个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神圣时刻。
1: 爸爸，妈妈，我跟嘉庚伯已经在回国的船上了。你们曾经给我描绘过，新中国将会是多么的美好。你们要亲手去建设，亲眼来见证。现在，我就带你们回去，还有我的林峰哥，你没有食言，

0: 张坑先生，您好，
1: 张坑先生，您好。
0: 哎，你们是？
1: 哦，张坑先生，我们几个呀是第一批的南洋技工。
2: 对，
1: 当年呀还是您把我们送上船的。
0: 哦，哎，那你们现在是？
3: 哦，我们有一个兄弟啊留在了国内，来信告诉我们说，如今国家百废待兴，急需我们这样的人才，所以我们几个呀一商量就决定回国了。
4: 对，
3: 哦，
4: 是，也是回家，爷爷奶奶啊都在那边呢。
0: 好啊，好啊。
5: 回国途中的这个巧遇让陈嘉庚感慨万千，他站在船舷心潮澎湃地望着远方。就在他安全离开香港的前夜，上海也解放了。
6: 啊，仅仅一个月，祖国百余座城市接连解放，捷报频传，一个个胜利的消息让我深感祖国的未来充满光明。共产党不但能打天下，而且也能治天下，我们祖国的未来是极其光辉灿烂的，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光焰普照大地，迅速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

0: 1949年9月21日19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1: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

大会主席团提议，全体起立，向为了参加政协会议而牺牲的代表冯玉祥、阿赫买提江、伊斯哈克波克、达利利汉、阿巴苏夫、罗子、杨杰、莫海三分钟。

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标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整个营从此站起来了。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一起

0: 新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掀开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历史篇章。陈嘉庚也在大会上做了发言。
1: 由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战斗，全中国大部分土地已得到解放，海外华侨无不同声欢庆。不久全国解放，民主政府成立，华侨在海外的地位也可提高。本人相信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海外华侨绝大多数都会拥护民主联合政府，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
0: 1949年10月1日，这是一个永远为中国人民所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北京30万军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开国大典。人群和旗帜、彩绸、鲜花、灯饰，汇成了喜庆的锦绣海洋。
2: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狂欢的浪潮扩展到全国各地，从城市到乡村，解放了的人们欢呼着，跳跃着，每个人都从心中发出同一个声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三集。
4: 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出席环喜论坛的中外嘉宾深度参访林芝，实地感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西藏实践；
3: 中外记者参访报道第五届环喜论坛，深度感受西藏发展成就，并将真实西藏展现给世人；
2: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拉萨、林芝分别入选旅游枢纽城市、重点旅游城市。
3: 阿里地区举办2026年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暨骨干培训。
2: 西藏民族大学2026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开启。
3: 以下是详细内容。在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举办期间，中外嘉宾齐聚林芝，深度参访，实地感受新时代西藏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深度体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西藏实践。请听报道。
2: 盛夏的鲁朗，云山如海，清新空气扑面而来，看着眼前的美丽景色，不少外籍嘉宾由衷感慨，这里满是高原特有的浪漫气息。英国皇家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罗伯特·沃克。
4: 这里让我想起50年前我在瑞士成婚时的光景，这里的景致和那边格外相像，遍地草场开满缤纷鲜花，四周林木环绕，远处矗立着覆满积雪的山峰，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2: 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市政融资部前副总裁詹姆斯·维福。
5: 西藏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我觉得这里新婚情侣蜜月出行的绝佳之地，所以应当邀请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年轻情侣前来。
2: 中法融合菜料理美食博主、中法食欲文化交流大使安汝成。
6: 喜马拉雅山这么美，你去巴山溜达溜达，欣赏那些牦牛，看看它们吃草，是很舒服的感觉。
2: 参访期间，嘉宾们还走进林芝市藏医院，沉浸式感受千年藏医药康养智慧，现代化规范化的就医配套设施，让大家见证了传统藏医疗模式与当代医疗体系的完美融合。不少外宾还主动体验了头部理疗等藏医特色疗法，亲身感受高原传统医学在当下焕发出的全新活力。每日团结报巴基斯坦经济网执行主编穆伊兹·法鲁克。
7: 治疗过程中我感觉十分放松，整个过程舒缓又治愈。
2: 崛起孟加拉网媒记者亚斯敏·阿克特尔。
8: Construction is very well structured.
9: 医院建设很完善，很现代化，处处能闻到很浓郁的藏药味，医生也在帮助患者得到很好的治疗，实在是令人赞叹。我想这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扶持。
2: 素有高原碧玉之称的巴松措，雪山环抱湖泊，森林环湖铺展，原生态的高原水域风貌，让嘉宾近距离感受到了藏东优质的水资源。循着水的脉络，他们走进农夫山泉西藏林芝饮用水有限公司，实地调研高原水资源保护性开发的实路径模式。香港中文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主任教授周达成。
10: 西藏是亚洲水塔，我们一定要把它保护下来，现在觉得这个发展啊。
2: 瑞中藏人商会会员伯乐迪特保罗。
11: 参观完水厂后我感觉极好，瑞士同样拥有优质水源，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矿泉水工厂，但这里水源品质上乘，令人信服。我对中国各级政府的政策印象深刻，他们明白保护生态时不我待，在我看来西藏在这方面的已经领先我们瑞士。
2: 3天的实地参访让中外嘉宾们深有感触，高原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上，统筹文化传承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百姓增收，走出了生态与发展共赢之路。马来西亚国家通讯社记者西蒂扎纳利亚宾蒂诺尔金。
12: 本届论坛围绕生态环境、绿色能源、气候变化展开探讨。在我看来，这是一场高质量的论坛，我待今后论坛能办得更加圆满成功。
2: 中国外文局欧非中心副主任蛙春芳。
13: 西藏呢，相当于一块儿珍宝，这块珍宝需要我们推介出去。作为外文局本身就是具有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传播这个我们的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这样一个使命，我们希望能够协助西藏做好这项工作。
3: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吸引了众多中外媒体记者进藏参访报道，大家深入林芝，实地走，沉浸式观摩，近距离采访，在亲身感受西藏发展的同时，也持续把发展进步的西藏报道给世人。请听报道。
2: 参访期间，中外记者走进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实地探访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民族团结、民生改善的丰硕成果，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宜居宜业的乡村环境，蓬勃向上的发展面貌，让记者们停下了脚步，大家认真记录，用镜头定格雪域乡村的幸福新图景。巴基斯坦经济网、每日团结报、穆伊兹·法鲁克。
4: 我是第一次来嘎拉村，我完全没有想到这里能发展得这么好。
2: 泰国国家广播电视台马尼娜·陶潘娜。
9: 我计划拍摄一些关于这个村庄的纪录片，以及他们如何提生活质量，也许可以为其他国家树立一个榜样。
2: 从秀美宜居的嘎拉村，再到风光旖旎的鲁朗小镇，从千年藏彝传承到特色产业发展，记者们边走边看，体验感受西藏自然风光和深厚文化底蕴。瓦努阿图国家广播电视台马瓦佩申斯。
14: 我十分喜爱当地的文化，这里的人们也格外热情好客。
2: 印度红色麦克风记者绍拉布·库马尔。
11: 此次前来，一方面是报道本次论坛，另一方面也想旅行采风，感受当地文化。现在四处走访，沉浸式体验这里一切，感觉特别好。
2: 在论坛现场，各媒体记者深度参与，全程见证。第二次进藏报道的迪拜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持续西藏的开放发展与时代变迁。
15: 我感受到了这里真的是在快速发展，这次论坛也证明了西藏对外开放的门开得越来越大。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外国的企业、外国的投资家来到西藏，让更多的外国朋友了解西藏。
2: 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春妮主持了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圆桌分论坛访谈环节，全程见证感受论坛的成效。
16: 生态环保、文化内核、产业发展这三个板块是串起了环喜马拉雅地区文旅发展的一个完整链条，给环喜马拉雅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是沉淀了共识和思路，很重要。

0: 璇。
1: 我们的关注点偏向于西藏的绿色发展，想让更多的世界的观众了解到西藏的独特之处。
0: 虎鲸媒集团阿里尤瑟夫。
2: It's a good way to promote
3: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向世界推荐西藏的机会，期待大家都能我一样来到这里，亲身感受这里的美景与人文。
0: 西藏台消息，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确立全国枢纽、重点、特色三级旅游发展新格局。我区拉萨市、林芝市分别入选旅游枢纽城市、重点旅游城市。作为首府城市，拉萨市坐拥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等世界文化遗产，是西藏旅游的核心集散中心。2025年，拉萨市接待游客超5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突破600亿元。全市文旅产业已从单一观光升级为深度体验的全域游模式。林芝市素是西藏旅游东进西出线路的核心枢纽，拥有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等世界级自然景观，同时保留了独特的工布文化、门络民俗，是国际知名的生态旅游目的地。截至目前，林芝市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和国家生态文明建示范市，拥有5个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是西藏文旅对外推广的核心名片之一，游客美誉度和市场增长潜力突出。本次入选意味着拉萨林芝两市在国家建设旅游强国、优化旅游空间布局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4: 西藏台消息，18号至19号，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理论研讨会在林芝举行。来自全国党校的140多名专家学者紧扣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主题，通过大会发言、分组研讨、教学科研等多元形式，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学术交流。河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徐航。
5: 法治中国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作为一个相互贯通、有机统一的整体，意味我们对法治化的转型不是一个局部的修补，而是一个整体性的重塑。
4: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宪法与刑法教研室主任教授张孝宇。
6: 我们西藏自治区啊，作为重要的民族地区，在实施过程中啊，要重点把握这么几层关系，要处理好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关键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本次理论研讨会也是全国党校民主法治领域高规格的学术交流盛会首次在林芝举办，形成一批有深有价值可落地的理论观点与研究思路。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政法教研部主任教授扎西多布杰。
7: 学习借鉴省区的先进经验，不断把全面依法治藏推向深入，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智慧。
4: 林芝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科研科区情市场研究科副科长、高级讲师吴东培。
8: 对我们本地党校教师而言，是一次难得的对标学习机会。依法治藏就是筑牢边疆长治久安的核心抓手，将把本次研讨成果转化落地，助力平安西藏、法治西藏建设走深走实。
0: 13号到18号，阿里地区举办2026年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暨骨干培训，邀请相关资深宣讲员授课，来自阿里各县区的18名基层宣讲员参加，请听报道。
9: 这次的经历对我来说非常宝贵。
4: 在骨干培训课堂上，参训学员认真记着笔记，课后大家讨论的是怎么把道理熬成香喷喷的酥油茶。2026年阿里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选手措勤县达雄乡下东村专职网格员索朗云丹。
9: 在培训中，我们深化了党的创新理论和惠民政策的理解，学到了很多接地气的宣讲方法，真正做到了一再促学。我会用更多的鲜活案例和真情实感，讲好党的恩情与西藏的历史变迁。
4: 2026年阿里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选手改泽县基层农牧民宣讲员噶玛曲桑。
10: 我们来自古叶的幸福社。

0: 是各族群众叔祖乡亲熟烂相处同行奋斗换来的中华民一家亲，同行共筑中国梦。
1: 培训刚结束，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就拉开帷幕。无论是国通语组还是藏语文组，选手都使出了浑身解数，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讲的是阿里的今昔对比，一句句掏心窝子的话说的是高原上的幸福日子。2026年阿里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选手噶尔县昆沙乡纳木如村基层宣讲员丹增加措，
2: 平时进行民法典宣讲，调解村民的纠纷，我就感觉到工作很有意义。希望通过这一次培训及比赛，能够提升我的宣讲技能，今后能更好地为群众宣讲。
1: 通过综合比赛决出国家通用语言藏语组2026年阿里地区十佳基层宣讲员各五名，他们将带着新本领回到基层，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每一位牧民的心坎里。阿里地委宣传部讲师团团长米马卓玛，
3: 以训初学，以赛练兵，全方位提升基层宣讲队伍综合能力，丰富基层理论传播形式，为阿里宣传思想工作夯实人才根基。
4: 西藏台消息，近日西藏民族大学2026年万生千师边疆行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拉萨市尼木县尼木乡开启。本次活动主题为建功十五五，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组建了105支实践团队，共1000多名青年学生参与。学生代表王兴汉，
5: 要发扬传承老西藏精神，无论分到什么岗位，一定撸着加油干，不怕脏不怕累，在基层练就本领，为民族团结贡献青春力量。
4: 学生代表强巴扎西，
6: 深入乡村一线，调研本地产业与集体经济的发展，结合所发挥特长，助力地方建设。
4: 学生代表扎西确杰，
7: 我们将以青春之力为边疆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挺膺担当。
4: 据介绍，本次活动将持续到八月底，设置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守边卫国等实践方向，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把边疆基层作为实景课堂，把社会实践作为行走的大思政课，引导广大西藏民族大学的青年学子在基层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能担当、做贡献。
1: 为深化闽昌对口教育支援，福建援藏工作队创建搭建闽昌名师工作室台，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传帮带机制，开展示范教学、专题研讨、课题研究与资源建设，推动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基层，进一步助力昌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8: 比如我们西藏话就是武夷山和尼坎。
9: 走进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的信息技术教室，援藏教师雷贵强正在授课。作为闽昌名师工作室的一员，他有近30年教龄，还曾获评全国模范教师。他的课语言风趣幽默，内容灵活实用，深受学生喜爱。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学生尼玛拉姆，
10: 李老师讲课特别清晰，教的知识实用又有趣，还特别有耐心和爱心。我不仅学会了很多实用技能，还开阔了眼界，感受到了信息技术的乐趣，收获特别大。
9: 福建援藏教师雷慧强，
11: 援藏既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荣光。我想把我的教育情怀带到雪域高原来服务师生，也想用我的微光来助力孩子成长。
9: 援藏名师深耕讲台传道授业，远程云端课堂则打破地域壁垒，让更多福建名师与西藏学生面对面。这天下午的历史课将由福建省邵武市进修学校的王子莹老师远程教授，他以一只菜篮子的改革开放记忆为切入点，把抽象理论融入生动讲述，让孩子们在互动中轻松掌握知识点。教室后排，学校历史组的老师也当起了学生，认真学习福建优秀教师的教学思路。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学生丁增拉姆，
10: 受益匪浅，老师讲课的方式很新颖，通过画简易的思维导图，使我快速地理清了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9: 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教师陈涛，
12: 我们确实还有一些专业方面的差距。

0: 比如说王老师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讲得非常的鲜活，通过阶梯式的评价让学生的学科素养也得到了非常好的培养，让我从这堂课当中学到了很多。
1: 为切实提升本地教师教学水平，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援藏队伍，闵昌名师工作室还大力推进青蓝工程师徒结对。最近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教师杨杰要参加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教师教学竞赛，他的结对师傅张志伟一有时间就帮他磨课，力争精益求精。杨杰
2: 他经常会来听我的课，会给我一些非常专业的指导意见，对我个人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
1: 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闵昌教育协作的纽带正越系越紧，先进的教学理念与创新法跨越山海，持续注入藏东校园。两地学生也通过互通书信、互赠礼物结下深厚情谊，教育援藏的缕缕温暖正化作点点星光，两高原学子的成长梦想。昌都市第三初级中学学生阿旺巴珍，
3: 我2025年9月份去福建参观了，那里的风景非常秀丽。我与肖梦瑶同学成为了朋友，我们在通信的过程中互相介绍了对方的学校和家乡。
1: 福建省援藏教师闵昌名师工作室负责人黄少林，
4: 目前工作室的成员一共有10位，其中呢高级以上职称占65%。闵昌名师工作室将继续发挥福建援藏教师的作用，打造一支带不走的优秀教师队伍，助推昌都教育高质量发展。
5: 西藏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前夜，总台央视体育频道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迎来收官。如约而至节目从北京启程，一路经南京、乌鲁木齐、贵阳、广州、成都，最终来到拉萨。节目在39天里做客7座足球热城，中章拉萨站将见证终极对决的展开。据了解，19号晚上10点播出的最后一期《如约而至》节目，除了多位嘉宾畅聊足球之外，更有我区唱作人丹真罗布、巴顿带来原唱歌曲《高原绿茵梦》，解说员念增扎巴亲情推荐草根足球赛事《石榴子杯》，高原球迷带来的精彩故事，折射西藏魅力，为决赛加油喝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5年以来，自治区党委金融办积极配合推动金融强边富民3年行动方案落地，力争到2027年所有边境县实现2家银行机构常态化服务，重点边境乡镇网点覆盖率超70%。目前国开行林芝市分行计划今年开业，将成为国开行系统全国第5家二级分行。西藏银行、邮储银行4家边境地区分行支行也已正式开业。
5: 15/5/17，阿里地区将新增基础教育学位2600个，牧区学前教育覆盖率提至100%，资源向农牧区边境学校倾斜，完善食宿取暖配套，建好特殊教育资源教师棚。
1: 近年来，朗西洞嘎镇依托巴基塘高标准苹果种植基地，推行现代化高标准种植管理模式。高标准苹果种植面积2275亩，开果树精细化管理，提供疏花、剪枝、施肥等持续性务工岗位，吸纳村内老人、妇女等群体用工约1000人次，实现群众物价增收2不误。
5: 近日，那曲市巴青县举办建党105周年红歌比赛，本次比赛主题为唱响红色经典，礼赞雪域华章，设置了山河颂、礼赞伟大祖国、赤子心、致敬党与奉献、雪域情、欢歌幸福西藏3个篇章，来自全县各机关系统干部职工组建的多支参赛，以昂扬风貌礼赞时代，凝聚奋进力量。
1: 7月21号起，拉萨市图书馆将举办第6期悦享拉图暑假活动，本次活动为期16天，将面向广大青少年举办 DIY 手工制作、民俗文化体验、科学实验、绘本阅读、爱国教育等活动。
6: 理论与实践

0: 近期发布的中国经济半年报，数理行间的产业创新亮点引人关注。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实现量级式跨越。新能源汽车和能需求增加，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新华社发表时评，赌石向新激发更强发展动腾。时评说，产业之星映照发展活力。今年上半年，在经济大盘稳的基础上，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40%，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进的步伐坚定，新的动能累积。面对诸多风险挑战，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动摇，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升级，中国经济持续彰显强大韧性和活力。赌石而行，中国经济的底盘更稳。上半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7%、3.9%、5.2%。数据背后是传统产业焕发生机，新兴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成长。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等专业服务和先进制造深度融合，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迈化方向，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系，推动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创新动力越强，经济增长的空间越广。当前，创新成果转化效能持续提升，越来越多实验室里的好点子转化为生产线上的好产品，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保持定力，乘势而上，就要坚持创新引领，着力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持续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别是要让更多主体成为技术突破的主力军，在实体经济沃土上不断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并非日之功。面向未来，要以优争先，以智取胜，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加快转型升级中不断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积势蓄能。
1: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林芝东部和南部、日喀则东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昌都南部、山南中部和东部、林芝中部和西部、阿里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多云，9度到24度；那曲多云转雷阵雨，4度到18度；巴宜区晴转多云，10度到27度；乃东区多云转阴，10度到24度；狮泉河多云转阵雨，东北风3至4级，11度到21度；卡若区多云，10度到24度；改泽多云，东北风4至5级，9度到22度；普兰多云转阵雨，西南风3至4级，10度到22度；深扎多云，3度到18度；安多多云转雷阵雨，2度到15度；当雄多云，6度到19度。所县多云，3度到20度；嘉黎多云，2度到17度；丁青多云，6度到24度；芒康多云，4度到21度；左贡多云，6度到21度；阿雨晴转多云，15度到27度；波密晴转多云，13度到29度。米林晴转多云，12度到26度；加察多云转阴，10度到26度；浪卡兹晴转。

0: 转阴，5度到16度，江孜晴转多云，8度到20度，南木林多云，7度到21度，定日多云转阴，7度到20度，帕里小雨转阵雨，南风3至4级，5度到12度，措那多云转小雨，4度到15度，尼拉木小雨转阵雨，南风3至4级，8度到15度。
1: 这次的西藏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罗次，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北京时间12:32，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西藏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收听魅力西藏节目。今天的节目中，除了我区最新最权威的文旅资讯和综合动态外呢，我们将一起聆听文旅专题好风景变好前景。林芝市工部江达县以生态文旅促富民强县。
0: 更多的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魅力西藏之旅。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跟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酒拉萨加皮。
2: 文脉悠长，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3: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2: 舒展雪域青绿，
3: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2: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们首先来快速浏览一下今天文旅资讯的主要内容。京拉文旅协作拉萨风光宣传片登陆北京六大交通枢纽。
1: 西藏日喀则文艺进景区赋能文旅深度融合。
0: 2026纳曲恰青赛马节定档8月1号到8月12号。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依托北京对口援藏资源优势啊，近日拉萨文旅全域宣传推广项目正式落地北京六大核心铁路交通枢纽啊。拉萨城市风光宣传片主题灯箱海报全天候循环展播，面向首都千万客流推介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旅品牌，同步推出北京客源专属入藏旅游补贴政策，持续拓展内地核心客源市场。
1: 本次投放覆盖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丰台站、清河站、通州站六大铁路枢纽站内 LED 大屏、通道灯箱、候车区景观展示位，每日循环播放时长16小时，每10分钟滚动一轮38秒官方文旅宣传片，后续将拓展至首都机场、大兴机场两大航空枢纽，实现北京8站2场全域宣传覆盖。同步在北京商圈地铁增设拉萨文旅公益展示点位、拉萨本地文旅大屏，同步播放北京城市风光宣传片，实现两地文旅资源互推、客源互送。
0: 针对北京出发游客，拉萨市文旅局专项出台阶梯式文旅补贴，活动周期从本月的16号到10月15号。
1: 为深化文化润边、文艺惠民与民族团结工作，日喀则市近期启动乐游日喀则优秀文艺节目进景区及文旅家系列活动。活动依托当地独特文旅资源，以一景一故事、一步一匠心为理念，推动景区从单一观光向复合消费转型，助力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品牌建设。活动围绕定日珠峰、康马、冲巴雍措、吉隆吉隆沟、江孜嵩山四大景区展开，构建出域探景、沉浸拾遗、共舞传情、品味甄选四大篇章。
0: 为扩大活动影响力，日喀则市配套实施全媒体传播策略，专业团队为每个景区制作5到8条短视频，依托抖音视频号、 B 站及视线融媒体矩阵分级推送，形成每周一新景、每集一热点的传播节奏。
1: 以文艺进景区为抓手，日喀则市正推动文旅深度融合，通过系列创新实践，当地推动文化资源由静态陈列向活态转向活态传承，游客体验由走马观花迈向深度沉浸，为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探索新路。
0: 继续来关注到纳曲恰青赛马节的消息，今年的纳曲恰青赛马节采用9天预热加3天主会模式啊。眼下格萨尔赛马场场地升级、文艺节目联排、马匹选拔，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1: 2026纳曲恰青赛马节活动采用9+3模式，完整活动时间安排是这样的：9天预热期，8月1号至8月9号。开展赛马预赛选拔、全域文旅预热宣传、民间文艺彩排、非遗市集、试运营，每晚固定举办大众纳曲郭庄互动舞会，面向市民和游客免费开放体验。正式主会期呢是8月10号至8月12号3天时间，举办开幕式、专业赛马赛事、非遗综合展演、招商推介会、农牧特产展销、星空草原音乐会等核心活动。整体活动周期8月

0: 1日至8月12日，总计12天，8月1号开启9天预热引流期。
1: 开幕式文艺演出、星空草原音乐会啊、经典格萨尔说唱等特色文化活动精彩亮相，沉浸式的感受藏北非遗魅力，解锁最纯粹的草原浪漫。本次赛事内容丰富，规格专业，精心设置了13项赛马竞赛、2项特色的马术表演。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第14季迎来了第100场演出，800多名演职人员与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共同庆祝和见证。自2013年首演以来，该剧已累计上演2400多场，累计接待观众游客超3200万人次，为当地民众创造就业，发放薪资超6亿元人民币。
1: 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以文成公主入藏为主题，以西藏灿烂的优秀传统文化为内容，讲述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联姻，促进民族融合发展的故事，主力展现西藏的独特魅力和繁荣图景。
0: 近日，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正式开通呼和浩特至郑州至拉萨每日往返定期航线，标志着呼和浩特补齐中国高海拔省会城市航空通达的唯一空白航点。
1: 该航线由成都航空直飞，采用空客 A319 机型直飞，往返航班号为EU2759、EU2760，载客量140人，实行每天一班常态化运行。去程航班北京时间10:40从呼和浩特起飞，17:15抵达拉萨；返程航班北京时间从16:00从拉萨起飞，22:05抵达呼和浩特。
0: 该航线在内蒙古呼和浩特赤勒川草原与雪域日光城之间架起一条稳定高效的空中走廊。该航线纵贯内蒙古、中原与西藏三大区域。新航线投运后，会显著便利民众赴藏公务出行、研学交流和旅游观光，缩短旅途耗时，降低出行成本。
1: 继续来关注墨竹工卡松赞文化旅游节。近日，墨竹工卡县第2届松赞文化旅游节在雨中如期开幕啊。雨幕如织，舞台上的9台机器人穿着藏装，跳起了整齐的藏族舞蹈。台下千余名观众冒雨高举手机，喝彩声穿透夜色。
0: 最让现场沸腾的是科技与高原的首次碰撞，9台身着藏装的智能机器人在雨中沉稳登场，随音乐节拍跳起整齐的藏族舞蹈。紧随其后， AI 数字人全息影像亮相，以3维形象向观众致意并参与串场。这是 AI 数字人和智能机器人首次在西藏县域大型文旅活动中应用，也是全区首家实现9台机器人身着藏装随音乐跳起藏舞并融入节庆舞台的尝试。
1: 近日，大地欢歌，牧人心声，夏季春晚在那曲市比如县梁曲乡热如村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区群众艺术馆区非遗保护中心承办，紧扣中心群众文化普及、非遗保护传承核心职能，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展现雪域高原秀美自然风光与牧区特色民俗。
0: 本次春晚以农牧民群众为主角，所有节目均由本地牧民、民间非遗艺人、乡村文艺爱好者登台演绎。演出节目紧扣牧区生产生活，包括牧歌弹唱、锅庄舞、民间说唱、非遗民俗展示等特色内容，生动展现新时代牧民幸福生活面貌，全方位彰显比如县草原风光、游牧民俗、非遗文化独特魅力。
1: 下一步，区域群众艺术馆区非遗保护中心将持续紧扣四季春晚常态化工作要求，深耕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活化传承非遗民俗文化，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基层文艺展演活动，挖掘本土文艺人才，打磨特色文艺作品，以文化惠民、文化润藏实效，凝聚民心，涵养文明乡风，以高质量群众文化工作助力西藏文化事业繁荣发展，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与振兴。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业，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道，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1: 陶侃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名将，他出身贫寒，年轻的时候当过管理鱼塘的官吏。有一次，他托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封了罐子，令差役送回干鱼，而且还写信责备陶侃：
2: 你身为官员，却利用职权将公家的东西给我，这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只能增添我的忧虑。
1: 陶侃独臂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地自容。自此以后，严母训道铭刻在心。这就是封札择子的故事。由于母亲的严厉教育，陶侃一生为官40年，勤慎立职，始终如一。后人称赞陶侃清廉孝顺，更称赞陶母封札的美德，而这种美德便是从不贪不恋开始。
3: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听众朋友，在文旅资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巴松措湖水清透如碧玉，环湖步道上游人悠闲漫步，措高古村炊烟袅袅，藏香作坊香气萦绕。十四五以来，工布江达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工布民俗文化，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群众增收深度相融的特色文旅路子，让藏东南的绿水青山实实在在变成老百姓增收致富的好前景。今天的文旅专题，请听好风景变好前景，林芝市工布江达县以生态文旅促富民强县。
0: 优质生态是工布江达县发展旅游最大的底气。过去五年，当地持续投入专项资金开展全域生态修复，大面积荒山荒坡重新披上青绿植被，大片天然森林得到常态化抚育养护。经过系统治理，山林、湿地、河湖生态循环向好，山林覆盖率持续稳定，水源洁净，空气清新，成为了最亮眼的标签。
1: 发展旅游的同时，当地牢牢守住生态红线，抬高文旅项目准入门槛，清退一批粗放经营、破坏环境的经营主体。作为县域旅游核心地标，巴松措景区先后投入1.3亿元完善环保配套设施，建成生态观光步道35公里，标准化旅游环保公厕13座，实施湖泊治理、水生生物保护等生态专项行动6项。
0: 巴松措护林员次仁每天沿着湖畔巡查管护，亲眼见证了景区生态的转变。他感慨道，早些年湖边随处可见游客丢弃的垃圾，湖水啊都有些浑浊，现在管护机制完善了，每天定时清理湖水，干净透亮啊，游客来了呀都忍不住夸赞这里环境好。
1: 近年来，工布江达县成功打造国家级精品旅游线路3条，文旅特色线路7条，先后获评多项国家级生态文旅荣誉。
0: 动人山水配上厚重人文，更能留住游客的脚步。工布江达县深挖工布民俗文化、红色文化资源2大文化主线，集中落地一批重点文旅项目，让藏在深山的古村落、代代相传的老手艺走出村寨，变成看得见、体验得到的旅游特色。
1: 工布江达县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累计投资12.89亿元，打造高原和美乡村68个，乡村振兴示范村11个，扎实推进措高古村落活化利用，修缮保护古民居55栋，打造民俗文化体验馆1处，整理挖掘各级非遗项目17项，培育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名，市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8名，提档升级太昭古城，打造民俗一条街，完善特色经营商铺35间，打造红色研学点位4个。
0: 大力发展农旅、体旅、民宿旅游融合业态，打造全区首个规模化高原生态养鹿基地，林下经济种植面积稳定在715亩以上，研发高原特色旅游产品20多款，连续5年举办民俗文化节、山地自行车赛、高原徒步大会等品牌活动，共计105场次，年均吸引户外休闲游客12万人次，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1: 发展文旅产业，最终落脚点是带动各族群众共享发展红利。如今，全县各个特色村落都兴起乡村民宿， 多个重点村寨被打造成为文旅示范村，当地金融机构配套推出旅游专项惠农贷款，降低群众自主创业的资金门槛。
0: 五年来，全县培育乡村民宿家庭旅馆88家，其中星级家庭旅馆14家。杰巴村牧民卓玛全家过去仅靠传统放牧维持生计啊，收入微薄且不稳定。后来县里开设民宿运营、藏餐制作等免费技能培训班，工作人员还协助他申请贴息贷款，将自家藏式民居改造为民宿啊。每到旅游旺季，客房几乎天天满房，一年下来收入十分可观。不仅自己增收，卓玛还带动村里的妇女一起制作特色藏餐，编织手工饰品，邻里抱团发展，共同增收。
1: 工布江达县常态化开展各类旅游服务技能培训，大批农牧民走出牧场农田，成长为本土讲解员、民宿管家、景区服务人员。五年间，各个景区文旅村落新增大量就近就业岗位，本地群众不用远赴外地打工，在家门口就能获得稳定收入。
0: 贴心的配套服务是留住游客、打响文旅口碑的关键。过去五年，当地持续推进旅游交通提质升级，新修拓宽多条进山旅游道路，同时翻新改造大批乡村公路啊，所有文旅重点村落全部平整硬化路啊，9个乡镇客运班车全线畅通，游客服务中心、智慧停车场、观景休憩点等数十处公共设施完成升级改造，游客出行游玩的便捷度大幅提升。
1: 常年自驾318国道的游客李女士给出了很高评价，她说沿途路况平整好走，每个景区配套设施齐全，走到哪都有稳定信号，自然风光优美，服务也贴心，我已经把这里推荐给了身边亲友。
0: 十四五期间，工布江达县接待游客量从144.03万人次增至376万人次，旅游总花费从7.27亿元提升至22.23亿元，文旅产业占全县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31.2%，有力推动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13%。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5: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6: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4: 夏至大暑，

0: 日高天长，
1: 意在苏州日，承恩下至炎，
2: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2: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1: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2: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哭丧。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4: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5: 哦，
4: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6: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7: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3: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7: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接下来一起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林芝东部和南部、日喀则东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昌都南部、山南中部和东部、林芝中部和西部、阿里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
0: 接下来看我区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拉萨城关区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微风。
1: 日喀则桑珠子区多云，10到24度，微风。
0: 那曲市色尼区多云转雷阵雨，4到18度，微风。
1: 林芝市巴宜区晴转多云，13到28度，微风。
0: 山南市乃东区多云转阴，11到25度，微风。
1: 阿里地区噶尔县多云转阵雨，11到21度，东北风3到4级。
0: 昌都市卡若区多云，10到25度，微风。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4: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来自我区的一组综合资讯。近日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在拉萨召开，本次大会以理解与支持、共情与共鸣、全面增强涉藏国际传播效能为主题，旨在搭建一个开放、包容、多元的国际交流平台，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大会邀请近300名国内外嘉宾参加。
0: 当日上午，主论坛氛围热烈啊，与会智库学者、媒体领军人物、业界代表等做主旨演讲啊，共话传播创新，共研传播路径，共筑传播格局，为推动新时代西藏国际传播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现场发布了西藏国际传播实践优秀案例，精选了一批传播力强、影响力广、美誉度高、国际认可度高的优秀国际传播作品，为行业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实践范本，为创新

0: 传播思路，丰富传播内容，注入全新活力。
1: 近日，以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为主题的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宁开幕，会期持续到昨天。西藏自治区商务厅组织我区11家特色企业亮相本届青洽会，借助展会平台展示西藏经济发展成果，提升西藏品牌知名度，拓展市场渠道，推出藏品出藏。
0: 开展首日，西藏展区凭借绿色优质、特色鲜明的产品优势啊，成为现场焦点，吸引众多参观者与客商驻足洽谈。展会期间，西藏代表团还将持续开展产品展示、经贸对接等活动，深化与各方客商的交流合作，助力更多西藏特色产品走出高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近日，林芝市交通运输局、林芝市总工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开展产业工人、农民工平安出行票价补贴惠民普惠服务活动。
0: 本次活动时间为即日起至今年的12月31号止啊，资金有限，先到先得，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员单次出行公共交通总费用含机票、火车票、汽车票等合法有效票据金额合计在人民币200元含以上的，可享受200元交通费定额补贴，补贴资金由林芝市总工会专项经费统筹保障。
1: 凡从西藏自治区区外乘坐飞机、火车、汽车等合法公共交通工具进入林芝市，或从林芝市乘坐合法公共交通工具离藏的产业工人、农牧民，符合以上条件的，可以申请交通补贴费。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4: 挑出建筑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15: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16: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15: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北京时间13:42，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各位好，我是明月。听众朋友，在西藏阿里扎达县，平均海拔4500米的土林地貌如大地褶皱般绵延，狂风掠过沟壑纵横的壁崖时，总会卷起千年的尘埃。就在这片苍凉壮阔的土林深处，藏着1300多年的古格王朝文明密码。洞窟中壁画上的图案仍色彩依稀，见证着昔日高原文明的璀璨。俯瞰皮央石窟群78岁的仁增旺扎，便是这片文明瑰宝最忠实的守护者。今天的综合专题，请听仁增旺扎，雪域高原上的石窟守望者。
0: 仁增旺扎，南藏族，中共党员，1948年5月生，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扎达县文保员，在西藏阿里海拔4500米的扎达土林，78岁的仁增旺扎守护皮央石窟20余载。他每日攀爬400级陡峭石阶，清扫洞窟，巡查壁画，接待游客10万人次，成为石窟的活字典。尽管已经退休，但他仍然每日上山巡查。
1: 从壮年到白发，他以土林为家，以石窟为伴，用20余载的坚守，在藏西高原筑起一道温暖的屏障，成为扎达土林深处最动人的国宝守护者。仁增旺扎的家就在皮央石窟山脚下的小村庄。童年时的他最爱做的事就是跟着村里的老人踩着山间碎石路爬上石窟所在的山坡。有时运气好，守窟的老人会打开一扇小窟门，让他踮着脚往里望，在昏暗光线下，壁画上的线条灵动鲜活。童年时那惊鸿一瞥的壁画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扎下了对这片石窟的眷恋。

0: 平阳石窟，石窟群依山势开凿啊，近千座洞窟散落于海拔4100米的崖壁间。连接山下与主洞窟区的是一条由碎石与泥土铺就的陡峭石阶，共400多级，最陡处坡度近70度。这条石阶成了仁增旺扎每天的修行路啊。20多年来，他的作息从未改变。清晨6点，天刚蒙蒙亮，他就揣上妻子准备的酥油茶和糌粑团，背着装有扫帚、抹布、手电筒的帆布包出发。山路崎岖，他需要手脚并用的攀爬。即便年轻时体力充沛，爬上山顶也得喘着粗气歇3次。到了晚年，每走10几级就得停下来缓一缓。
1: 仁增旺扎老人日常巡查石窟，抵达洞窟区后，他的必修课正式开始。先用软毛刷轻轻扫去洞窟地面的浮尘，再用干抹布擦拭壁画下方的石台，随后拿着手电筒逐一巡查洞窟。做完这些，天刚亮透，他便坐在洞窟入口的石凳上，摩挲着腰间的钥匙串，等候游客。
0: 随着皮昂石窟知名度渐高，前来参观的游客越来越多，仁增旺扎又多了一个身份——讲解员。为了讲好壁画故事，他跟着县文保所的专家学普通话，拿着笔记本记下每幅壁画的历史背景、艺术特色，反复练习发音。原本带着浓重藏语口音的普通话渐渐变得流利清晰。走进洞窟，他的声音会变得格外的轻柔，指着壁画细细地讲述古格时期的文化。20多年来，他累计为石窟开合大门超3万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走遍了近千座洞窟的每一个角落，成了皮昂石窟的活的百科全书。
1: 在仁增旺扎心里，这些洞窟和壁画从来不是冰冷的文物，它们是我们藏族人的根，是骨骼的魂，守护它们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守护石窟对他而言早已不是一份谋生的工作，而是刻进骨子里的责任。2023年6月，76岁的仁增旺扎因身体和年龄原因，正式告别了文保员岗位。可他闲不住，每天吃过早饭，还是会习惯性地拿起拐杖，佝偻着脊背爬上石阶，沿着熟悉的路线巡查洞窟。他会站在崖边，看看有没有松动的石块，会走进常去的洞窟，摸摸壁画下方的石台是否干净。当被问及为何如此执着，仁增旺扎总是笑着说：我从小看着这些石窟长大，他们陪着我变老，我也得陪着他们好好的。只要我还走得动，就还要来看看，守护好它，让后人也能看到骨骼王朝的样子。
0: 如今他最大的心愿是能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来守护这片石窟，沿着他走过的石阶继续守护这份跨越千年的文明遗产。每次看到村里的年轻人，他都会主动问要不要去看看石窟，我给你讲讲里面的故事。土林无言，石窟静默，仁增旺扎用20余载的坚守，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上书写了一段关于守护与传承的动人故事。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如土林深处的一棵老柏，扎根大地，守望文明，用最朴素的行动让千年壁画的色彩永不褪色，让骨骼的光芒照亮土林深处。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13:55，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要在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
1: 请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凭借一曲赞歌红遍大江南北，
4: 如何让人一听蒙古兄弟来了。
3: 配唱电影阿诗玛，他成了撒米人心中的阿黑哥。
4: 这到现在任何时候去到石林，早上哎呦阿黑哥回来啦，会奔走相告。
3: 1964年，当时身为中央民族歌舞团演员的胡宗华正在参加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练。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上级的一个通知，让他马上前去开会。
4: 我本来在第四场抗日烽火跟几位同志一块儿练那个松花江上，练着练着就是在面临要公演前夕了，没有几天就要公演了。正在练这个的时候，突然呢通知我说要传达总指挥部，要传达总理的重要指示。因为总理大概前前后后看了10几次，经常有指示。因为我一想跟我有什么关系，说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了。咱们长话短说了，后来细致补充的就是这个音乐组组长石洛蒙同志啊，他是军队的音乐组组长。他说宋华听见没有，从无到有的在伟大节日这一场要加上一首男高音独唱，要蒙古族音乐风格，并且以舞伴歌，明白了吧？好，你完成这任务，你去写，你去唱。
3: 当时时间已经过了晚上12点，而施乐蒙给胡宗华提出的要求是天亮之前必须交稿。
4: 这我就往回跑，这个路上满院子的日夜兼程的那儿排练，男孩子光着膀子呀在那儿还跳啊，我穿过他们回去啊，那汗珠被按一下甩在脸上，我一舔，哎呦汗是咸的呀，啊就是那么一种激动。那个日夜兼程不是你一个人吗？马上要公演了吗？
3: 领导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胡宗华并非没有原因，因为这一次需要创作的是一首蒙古族风格的歌曲，而胡宗华从上世纪10年代开始就经常

0: 深入内蒙古采风，和当地的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对草原生活非常熟悉。
1: 我们在那里同住蒙古包，同穿蒙古袍，同吃蒙古饭，同吃蒙古肉，同喝蒙古酒，同骑蒙古马，一起并肩放牧。天还蒙蒙亮的时候，马群就叫了，就催着牧人起来。中间那顿饭是野炊，晚上暮归的时候，一看到山下这平原那个大漠孤烟直的那种情况，这胃口大开，因为累了一天。那个牧放是体力活动相当大的。那么其中为什么同穿蒙古袍还得是牧民穿过的袍子，他自己有一种味道。为什么？防牧狗追你。就内地的这种中山装啊，什么这些汉服啊，他们通称二尺半。穿着这个二尺半，你到了牧区，那个牧犬它常常是不客气的，啊，追你，那就会产生很多不安全的情况。
0: 那段时间里，胡松华在草原上一住就是几个月，不仅收集了很多民间传统歌曲，还跟当地人学习传统的民族唱法。
1: 演唱的技法以及独特的吐纳功夫，所谓独特的吐纳功夫，就是他们有一套自己。举例说，唱长调的时候，唱的最棒的拿手的，这个前面点着了的蜡苗不能动，动了你的气法就不对了，你就很难高上去，或者高上去你是喊上去了，不漂亮了，就不美好了，像这些还有很多啊，他们的讲究。
0: 虽然胡松华掌握了很多蒙古族歌曲的特点和演唱技巧，但是要想在一个晚上连词带曲写出一首完整的歌，这注定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1: 当时我们没什么压力不压力，就是觉得挺激动，这歌还要完成，还得我唱，高兴也高兴，我说这激动也加上高兴，我这人一高兴他就什么都来了，完了赶快把词写出来，就交给这个施洛蒙同志他们，还有第六场的这个编导组吧，一屋子人。完了，哎，挺好，赶快回去，快！我祝你成功。回去我赶快就得谱曲了。
0: 在谱曲的时候，胡松华突然意识到，蒙古族音乐旋律优美，意境悠远。只有静下心来的时候，才能感受到浓浓的草原气息。可是在他这个节目之前，是一段热闹的京剧水旗舞。喧闹的锣鼓点过后，怎么才能让观众迅速静下心来，把他们带到辽阔的草原上去呢？
1: 水旗舞是百十来人的一种水旗舞感觉，由名武生张云溪、名武旦刘其两个人折跟斗。你像京剧那个打爵是相当的爆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唱完了，你就从草原，你用多高的调门也是，如何闹后取静，如何让人一听，哦，蒙古兄弟来了，闹后取静，静下来，我这个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这个正板段才能，人家才能听进去嘛。那就我就想，如何把这个深邃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与辉煌壮丽的天安门广场这两个场景之间，啊，远隔数千里，怎么样给它架上一个音乐的彩桥？也不能上去说诸位，刚才水旗舞太热闹了，咱们安静一下，下面请听蒙古族歌曲赞歌，这不对了，是吧？那儿没有解说。
0: 蒙古族歌曲中最有特色的就是长调，有人说长调是草原上的歌，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只要听到悠扬舒缓的蒙古长调，便会联想起茫茫无际的大

0: 会依然没有找到三级德玛，悲剧性的一声长叹，一个叹息。我用的是，因为内行话就是比较声乐化的一个长调。
1: 歌曲《曾吉德玛》讲述了美丽的姑娘曾吉德玛与一位勤劳的青年相恋，但是后来曾吉德玛被迫嫁给了一位财主。青年日思夜想，在茫茫草原上寻找曾吉德玛的

0: 不知何年何月，这种乌云一样的压盖在草原上，这种自幼相爱，明事理要结婚，结果到结婚那天，丈夫他根本不认识，这就是一种封建的那种，咱们是反封建婚姻的这么一个。
1: 在当年的第一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胡松华正是凭借着这首《森吉德玛》一炮而红。
0: 上海音乐之春一演唱，一炮打响，用后来的话说就是一炮打响，就整个在上海滩哗一下就，包括那个《解放日报》《文汇报》，包括《新民雅报》，就是《新民晚报》，不是胡松华杠森吉德玛，这么一个大标题，他们那个报纸后来给我想办法找到了。
1: 胡松华经常把《森吉德玛》这个爱情悲剧故事比喻成草原梁祝。值得一提的是，何占豪与陈刚合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和胡松华的《森吉德玛》一样，也是在1959年第一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中首次公开对外演出的。正因为有了在《森吉德玛》中成功运用长调的经验，所以这次在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编写歌曲时，胡松华同样想到了在歌曲一开始就使用长调。
0: 前边那四句长调，新长调，没有词儿的那个新长调，我是杜撰的，从无到有杜撰一个。后边是这个原来民歌的原有民歌的这个元素，我们再稍加改变，你看，整个哼唱了一宿，天亮了，完成了。审查的时候，哎，高兴的一遍通过。
1: 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上演。身穿蒙古袍、脚踩蒙古靴的胡松华唱响赞歌，这首草原气息浓郁的蒙古族歌曲将演出推向高潮，把草原人民心向北京的热切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胡松华的赞歌依然被广为传唱，也成了草原歌曲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
0: 在蒙古族兄弟演播当中，我就是其中一员。其实他们后来有的，直到现在有的都不承认我是满族，你就是蒙古族，你就是我们蒙古人，给我起了很多美好的名字，我说我非常感谢。那么我呢，拿他满蒙一家嘛，这样一种感情，我觉着那是真是我觉得我只有能够唱到老，我学到老，我必须把这些，你看60个姑娘，每个人顶着6个碗给我伴舞，契丹人的后代给我做蒙古盛装。这样一种情况，你说我真是老泪纵横，在喜泪。

0: 因为这曲赞歌，胡松华红遍了大江南北。就在东方红的演出结束后不久，作曲家罗宗贤找到了胡松华，希望他能在即将拍摄的电影《阿诗玛》中演唱男主人公阿黑哥的全部唱段。
1: 他就说，为什么上下左右都确定你？因为知道您50年，这是后来就是云南省的歌舞团提供给他的信息吧，大概说50年，你就住过阿诗玛诞生的石林蓑衣寨。说我们还带着照片呢，一看，我一看是，好，我说这样，啊，说就是全部阿黑的唱段，啊，就是十几首。这个音乐片的特点就是从头至尾没有一句话，全是歌和背景音乐。
0: 1964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由彝族撒尼之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改编的同名电影《阿诗玛》。胡松华对《阿诗玛》的故事并不陌生。早在1950年，19岁的胡松华就被安排在中央民族访问团的文艺队来到云南慰问。在这里，他接触到的第一位少数民族同胞就是阿诗玛的故乡人云南彝族撒尼人。电影讲述的是在撒尼人的传统节日里，小伙子阿黑与美丽的姑娘阿诗玛私定终身，但是由于部落首领热布巴拉的破坏，两个相爱的人最终天人永隔。阿诗玛化身石林之中的一座山石，永远守护着自己的爱人。影片中无论是欢庆的歌舞场面，还是婉转的男女对歌，都有着浓郁的彝族风情。
1: 那确实是罗宗贤同志还有这个其他同志这个呕心沥血了，他为主吧，给我们讲解音乐的时候，他是掉着眼泪讲解。他不是歌唱家，他就给你拿他那条不是歌唱家的嗓子示范他的意图，啊，就像刘琼导演给我们讲这个故事片的梗概一样，啊，他的用心。那么，之所以说四个演员创造两个角色，就是从剧本进入。理解这个人物到演唱，他们二位虽然不唱，都到现场去。
0: 阿诗玛的扮演者杨丽坤是云南省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当时他已经凭借电影《五朵金花》获得了观众的认可。扮演阿黑的包 Sir 是蒙古族人，阿诗玛是他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在此之前，包 Sir 没有接触过演唱，为了让他在镜头前的表现能够与声音完美的结合起来，胡松华甚至把自己在演唱时怎么呼吸，在什么地方换气，全都一一告诉包 Sir。 这样一来，两个人物四个演员台前表演与幕后配唱相得益彰。
1: 我和杜丽华，他唱阿诗玛，我唱阿黑嘛。那两位演员不唱的、不录音的，也懂这些唱。为什么呢？到时候在影片上见观众的时候，不见我们呢。他们唱的不像的话不行。录音的时候不用他们的声音，但是我们练唱的时候，他们都得练得两个人像一个人一样。那个时候都非常努力，常常是这个杨丽坤唱着唱着哭了。包 Sir 当然我没见到他哭，但是这小伙子他也是非常努力，因为他第一次演这样一个音乐的片子。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 电影《阿诗玛》全片共有九组歌曲，但因为这是我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片，空白的创作经历、落后的技术设备、演员们需要克服的艰难可想而知。胡松华还记得，当时的录音设备只是简单的话筒录入，为了完成一个空谷传声的立体声效果，大家被逼着想出了一个土办法。
1: 喊阿声三声阿诗玛，我才知道那个立体声是多么的难。它是利用我们住在那个宾馆里头，拜谢那些拜，就通过告诉人家五分钟我们要录喊三声，那个楼层里面四个角落四个麦克风，我就喊阿诗玛阿诗玛，然后那余音缭绕空谷传声，这效果出来了。

0: 阿什玛在哪里呢？我是把原来电影里的回声，把它根据我的感受啊，把它改编成一个这种怀念阿什玛，永远怀念阿什玛。不是这个阿什玛怀念这些老乡。我想我反复读那个长诗啊，里边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一个。那后来，他们很同意。
1: 1979年元旦，电影《阿诗玛》重新在影院上映，万人空巷观看《阿诗玛》，一度成为当时报纸上的新闻。
0: 我在北京西单，那叫什么电影？西单有一个电影院叫什么来着？就是北京最大的一个电影院，当时长安戏院旁边，我在那儿排队。但是带着我的女儿去排队买票，被经理发现了，他给我弄了两张票，就是还有两张剩这个楼上一层的，正好我是带着去取西单去取这个我修理录音机，我就第一次看，我把它打开从头至尾，没想到周围这哭泣的声音也进去了，观众。一个老人家问我说：“您是谁谁谁？”我说：“是，您怎么也才看呢？”
1: 电影《阿诗玛》上映后，影片中的歌曲《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阿诗玛你在哪里》等等歌曲深受观众喜爱，被广为传唱。胡松华与阿诗玛的情缘并没有就此结束。1992年，胡松华决定再次回到云南石林蓑衣寨，把电影《阿诗玛》中的歌曲拍成音乐电视。听说了这个消息，寨子里的乡亲都来帮忙，
0: 给我送那个麻布的卡卡，又给我送那个什么糍粑，这个荞麦糍粑，送点玉米。全来了。我们当初访问团到那儿去演出的时候，那个土台子一直这些年他们都维护，风吹雨洒的，他们老去陪陪土。当年那是几丈长几丈宽的那种土台，现在剩了大概有那么3-4米，我们都看见了，这也是非常感人的事情。就到现在，任何时候去到石林，老是哎呦，阿黑哥回来啦，奔走相告。
1: 胡松华在他60多年的演唱生涯里，留下了许多经典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努尔哈赤的骏马》，《吉祥九歌》等，至今仍然会在很多场合被唱响。从2011年到2014年，胡松华用了将近4年的时间，精选了他曾经演唱过的60多首民族风格的歌曲，并制作成专辑。他说：“圣洁的哈达要献给尊贵的客人。”这张专辑就如同醇香的美酒，要献给他的知音。
2: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979年，电影《归心似箭》刚刚制作完成。这部影片讲述了东北抗联战士魏德胜历经被俘、受伤等磨难，特别是拒绝了救助自己的齐玉珍的感情，最终回到部队继续抗日斗争的故事。不过影片设置完成之后，导演李俊就发现最后几个画面显得有点空，感觉应该加上一首抒情的歌曲。经过反复琢磨，他想出了几句词。

0: 谱完曲子以后呢，他们也请了很多人唱，可能林这个作导演呢、作曲家都不太满意。
1: 本期口述人单秀荣，生于1946年，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电影《归心似箭》的主题歌谱写完成后，剧组先后找了几位歌唱家演唱，但对于演唱效果，导演李俊并不满意。于是影片的录音师向导演李俊推荐了单秀荣。当时单秀荣正在中央芭蕾舞团担任独唱演员。
0: 可能是因为我唱《沂蒙颂》，愿亲人早日演好伤，在社会上影响比较大。录音师就曾经跟李俊导演建议过，说能不能让单秀荣来试试。
1: 《沂蒙颂》是上世纪60-70年代一部广为人知的芭蕾舞剧。当年单秀荣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没多久，便幸运地演唱了《沂蒙颂》中的插曲《愿亲人早日养好伤》。
0: 这是刚从学校出来以后我就唱的这首曲子，唱了几年吧。这首曲子给我带来的很多的一些艺术的感悟啊，和对歌曲的处理啊，还收益还是挺大的。
1: 在单秀荣接到为《沂蒙颂》演唱插曲这个任务的时候，她刚刚做了妈妈。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她所参加演唱的《沂蒙颂》讲述的也是一位母亲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的是家住沂蒙山区的英嫂照顾和护理了解放军排长方铁军。后来在国民党抓捕方排长的时候，英嫂宁肯牺牲自己的孩子也要保护方铁军。单秀荣告诉我们，沂蒙颂的这些故事都是根据当年沂蒙山区红嫂的真实事迹改编的，而这些故事不仅感动了单秀荣，也给他带来了创作的灵感。
0: 他用乳汁救了伤员，然后把伤员安排好了以后回来，又把家里的唯一的一只母鸡杀掉，夜里头给伤员熬鸡汤。当然了，我也是，我知道熬鸡汤不是说一时半会儿就能熬完的，因为当时我也是刚做完母亲，也是喝过鸡汤的那种，那个时候刚过来，所以我就觉得那个熬鸡汤应该熬得浓浓的，然后就是从感情上应该很细腻，另外在咬字上应该突出一个。要谱面上唱的话，那这个就可以我为亲人，但是我在演唱上我为强调位置亲人，哎，熬鸡汤那熬鸡汤，你看从这个咬字用腔，哎，都突出了一个感情上的东西，这样呢就突出了一个山东这个一个大嫂那种淳朴的那种感谢解放军的那种那个情感，哎，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应该更深刻一些更好。我也是在努力去做，我也唱之前我也没想到能够行或者不行，我

0: 在演唱过程中，单雪蓉特意吸取了山东民歌的韵律。
1: 山东的味道啊，因为我这个山东的民歌呢，它是比较特别有特点，一个是它语言本身有很有特点。你看，你比如说，人人那个都特耿直，哎，特别开放，哎，那种民歌的调性呢，就是让人听着挺豪爽的。所以唱沂蒙颂的时候呢，他那个沂蒙山的那种，他是很抒情的，但是你也不能扔掉他很坚强的那种感觉。
0: 与此同时，在演唱过程中，单雪蓉也积极地向音乐界的老师请教，特别是和作曲家之间的交流，对他演绎这首歌曲大有帮助。
1: 你比如说像我为情人，这个作曲家就曾经告诉过我，你应该唱得更大气一点，不是我为情人。你看这个谱面上也完成了，但是如果你要是我为，你看马上就感觉就更深一步了。哎，这都是离不开这些同志们的帮助和这个艺术上的各方面的感染力。比如说哪些地方你应该再跟着我再拉长一些，或者速度上的再稍微强调一些啊，然后这个语气上再夸张一些。
0: 这次单雪蓉演唱沂蒙颂的插曲，从接到曲谱到演唱只有短短3天的练习时间，而且乐队伴奏和舞蹈都是在现场同步进行的。
1: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录好音了以后去，就是舞蹈跟着录音跳，全是现场现唱，乐队伴奏现来，都没有那个跟着那个伴奏走的，都是实地的演奏，知道吗？哎，我们那时候演出就是乐队合唱队，哎，舞蹈一块儿，三位合一。
0: 不仅如此，在排练节目的3天时间里，承担独唱任务的单雪蓉竟然没有得到一次与乐队合练的机会。
1: 没想，因为我没有那么，我就想着把这歌唱好，其他的我都没想，也没有不会给你一个大的管弦乐队给你提前给你和人家那双管乐队一个大的管弦乐队，哎，给你去提前和一下，没有。
0: 不过尽管时间并不宽裕，演唱的难度也很大，但当单雪蓉站在舞台上，她却并不紧张。
1: 因为我向来只要站在这个乐队前，或者是跟着乐队以后有指挥有乐队，好像我因为可能演出也比较多吧，我都不知道，都不会紧张，因为我很投入，哎，都不会紧张，因为没有那么多想法，就想把这歌唱好，这就有这一个想法。
0: 对于单雪蓉来说，虽然是初登舞台，却没有新人的紧张和不安，他的演唱非常成功，最终得到了演唱这首歌的机会。演唱沂蒙颂的经历让单雪蓉在中央芭蕾舞团站稳了脚跟，对于这个当时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这也为他后来的歌唱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单雪蓉1946年出生在天津汉沽，8岁的时候随调动工作的父亲来到山西太原。单雪蓉初中毕业后到太原第一热电厂参加了工作，因为爱好唱歌就参加了工厂的宣传队。1965年初的一次偶然机会，他在太原市工人文化宫演出，正赶上中央音乐学院去招生，学院的老师那天正好在台下看演出，听了单雪蓉的演唱，感觉她在声乐方面很有可塑性。演出刚刚结束，他们就到后台找到了单雪蓉。
1: 找了我呢，就说你能不能考音乐学院？我当时想也不敢想， 我没这想法，我已经工作了，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么要让我去考试，我能考上吗？哎，所以我就没有什么，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哎，也就没有这种想法，也就很快的就完了。没过两天，人家这个音乐学院老师就到工厂去找我去了。找我去呢，然后就找的厂的领导，厂领导呢也特别支持这件事，尤其是团委书记，他说好啊，这个为国家输送人才这是好事啊，我们还是特别的，哎，当时他团委书记嘛正好管我们，然后就是说，哎，你应该去试试。
0: 靠着出色的天赋，单秀荣轻松地通过了专业课和文化课的考试，拿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入学通知，能去中国音乐最高学府读书，那是天大的喜事。但是对于单秀荣来说，中央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让全家人产生了意见分歧。
1: 我母亲不同意我走啊，我父亲特别支持我。哎，我父亲就说，嗯，虽然我们现在啊经济比较困难，砸锅卖铁也让你去上学。哎，我特别感谢我父亲这句话啊。从此以后就改变了我的命运。那么我从此8月30号我就到北京去报道了。当时走的时候啊，就不像现在上学啊，家长都要送，我就自己拿着这个准考证买了一个票，那个票都是半票，然后大概就4块多钱，然后就从太原到北京去上学，然后就是拿着一个被子一个褥子，连枕头都没有，就去上学了。
0: 就这样，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普通工人走进了全国最高的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但是接下来的学习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他的同班同学除了来自某个音乐附中，就是来自某省市级文艺团体。而单秀荣进入音乐学院之前，竟然连钢琴都没有见过。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和毅力，他紧张忙碌地充实着自己，完成了学业。1969年毕业时，学校正式分配的名单还没有下来，单秀荣就被提前选调到中央芭蕾舞团工作，担任独唱演员。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有机会演唱了《沂蒙颂》的插曲，并给当时的录音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当导演李俊为《归心似箭》的主题曲《雁南飞》寻找演唱者的时候，单秀荣得到了这个机会。然而还没来得及高兴，他就发现这首歌的确并不容易唱好。
1: 他主要是在韵腔、咬字和速度难熬到这个，我就觉得，哎，我觉得什么都不是主要的了，好像我要处理这个，把这个歌唱好是主要，但是那个又不能很虚无缥缈的，哎，所以就经常有时候看看书啊，难熬到就觉得好像这，哎呀，要不要推掉？我唱不好啊，我觉得这就很就有点退缩了，我就怕人家就是说我这唱不好影响人家的这个工作。
0: 为了唱出这首歌的韵味，单秀荣拿着曲谱独自回家揣摩了好几天，还请她的丈夫做第一听众。
1: 因为她当时也在部队里工作，哎，所以她那个她就能够体会到那种军队的那种那个心情和那个从侧面上就帮助我在情感上头和在这个要求上头，她能帮我提。这个归心似箭，她也说。他说那个战士他要找部队他绝对要去找的，所以他必须得走，他呢要舍去儿女情长，所以这些东西呢他给我从侧面上呢引来了好多正面的东西，所以我唱的都比较健康一些。
0: 在爱人的启发下，单秀荣渐渐地找到了演唱这首歌曲的感觉。而为了更好地理解歌曲，他还看了2遍粗剪版的电影《归心似箭》。
2: 咱们还真的能见面吗？
3: 能见面，一定能。
2: 我等着你， 打完了鬼子早点回来。
1: 两遍都有不同的启发。第一遍大雁出来的时候是第一遍怎么样，后来在演唱上盼归，看见那个这个抗联战士背着背包已经走了，已经都看不着了，他还不回去，这种感觉就更深一步了。
0: 第一次录音结束后，导演对单秀荣的演唱很满意，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的演唱者总算是敲定了下来。1979年，归心似箭终于和观众见面，并引发了不小的观影热潮。而随着电影的上映，这首歌词优美、旋律动听的《雁南飞》更是传遍了大江南北，单秀荣也逐步成了家喻户晓的歌唱演员。
1: 因为这首歌，随着社会的认可，这首歌然后成了这个民族声乐的教材。我的这两首歌《愿亲人早日养好伤》和这个《雁南飞》都是民族声乐的教材，是属于学民族声乐的人必唱的曲目，然后我又是我音乐会必唱的曲目，所以我觉得对我影响还是很大的。
0: 1980年，电影《归心似箭》上映之后，主题歌《雁南飞》随着电影一起走红，而34岁的单秀荣则从此奠定了自己的演唱风格和艺术特色。此时他刚刚调入中央歌舞剧院，艺术上的成功让他欣喜，但他却并没有放弃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开始到全国各地采风，学习民间歌曲和小调。
1: 比如说我到晋北去，晋北采风的时候，这个绣荷包呢，它也有很多版本，但是山西最有名的是晋西北的这个绣荷包。这个绣荷包呢，它就是讲的是有这个人要出去，比如说在这个为什么晋西北不是山西、陕西、内蒙这一带不是晋北高原的人要去这个走西口吗？哎，这样呢，走西口要出去了，那么他要去打工，这个新婚的这个夫妇两个人要分开，那什么信物要留给他呢？就是这个，要留给他心爱的人一个东西，拿在手里头。所以说这个出

0: 说我绣的这东西啊都在这个荷包里头呢，哎，你想我的时候或什么你都去看看，哎，就这样。所以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就曾经有一个老大爷，就是他当年就是走西口的，他说起来他是滔滔不绝的。那么他就说，俺们当年就是用方言就说，俺们当年到口外那苦嘞，就这样说，苦到什么程度？吃不上饭，俺们还得惦记家里头的了，啊，俺们挣上钱就要寄回来了。你看，这个绣荷包不是说一个小小的信物，就是它是有生计问题，哎，它就是寄托了一个这个两人各地不同的一种心理的一种感觉。
1: 对单秀荣来说，通过不同的风土人情、不同的艺术风格与题材、不同的歌唱艺术形式，让他在城市与乡村的转换间发现了许多可以供自己借鉴的东西。
0: 你看，晋北这个陕北和内蒙古河套地区为什么民歌特多啊？他就特穷，他没有交流。为什么南方的民歌少？他特发达，他不需要这个。就是有一个就给我唱那个山曲的那老大爷，他就是他没出过他们那个村儿，那个县城，哎，我们去还坐车还走了好几个小时呢。你想要特别发达的地方，有录音机有什么？他不可能有那么多这个，他那个歌为什么这个那么缠绵？也是表达了他一种心情，哎。他说我要是对面找你的话，不是说我骑着摩托车自行车，那山路没法骑自行车骑摩托车，就得靠啊，你在哪儿？我在这儿，就这种感觉，需要歌声，需要喊话，需要什么来找你。

0: 虽然身为名人，但他也一样为证明自己的身份而头疼。原来在当时，外出住宿要介绍信，领取汇款要介绍信，就连坐火车买软卧车票也要求有介绍信。特别是对于经常外出采风的单秀荣来说，这一点很不方便。
1: 我拿着介绍信到这个饭店来了，他让我到市委接待处办手续，
2: 那就去吧。
1: 到了接待处，给我盖个章，给我转到市服务公司，市服务公司啪盖了个章，给我转到市基层总店，基层总店啪盖了个章，给我转到区分店，区分店啪给我盖个章，这又转回多层饭店，
2: 好嘛。这层就已经不少了。
1: 我刚进饭店大门口，一位老服务员把我拦住了。
2: 等等，
1: 什么事儿？
2: 我是住店的。
1: 住店的、有介绍信吗？
2: 有啊。
1: 拿来我看看。
2: 你看吧。
1: 这上写的什么？
2: 上面写的很清楚嘛。
1: 我知道，我不认识字。
0: 1983年5月9日，公安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提请国家立法实行公民证制度。此时单秀荣并不知道他将获得中国第一公民的荣耀，他依然揣着介绍信往来于各地。1984年，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派出所成了第一代身份证颁证的试点单位。当派出所开始搜集居民照片的时候，单秀荣的爱人帮外出演出的妻子交了照片。
3: 发身份证呢是北京市是全国的试点，然后北京市的试点在东城区，这个说来也巧了啊。东城区的试点呢是在朝内大街203号，当时我就住在这个院，是个文化部的一个小院，然后我在这个院里大概是300多户人家，然后这个84年的71之前7月份，说这个身份证先发给谁呀？388户先发给谁？是这个发身份证的人在考虑，因为他是20年的时效，一个身份证是20年的时效。这个身份证要发给这个人，必须这20年你保证他别犯错误啊，能够这个年龄也适当，然后就是政治上也比较可靠，应该是，所以就莫名其妙的就发给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
0: 1984年8月底。第一次发证的日子终于如期而至，380名北京居民幸运地成了中国第一批居民身份证的持有者，单秀荣更是成了第一个领取身份证的中国公民。
3: 我呢是第一个领到身份证的人，一开始我也真没觉得是什么，拿到身份证以后，过后了，这个事儿就觉得就热闹了。很多记者来采访我，说你拿到这个身份证，就当晚上就这个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都采访，说你拿到身份证什么感觉。我当时的认识还是很，我觉得这很方便了，因为这个在没领身份证之前啊，比如说我要到邮局领一个汇款呢、或是到哪儿办一个事，都得到单位去开介绍信。但是我拿到身份证以后呢，就告诉我你拿到身份证就可以了。
0: 单秀荣说，自从有了身份证，外出采风再也不用开介绍信了，这让他整理搜集民间歌曲的工作变得更加便利。我们现在听到的秀荷包系列，就是在他采风后经过整理和再创作后的深情演唱。单秀荣退而未休，一直在中央音乐学院做兼职声乐教授，他教给学生的不仅是声乐的知识和技巧，在教学实践中言传身教的还有那种从工人到歌唱家的理想与执着，而这些才是通往歌唱家的

0: 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林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

0: 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1: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2: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3: 是什么？
4: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5: 是一种守护，
6: 健康是一种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呢，我个人理解呢，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这句话，在现代疫情下呢，我们既要看到现代医学的一些独特优势，同时不能否认传统医学它的价值。比如说在传统医学、传统中医当中呢，有很多理念呢是值得我们去再研究、再回顾的。另外呢，就是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绝对不是一个一一对应的关系啊。由于历史上这种现代医学传播进来的时候，翻译方面的一些波折呢，导致可能有一些概念并离得不是很清楚的。但是事实上呢，中医它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在中医的这个体系下呢，一些概念呢，它可能含义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呢就讲讲肾为先天之本如何理解，以及这个先天之本我们后天还有没有一些办法去强化它、去改变它。另外呢，就是肾这个先天之本出了问题之后可能会有哪些表现。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空军特色医学中心，就是原来的空军总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马建伟大夫。
0: 健康相对论，
7: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马主任好，今天咱们谈的是肾为先天之本想起来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是一个西医的肾脏科医生跟我们谈的是年龄大了以后老年人要这种加强肾脏保护的内容。那也有一位听众朋友呢问过我说，是不是人老了我们的肾气就不足了？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呢就是人老了以后是不是我们所谓的肾气就不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中西医对肾的理解是不是一样的。先讲第一个概念吧，是不是人老了真的我们的肾脏功能也把肾气也把就在走下坡路？
9: 老年人呢，因为他的生理功能的状态的变化，尤其是到了老年之后，我们的生理功能都在走下坡路，那么它更容易发生一些慢性的这个肾脏疾病。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肾是先天之本，它的功能呢是主宰着全身的一身之气，是我们的元气、元阴、元阳的发源地，所以它在人体的这个功能活动当中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医所说的肾实际上和西医的肾还不完全等同于一个概念。西医的肾就是我们长在肾腰子上，就说那两个腰子，
8: 脏器，
9: 对，就是脏器。但中医的肾脏呢，除了脏器之外还包括了一身的功能活动，包括了一些气血的运行等等的，平衡的阴阳等等的有关系，就是它的概念和范围应该说比西医的这个概念更大。同时呢，这个中医所生的实际上也包括了我们的这个肾脏的一些功能活动，但是还有一些我们全身的一些气化的一些，就它的含义呢更广泛一些。所以我们在关注这个中医的对肾脏的这个治疗，不仅仅是局限于它的两个肾的腰子的变化，那么还整个的结合全身的状况来判别它是不是有我们所说的肾脏的一些功能的这个失调，或者是平衡失调、阴阳失调等等。就两者之间，中医所说的和西医所说的这些有相互关联性，但是呢也有一些区别。所以我们在这个请中医大夫看病或者在平时在调理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把这两者的关系呢要密切的这个分开一下，或者呢 也就是说我们要适当的要鉴别一下，不要说中医一说肾虚或者是这个肾不好就认为就是我们说西医说的两个腰子坏了，
8: 嗯，
9: 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还包括了很多的功能的一些活动的这个范畴在里面。
8: 嗯，应当说中西医他们俩互相是有一个交叉的，
9: 互相有交叉，互相有互补的，也有，但是也有一些区别的地方。
8: 嗯，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中西医都要关注一下这个老年人，
9: 对，
8: 都要关注一下老年人的这个肾脏的健康啊。刚才我们讲到了中医的概念，哎，先生，您肾有点虚啊，怎么样？经常用这个肾虚，
9: 腰疼，对对对。
8: 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在走向衰老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会出现这种所谓的不管是哪方面阴虚也罢阳虚也罢肾脏功能的这样一个
9: 对对对
8: 变化的过程？
9: 他这样的话，中医啊早就有这个有个说法，就是这个从生长就壮老已，中医来说，那么他的这个肾气在人的功能活动当中都会有一些这个变化的。比如说我们说年龄到了四七或者到了六七，
8: 嗯，
9: 到了八七的时候，那么肾脏的功能就会慢慢的这个衰退。那么肾在我们的这个作用功能里面有什么作用呢？一个是它是来源于先天之藏精的，就我们中医来说，我们所有的一些精华精微物质，就精气神那个精，
8: 嗯，
9: 那都是肾脏主管的。另外呢，我们的生长的发育是肾负责管的。那么你年龄大了，它肯定是生长发育就迟缓或者就不发育，那和肾脏有关系。我们肾脏还有主水液代谢，就人体的整肾脏的水的代谢是靠肾脏来主管的，那么如果肾脏不好会出现水肿啊这些等等。那么肾脏还有功能是什么？主生发，对吧，我们的头发，对，为什么到老年人头发会花白啊掉头发，和我们肾的这个功能有关。另外我们肾脏还有一个气化的作用，就全身的气血的运行靠的是肾气的这个运化的作用来达到的。还有肾的气化功能里面其中还有一个纳气的功能，就是摄纳的那个纳气，就是我们的这个比如感到气喘啊这个疲劳啊气喘吁吁，那就是说肾脏的纳气功能不好也会出现的。那就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这个不断的这个年龄大的话，那么肾脏的肯定的这些功能啊等等的这些功能它都会弱化。所以说我们经常出现的比如说腰疼腰酸，中医说的是腰为肾之府，就是我们的实际上是刚才说到的话，腰子是在肾脏，实际上中医说的呢也有含着盖腰子的概念。那么腰为肾之府，那么你肾虚之后会表现一些腰痛的症状，但是不一定是所有的腰痛的病人我们说的都是肾虚。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也要鉴别一下，我们说有中医说有内伤的，有外因的，有还有各种这个原因引起来的。那么所以你在腰疼的时候或者腰胀的时候等等就要鉴别一下。如果说是一些外伤引起来的，还有比如说是我们说肾结石了，对吧，或者你突然一下受风受寒了等等的，那可能这些不一定是和我们的肾虚有关系，那么是受到一些外来的因素的这个刺激。那么就是说肾虚的根本的本质是因为肾的气化功能不好，或者是肾阴肾阳，是肾阴虚肾阳虚这导致的，它才是一个肾虚的一个表现。另外还要结合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们阳虚它会有四肢发冷，是吧，身上不温，会阳痿早泄等等，舌苔脉象还有一些变化。那么肾阴虚它就会潮热，大便干燥，口渴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梦遗啊，是吧，就是遗精啊等等的，这些它会结合一些症状来综合判断它是不是一个肾。就是你单纯一个腰痛那么是还不能够判断它是不是肾虚，但是要结合我们的全身的一些临床表现还有舌苔的变化。所以中医的这个辨证不是说你只是某一点，那么它是一个综合判定的结果才能够确定你是不是确实有这个肾虚。那么开个玩笑，我们说你说腰疼捂这个腰筋呢就肾虚了，那是其中腰疼应该是腰酸腰胀是我们肾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症状之一，但是它不是完全代表了就是我们的肾虚了或者我们说的肾亏了这一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要把它这个概念要把它这个搞清楚了，
8: 鉴别一下，
9: 一定要鉴别，所以我们

0: 本，这个先天之本，我们后天还能做点什么呢？咱们待会儿呢继续请嘉宾，来自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的马建伟大夫为大家讲解。
1: 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来自空军特色医学中心马建伟大夫啊，从中医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肾为先天之本。这个先天之本啊，如果不足呢，我们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这些症状呢是综合的，老百姓说的那些腰酸背困，然后还有这种腰肌酸软、头发白等等啊，这些症状可能是综合的。那这个到底是不是肾虚呢？我们还是要排除一下有没有特殊的疾病，在这种基础上再去判断。这个绝对不是我们因为一个症状就能对号入座的事情。
3: 我们大夫诊断的时候呢，是要重新的去鉴别一下的哈。
4: 对对对。
3: 但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呢，可能更多的考虑说我们怎么样去预防或者减缓它这样一个过程。
4: 对对对。
3: 刚才您讲了那么多那么多的症状哈，为什么人家同样比如说到了同样的岁数了，五六十岁了，有的人呢他肾虚的这个症状就明显一些，
4: 程度
3: 就严重一些，有的人就轻一些。我们有没有就是说可能做一些预防性的事情，让他这个程度稍微减轻一些，缓慢一些这个坡下的？
4: 对，这是可以的。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的肾虚的这个，所以为什么肾是先天之本，应该来说你的疾病的很多的生成和先天有关。那么先天追踪一下来的话，就是和你父母给你的这个遗传有关系。
3: 遗传。
4: 实际上这个是也有关系的。我们这个中医也比较重要，比如说体质因素、先天的因素，还有父母的。所以我们在诊查疾病的时候要问你的父母的情况怎么样，它也是和你的后天的疾病的生成有关系。肾脏的这个变化也是一样的。肾虚的人，如果说你先天之精不足，比如说是小时候在这个怀胎的时候就营养不够，是吧，营养不足，生你的父母本身就是体质就很差，对吧，再加上生下来之后呢营养等等的又跟不上，那么他势必就会导致我们的先天之精不足。现在是吧，那么这样的人如果加上后天调养又不好，营养又跟不上，是吧，又不注意生活的节律等等，那么肯定他的肾衰竭的，就我们说的肾虚的程度，肯定要比一个比如父母又健全，是吧，营养又好，又经常锻炼的人，他肯定要来得早。所以我们说肾虚的它是多种因素，一个是先天的，一个是后天的，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才会对你的这个肾脏，那么一部分人就会衰老的早一点，一部分人就会晚一点。我们先天资金不足，那你是没有办法，爹妈给的，我们说那你揪不过来。但是我们后天注意一些调养，那是完全可以。比如说我们营养这个加强了，对吧，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的饮食习惯等等，还有我们注意防范，对吧，还有我们加强一些运动锻炼，还有我们改变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把我们的生活习惯都改得很健康，这个休息又充足，那么他的后天可以调补到先天，所以弥补我们先天的不足。如果说一个人父母身体也好，对吧，生下来营养也好，家庭也富裕等等，可是他不遵守这个我们正常的生活规律，一天这个就胡吃乱造，对吧，又休息又不好，又这个疲劳，对吧，饮食又不注意，那么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一些代谢病啊、糖尿病啊等等，高血压特别及时的治疗，那么就是哪怕你先天好，你后天跟不上，他最后你可能肾虚肾衰的程度比人家那个先天不足的人还要早。所以这个是两方面的，先天和

0: 互相的都有关联性的，
1: 所以后天非常的重要。
0: 实际上是后天有的时候比先天还重要，
1: 对，而且是我们可以去干预它的，
0: 对，而且我们可以控制，可以通过我们的生活方式，
1: 嗯，
0: 通过我们的健康的这个途径等等的，这样的话是可以干预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强调要多动，锻炼，
1: 锻炼
0: 是吧？建立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心情舒畅、放松是吧？家庭和睦等等的，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这个肾脏的这个延缓肾脏的衰老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1: 嗯，您刚才说了这么一系列的这个生活方式方面哈，还提到的饮食。其实我每次中医大夫来了，我特别不想问这个问题，但是大家就是关心这个问题，
0: 嗯，
1: 吃啥可以补肾这样的，对，大家就想知道这些问题。所以可能有的方面真是没法说给你列个食谱啊什么的，但是肾的这方面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哎呀，多吃这个补肾，多吃那个补肾，很多很多这样。我也鱼龙混杂吧，我也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您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
0: 现在是这样的哈，
1: 嗯，
0: 就是说这个谁都想健康，
1: 嗯，
0: 谁都想生命长寿，谁都想长生不老，而且要健健康康的长生不老。那么过去我们的这个就有炼丹术等等的，就不是现在我们才有，过去就炼的就想长生不老。
1: 嗯，
0: 那肾就是我们的这最根本的。那么很多东西吃了是不是补肾啊，是吧？那么对肾有长进的作用。确实有延年肾气充足，那么会延年益寿，这是有帮助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在食物选择的时候啊，要掌握一个原则，一定要根据个人的体质因素来确定。
1: 嗯，
0: 就是不是说人云亦云，别人说，比如说是这个我们吃这个乌鸡补肾是吧，
1: 嗯，
0: 冬虫夏草补肾，那个个都去吃它，它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除了比如肉桂好补阳的壮阳，个个都去吃它。六味地黄丸好，我们都去吃它，它不是这样的。包括还有一些饮食食品，包括现在我们的一些健康讲座等等的，实际上我们医生的倡导的思想是有大家有这么一个健康的意识，
1: 嗯，
0: 并不是说让你把某一个东西吃得饱饱的，吃得足足的，是吧？天天吃某一样东西就达到了你的功能了，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所以在临床当中，我们在医生看病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出诊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看到某一个节目是吧，健康节目，让我吃什么东西，
1: 嗯，
0: 是吧？看我这个能不能吃啊？我一天吃了多少多少？哎，这种人我觉得他一个是意识增强了，第二一个呢，说明他还有点鉴别能力，他来问问医生了，是吧？第三个，确实他也就像你说的鱼龙混杂，搞不清楚了，
1: 搞不清楚了，
0: 需要我们来鉴别。这种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的遇见，所以说我们对于一个个体来说，一个来。或者是病人或者健康人群对饮食的这个资讯来说，我们常常也是要结合个体的情况。中医早就说过，这个药食同源，医食同源。它的这些药，有的就是我们说的食疗，实际上就是一些食品，就是我们的药品，对吧？它食品就可以代替我们的一些治病的，但这个一定要结合个人的情况，就是我们经常要说的要辨证施治。所以中医的就是食疗，我们要辨证施食，就是辨证的用药。不能说你这个一的某个人说什么好，这个我就使劲的去吃某一个东西，天天吃，一天吃个一斤两斤的，是吧？什么东西好我就使劲的喝它，一天喝个几大瓶，那也不对。实际上根据情况，那么一般呢，我们还是一个有个原则的，根据你的体质，比如说我们是你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说的体质学说，
1: 嗯，
0: 也辨别你是不是我们说人体有九种体质，那么根据体质来辨别我们的用的食物，再一个根据你的我们中医的症候学。比如阴虚体质、阳虚体质、气虚体质、血虚的，是吧？症候，那么他用的就实际上的食品，也是这个挺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那么这样的话，就要根据个体来说。所以就一般我们常用，如果找一个大夫啊，他就不会一概而论。那么根据我们说脾胃不好的人，那可能我们用一些健脾的药；如果说肾气虚的人，我们要一些肾虚的人。那么有些湿热的人，那你就不能补。比如说我们看的是湿热什么，你如果大补之后。它就会出问题了，湿热更重，那么就会出现更大的病了。所以我们过去古人就有一句话，人参是个好东西，补气的，
1: 嗯，
0: 是吧？这个延年益寿的，叫做大黄呢，是一个泻下的拉稀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古人早就有这个远见之明，就早就说过，叫做人参啥人无过，
1: 嗯，
0: 那很多老百姓哎吃吧吃人参，实际上是啥人无过，那吃多了就上火了，
1: 嗯，
0: 鼻子口来血都出血了，对吧？但是呢，还是人是好东西。啥什么大黄呢？是个泻下的，这个拉稀啊，治疗这个大便干燥啊等等泻下。 叫做人生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虽然认为。

0: 那时候卸下来，他吃了垃圾，他怎么能救人呢？所以都是我们的过去的
1: 偏见，
0: 先人的偏见。
1: 嗯，
0: 所以我们在选择食品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不要人家一说好的你都去吃，吃了可能就适得其反；说的不好的，那对于你来说可能就是个好东西。对这，所以一定要根据人的个体
1: 辩证，
0: 要辩证。
1: 嗯，
0: 我们常常这个要说的，一定所以哪个人来咨询的时候，我说要问问你的症状，
1: 嗯，
0: 看看舌苔脉象，特别是中医的舌苔，
1: 嗯，
0: 非常的这个重要。这个还有问一些你的一些状态啊、情况啊，这来针，再针对性的，这个用。但是我们有些原则，比如阴虚的，我们要去用一些滋阴的，是吧？阳虚的，我们有些补阳的；气虚的，我们有些补气的，是吧？肾虚的，我们有些滋肾的；脾虚的，有些健脾。就是在每一个症候之中，凡是虚的人，我们有些补的方法。那么就是热的人，就是有湿热体质的人，对啊。实际上这种泻也是一种。补，我们所以中医来说，就对你来说，因为你热了之后你有病，有病，那么我们就实际上就要泻。泻的话，你身体健康了，那实际上也是愈补愈泻。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对你的这个体质就会好，好处的。
1: 马大夫说的这段我特别特别的同意。我知道，比如说在我们这样的节目里，今天我们给您开两个这个食疗的方子哈，肯定会大家觉得特别容易接受，
0: 所以一般我也就
1: 说不定也比较好，
0: 一般很少。这个给就是口头说一下，你吃什么吃什么，但一定要针对个体来说，因为我们见的这种群体特别的多，
1: 断章取义的去
0: 拿一个，
1: 对，所以就是大家如果确实遇上这方面的问题，还是要请医生给您专业的去结合您个体，
0: 对，咨询一下，一定是找一个有经验的，或者相对这个学个这个中医的哈，我们说的，或者你的这个多读读书，提高一点这方面的意识知识之后，其实也可以鉴别。古人当中。很多的我们在古时候的这个医学家，他也没有是正规的大学毕业，对吧？也是靠口口相传，从前面的这个医学书籍等等这个学的。那实际上我们通过自学，通过现在一些科普的教育，通过你的这个提高的这个认识，还有在一个我经常说的擦亮眼睛鉴做好鉴别，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对于这些食疗选择的方案是有的。我也经常这个听见一些老大妈讲一些这个。什么食疗这的，再结合他的情况，哎，我觉得有的是对路的，有的是对路的，但是有一部分，大部分不对路，
1: 非常拧，
0: 大部分不对路，哎，少部分是确实也是对路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天天这个看病生病的人多了，他天天去医院看了之后，他可能自己也成这个良医了，
1: 对，
0: 自身也会有这些知识了。
1: 所以我们这样的还是要给大家一些这个鉴别的一些方法哈。
0: 对对对，
1: 你不一定说给自己开药，但是大概你对自己有所了解嘛。刚才马大夫说的特别好，就是说我们要辨证施治，现在是辨别体质的一个阶段了。
0: 对对对，
1: 咱们那个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琦教授也提出了什么九种体质、几种
0: 体
1: 质。
0: 嗯，
1: 时间关系我们不能讲那么多哈。
0: 对对对，
1: 就结合今天的主题，围绕这个关键词叫肾，我们就说说典型的肾阴虚和肾阳虚的症状。让大家有这方面的话，您先别给自己开药，估计是这类型的，至少饮食上你可以规避一些东西。
0: 对对对，
1: 好吧。肾阴虚、肾阳虚啊，它都是有哪些表现？这种各种各样的肾虚和我们平常说的肾脏病之间有怎样的联系？还有，如果说出现了这一类的肾虚的问题，我们如何保健啊？如何呢？通过食疗或者其他的方式呢来弥补？另外呢，就是老百姓经常说的什么六味地黄丸这一类的药，到底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都能够服用的？这个都是生活当中大家特别特别关注的问题。好，带着思考做科普啊，我们特别要强调一下，就是中医的肾和西医的肾脏它是两码事儿。西医肾脏更多的是指的脏器，而中医的肾呢更是一个整个系统一些功能，更有点看不着摸不着，但是呢我们能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啊。所以中医有的时候呢更看一种状态，有的人呢也叫体质。所以在谈中医的肾和西医的肾脏病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知道不能够完全划等号，有交叉不能完全划等号，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另外有一点呢，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很多人呢经常提所谓的补肾呐、等等的啊这种保健，我们的建议就是，即使是所谓的保健，也一定要在专业的人士指导下去使用，而不要自行的用这些保健的方法。
2: 健康相对论。 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范仲淹勤勉为官，一心为民，而他为官之初的一番作为，却为何被视为烧出格的三把火呢？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四集《为官本色》。

0: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浩荡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让人耳熟能详的风云人物，他们或是于烽火边疆抵御来犯之地的沙场宿将，或是在帝王身边擘画安邦之际的朝堂命臣。悠悠数千载，历经岁月的大浪淘沙，到底是什么让他们被后人一遍遍地镌刻为石像，讴歌于史书，礼拜于庙堂呢？这个答案必定包含了世人对他们人格品德的赞颂。范仲淹就是这样一个心怀大德的人物，世人熟知他传颂千载的岳阳楼记和他在庆历新政中的变法理想，但却对范仲淹早年为官时的经历和作为鲜有了解。范仲淹以相对一般的成绩考中进士，此后在地方沉寂多年，但他并未因自己普通的成绩和平凡的岗位而磨灭满腔的报国之志。范仲淹将家国安定之责与百姓生活之盼牢牢记在心中，并且知行合一地以实际行动去担负起天下兴亡、黎民乐忧的重任。那么，范仲淹在早年的工作经历中都做出了哪些心忧天下、利国利民的作为？到底是什么事情被人们看作他烧出格的三把火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四集《为官本色》。
1: 那么范仲淹在这个应天书院干得怎么样呢？我们觉得他还是培养了很多人才的。祁同文对这个范仲淹的影响啊，我们说除了是他的精神导师以外，对范仲淹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世道之书，以征长为信，以清静为宗啊，他认为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内心要非常清静，非常干净，临近致远，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达到这样一种境界才能真正的做好一个儒家。太急功近利往往要出事，是吧？太急于作为往往要出事，要把作为和无为放在一起，要把内心清静，实际上就是回到一个修身啊，修身养性。这个是祁同文作为范仲淹的精神导师对范仲淹的一个贡献。我们看范仲淹在这个书院干得怎么样呢？说公在隋阳长学，有孙秀才者，蜀由上业，公增钱一千啊，就是说这个秀才来了，他也没考上进士，他来到了这个书院，说是哎呀，家里太穷了啊，给点钱。这个范仲淹是个很仗义的人，就给了一千，啊，给了一千他就走了。结果第二年他又来了，明年孙生服业，公又增一千，啊，一般的人第二年来了就不给了，这个哪有还再要的，又给了一千，又给了一千，然后就问了。何为汲汲于道路啊，你怎么老是在路上游荡呢啊？孙生气然动色啊，很哀伤，说母老无遗呀，若日得白钱则甘止足矣，如果能够有点钱让我父母能够吃上饭我就满足吧。公曰，吾官子辞气非气客，我看你也不是个要饭的啊，你这个气宇轩昂的是吧，二年瀑布所得几何，你两年要饭又能要多少呢？哎，废学多矣，还把你的学问也荒废了，吾今补子为学职，你就在我这个学校当个老师是吧，我看你还挺有学问的啊，当个老师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学乎？我每个月给你三千，你能够安于当个老师吗？孙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哎，孙生度学不舍昼夜，行复修己。哎，这个孙秀才啊非常好学，不舍昼夜。于是范仲淹呢就教他春秋之学，哎，先非常注意个人的修养，公甚爱之。哎呀，范仲淹见到他就特别喜欢，觉得特别像自己。明年公去隋阳，第二年范仲淹呢就调去中央了啊。孙秀才也辞去了书院，后十年间他 泰山下有孙明福先生，十年以后他已经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远近闻名的孙先生了，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招致，乃昔日所由孙秀才也。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学问名满天下，道德远近闻名，朝廷呢也征召他了，原来就是那个孙秀才。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在孙秀才的成长过程当中，范仲淹啊，不仅仅是弃之以财物，而且是呢给他职业，最关键的是还教他春秋之学，让他成为一代大儒，成为宋初三先生孙秀才、孙复、胡元、石诫三先生，把这三先生称为当时学术界的领袖啊，然后也成为庆历新政改革的舆论的支持者啊，政治的实践者，人才的培养者啊，可以说这样一种深厚的脉络关系啊，都与范仲淹的教育思想有关。这个孙复呢后来又教了一个学生石诫，这个石诫呢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学者啊，在太学教书，积极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改革。我们说范仲淹能够成为一代士人的精神领袖啊，除了他在政治上政治改革的主张，以及他参知政事的政治地位，这个刚正不阿的人格，还有呢就是他在这个教学上啊，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包括后来你看这个狄青啊、张载啊，这些人使他成为一代士人的精神领袖啊，一代士风的倡导者啊，道德重建的一个倡导者。
0: 从修建堤坝到书院办学，这些成就就像一块块拼图，拼凑起范仲淹心中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理想宏图。在地方上的多年历练，让范仲淹看到了更多的民生疾苦与国家忧患，让他经历了那些久居庙堂之人所难以接触到的世间现状。范仲淹决心要振臂一呼，将他所目睹的现实与针砭时弊的思考呈现于世人面前，这件事就是他烧出阁的第三把火。那么范仲淹到底做了什么事？这件事又产生了怎样轰轰烈烈的影响呢？
1: 范仲淹的第三把火是什么呢？那么我们说范仲淹守孝啊，就回家了。那回家以后，我们想范仲淹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心忧天下的人，他是闲不住，他一定要找事干啊，在家就想着，在广德做官，看到那么多的人草菅人命，东台这做官，在盐场做官，看到这么多的人不作为，居然一个功臣从唐代荒芜到宋代都没有人管，所以心忧天下。他就思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大家都是考进士出身，为什么有的人作为，有的人不作为呢？啊，为什么官场形成这样一种不作为的这样一种风气呢？所以他就思考了几个月，终于呢有了成果，他就写了一篇上执政书。那么本来这个上执政书，你说官员给上级啊写一个建议是很正常的，但是第一个你是约权啊，约了很多级上执政书，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在守孝期间，守孝期间你是不准参与政务的，如果你守孝期间参与政务，你要经过皇帝的容许特许，那么你没有经过特许你就来干涉政事，不尽心守孝，那么你这个人在道德底线上是有问题的，所以他第三把火也是烧出阁的。那么这个上执政书它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啊，我们看一看他的上执政书的内容。他在上执政书谈了几个内容，第一个叫做固邦本，就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计是什么。第二个呢，厚民力，我们说宋代叫极贫极弱，老百姓贫和弱，我们怎么样让老百姓富起来。第三个重民气，就是为什么这些官员他不在乎自己的名声啊，得过且过，因循守旧，不为民做主呢。第四个备戎敌， 这个范仲淹他还是芝麻官，他还是心忧天下，他在内地他居然想到了边关的事情。但果然没几年，西边就出大事了，西夏发生这个清宋战争啊，北边辽国也蠢蠢欲动，所以他是很有远见的。杜坚
2: 雄
1: 啊，我估计这是耳闻的啊，说朝中谁谁谁不行是吧，明国听啊，所以他提出这样一些建议，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怎么做呢？啊，他根据自己啊几年的政治阅历政治经验提出了，他认为主要是举县令择郡守，就是说他发现这个基层官员啊，你看这个广德军的这个太守以及县令他们都不怎么作为啊，因循守旧，得过且过，这些人根本不干什么活，吃牛肚去云剑，这些都是混吃混喝的，现有的官员不行怎么办呢？遴选举啊，搞好官员的选举，就是搞好吏治，敦教育。那么吏治是需要人才的，人才从哪里来呢？从教育来，然后养将才啊，他认为我们要有一种忧患意识，我们要对西边的西夏要有忧患意识，他们很可能要起事，这一点是非常有远见的啊。保直臣，这个直臣实际上就是像范仲淹一样刚直的人啊。在范仲淹的性格上面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直臣，就是刚直，他认为他的朋友一定要刚直，不刚直的他就不和他做朋友。我们看那个梅尧臣，这个在范仲淹啊不断的攻击这个太后攻击皇帝的时候，梅尧臣就跟他说了，哎呀，你呢就像一只啄木鸟一样，你啄掉了树上的虫子，但是呢主人却以为你是把树给啄了，认为你是一只讨厌的鸟啊。在林无父当中说啊，你应该做一只喜鹊一样的这个报喜鸟，不要做像那个乌鸦一样的乌鸦嘴，谁见了你都烦。本来梅尧臣是好心说，你这个范仲淹老是这个批评人是吧，老是得罪人，你这个下场不会好的，这个是非常铁的非常知心的朋友才会跟你这么说嘛。但是范仲淹不仅不感谢他，而且自己写了一篇《林无赋》，说啊，我就要做一只乌鸦。而且范仲淹就觉得梅尧臣不是一个直臣，认为你不是一个刚直的人，你也是一个人云亦云是吧，因循守旧明哲保身的人，我是很看不上你的。所以后来范仲淹做宰相的时候啊，提拔了很多人，梅尧臣也给他写信说，老朋友你看看我这个一直发挥不了我的才能。梅尧臣著过孙子兵法，也是很有才干的，但是范仲淹觉得他不是一个直臣，所以他一直没有提拔梅尧臣。这就导致后来呢，梅尧臣一看你什么人都提拔了，阿狗阿猫都提拔了，就是不提拔我这样一个知心朋友。所以梅尧臣在评价范仲淹的时候他就是有保留的，他说啊，我们都希望你做大的事情啊，没想到你最后只是得了一个大名。他不认为这个范仲淹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认为你就是一个名节者，名气很大啊，但是还是有一定的缺陷。吃令臣，那范仲淹不知道干了多少了是吧，攻击宦官，攻击吕夷简啊，包括那一般的大臣，那很多的。
0: 范仲淹在评价一位忠臣时曾经谈到，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由此可见，在他的认识中，真正心怀家国之人就不能为权势名利所困扰，即便是面对高高在上的天子也要不惧皇权，敢于进谏。这就是范仲淹秉持一生的坚定信念，也是他写就上执政书的动力之源。那么这封流淌着范仲淹汩汩热望的上执政书将会给他的人生以及王朝的命运带去哪些改变呢？请继续收看《大宋名臣范仲淹》第四集《为官本色》。
1: 这个上执政书虽然是范仲淹年轻时候写的啊，但是是他守孝期间非常安静非常宁静 非常孤独的时候一个人的思考，这个思考也是很深沉的，可以说也是他一辈子的一个政治思想。此所以冒哀上书，不以一心之气而忘天下之忧啊。我们说范仲淹，他就是心忧天下，在家和天下之间，他永远觉得天下大，所以他敢冒哀上书啊，所以他不怕天下人的取笑。我们觉得这就是范仲淹的伟大之处，他明明知道可能受到处罚，但是他就要这么干，这个是出自于他的一个本心。那么我们看他和后来的他的庆历新政的改革的内容是非常接近的啊，所以说这个上知政书也是一个他很重要的一篇文章。他和他后来的打手招调成实事，就是给仁宗写的关于庆历新政的改革提纲，是非常接近的。我们说范仲淹的改革和王安石不一样，王安石主要是经济改革，那么范仲淹主要是吏治改革。范仲淹认为宋代的问题就是吏治腐败，那么王安石认为宋代是极贫极弱，是经济问题。老一代的政治家范仲淹啊，和王安石这个新一代政治家对政治改革上面还是有不同的看法的。这个范仲淹呢，在这个上知政书当中，他说自己啊，上书言事，逾越典礼，取笑天下啊，虽然知道我守孝期间谈论政事是被别人取笑的，认为我不孝啊，但是为了国家，我不得不说，不吐不快，我一定要说，取笑我一定要说。那么他这个上执政书上了以后是一个什么效果呢啊，我们说他是出格的，逾越礼制的，是吧？仁宗时期的政治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开明的啊。我们说王曾当时也是高官啊，王曾看了上执政书以后说，哎呀，这个人忧国忧民啊，很有才华，很有见识。所以后来范仲淹这个守完孝以后就被提拔到中央啊，做秘阁教理。这个秘阁教理虽然官很小，表面看是图书馆管理员，但是他是皇帝身边的近臣，很多时间可以见到皇帝。见到皇帝以后就容易让皇帝看到你这个金子的闪闪的光芒啊，你如果在下面的这个郡县这一级啊，皇帝永远不知道你，你就不可能发挥。所以呢，这个上执政书对范仲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份文件。如果说范仲淹是道德重建的倡导者，那么他这个新官上任之三把火都有点出格，但是这种出格是小节上的，范仲淹主要是在大节上非常站得住，是吧？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想天下之所想，忧国家之所忧。你说这个范公堤忧老百姓之所忧，应天书院教学，培养人才，上执政书啊，那是经忧天下。虽然做的这三件出格的事都不算什么大事，但是为日后范仲淹成为一代世人的精神领袖还是奠定了基础。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 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1: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背上了行装，扛起了枪，雄壮的队伍浩浩荡荡。你要问我们哪里去，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离别天山千里雪，但见东海万顷浪，才听塞外牛羊叫，又闻江南稻花香。迈开大步朝前走，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这首雄壮豪迈的歌曲叫《铁道兵志在四方》，可以说是铁道部队的真实写照。这支部队在战时实施铁路保障，平时参加国家铁路和国防工程建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这支部队是怎么成立的？在解放战争中，他们是如何抢修铁路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们又是怎么跟兄弟部队一起共同创建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这支部队又是如何保持优良传统、艰苦奋斗，为国家新建了一条又一条的钢铁大道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不朽的丰碑，铁道兵传奇。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我军挺进东北，建立和扩大了东北解放区，开始接收日伪铁路管理机构，并且组织和发动广大职工群众积极地恢复与建立铁路系统的正常秩序。当时东北地区的铁路经过日本关东军还有伪满洲国长达十几年的建设和经营，在全国当时最为发达。日军也利用这些铁路从东北攫取了大量资源，为了适应东北地区形势发展的需要，也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安全，支援前线作战，还有后方恢复生产。东北民主联军在加强铁路系统建设的同时，先后在东满、西满、还有南满和中长等铁路线上组织了武装护路部队，执行保护铁路运输安全，还有协助接管铁路的任务。1946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铁道司令部在哈尔滨成立了。当年的12月，铁道司令部改称护路军司令部。为了便于部队的统一组织指挥，护路军总部决定将东满护路大队、西满护路保安队以及在绥加、绥滨、中长等铁路线上建立的铁路公安护路队整编成7个步兵团，还有一个装甲大队。紧接着，渤海和东北回民支队的3个大队、南满护路大队以及由北满各铁路线上的工人自卫队、铁路纠察队合编组成的铁路工人大队又先后编入了护路军。从此，东北地区的护路部队由分散走向了统一，还担负着大约5000公里铁路的护路任务。1947年，东北战场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军的变化，除了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之外，我军也先后收复了若干重要城镇，同时控制了不少的铁路干线。1948年初，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改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护路军，并且把第6、第7团还有第4、第5团分别合编为第1和第2铁道团。两个团按照东野总部的作战意图，投入到紧张的铁路抢修中。铁道第一团跟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第1工程处一块儿，在当年3月上旬从郑家屯向西抢修通辽到张武之间的铁路，接着又投入到张武到新立屯还有新立屯到西阜新之间的铁路抢修。而铁道第二团从4月20号开始投入到吉长铁路的抢修中。同时，护路军总部还抽调步兵的第1和第2团的部分兵力，组成2个临时抢修大队，参加哈长铁路双城至陶赖昭之间的铁路抢修。这些铁路的修复不仅沟通了新老解放区的经济联系，促进了解放区的生产发展，更对此后东北决战时围攻长春、沈阳以及解放锦州的作战提供了重要的运输保障。1948年夏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对于铁路运输的要求越来越多了。为了不间断野战部队的军需供给，保证他们最迅速的行动，7月5号，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组织铁道运输修复工程局，隶属于东北铁路总局。据此，中央军委东北分会决定以护路军作为基础，吸收东北各铁路局的1200名铁道员工作为技术骨干，同时补入二线兵团8500人，由此组建了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纵队机关下设司令部、政治部、工程部、供给部、材料部、厂务部、卫生部，下辖第1、第2、第3和第4支队以及一个汽车大队，一共1.8万多人。每个支队下辖桥梁大队和线路大队各一个，当年的年底又增加了一个线路大队。在辽沈决战时，铁道纵队兵分4路，向锦州、长春、沈阳3个方向突击抢修战区被破坏的铁路。一支队沿着新义线向锦州方向抢修，二支队沿着吉长线，三支队沿着哈长线同时向长春方向抢修，而四支队沿着沈吉线抢修清源到抚顺之间的铁路。这期间各个支队日夜奋战，连续抢修，全都完成了负责线路的胜利通车。这其中一支队一面奋勇抢修，一面协助组织运输。仅仅从9月12号到10月20号38天内，一共集中车皮19561辆，组成了631个军列，把集结在四平等地的将近10万部队还有58万吨的作战物资安全迅速隐蔽地运到了锦州前线，
对保证易县和锦州的作战都起到了重要作用。1948年12月初，铁道纵队带着第一和第四支队入关参加平津战役，纵队机关移驻秦皇岛。在战役当中，主要担负北戴河至后丰台和后丰台至滦县段的铁路抢修，这两段铁路均在1949年1月下旬竣工。同时，中央军委电令铁道纵队四个支队全都集中关内。当时纵队的领导黄逸峰、吴可久去西柏坡向周恩来汇报工作，还在石家庄参加了中央军委铁道部成立大会以及首次铁路修复工作会议。在会上决定，长江以北铁路抢修应以便于野战军南下作战和加强关内外物资运送为主导方针，而在具体部署上要集中兵力首先抢通长江以北的铁路干线。从1949年2月开始，铁道纵队机关移驻到天津，不久又改称为第四野战军铁道纵队。各个支队先后抢修了北宁线、津浦线、平汉线被毁路段以及相关的桥梁，一直到8月份，把长江以北的平汉、津浦两条铁路主干线打通了，有效保证了华北、华东还有中南广大区域内铁路运输的畅通。渡江战役以后，人民解放军乘胜南下追歼逃敌，为了适应全国胜利的形势，修复建设全国的铁路，中央军委1949年5月16号发布命令，把第四野战军铁道纵队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受军委铁道部直接领导。兵团由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兼任司令员和政委，副部长吕正操兼任副司令员，李寿轩担任参谋长，铁道部政治部主任王鹤峰兼任兵团政治部主任，吴可久担任工程部部长。兵团的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工程部，仍然下辖铁道纵队的四个铁道支队。到了6月，又把北平保定筑路工程处的1160人改编为铁道兵团第一工程处，将华北军区特司所属装甲列车总队调来，改成铁道兵团铁甲总队。可以说，铁道兵团的建立标志着铁道部队的抢修任务由一个战略区转向了全国范围。整编结束以后，部队立刻投入到陇海路西段、粤汉、湘桂、平汉线北段，还有北同蒲等等铁路干线。

因为地形限制，没有办法加修便桥，只能直接修复正桥。因为计划修复正桥用的钢梁啊，跟原来用的钢梁规格不一样，所以有的桥墩是要加高的，而有的还要铲低，解决登高问题就成了修复工程的关键。当工程技术人员提出的各种修建计划全都失败时，第一桥梁大队三连的职工杨连娣，他昼夜的琢磨，最终提出利用突出墩面的铁夹板搭单面脚手架的建议，而且亲自带头登高冒险。最终他机智勇敢地攀上了45米高的桥墩。杨连娣这个壮举大大鼓舞了部队完成任务的信心，架子工们迅速用这种方法搭起了各个桥墩的单面云梯，为登高作业提供了前提条件。而在铲平墩面的过程中，杨连娣又提出了创造性的方法，仅以一块吊板作为掩体，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轮番爆破百余次，有效提高了凿除速度，也使八号桥提前20天修复通车，有力支援了我军解放大西北的胜利进军。而杨连娣因此被誉为登高英雄，在1950年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向全军发出了1950年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铁道兵团的任务也逐渐由战时的铁路抢修转入了战后的铁路复旧。为了加强铁路复旧力量，铁道兵团进行了扩编，1950年2月增建了第6支队，兵团的总兵力达到了3.8万人，而机械车辆也由组建之初的200多台增加到了6000多台。1950年11月，为了加强朝鲜战场铁路的抢修和维护，迅速改变后方运输的被动局面，中央军委命令铁道兵团部队立即入朝遂行铁路保障。1951年1月，铁道兵团划归志愿军序列，称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从1950年11月开始，一直到1951年5月，铁道兵团的3个师和2个直属独立团大约20000人陆续从吉安、安东入朝，先后开展了前进抢修、分段保障、抗洪保桥，为改善前线作战部队的物资供应起到了很大作用。1951年2月，铁道兵团从现有的机构当中抽出了大部分人员，组成志愿援朝铁路抢修指挥部。6月，该指挥部回国，在沈阳与东北军区运输司令部以及朝鲜政府抽调的干部组建为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负责领导计划与指挥朝鲜铁路运输和抢修工作。可以说，铁道兵团的领导机构就是这个联运司。当时为了充实抢修力量，兵团以在朝的直属桥梁团为基础，组建起了第4师。1951年8月，美军的飞机开始实施所谓的绞杀战，对铁路的轰炸破坏进一步加剧。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计划，切实保证铁路畅通，兵团的广大指战员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首先打通了三角地区的封锁，这个区域为京义县新安州至西浦、满浦县驾川到西浦、驾川到新安州区域，是朝鲜北部铁路运输线的咽喉地带，当然也是贯通东西南北铁路的枢纽。面对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广大指战员们不畏艰险，奋力抢修。当时的情况是炸了修，修了炸，许多次都是刚刚通车没一个晚上又被中断。参与抢修作业的第一、第二师毫不气馁，抓紧维护，线路质量不断提高，而行车速度由原来的每小时5公里提高到15公里。三角地区的封锁被打破以后，敌人军机对铁路目标的轰炸很快由原来的封锁重点地区改为集中轰炸两头，妄图切断我后方来路还有前运的去路。而我铁道兵团也随机应变，掌握主动，积极抢建迂回变线变桥，这样炸两头就不奏效了，敌人又改为集中炸一头，倾全力轰炸封锁后方铁路通道，一些重要的地段桥梁成了轰炸破坏的重点目标。满浦线上围绕着白岭川桥，敌我双方在1952年4月到6月间展开了殊死的交易。

坚守该桥的11第一桥梁团九连伤亡99人，仍然不间断的抢修，让这座咽喉地带的桥梁始终保持着断续通车。在抢修、运输、防空各个方面的密切配合下，敌人的绞杀战被彻底粉碎了，基本保证了铁路畅通。当然，铁道兵团在反绞杀战当中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仅仅1952年上半年就牺牲了干部战士730多人，这里面就包括登高英雄杨连帝。1952年5月15号，第一师第一桥梁团的一连副连长杨连帝在青川江大桥指挥连队架桥的时候，被敌机投下的定时炸弹的弹片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志愿军总部追记他特等功，授予一级英雄，命名他生前所在连队为杨连帝连，而朝鲜方面也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各一枚。1952年底，志愿军为了防止敌军在侧后的海岸登陆，铁道兵团受命紧急抢修抢建铁路，主要是为了保障朝鲜后方京义线铁路的运输畅通。当时成立了新建铁路指挥局，调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工程四个师，同时抽调农业建设两个师入朝执行抢建新线铁路任务。1953年7月朝鲜停战以后，铁道兵团还积极帮助朝鲜复旧和新建铁路。最终铁道兵团在将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抢修铁路当中，一共有1336人牺牲，2989人负伤，一共抢修抢建复旧正桥2294座次，延长 128.88 公里，线路14691处次，延长1003公里等，创建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朝鲜战争停战以后，为了适应国内铁路新建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953年9月9号，中央军委、政务院决定将在朝鲜的六个铁道工程师正式划归军委系统，与铁道兵团现有的四个师、一个独立团统一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以兵团机关为基础扩编为铁道兵领导机关。1954年2月，毛泽东主席签发命令，任命王震为铁道兵司令员，随后又兼任铁道兵政委。从此，铁道兵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的一个兵种。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自成立以后，先后担负和参加了黎站、英夏、包兰、嫩林、桂坤、成昆、泾原、湘渝、青藏、南疆等52项铁路工程和北京地下铁道的修建任务，同时还完成了一些公路、机场、洞库等国防建设工程，以及包括引滦入津等任务在内的民用工程。在多次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森林灭火、清雪开道等等紧急任务当中，都是冲在第一线的。根据统计，1974年底铁道兵一共辖三个指挥部、15个师、三个独立团、三所学校、一个科学技术研究所、一个农场、5个办事处、三所野战医院、9个仓库、15个工厂，总定员 41.6 万人，实有兵力达到43万人，这也是铁道兵发展的鼎盛时期。1982年初，为了适应国家和军队体制改革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铁道兵建制，脱离军委，合并到国家铁道部。1983年10月，铁道兵将近15万人全部并入铁道部建制。从1984年开始，原部队番号代号停止使用，改称铁道部工程指挥部，后来又改称为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从1948年组建铁道纵队到1983年铁道兵并入铁道部，35年间，这支部队在战时实施铁路保障，在平时参加国家铁路和国防工程建设，建立了丰功伟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风餐露宿、志在四方、艰苦奋斗，继续保持和发扬着战争年代那种不畏艰险、一往无前的传统作风，成为祖国铁道建设大动脉的雄狮劲旅。
京九铁路、南昆铁路、青藏铁路、京沪高铁等国家重大铁路建筑工程都深深刻印下了中国铁建的雄伟足迹。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道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已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二集。
1: 1949年初，李玉森夫妇遇难前3个月。

0: 南侨总会总部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迎来了一位操厦门口音、着蓝色中山装的花甲老者，自称受中共中央所托前来拜访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这位老者正是陈嘉庚结识30余年的老朋友庄西泉，他与陈嘉庚一样祖籍福建厦门。寒暄后，这位亦师亦友的同乡道出了此行使命。
1: 嘉庚先生，我这次是受中共中央委派前来邀请您北上。
2: 北上？
1: 是啊，毛主席让我向您转达，本公司即将开业，邀您北上参与经营。新中国成立在即，毛主席请嘉庚先生务必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
2: 老朽何德何能，怎堪如此重任呢？
1: 嘉庚先生，您是名副其实，众望所归呀。我先来大前站，中共中央还将正式向您发邀请电。
2: 啊，这些都是虚名，鄙人还是做做外围工作好，与政治实为门外汉呐。何况年龄已老，又不通国语，如此参政恐误国事啊。
1: 哎，嘉庚先生过虑了，您多年来苦心奋斗，所谓者何，无非为国家独立、政治民主、人民安康，如今新中国成立在即，不能不赖有嘉庚先生之功劳啊。中央政府邀请先生北上，实为理所当然。再者，世上国语不通者何止先生一人呢？但其交往生活依然，嘉庚先生又何以之为难处？先生虽然70有6，但何来老态呀？古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何况嘉庚先生一生心系国家，这份情感无法割舍，壮心又岂能输过古人？
2: 我在延安拜访过毛主席，信得过他，如今盛情邀请，实乃却之不恭啊。只是
1: 啊，先生还有什么难处，请尽管说。
2: 我北上敬贺不打紧，但这边当局会不会因此为难，甚至加害我的家人，影响他们在南洋的事业？
1: 嘉庚先生，可否事先发表声明，不是你要回去的，而是国内邀请的，盛情难却。这样，当局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顾及与新中国的关系，不至于采取不理智的做法。
2: 我考虑考虑，再回复你。
0: 庄西泉离开后，陈嘉庚一人在怡和轩沉思许久。他想起了10年前与毛主席在延安的会面，见到了他在《西行漫记》里读到过的共产党人，认识了在斯诺笔下有些像林肯的毛泽东。
3: 嘉庚先生啊，赞同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中国啊需要统一强大，需要一个领袖领导。只是这个领袖啊，也不是他蒋介石蒋委员长说了算呐、啊。
2: 那是谁呢？
3: 是广大民众说了算，也包括你和你们全体海外的侨胞啊。
4: 王峰同志，卑职王炳仁奉命回国述职。
3: 炳仁，我问你，第二个任务为什么还不执行？
4: 报告王峰同志，嘉庚先生是我的校主，也是华侨敬仰的领袖。
3: 你要明白，这是任务，不是个人儿女情长。陈嘉庚不能为党国所用，就绝不能留给共党所用。
4: 是，王峰同志。可当下党国存亡时刻，需要依靠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拯救党国，所以我恳请暂缓这次任务。
3: 你是保密局的老人了，你应该清楚保密局的家规。
4: 是，王峰同志，我立即回去执行。

0: 1949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向陈嘉庚正式发电，邀请陈嘉庚回国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事。当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结束，全国人民解放胜利在望。
1: 嘉庚先生，朕跟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初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整个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为望，中望所归，敬请名家伯来参加会议啊，苏电欢迎，并起此呼毛泽东。
0: 这一晚的颐和轩，一盏台灯下，一位76岁的老人恍若再一次看到了10年前延安窑洞里的烛光，那一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中国希望。
2: 毛主席，军舰，革命大功将告完成，何胜兴奋，严寒后绝回国敬贺，蒙电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感多如命，为庚于政治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冒名失位，殊非素质，千请原谅。陈嘉庚。
0: 就在陈嘉庚下定决心准备回国之际，发生了李玉森夫妇遇难的事件。也正是这件事，让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派林峰火速赶往新加坡。
3: 爸爸。
4: 哦，阿峰，
3: 哎，
4: 你来了。
3: 刚从颐和轩过来。
4: 哦，
3: 看望嘉庚先生
4: 啊，
3: 还有文慧。
4: 哦，文慧好些了吗？
3: 嗯，她很坚强。
4: 嗯，玉森夫妇与我是至交，这次双双遇难，我们深感悲痛啊，更别说文慧这个小姑娘啊。你和文慧从小一起长大，有空也多去陪陪她
3: 啊。哎，爸爸，我会的。
4: 嗯，阿峰啊，这次任务很重要，安全护送嘉庚先生北上，不仅是中央的指示，也是全体华侨的期盼啊。嘉庚先生可不是一个人北上，他代表着海外千千万万华侨对祖国新生的向往啊。
3: 是的，爸爸，周副主席也一直在关注这次任务，从坐什么船，谁来接送，中途如何保护，每一个细节都认真询问。
4: 嗯，细节见真章，危难显真情，这也印证了嘉庚先生的预见，共产党不仅能打江山，也能治天下呀。
3: 毛主席说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长达千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险，打响了著名的渡江战役，彻底击碎了国民党借长江天险企图划江而治的阴谋。
4: 是啊，是啊。今早的报纸刊登了南京解放的消息，也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彻底的灭亡。
3: 嗯，
4: 俱往矣，属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啊！中国迎来了改天换地的新时代呀！
0: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抵达北平，受到了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和北平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
5: 主席啊，从去年5月1日你致信任超、彭山两位先生，对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做了进一步阐释，到现在也才过了不到一年呢，我们就实现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设想啊。
4: 是啊，今天见到任超、彭山二公，我很高兴啊。学是他们欢迎我们呐，也是我们在欢迎他们哦。
5: 是，
4: 我们要感谢他们，希望他们继续同我们合作，在今后的政府改造中或其他改造中，他们啊都能够做出贡献啊。哎，对了，嘉庚先生回归的日子定了没有啊？
5: 定了，5月5日。主席请放心，护送嘉庚先生的行动啊，我都亲自部署和安排。
4: 好，太好了。珍贵抗战能够取得胜利，嘉庚先生和海外的华侨功不可没呀。原来呀，在珍贵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嘉庚先生摒弃了国民党蒋介石，旗帜鲜明地站在了人民革命一边。嘉庚先生

0: 云峰阁，
1: 嗯，
0: 你看，太阳冒出地平线了。
2: 是啊，破晓时分的旭日总是格外灿烂，大地也光明起来了。
0: 这就像我们向往的新中国，日出东方。
1: 文慧
0: 啊，
1: 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最爱看日出，我们常常半夜就起来守着等着，就是为了陪你看日出。
0: 当然记得了。我还记得呀，我总是靠在林峰哥的肩上就睡着了。
1: 时间过得真快。
0: 林峰哥，有一件事你要保密啊。
1: 什么事啊？这么神秘、啊、
0: 你保密。
1: 好，我保密。
0: 过几天我就要跟嘉庚博回祖国去北平了。你笑什么呀？
1: 这件事我当然要替你保密了。文慧，你们5月5日出发，先到香港，再转到天津塘沽港，最后坐火车到北平。
0: 对呀、啊，林峰哥，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文慧，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次来新加坡是受党中央的委托，前来保护从新加坡取道回国的民主人士，还有留学专家。怎么，你好像一点都没有惊讶的样子。
0: 其实，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日子，我已经感觉到了。
1: 文慧，
0: 林峰哥，
1: 对不起。我没能保护好你的爸爸妈妈，这都怪我。
0: 林峰哥，你不要这样说，这不是你的错，这是残暴的国民党犯下的罪行，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也常常在想，如果爸爸妈妈还在我身边该有多好。但是这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了，我现在的愿望就是照顾好保护好嘉庚博，不要让我们爸妈的悲剧再次发生在他的身上。
1: 文慧，不会是你一个人在保护嘉庚博，有很多人，很多很多的人在保护嘉庚博，也在保护着你。
0: 谢谢你，林峰哥。你知道吗？爸爸以前时常告诉我，北极星的方向就是我们向往的北方，这也是爸爸渴望看到的光芒。虽然他离我而去，但是他留下了向往，他向往北平，向往新生的中国，一个即将在东方冉冉升起的民主独立的新中国。所以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陪嘉庚博回到祖国的怀抱，也是完成爸妈此生的遗愿。
1: 文慧，我一定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0: 林峰哥，
1: 怎么了？文慧，
0: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
1: 答应什么？
0: 我们一起回去。
1: 我们本来就是要一起回去的呀。
0: 我要你亲口答应。

0: 官员，南京3号电报，快拿过来。是。总部截获密报，陈嘉庚北上已定，3日内务必行动。这是南京方面的命令。完不成任务，后果你自己清楚。
1: 王炳仁掏出怀表，时针恰好指向了12点，一个新旧分界的时间点。他望向窗外，月光皎洁，却照不亮内心的阴沉。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要这样？我王炳仁。 怀抱着一腔热血，立誓追随党国，轰轰烈烈，光明磊落，成就一番事业。如今却落得要去做这种龌龊勾当的小人，这就是我。

0: 现在出发吗？
1: 嗯。
0: 哎，您坐好了。
2: 哎哎哎，看我这记性，老周，你等我一下。
0: 哎，先生怎么了？
2: 人老了，公文包忘了带。
3: 加更伯。
2: 哎呦，文慧啊，是不是给我送公文包啊？
3: 是您的电话，说有急事。
2: 哦，好。是谁找我呀？
3: 哦，是。
4: 一个无意打来的电话，让陈嘉庚躲过了一次精心布置的暗杀。司机老周当场死亡，陈嘉庚与李文慧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直到这时，陈嘉庚才真正意识到，一只背后黑手正在伸向他。
1: 嘉庚先生，还在为老周的死难过呀？
2: 老周帮我开了这么多年车，却无辜因为我遭此劫难。
1: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他们开始对您下手了。
2: 卑鄙无耻！
1: 北上日期日益临近，我担心这只是开始啊。
2: 他们吓不倒我的。
1: 嘉庚先生，您的安危是我们全体华侨都关心的大事啊。当年您避难爪哇，安全归来新加坡时，我们都欢欣鼓舞。现在您要北上，我们都在期盼您的安全到达呀。
2: 表忠，人生自古谁无死，我这么大一把年纪了，死也不算妖兽，倒是家人都替我担惊受怕，让我有些不忍呢。昨晚深谈，儿子国庆还在苦劝我不要回国，他担心的是一旦我回国，恐殃及池鱼，蒋介石会对我的家人下毒手啊。
1: 嘉庚先生，暗杀是国民党的惯用伎俩啊！从国民党策划和制造教场口惨案、下关惨案、李文惨案等一系列惨案至今，多少爱国民主人士惨遭暗杀呀！国庆的担忧不无道理，他们确实狗急跳墙了呀！
2: 哦，
1: 嘉庚先生。这也正好说明他们的末日到了。你知道吗？如今长江以南的解放战争如秋风扫落叶一般迅猛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进南京之后，一个月内又解放了武汉、九江、南昌、杭州等百余座城市啊。
2: 好啊，新中国就要成立了。
1: 是的。
2: 德忠，不管怎样，我已经答应毛主席北上了，我一定会信守诺言的。新中国需要我们，这是使命啊。
1: 嗯，
2: 所以回国是必然，北上是归途。
1: 好，既然您有此决心，我也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1: 有一个人会专门负责您北上的。
2: 谁？
1: 我儿子林峰。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二集。
6: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党方略， 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广播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三集。
1: 嘉庚伯，我的身份您都知道了，此行我是受中共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所托，前来保护您北上回国。
2: 啊，待我转为谢谢毛主席，谢谢周副主席。
1: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钱之光同志也很快会来到新加坡，他是这次护送行动的总指挥。
2: 好啊，一切听你们的安排。
1: 嘉庚伯，还有一事需要向您报告。
2: 什么事啊？
1: 就是关于您那位集美校友的。
2: 你是说王炳仁？
1: 我们在南京的地下党组织接获重要情报，李宇森夫妇和司机老周遇难，都是国民党保密局海外站所为。海外站在新加坡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国民政府侨委会驻新加坡代表处。
2: 啊，侨委会驻新加坡代表处，你是说这都是炳仁所为？
1: 是的，嘉庚伯。
2: 对国民党蒋介石，鄙人早已不抱希望，但是炳仁，他是我的挚友，当初在爪哇是他挺身相救，与我是有救命之恩的。可救我之人又岂会害我呀？
3: 6年前的1943年，日军攻陷新加坡，陈嘉庚离开新加坡到印尼避难。在印尼一所华文学校教书的集美校友王炳仁得知这个消息后，想尽办法找到了陈嘉庚，并把他接到家里，和家人担任起保护陈嘉庚的重任。
4: 你们检查证件。
5: 皇军，这是我们全家的证件。
4: 这个人为什么坐着不起来跟皇军敬礼？他叫什么名字？
5: 他是我的叔叔，叫李文学。他是个聋子，聋子听不到声音的啊。
4: 屈全相，你的照片对比一下，像不像陈嘉庚？
6: 少佐，他没有胡子，看起来不是。
4: 你过来。看看这张照片，有没有看过这个叫陈嘉庚的人？
5: 没有。没见过。
4: 我告诉你，日本皇军正在抓捕新加坡逃犯陈嘉庚，如果发现一定上报，奖励100万吨。如果窝藏，一律按军法从严惩处。
5: 是。
4: 开了。
6: 嗨。
2: 炳仁，我得离开这里了。虽然化了妆，但是在南洋认识我的人太多了，难免会被人认出来，不走会连累你们全家的。
5: 不行，小卓，现在离开太危险了。
2: 炳仁，万一我不幸被捕，敌人必强迫我做傀儡，为他们办事说好话，我绝不从。那时我即以一丝谢过。
5: 小主，集美学校的校友们把你安全的重任交付给我，我就是死也不能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3: 华润公司董事长钱之光从香港乘船到新加坡，此行他带来了一封给陈嘉庚的电报。这封电报中只有一句话：现公司生意兴隆，盼兄速来参与经营。
7: 林峰同志，这次行动特殊，是由党中央直接部署，我出发前毛主席、周副主席 还亲自过问了行动的每一个环节。
1: 老钱，这次护送陈嘉庚先生的路线按原定计划是从新加坡乘船到香港，再从香港到东北或华北解放区，因为中间隔着大片国统区，国民党反动派严密封锁，路上交通极不安全，所以走海路。
7: 嗯，虽然海路相对安全，但港英政府的阻挠破坏，台湾美蒋海空军的干扰拦截也同样有风险，凡事啊小心谨慎为好。
1: 嗯，
7: 我以船运公司老板的身份送嘉庚先生北上，林峰，
1: 嗯，
7: 安全送嘉庚先生上船的任务就由你来负责。
1: 好，您放心，这次我绝不会让文慧父母的悲剧重演。
3: 原来这家华润公司由中共香港分局开设，华即中华的华，润取自毛泽东自润之的润。安全护送陈家

0: 茶羹成为华润公司一项特殊的政治生意。1949年5月9日，在中共香港分局的周密部署下，陈嘉庚从新加坡乘坐国泰号轮船安全抵达香港，按照计划将于5月28号乘坐捷胜号客轮北上。王峰同志现身香港，王炳仁也从新加坡抵达香港。此时国共谍战到了最后关头，
1: 陈嘉庚已经到了香港，
2: 受属下无能，没能在新加坡拦截住他。
1: 炳仁呐，上峰对你还是挺关心的，前线战事紧张，为安全起见，已经将你家人转移到台湾了。等你完成任务，你可以跟我一起回台湾和他们相聚。
2: 谢谢王峰同志对属下全家的关心。
1: 陈嘉庚的影响力你我都清楚，上峰对你没有能在新加坡完成2号任务很不满意，是我替你担了责任，才没有怪罪下来。此次再出纰漏，恐怕我不好交代，你也不好交代吧。
2: 是，马峰同志。
1: 病人呐，陈嘉庚如果回国，后果不堪设想，会有一批接一批的华侨跟随他回国，就像当年的南侨机工。党国是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这把枪就是上峰特意让我带来给你的。
2: 这是
1: 明日兰心大戏院，你亲自带队去执行2号任务。
2: 王峰同志，能不能派其他的人执行这个任务？
1: 你还不清楚吗？要么完成任务，要么子弹一旦上膛，就没有回头路喽。
2: 回头路，10年前加入党国，我就没有想过回头路。
0: 香港兰心大戏院，一场粤剧刚刚开演。陈嘉庚按照事先的安排，与香港的诸位好友一起看戏。就在此时，林德忠匆匆进来，坐到陈嘉庚的身边，偷偷塞给他一张小纸条。
3: 嘉庚先生，今天这场戏讲的是狸猫换太子，特别精彩。
4: 好啊，一场好戏开锣了。
5: 嘉庚先生，专车就在后面，第3幕戏开演后马上前往后门第一个通道，有人接应。
2: 你们几个给我在出口盯着。
6: 是，
2: 见到陈嘉庚出来后马上向我发信号。
6: 是
7: 那我们开枪吗？
6: 对啊，我们开枪。
7: 我们开枪吗？
6: 是。
2: 不行，这是公共场合，你们只需要负责盯住了人。上峰有令，这次任务由我亲自执行，去吧。
6: 是。
8: 林峰哥，这是加更先生的衣服，来穿上。
7: 好，
8: 粘上胡子，戴上瓜皮帽。还颇有加更先生的神韵啊。
7: 那当然，不然怎么狸猫换太子呢？
8: 林峰哥，你要注意安全。
7: 文慧，你怕吗？
8: 不怕，有你在我身边呢。
7: 成败在此一举，上级给我们的指示
8: 我知道，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加更先生。
7: 对，不惜一切代价。
8: 演出结束了。
7: 爸爸和加更博他们

0: 报告，陈嘉庚要出来了。
1: 他的车呢？
0: 在剧院那边的通道，很偏僻，容易下手。
1: 好，你们下去吧，人多会引起他的怀疑。
2: 是是。
3: 就在林峰与文慧走向汽车的时候，王炳仁悄悄从背后走过来。
4: 对不起了，对不起了。
5: 不是这样的，校长，校长，对不起，不是我，是他们逼我，逼我开枪打的你，校长。
4: 不是校长，
6: 我当然不是。
4: 你是谁？陈家庚到哪儿去了？你说呀，陈家庚到哪儿去了？
3: 这一枪是李文慧开的。王炳仁在倒下的一瞬间，看到一个文弱的女孩举着她刚刚掉在地上的那把手枪。
7: 301班王炳仁，
8: 到。
7: 你来回答，什么是三民主义？
8: 三民主义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组成，我们要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3: 王炳仁临死之际，想起了那个刚刚加入国民党时的自己，那个曾经怀揣理想的青年。只是他到死也不明白，他的路从开始就选错了。
9: 林峰哥，
4: 文慧妹妹，
9: 林峰哥，你坚持住，你坚持住，我送你去医院，坚持住。
4: 不用了，文慧妹妹，我怕是坚持不了了。对不起，文慧妹妹，我食言了。我不能跟你一起回去了。
9: 不要，林峰哥，你答应过我的，你答应过我的。
4: 文慧妹妹，别难过，我完成任务了。含笑去面对李伯伯和李伯母了。
9: 我不要你这样。
4: 不要哭，不要哭，文慧妹妹，你应该笑，我们都应该笑啊。你看多好啊，新中国就要成立了，我回不去了，可是你可以替我去实现我们的心愿呢。

杰胜号起航了，向着北方，向着新中国驶去。在这条客轮上，除了陈嘉庚，还有一大批从

0: 欧洲和南洋各国转到香港奔向同一目的地的各界民主人士，他们代表着无数的海外中华儿女，万众一心期待着一个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神圣时刻。
1: 我跟加根伯已经在回国的船上了。你们曾经给我描绘过新中国将会是多么的美好，你们要亲手去建设，亲眼来见证。现在我就带你们回去，还有我的誓言。

0: 张庚先生，您好，您好，您好，好，好，好，好，好，哎，你们是？哦，
1: 张庚先生，我们几个呀是第一批的南洋技工，
2: 对，
1: 当年呀还是您把我们送上船的。哦，哎，
0: 那你们现在是？
1: 啊，我们有一个兄弟啊留在了国内，来信告诉我们说，如今国家百废待兴，急需我们这样的人才。所以我们几个呀一商量，就决定回国了。
3: 是，也是回家，爷爷奶奶啊都在那边呢。
4: 好啊，好啊。
5: 回国途中的这个巧遇，让陈嘉庚感慨万千。他站在船舷，心潮澎湃地望着远方。就在他安全离开香港的前夜，上海也解放了。
4: 啊，仅仅一个月，祖国百余座城市接连解放，捷报频传，一个个胜利的消息让我深感祖国的未来充满光明。共产党不但能打天下，而且也能治天下，我们祖国的未来是极其光辉灿烂的，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光焰普照大地，迅速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

0: 1949年9月21日19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1: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

大会主席团提议，全体起立，向为了参加政协会议而牺牲的代表冯玉祥、阿赫买提江、伊斯哈克波克、达利利汉、阿巴苏夫、罗子、杨杰、莫海三分钟。

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整个营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一起

0: 新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掀开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历史篇章。陈嘉庚也在大会上做了发言。
1: 由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战斗，全中国大部分土地已得到解放，海外华侨无不同声欢庆。不久，全国解放，民主政府成立，华侨在海外的地位也可提高。本人相信，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海外华侨绝大多数都会拥护民主联合政府，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
0: 1949年10月1日，这是一个永远为中国人民所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北京30万军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开国大典。人群和旗帜、彩绸、鲜花、灯饰，汇成了喜庆的锦绣海洋。
2: 同胞们，人华，人民共和国，新疆人民政府。
0: 狂欢的浪潮扩展到全国各地，从城市到乡村，解放了的人们欢呼着，跳跃着，每个人都从心中发出同一个声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3: 广播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三集。
4: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5: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4: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5: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4: 厕所不是有水吗？
6: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凭借一曲赞歌，红遍大江南北。
2: 如何让人一听，蒙古兄弟来了？
0: 配唱电影《阿诗玛》，他成了撒尼人心中的阿黑哥。
2: 就到现在，任何时候去到石林，老是哎呦，阿黑哥回来啦，奔走相告。
0: 1964年。当时身为中央民族歌舞团演员的胡宗华正在参加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练。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上级的一个通知，让他马上前去开会。
2: 我本来在第四场抗日烽火跟几位同志一块儿练那个《松花江上》，练着练着就是在面临要公演前夕了，没有几天就要公演了。正在练这个的时候，突然呢通知我说要传达总指挥部，要传达总理的重要指示。因为总理大概前前后后看了十几次，经常有指示。因为我一想跟我有什么关系，说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了。咱们长话短说了，后来细致补充的就是这个音乐组组长石洛蒙同志啊，他是军队的音乐组组长，他说：“宋华，听见没有？从无到有的，在伟大节日这一场，要加上一首男高音独唱，要蒙古族音乐风格，并且以舞伴歌，明白了吧？好，你完成这任务，你去写，你去唱。”
0: 当时时间已经过了晚上12点，而施乐蒙给胡宗华提出的要求是天亮之前必须交稿。
2: 这我就往回跑，这个路上。满院子的日夜兼程的那儿排练，男孩子光着膀子呀在那儿跳啊，我穿过他们回去啊，那汗珠被按一下甩在脸上，我一舔，哎呦，汗是咸的呀，啊，就是那么一种激动。那个日夜兼程不是你一个人吗？马上要公演了吗？
0: 领导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胡宗华并非没有原因，因为这一次需要创作的是一首蒙古族风格的歌曲，而胡宗华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经常深入内蒙古采风，和当地的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对草原生活非常熟悉。
2: 我们在那里同住蒙古包，同穿蒙古袍，同吃蒙古饭，同吃蒙古肉，同喝蒙古酒，同骑蒙古马，一起并肩放牧。天还蒙蒙亮的时候，马群就叫了，就催着牧人起来了。中间那顿饭是野炊，晚上牧归的时候，一看到山下这平原那个大牧孤烟直的那种情况，这胃口大开，因为累了一天。那个牧放是体力活动相当大的。那么其中为什么 同穿蒙古袍还得是，牧民穿过的袍子，他自己有一种味道。为什么？防牧狗追你。像内地的这种中山装啊，什么这些汉服啊，他们通称二尺半。穿着这个二尺半，你到了牧区，那个牧犬它常常是不客气的，啊追你，那就会产生很多不安全的情况。
0: 那段时间里，胡松华在草原上一住就是几个月，不仅收集了很多民间传统歌曲，还跟当地人学习传统的民族唱法。
2: 演唱的技法以及独特的吐纳功夫，所谓独特的吐纳功夫就是他们有一套自己，举例说唱长调的时候唱的最棒的拿手的这个前面点着了的蜡苗不能动，动了你的气法就不对了，你就很难高上去，或者高上去你是喊上去了，不漂亮了，就不美好了，像这些还有很多啊，他们的讲究。
0: 虽然胡松华掌握了很多蒙古族歌曲的特点和演唱技巧，但是要想在一个晚上连词带曲写出一首完整的歌，这注定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2: 当时我们没什么压力不压力，就是觉得挺激动，这歌还要完成，还得我唱，高兴也高兴，我说这激动也加上高兴，我这人一高兴他就什么都来了，完了赶快把词写出来，就交给这个施罗蒙同志他们，还有第六场的这个编导组吧，一屋子人。完了，哎，挺好，赶快回去，快！我祝你成功。回去我赶快就得谱曲了。
0: 在谱曲的时候，胡松华突然意识到，蒙古族音乐旋律优美，意境悠远。只有静下心来的时候，才能感受到浓浓的草原气息。可是，在他这个节目之前，是一段热闹的京剧水旗舞。喧闹的锣鼓点过后，怎么才能让观众迅速静下心来，把他们带到辽阔的草原上去呢？
2: 水旗舞是百十来人的一种水旗舞，感觉由名武生张云溪、名武旦刘琦两个人折跟斗。你像京剧那个打爵是相当的爆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唱完了，你就从草原，你用多高的调门也是，如何闹后取静，如何让人一听，哦，蒙古兄弟来了。闹后取静，静下来，我这个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这个正板段才能，人家才能听进去嘛。那就我就想，如何把这个深邃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与辉煌壮丽的天安门广场这两个场景之间，啊，远隔数千里，怎么样给它架上一个音乐的彩桥？也不能上去说诸位。刚才水旗舞太热闹了，咱们安静一下，下面请听蒙古族歌曲赞歌，这不对了，是吧？那儿没有解说。
0: 蒙古族歌曲中最有特色的就是长调，有人说长调是草原上的歌，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只要听到悠扬舒缓的蒙古长调，便会联想起茫茫无际的大草原，联想到蓝天、白云和驰骋的马群。早在1959年，胡松华就把长调运用在歌曲《森基德玛》中。《森基德玛》是一首蒙古族民歌，胡松华把它重新编曲后，在歌曲的结尾部分加上了一段长调的旋律。
2: 历史上没有加长调，我想用那个长调铺垫一个悲剧性的草原梁祝式的背景气氛，结尾依然没有找到森基德玛，悲剧性的一声长叹， 一个叹息，我用的是，因为内行话就是比较声乐化的一个长调。
0: 歌曲《曾吉德玛》讲述了美丽的姑娘曾吉德玛与一位勤劳的青年相恋，但是后来曾吉德玛被迫嫁给了一位财主。青年日思夜想，在茫茫草原上寻找曾吉德玛的

0: 不知何年何月，这种乌云一样的压盖在草原上，这种自幼相爱，明事理要结婚，结果到结婚那天，丈夫他根本不认识，这就是一种封建的那种，咱们是反封建婚姻的这么一个。
1: 在当年的第一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胡松华正是凭借着这首《森吉德玛》一炮而红。
0: 上海音乐之春一演唱，一炮打响，用后来的话说就是一炮打响，就整个在上海滩哗一下，就包括那个《解放日报》《文汇报》，包括《新民雅报》，就是《新民晚报》，不是胡松华杠森吉德玛这么一个大标题，他们那个报纸后来给我想办法找到了。
1: 胡松华经常把森吉德玛这个爱情悲剧故事比喻成草原梁祝。值得一提的是，何占豪与陈刚合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和胡松华的《森吉德玛》一样，也是在1959年第一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中首次公开对外演出的。正因为有了在《森吉德玛》中成功运用长调的经验，所以这次在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编写歌曲时，胡松华同样想到了在歌曲一开始就使用长调。
0: 前边那四句长调，新长调，没有词儿的那个新长调，我是杜撰的，从无到有杜撰一个。后边是这个原来民歌的原有民歌的这个元素，我们再稍加改变，整个哼唱了一宿，天亮了，完成了。审查的时候，高兴的一遍通过。
1: 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上演。身穿蒙古袍、脚踩蒙古靴的胡松华唱响赞歌。这首草原气息浓郁的蒙古族歌曲将演出推向高潮，把草原人民心向北京的热切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胡松华的赞歌依然被广为传唱，也成了草原歌曲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
0: 在蒙古族兄弟演播当中，我就是其中一员。其实他们后来有的直到现在有的都不承认我是满族，你就是蒙古族，你就是我们蒙古人，给我起了很多美好的名字，我说我非常感谢。那么我呢，拿他满蒙一家嘛，这样一种感情，我觉着那是真是我觉得我只有能够唱到老，我学到老，我必须把这些，你看60个姑娘，每个人顶着6个碗给我伴舞，契丹人的后代给我做蒙古盛装，这样一种情况，你说我真是老泪纵横，在喜泪闪烁。
1: 因为这曲赞歌，胡松华红遍了大江南北。就在《东方红》的演出结束后不久，作曲家罗宗贤找到了胡松华，希望他能在即将拍摄的电影《阿诗玛》中演唱男主人公阿黑哥的全部唱段。
0: 他就说，为什么上下左右都确定你？因为知道您50年，这是后来就是云南省的歌舞团提供给他的信息吧，大概50年，你就住过阿诗玛诞生的石林蓑衣寨。说我们还带着照片呢，一看，我一看是，好，我说这样，说就是全部阿黑的唱段，就是10几首。这个音乐片的特点就是从头至尾没有一句话，全是歌， 和背景音乐。
1: 1964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由彝族撒尼支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改编的同名电影《阿诗玛》。胡松华对阿诗玛的故事并不陌生，早在1950年，19岁的胡松华就被安排在中央民族访问团的文艺队来到云南慰问。在这里，他接触到的第一位少数民族同胞就是阿诗玛的故乡人云南彝族撒尼人。电影讲述的是在撒尼人的传统节日里，小伙子阿黑与美丽的姑娘阿诗玛私定终身，但是由于部落首领热布巴拉的破坏，两个相爱的人最终天人永隔。阿诗玛化身石林之中的一座山石，永远守护着自己的爱人。影片中无论是欢庆的歌舞场面，还是婉转的男女对歌，都有着浓郁的彝族风情。
0: 那确实是罗宗贤同志还有这个其他同志这个呕心沥血了，他为主吧，给我们讲解音乐的时候他是掉着眼泪讲解，他不是歌唱家，他这个你拿他那条不是歌唱家的嗓子示范他的意图啊，就像刘琼导演给我们讲这个故事片的梗概一样啊，他的用心。那么之所以说四个演员创造两个角色，就是从剧本进入理解这个人物到演唱，他们二位虽然不唱都到现场去。
1: 阿诗玛的扮演者杨丽坤是云南省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当时他已经凭借电影《五朵金花》获得了观众的认可。扮演阿黑的包 Sir 是蒙古族人，阿诗玛是他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在此之前包 Sir 没有接触过演唱，为了让他在镜头前的表现能够与声音完美的结合起来，胡松华甚至把自己在演唱时怎么呼吸，在什么地方换气，全都一一告诉包 Sir。 这样一来，两个人物四个演员台前表演与幕后配唱相得益彰。
0: 我和杜丽华，他唱阿诗玛，我唱阿黑嘛。那两位演员不唱的、不录音的，也懂这些唱。为什么呢？到时候在影片上见观众的时候，不见我们呢。他们唱的不像的话不行。录音的时候不用他们的声音，但是我们练唱的时候，他们都得练得两个人像一个人一样。那个时候都非常努力，常常是这个杨丽坤唱着唱着哭了。包 Sir 当然我没见到他哭，但是这小伙子他也是非常努力，因为他第一次演这样一个音乐的片子。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电影《阿诗玛》全片共有九组歌曲，但因为这是我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片，空白的创作经历、落后的技术设备、演员们需要克服的艰难可想而知。胡松华还记得，当时的录音设备只是简单的话筒录入，为了完成一个空谷传声的立体声效果，大家被逼着想出了一个土办法，
0: 喊阿声三声阿诗玛，我才知道那个立体声是多么的难。它是利用我们住在那个宾馆里头，拜谢那些拜，就通过告诉人家五分钟 我们要录喊三声，那个楼层里面四个角落四个麦克风，我就喊啊是吗啊是吗，然后那余音缭绕空谷传声，这效果出来了。

0: 阿什玛在哪里呢？我是把原来电影里的回声，把它根据我的感受啊，把它改编成一个这种怀念阿什玛，永远怀念阿什玛。不是这个阿什玛怀念这些老乡。我想我反复读那个长诗啊，里边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一个。那后来，他们很同意。
1: 1979年元旦，电影《阿诗玛》重新在影院上映，万人空巷观看《阿诗玛》，一度成为当时报纸上的新闻。
0: 我在北京西单，那叫什么电影？西单有一个电影院叫什么来着？就是北京最大的一个电影院，当时长安戏院旁边，我在那儿排队。带着我的女儿去排队买票，被经理发现了，他给我弄了两张票，就是还有两张剩这个楼上一层的，正好我是带着去取西单去取这个我修理录音机，我就第一次看，我把它打开从头至尾，没想到周围这哭泣的声音也进去了，那观众。一个老人家问我说：“您是谁谁谁？”我说：“是，您怎么也才看呢
1: ？”电影《阿诗玛》上映后，影片中的歌曲《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阿诗玛你在哪里》等等歌曲深受观众喜爱，被广为传唱。胡松华与阿诗玛的情缘并没有就此结束。1992年，胡松华决定再次回到云南石林蓑衣寨，把电影《阿诗玛》中的歌曲拍成音乐电视。听说了这个消息，寨子里的乡亲都来帮忙，
0: 给我送那个麻布的卡卡，又给我送那个什么糍粑，这个荞麦糍粑，送点玉米。全来了。我们当初访问团到那儿去演出的时候，那个土台子一直这些年他们都维护着，风吹雨洒的，他们老去陪陪土。当年那是几丈长几丈宽的那种土台，现在剩了大概有那么3-4米，我们都看见了，这也是非常感人的事情。就到现在，任何时候去到石林，老是哎呦，阿黑哥回来啦，奔走相告。
1: 胡松华在他60多年的演唱生涯里，留下了许多经典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努尔哈赤的骏马》，《吉祥九歌》等，至今仍然会在很多场合被唱响。从2011年到2014年，胡松华用了将近4年的时间，精选了他曾经演唱过的60多首民族风格的歌曲，并制作成专辑。他说：“圣洁的哈达要献给尊贵的客人。”这张专辑就如同醇香的美酒，要献给他的知音。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979年，电影《归心似箭》刚刚制作完成。这部影片讲述了东北抗联战士魏德胜历经被俘、受伤等磨难，特别是拒绝了救助自己的齐玉珍的感情，最终回到部队继续抗日斗争的故事。不过影片设置完成之后，导演李俊就发现最后几个画面显得有点空，感觉应该加上一首抒情的歌曲。经过反复琢磨，他想出了几句词。

0: 唱成了电影的主题歌《雁南飞》。
1: 谱完曲子以后呢，他们也请了很多人唱，可能林这个导演呢、作曲家都不太满意。
0: 本期口述人单秀荣，生于1946年，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电影《归心似箭》的主题歌谱写完成后，剧组先后找了几位歌唱家演唱，但对于演唱效果，导演李俊并不满意。于是影片的录音师向导演李俊推荐了单秀荣。当时单秀荣正在中央芭蕾舞团担任独唱演员。
1: 可能是因为我唱《沂蒙颂》，愿亲人早日养好伤，在社会上影响也比较大。录音师就曾经跟李俊导演建议过，说能不能让单秀荣来试试。
0: 《沂蒙颂》是上世纪60-70年代一部广为人知的芭蕾舞剧。当年单秀荣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没多久，便幸运地演唱了《沂蒙颂》中的插曲《愿亲人早日养好伤》。
1: 这是刚从学校出来以后我就唱的这首曲子，唱了几年吧。这首曲子给我带来的很多的一些艺术的感悟啊，和对歌曲的处理啊，还收益还是挺大的。
0: 在单秀荣接到为《沂蒙颂》演唱插曲这个任务的时候，她刚刚做了妈妈。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她所参加演唱的《沂蒙颂》讲述的也是一位母亲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的是家住沂蒙山区的英嫂照顾和护理了解放军排长方铁军。后来在国民党抓捕方排长的时候，英嫂宁肯牺牲自己的孩子也要保护方铁军。单秀荣告诉我们，《沂蒙颂》的这些故事都是根据当年沂蒙山区红嫂的真实事迹改编的，而这些故事不仅感动了单秀荣，也给他带来了创作的灵感。
1: 他用乳汁救了伤员，然后把伤员安排好了以后，回来又把家里的唯一的一只母鸡杀掉，夜里头给伤员熬鸡汤。当然了，我也是，我知道熬鸡汤不是说一时半会儿就能熬完的，因为当时我也是刚做完母亲，也是喝过鸡汤的那种，那个时候刚过来，所以我就觉得那个熬鸡汤应该熬得浓浓的，然后就是从感情上应该很细腻，另外在咬字上应该突出一个。要谱面上唱的话，那这个就可以我为亲人，但是我在演唱上我为强调为子亲人，哎，熬鸡汤那熬鸡汤，你看从这个咬字用腔，哎，都突出了一个感情上的东西，这样呢就突出了一个山东这个一个大嫂那种淳朴的那种感谢解放军的那种那个情感，哎，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应该更深刻一些更好。我也是在努力去做，我也唱之前我也没想到能够行或者不行，我就

0: 好这首歌曲，在演唱过程中，单雪蓉特意吸取了山东民歌的韵律。
1: 山东的味道啊，因为我这个山东的民歌呢，它是比较特别有特点，一个是它语言本身有很有特点。你看，你比如说，人人那个都特耿直，哎，特别开放，哎，那种民歌的调性呢，就是让人听着挺豪爽的。所以唱沂蒙颂的时候呢，他那个沂蒙山的那种，他是很抒情的，但是你也不能扔掉他很坚强的那种感觉。
0: 与此同时，在演唱过程中，单雪蓉也积极地向音乐界的老师请教，特别是和作曲家之间的交流，对他演绎这首歌曲大有帮助。
1: 你比如说像我为亲人，这个作曲家就曾经告诉过我，你应该唱得更大气一点，不是我为亲人，你看这个谱面上也完成了，但是如果你要是你看马上就感觉就更深一步了，哎，这都是离不开这些同志们的帮助和这个艺术上的各方面的感染力。比如说哪些地方啊，那个你应该再跟着我再拉长一些，或者速度上的再稍微强调一些啊，然后这个语气上再夸张一些。
0: 这次单雪蓉演唱《沂蒙颂》的插曲，从接到曲谱到演唱只有短短三天的练习时间，而且乐队伴奏和舞蹈都是在现场同步进行的。
1: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录好音了以后去，就是舞蹈跟着录音跳，全是现场现唱，乐队伴奏现来，都没有那个跟着那个伴奏走的，都是实地的演奏，知道吗？哎，我们那时候演出就是乐队合唱队，哎，舞蹈一块儿，三位合一。
0: 不仅如此，在排练节目的三天时间里，承担独唱任务的单雪蓉竟然没有得到一次与乐队合练的机会。
1: 没想，因为我没有那么，我就想着把这歌唱好，其他的我都没想，也没有不会给你一个大的管弦乐队给你提前给你和人家那双管乐队，一个大的管弦乐队，哎，给你去提前和一下，没有。
0: 不过尽管时间并不宽裕，演唱的难度也很大，但当单雪蓉站在舞台上，她却并不紧张。
1: 因为我向来只要站在这个乐队前，或者是跟着乐队以后有指挥有乐队，好像我因为可能演出也比较多吧，我都不知道都不会紧张，因为我很投入，哎，都不会紧张，因为没有那么多想法，就想把这歌唱好，这就有这一个想法。
0: 对于单雪蓉来说，虽然是初登舞台，却没有新人的紧张和不安。他的演唱非常成功，最终得到了演唱这首歌的机会。演唱《沂蒙颂》的经历，让单雪蓉在中央芭蕾舞团站稳了脚跟。对于这个当时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这也为他后来的歌唱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单雪蓉1946年出生在天津汉沽，8岁的时候随调动工作的父亲来到山西太原。单雪蓉初中毕业后到太原第一热电厂参加了工作，因为爱好唱歌就参加了工厂的宣传队。1965年初的一次偶然机会，他在太原市工人文化宫演出，正赶上中央音乐学院去招生，学院的老师那天正好在台下看演出，听了单雪蓉的演唱，感觉她在声乐方面很有可塑性。演出刚刚结束，他们就到后台找到了单雪蓉。
1: 找了我呢，就说你能不能考音乐学院？我当时想也不敢想， 我没这想法，我已经工作了，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么要让我去考试，我能考上吗？哎，所以我就没有什么，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哎，也就没有这种想法，也就很快的就完了。没过两天，人家这个音乐学院老师就到工厂去找我去了。找我去呢，然后就找的厂的领导，厂领导呢也特别支持这件事，尤其是团委书记，他说好啊，这个为国家输送人才，这是好事啊，我们还是特别的，哎，当时他团委书记嘛，正好管我们，然后就是说，哎，你应该去试试。
0: 靠着出色的天赋，单秀荣轻松地通过了专业课和文化课的考试，拿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入学通知。能去中国音乐最高学府读书，那是天大的喜事。但是对于单秀荣来说，中央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让全家人产生了意见分歧。
1: 我母亲不同意我走啊，我父亲特别支持我。哎，我父亲就说，虽然我们现在啊经济比较困难，砸锅卖铁也让你去上学。哎，我特别感谢我父亲这句话啊。从此以后就改变了我的命运。那么我从此8月30号我就到北京去报道了。当时走的时候啊，就不像现在上学啊，家长都要送，我就自己拿着这个准考证买了一个票，那个票都是半票，然后大概就4块多钱，然后就从太原到北京去上学，然后就是拿着一个被子一个褥子，连枕头都没有，就去上学了。
0: 就这样，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普通工人走进了全国最高的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但是接下来的学习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他的同班同学除了来自某个音乐附中，就是来自某省市级文艺团体。而单秀荣进入音乐学院之前，竟然连钢琴都没有见过。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和毅力，他紧张忙碌地充实着自己，完成了学业。1969年毕业时，学校正式分配的名单还没有下来，单秀荣就被提前选调到中央芭蕾舞团工作，担任独唱演员。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有机会演唱了《沂蒙颂》的插曲，并给当时的录音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当导演李俊为《归心似箭》的主题曲《雁南飞》寻找演唱者的时候，单秀荣得到了这个机会。然而还没来得及高兴，他就发现这首歌的确并不容易唱好。
1: 他主要是在韵腔、咬字和速度难熬到这个，我就觉得哎，我觉得什么都不是主要的了，好像我要处理这个，把这个歌唱好是主要，但是那个又不能很虚无缥缈的，哎，所以就经常有时候看看书啊，难熬到就觉得好像这，哎呀，要不要推掉？我唱不好啊，我觉得这就很就有点退缩了，我就怕人家就是说我这唱不好，影响人家的这个工作。

0: 所以这些东西呢，他给我从侧面上呢，引来了好多正面的东西，所以我唱的都比较健康一些。
1: 在爱人的启发下，单秀荣渐渐地找到了演唱这首歌曲的感觉，而为了更好地理解歌曲，他还看了两遍粗剪版的电影《归心似箭
2: 》。咱们还真的能见面吗？
3: 能见面，一定能。
2: 我等着你，打完了鬼子早点回来。
0: 两遍都有不同的启发。第一遍大雁出来的时候是，第一遍怎么样？后来在演唱上判归，看见那个这个抗联战士背着背包已经走了，已经都看不着了，他还不回去，这种感觉就更深一步了。
1: 第一次录音结束后，导演对单秀荣的演唱很满意。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的演唱者总算是敲定了下来。1979年，《归心似箭》终于和观众见面，并引发了不小的观影热潮。而随着电影的上映，这首歌词优美、旋律动听的《雁南飞》更是传遍了大江南北，单秀荣也逐步成了家喻户晓的歌唱演员。
0: 因为这首歌，随着社会的认可，这首歌然后成了这个民族声乐的教材。我的这两首歌《愿亲人早日养好伤》和这个《雁南飞》都是民族声乐的教材，是属于学民族声乐的人必唱的曲目，然后我又是我音乐会必唱的曲目，所以我觉得对我影响还是很大的。
1: 1980年，电影《归心似箭》上映之后，主题歌《雁南飞》随着电影一起走红，而34岁的单秀荣则从此奠定了自己的演唱风格和艺术特色。此时，他刚刚调入中央歌舞剧院，艺术上的成功让他欣喜，但他却并没有放弃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开始到全国各地采风，学习民间歌曲和小调。
0: 比如说，我到晋北去，晋北采风的时候，这个绣荷包呢，它也有很多版本，但是山西最有名的是晋西北的这个绣荷包。这个绣荷包呢，它就讲的是有这个人要出去，比如说在这个为什么晋西北不是山西、陕西、内蒙这一带不是晋北高原的人要去这个走西口嘛？哎，这样呢，走西口要出去了，那么他要去打工，这个新婚的这个夫妇两个人要分开，那什么信物要留给他呢？就是这个，哎。要留给他心爱的人一个东西拿在手里头，所以说这个出。

0: 说我绣的这东西啊都在这个荷包里头呢，哎，你想我的时候或什么你都去看看，哎，就这样。所以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就曾经有一个老大爷，就是他当年就是走西口的，他说起来他是滔滔不绝的。那么他就说，俺们当年就是用方言，就说俺们当年到口外那苦嘞，就这样说，苦到什么程度，吃不上饭俺们还得惦记家里头的了，啊，俺们挣上钱就要寄回来了。你看这个绣荷包不是说一个小小的信物，就是它是有生计问题，哎，它就是寄托了一个这个两人各地不同的一种心理的一种感觉。
1: 对单秀荣来说，通过不同的风土人情、不同的艺术风格与题材、不同的歌唱艺术形式，让他在城市与乡村的转换间发现了许多可以供自己借鉴的东西。
0: 你看啊，晋北这个陕北和内蒙古河套地区为什么民歌特多啊，他就特穷，他没有交流。为什么南方的民歌少，他特发达，他不需要这个。

0: 就是有一个就给我唱那个山曲的那老大爷，他就是他没出过他们那个村儿，那个县城，哎，我们去还坐车还走了好几个小时呢。你想要特别发达的地方，有录音机有什么？他不可能有那么多这个那他那个歌为什么这个那么缠绵，也是表达了他一种心情。哎，他说我要是。对面找你的话，不是说我骑着摩托车、自行车，那山路没法骑自行车、骑摩托车，就得靠啊！我在这儿，就这种感觉，需要歌声，需要喊话，需要什么来找你。
1: 一位演唱了《雁南飞》，愿亲人早日养好伤等大量歌曲。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单秀荣早已名扬全国。不过，虽然身为名人，但他也一样为证明自己的身份而头疼。原来在当时，外出住宿要介绍信，领取汇款要介绍信，就连坐火车买软卧车票也要求有介绍信。特别是对于经常外出采风的单秀荣来说，这一点很不方便。
2: 我拿着介绍信到这个饭店来了，他让市委接待处办手续，
3: 那就去吧。
2: 到了接待处，给我盖个章，给我转到市服务公司，市服务公司啪盖了个章，给我转到市城总店，基层总店啪盖了个章，给我转到区分店，区分店啪给我盖个章，这又转回多层饭店，
3: 好嘛。这层就已经不少。
2: 我刚进饭店大门口，一位老服务员把我拦住了。
3: 哎，等等，什么事儿？我是住店的。
2: 住店的、有介绍信吗？
3: 有啊，
2: 拿来我看看。
3: 你看吧。
2: 这上写的什么？
3: 哎，上面写的很清楚嘛。
2: 我知道，我不认识字。
1: 1983年5月9日，公安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提请国家立法实行公民证制度。此时单秀荣并不知道他将获得中国第一公民的荣耀，他依然揣着介绍信来于各地。1984年，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派出所成了第一代身份证颁证的试点单位。当派出所搜集居民照片的时候，单秀荣的爱人帮外出演出的妻子交了照片。
0: 发身份证呢是，北京市是全国的试点，然后北京市的试点在东城区，这个说来也巧了啊，东城区的试点呢是在朝内大街203号，当时我就住在这个院儿，是个文化部的一个小院儿，然后我在这个院儿里大概是300多户人家，然后这个84年的71之前，7月份，说这个身份证发给谁呀、啊？388户先发给谁？是这个发身份证的人在考虑，因为他是20年的时效，一个身份证是20年的时效。这个、身份证要发给这个人，必须这20年你保证他别犯错误啊，能够这个年龄也适当，然后就是政治上也比较可靠，应该是，所以就莫名其妙的就发给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
1: 1984年8月底，第一次发证的日子终于如期而至，180名北京居民幸运地成了中国第一批居民身份证的持有者，单秀荣更是成了第一个领取身份证的中国民。
0: 我呢是第一个领到身份证的人，一开始我也真没觉得是什么，拿到身份证以后过后了，这个事儿就觉得。就热闹了，很多记者来采访我，哎，说你拿到这个身份证，就当晚上就这个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都采访，说你拿到身份证什么感觉？我当时的认识还是很，我觉得这很方便了，因为这个在没领身份证之前啊，说我要到邮局领一个汇款呢、或是到哪儿办一个事，都得到单位去开介绍信。但是我拿到身份证以后呢，就告诉我你拿到身份证就可以了。
1: 单秀荣说，自从有了身份证，外出采风再也不用开介绍信了，这让他整理

0: 搜集民间歌曲的工作变得更加便利。我们现在听到的《绣荷包》系列，就是在他采风后经过整理和再创作后的深情演唱。单秀荣退而未休，一直在中央音乐学院做兼职声乐教授。他教给学生的不仅是声乐的知识和技巧，在教学实践中言传身的还有那种从工人到歌唱家的理想与执着，而这些才是通往歌唱家的成功之路。
1: 在这座幸福满满的日光之城，随处可见小巧便捷、经济实惠的电动自行车。在这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铺垫着追梦人的理想之路，见证着城市的烟火温情。但有的时候，它也可能变成一把双刃剑，暗藏危机，隐患丛生。楼道口、门厅里杂乱无序的停放，堵塞的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必经之路，更是危险来临时的生命通道。楼旁窗边为它飞流下的充电，一旦起火，更是会殃及左邻右里，任何一个疏忽大意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生活可能重复，但生命只有一次。规范使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不要非充电，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让人生之旅搭乘安全之车。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播电台，
1: 中央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9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打击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

0: 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良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2: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3: 今年夏粮生产不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比上年增产呢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4: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均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副厅长魏国强：
5: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也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同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

0: 认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然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与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六月底，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

0: 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乙酯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在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
1: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2: 夏日人，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4: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十面额的优惠券。
5: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有小孩子可以。
6: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7: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6: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8: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的一个密码。
9: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停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0: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的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作为全年电厂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3: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2: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4: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都准备好了吗？
15: 够了。
12: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6: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17: 特别的燃，
18: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2: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

0: 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主力量，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026世界人工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证监会今天召开
1: 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2: 毒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
2: 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
3: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1: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其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在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4: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向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
5: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
6: 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他。
3: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
2: 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又一次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布，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3: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 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3: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
8: 点火！
7: 怒放结果，烟雨再奏，
8: 中国无限战，
7: 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
11: 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2: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

0: 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听了威尔弗激情四溢又令人毛骨悚然的演讲，雷内轻轻地叫了一声：哇，
2: 哎，这才叫字字铿锵呢。
1: 一位宾客应和着：
2: 他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所需要的人。
1: 第三位宾客说道：
2: 啊，怪不得在最近审理的一起案件里您扮得好漂亮啊，亲爱的威尔

0: 不，您知道，这个人谋杀了自己的生父，没说他，把他交给刽子手之前，您就置他于死地了。哼。
1: 雷内说：“哦，对那些弑杀父母的罪行，怎么重的惩处都不过分，但是对那些不幸的政治犯，
0: 他们
1: 就……”
0: 更坏，雷内。因为国王是民族之父，谁想推翻或是谋杀国王，就是想杀死3200万人的父亲。
1: 不管怎么样，德威尔夫先生，您得答应我，对那些我向您求情的人宽恕一些好吗？
2: 放心吧，我们一块来写公诉状。
3: 侯爵夫人说：“亲爱的，您就玩玩小鸟，养养卷毛狗，做做针线活吧，让您的未来的丈夫做他自己的事情。”当今世道，武器入库，长袍吃香，这个意思，有一句拉丁语说得非常透彻。威尔夫立即欠身说到了那句拉丁语。侯爵夫人说："啊，我不敢说拉丁语。"雷内接着说道："我想，我宁愿您当一个大夫，杀人天使，虽有天使之称。"总使我害怕。
2: 好心的雷尼。
3: 威尔夫柔声说道，便向那个姑娘怜爱地看了一眼。侯爵说
0: 我的女儿，德维尔夫先生将成为这个省城的道德和政治大夫，相信我吧，这个角色大有前途啊。
3: 再说了，这也不失为一个让人忘掉他父亲所作所为的办法。
2: 夫人，我已经荣幸地告诉过您，我的父亲已经公开，至少我希望如此，承认他过去所犯的错误。他已经成为宗教和秩序的忠诚的朋友，也许比我更拥戴王朝，因为他是带着忏悔之情，而我只是凭着一腔热血。
3: 梅尔夫字斟句酌地说完了这句话以后，为了判断他那能言善辩的效果，扫视了一下宾客，如同他在审判席上说了一句相当有分量的话之后，他要对听众瞧一眼一样。德塞尔威尔伯爵说道。
0: 好啊，亲爱的威尔夫，前天在杜伊勒里宫，御前大臣让我说说一个吉伦特党人的儿子和一位孔代军军官的女儿离奇的联姻是怎么回事。我回答的正是上面您说的那番话。大臣对此非常理解，这种联姻的方式正是路易十八所主张的。国王在我们没有察觉时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因此他打断了我们，并且说道："威尔夫，请注意，国王并没有说出诺瓦迪埃的姓氏，相反却使用了威尔夫这个姓。国王说，威尔夫很有前途，这个年轻人已经很成熟，他是我圈子里的人。我很高兴，德圣梅朗侯爵和侯爵夫人择他为婿。倘若不是他们先来请示我批准这门婚事的话，我也会把这一对儿撮合起来的。"
3: 威尔夫喜不自胜，大声问道
4: ：“伯爵，国王是这么说的。
0: ”我把他的原话转告您了。倘若侯爵愿意直说的话，他也会承认。在6个月前，当他向国王提起他的女儿与您的婚事时，国王对他也是这样说的。
3: 侯爵说
0: ：“嗯，的确如此。”
4: 哦，我的一切全靠这位尊敬的君王，因此我将为他竭尽犬马之劳。
3: 好极了，这样我就更喜欢您了。现在就来一个谋反分子吧，我们正等着欢迎他呢。雷内说："我吗，母亲？我祈求天主。"

0: 千万别听您的话，让他给德维尔夫先生仅仅送来一些小偷、懦弱的破产者和胆怯的骗子吧，这样我才能够睡得安稳。维尔夫笑着说。
1: 这样的话，就等于您希望大夫看一些诸如头晕呐、麻疹呐、和风疹这样一些只触及表皮的小毛小病。倘若您希望我当检察官，那么相反，您应该希望来一些病入膏肓的病人，这样大夫才能显出高明的医术呢。
0: 就在这个时候，似乎造物主只等着听威尔夫传送这个消息，以便使他如愿以偿似的。一个贴身男仆走了进来，向威尔夫耳语了几句。于是威尔夫边打招呼边离开了餐桌，不一会儿又走了回来，神情开朗，面露微笑。雷内含情脉脉地看着威尔夫。因为此时，他看着威尔夫湛蓝的眼睛、白皙的皮肤和那一圈乌黑的胡须，觉得他真是一个高雅英俊的小伙子。于是，少女整个心灵似乎都悬在了威尔夫的嘴上了。雷内等待着威尔夫解释他刚才短暂离席的原因。
1: 哈哈，小姐，您刚才发愿希望自己的丈夫是一个医生，跟埃斯克拉比厄斯的门徒相比，我至少有一点是大同小异的，那就是没有哪一刻是属于我自己的。甚至当我和您在一起时，在我的订婚喜宴上，有人还会来打扰我。
0: 那么，他们以什么理由打扰您呢，先生？
1: 哎，倘若那个人说的是实话，那就是说，有一个病人已危在旦夕。这次病情严重，病人要上断头台了。
0: 啊，天主啊！宾客们异口同声的说道。
1: 哦，当真来
0: 是
1: 了！
0: 吗？
1: 看来我们刚发现了波拿巴分子搞的一次小小的阴谋活动。
0: 侯爵夫人问道：“哼，可能吗
1: 告发信在这里呢。
0: ？”紧接着，威尔夫就念了起来：“
1: 检察官先生台见，鄙人乃王室与教会的朋友，兹禀告有一名叫埃德蒙·汤泰斯者，是法老号船上的大副，今晨从施麦纳港而来，中途在那不勒斯和波托费拉约港口停靠过。苗拉元帅有一信托他转交谋王篡位者，后者复命他转交一信给巴黎的伯拿巴党人委员会，逮捕此人时便可得到他的犯罪证据。因为此信不是在他身上，就是在他父亲家中，或是在法老号上他的舱房里。
0: 雷内说：“不过这封信只是一封匿名信，而且是交给检察官先生的，不是交给您的。
1: 是的，可是检察官不在，他不在期间，信件该转交他的秘书，秘书有责任打开信件，于是他拆开了，便派人来找我，没找到我，就下发逮捕令了。
0: ”侯爵夫人问道：“这么说，罪犯被捕了？啊，也就是说，被告。”
1: 是的，夫人。就如刚才我有幸对雷内小姐说的，倘若果然搜到那封信的话，病人就病得不轻了。
0: 这个不幸的人现在在哪儿啊？
1: 他在我的家里。
0: 侯爵说道。
2: 哦，去吧，我的朋友。当您需要在别处为国王效忠时，别为了与我们待在一起而渎职。国王需要您在哪儿尽职，您就应该去哪儿。
0: 雷内双手合十说：“啊，德威尔夫先生，请宽容些吧，今天可是您订婚的日子啊。”威尔夫绕着餐桌走了一圈，走进姑娘的椅子，把身体支在这张椅子的靠背上，他说道
1: 为了免得让您操心，我尽力而为，亲爱的雷内。不过，假如证据确凿，指控成立，我必须割掉这株波拿巴。

0: 示意道：“
1: 我此时吻的是您的手，至少我希望是如此。”
0: 雷内喃喃地说道：“啊，不祥的预兆。”说真的，小姐，您的孩子气真是改不了了。我倒想问问您，国家的命运与您的肆意任性和多愁善感有什么关联？雷内轻轻地叫唤了一声：“啊，母亲！”德威尔夫说道：“
1: 侯爵夫人，对这位不合格的小保王分子开开恩吧，我答应您做一个自觉的代理检察官该做的一切，换句话说，一定严惩不贷。”
0: 然而当做法官的威尔夫对侯爵夫人说这番话的时候，做未婚夫的威尔夫却偷偷地向他的未婚妻瞟了一眼，这个眼神仿佛是在说：“
1: 放心吧，雷内，我看在您的爱情的份上，会尽量宽容的。”
0: 雷内以温柔的微笑回报了威尔夫的目光。威尔夫走出去了，心间充盈着无比的幸福。
2: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3: 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德威尔夫刚刚走出餐厅，便收起了他那轻松欢快的面容。作为一个要去完成对另一个同类的命运做出判决这一重大使命的人，他摆出了一副神色庄重的样子。威尔夫是一个代理检察官，就像一个机灵的演员，不止一次地在镜子前研究过自己的表情变化，但这一次要他皱起眉头，装出阴沉忧郁的神色，可有点不容易了。诚然，他父亲遵循的一条政治路线，如果他不背道而驰的话，很可能毁了他的前程。但是除了偶尔回想起这件事略不顺心而外，热拉尔德威尔夫此时正在享受着人间所有的全部幸福。他通过自身努力已经变得富有，在27岁上便在司法部门获取高位，他将娶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为妻，虽说爱得不狂热，但也是凭理智真心爱着的。一个代理检察官也只能这样去爱了。他的未婚妻德胜梅朗小姐不仅有着出众的姿容，还属于当时朝廷里最显赫的名门望族。他的父母亲膝下就他这么一个女儿，所以会以全部影响去帮助他们的女婿。除此而外，他还能够给他的丈夫带来50,000埃居的嫁妆，而且渴望有朝一日还能增加500,000的遗产。对于威尔夫来说，所有这些因素凑在一起，就构成了光彩夺目的幸福的总和，以至于当他长时间的凭灵性默醒自己的内心世界时，他就眼花缭乱，仿佛看到了太阳的黑点。威尔夫在门口碰见了正在等着他的警长，他一看见这个穿着黑制服的人，便立即从9天之外的高处跌落到了我们行走的平地上。于是他就如我们上面所说的，摆出了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走进了警长。他对警长说：“
1: 我来了，先生，我读了信，您逮捕此人是正确的，现在请把

0: 您搜查到的有关他以及有关谋反的全部细节材料都交给我吧。
1: 警长回答道，
0: 关于谋反的情况，先生，我们还一无所知。在他身上搜出的纸张都放在一只大信壳里，盖上了封印，就放在您的办公桌上。犯人嘛，您从告发信中已经得知了，此人名叫埃德蒙·汤泰斯，是三帆船法老号的大副。该船与亚历山大港和施麦纳港做棉花生意，属马赛的莫雷尔父子公司所有。他在商船队工作之前是否到海军服役过？哦，没有，先生，此人十分年轻。多大年纪？至多19或者20岁。
1: 梅尔夫顺着大街拐到了顾问街的转角，有一个人似乎在半路专等着他呢。这时正向他走过来，此人便是莫雷尔先生。
2: 哦，德威尔夫先生。
1: 正直的船主看见代理检察官，大声地说着，
2: 看见您非常高兴。您瞧，刚才发生了一场最离奇最不可思议的误会，有人把我船上的大副埃德蒙·汤泰斯抓走了。
1: 威尔夫说道，
0: 我已经知道了，先生，我来就是要审讯他的。
2: 哦，先生，哎呀，您不了解被告发的人，我却了解他呀，请相信他是最善良最正直的人，我几乎敢说他是整个商船界最优秀的海员了。哦，德威尔夫先生，我诚心诚意地把他介绍给您。
1: 正如读者可能已经看出的，威尔夫属于城里的上层，莫雷尔只是一介平民，前者是狂热的保王分子，而后者却有同情波拿巴分子的嫌疑。此刻威尔夫轻蔑地看着莫雷尔，冷冰冰地对他说，
0: 您知道，先生，有人在私生活中可以很善良，在商务交往中可以很正直，在业务上可以很精通，但就正直而言，他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犯人，这您是懂得的，是吗，先生？
1: 法官在最后一句话上加重了语气，仿佛他是冲着船主本人说的，而他那审视的目光似乎要看透船主的内心。后者胆子够大的，居然还为另一个人说情，而他应该明白他本人还需要宽大处理呢。莫雷尔脸刷得红了，因为他对政治观点不甚了了，此外汤泰斯信赖他，曾把他与大元帅见面，皇上对他说的几句话告诉了他，这也使他的心绪有些不宁。但是莫雷尔还是以身为关切的口气说，
2: 哦，我请求您了，德威尔夫先生，请您像应该做到的那样秉公执法吧，像一如既往的那样与人为善，把这个可怜的汤泰斯尽快地还给我们吧。
1: 还给我们，在代理检察官听起来就像是一句革命口号，他自忖道，
0: 啊，还给我们，这个汤泰斯大概加入了某个烧炭党组织，要不他的保护人怎么会脱口就说出这个切口呢？我记得警长对我说过，他是在一家酒店被捕的，与许多人在一起，那里可能真的是某个秘密集会场所呢。
1: 想到这儿，维尔夫又大声说道，
0: 先生，您完全可以放心，倘若犯人是无辜的，您没有必要提醒我要秉公行事，这是多余的。不过反之，倘若他真的有罪，先生，有罪不成的先例太危险了，因此我将不得不行使我的职权。
1: 说到这里，威尔夫已经走到了在法院背后的家门口，他冷冰冰地向不幸的船主礼节性地致意之后，便昂首阔步走了进去。船主莫雷尔先生 站在威尔福离开他的地方，发着愣。后见室里已经挤满了宪兵和警察，在他们中间站着一个犯人，一动不动，显得十分平静。他在周围人仇恨的目光威逼下，被严加看管着。威尔福穿过后见室，对汤太斯斜瞟了一眼，顺手拿起一个警察交给他的一只大信封，边出门边说道：
0: 把犯人带上。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吗？
3: 快，彩票倒计时了，
4: 投稿人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军正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一行座谈，
2: 今年上半年我区经济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
1: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以开放融通为主线，达成多项务实合作，开启区域互联新篇章。
2: 参加完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多国驻华使节亚太媒体团在拉萨开展实地参访活动，
1: 第27届青洽会圆满落幕，西藏团集中展示高原特色产业成果，收获颇丰。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率执法检查组在西藏开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实施情况执法检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洛桑江村一行座谈，洛桑江村充分肯定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十届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经济发展保持良好势头，边防巩固，边境安全，边民幸福。特别是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扎实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有效实施，深入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全社会环保意识不断增强，美丽西藏和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形成了许多具有时代特色和西藏特点的经验做法。洛桑江村强调，西藏要深入学习，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牢两山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切实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生林草木万水千山，把西藏打造成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树牢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深刻认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特殊性，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提高依法行政意识，持续加强执法监管，积极发挥地方立法作用，不断完善配套法规制度，织密扎牢生态保护的法治网，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王军正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正指出，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生态保护第一，认真落实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把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下来，并上升为制度规范，不断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确保始终在法治轨道上保护生态环境，坚持预警在先、防患未然，加强濒湖溃决、冻土消融、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监测预警，完善自然灾害风险监测预警制度体系，落实各项针对性防范应对措施，努力把风险化解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突出问题补齐短板，坚持系统观念综合施策，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整改，标本兼治，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西藏。 在藏期间，检查组深入林芝、日喀则拉萨等地，实地检查冰川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及有关部门关于法律实施情况的汇报。检查组成员陆新社、布小林、姚谭栋，自治区领导严金海、达瓦次仁、淡巴、肖有才、江白参加相关活动。
2: 西藏台消息，20号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相关情况。自治区统计局副局长王秀丽：
3: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区生产总值1555.5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79.31亿元，同比增长8.1%；第二产业增加值646.88亿元，增长10.3%；第三产业增加值829.36亿元，增长3.5%。
2: 上半年全区经济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农业保持平稳增长，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消费需求稳步释放，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加快，财政收支继续增长，要素保障支撑有力，居民消费价格保持平稳。自治区统计局副局长王秀丽：
3: 上半年全区经济发展旗帜增效，8项主要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位居全国第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40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62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00元，3项收入的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
2: 自治区统计局综合统计处处长刘玉堂：
4: 今年以来，全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消费市场平稳增长，有效激发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6%，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三。
2: 国家统计局西藏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刘愿明：
5: 居民消费价格呈温和回升态势，与全区经济上行表现一致。下阶段，随着促消费各项政策持续落地，叠加西藏旅游旺季到来和暑期、国庆等假日消费带动，服务消费、升级类消费、新型消费需求有望稳步释放，居民消费价格将延续温和上涨态势。
1: 16号至18号，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林芝举行。本届论坛以开放融通为主线，达成一系列务实合作成果，进一步畅通区域交流协作渠道，为环喜马拉雅地区的绿色发展、民生共建和多边互联开启新篇章。请听报道。
6: 论坛期间，一系列长效多边合作协议的达成落地，彰显了本届论坛的务实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与吉尔吉斯共和国内阁直属国家土地资源地级大地测量与制图局签署了卫星数据应用合作谅解备忘录。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陈丹红：
7: 希望把我们卫星遥感运用的这个技术和能力，能够跟环喜周边的国家一起共享共用，共同为生态保护，包括防灾减灾啊，能做出一些贡献。
6: 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土资源地级土地测量与制图局数字化转型司高级专员卡里波夫阿扎马特：
8: Reliable geospatial information system。
9: 可靠的地理空间信息系统能够打通科研政策制定环节，还可以助力政府之间开展协作。这套系统能够辅助我们做出更科学、更完善的决策。
6: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与不丹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聚焦环喜马拉雅山区气候变化与农牧业可持续发展两大核心议题，打通科研人才和民生项目合作通道。不丹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总干事白马加措：
10: We are very happy that we could sign this memorandum.
11: 我们十分欣喜，与西藏农牧科学院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期待后续双方合作能够持续深化，让区域内民众真正实现和平共处、和谐共生。
6: 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副院长杨勇。
12: 备忘录的签署会在科技合作或人员交流方面，一带一路工作奠定更好的基础。
6: 在高原医疗、跨境生态科研和跨区域学术交流等方面，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也进一步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新格局。香港中文大学地球说环境科学系教授刘林。
13: 延续我们香港中文大学和西藏大学的交流，一个是关于生态方面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关于医学方面。
6: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放射科分子影像中心主任教授、主任医师郜发宝。
14: 这已经是第五届的环喜马拉雅，这一届比一届好。我们华西医院建立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分院，将来把人才引进来，有了设备，有了技术，那么我们就可以提高当地的研究机构的水平。
6: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涛。
15: 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一路一带的跨国合作嘛，跟尼泊尔啊、巴基斯坦啊、泰国。
6: 本届论坛也让各界再次认识到西藏广阔的发展潜力，在会展经济、文旅发展、清洁能源、商贸产业等领域，各方搭建起新的合作通道。广东会展组展企业协会会长刘松平。
16: 下一步呢，我们也跟西藏的会展界的人呢筹备成立会展的协会。
6: 泛亚洲北京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胡景柳。
17: 回到北京之后，把信息传递给更多的想来投资林芝、想来投资西藏的投资方。
6: 英国皇家学会工艺院终身会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深圳太赫兹创新科技研究院院长、华讯方舟集团创始人吴光胜。
18: 这次这个环西论坛呢，三点感受啊非常深刻。一个呢，我觉得这次是一个跨学科、跨国域、跨地域的搭建的合作平台，不仅有很多环西的相关国家，也有很多欧美国家。第二个感受呢，我觉得充分地体现了我们西藏改革开放包容的心态。第三个，我觉得这次论坛最终落实到了咱们西藏的四件大事，特别是解决民生、解决高原生态的问题，把我们这个对地观测啊、地球遥感啊这些科研实实在在地通过这次论坛在青藏高原上绽放光芒，做出我们的应有的贡献。这个是通过这次论坛一个最大的收获。
6: 此外，本届论坛上，全球首个高原病防治网络信息化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在补齐西藏广袤基层高原病救治短板的同时，也为环喜马拉雅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有益借鉴。自治区人民医院副院长、西藏高原医学研究所所长格桑罗布。
19: 西藏地域辽阔，基层医疗机构的发展参差不齐，我们就想通过信息化的建设来把全区的能力提升，借这次的会议啊，把它真正的上线，全区的高原防治又进入一个高质量、快速的、规范化的一个轨道。
1: 西藏台消息，近两天参加完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多国驻华使节在拉萨开展了实地参访活动。秘鲁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何塞·加夫列尔·阿基拉尔·平托。
11: 尽管我的国家秘鲁离西藏有点远，但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认为将来我们可以在科考领域进行更多的合作，比如如何保护冰川和高山景观。
1: 使节团一行先后前往布达拉宫、宗角禄康公园、西藏博物馆、八廓街、大昭寺等地，实地参观了解西藏悠久的历史文脉、优秀民族文化传承保护情况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兴旺。大家表示，此次行程真切看到了一个生态向好、文化繁荣、民生改善、城乡繁荣的现代化西藏。今后将持续关注西藏，为搭建各个领域的合作交流桥梁凝聚共识。塞尔维亚驻华大使马亚·斯特法诺维奇。
20: This is my second visit to Lhasa after almost 20 years.
21: 这是我时隔近二十年后再次访问拉萨。西藏自治区的发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的基础设施已建成。 看到了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和道路，市民们驾驶的车辆都非常现代化，城市的古老历史和文化遗迹以最好的方式得到了保护。我很高兴能够参加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并在合作中学到了很多非常重要的东西。
1: 19号参加完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亚太国家媒体访问团在拉萨开展参访调研活动，近距离了解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成果。请听报道。
2: 在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媒体团成员详细参观了宫殿建筑与馆藏文物，对西藏在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巴基斯坦每日团结报巴基斯坦经济网执行主编莫伊兹·法鲁克：
0: 我看到这座宫殿被保存得很好，我感觉非常棒。
2: 在拉萨南山公园，媒体访问团一行实地感受了南北山生态绿化工程带来的巨大变化。在南北山规划馆，媒体团系统了解了该工程的整体规划、建设进展及生态效益。尼泊尔哈巴尔新闻网编辑拉姆巴哈杜尔拉瓦：
0: 中国西藏还有拉萨当地的政府在绿化方面做得特别好，这是我们全世界都能看得到的，我们的国家也要向你们学习。
2: 孟加拉国崛起孟加拉网媒记者埃斯明阿克特尔：
21: 这真的是一份很棒的工程，我看到西藏绿化特别好，山很绿，天空很干净，水也是纯净的，一切都非常好。
2: 参访调研期间，媒体团还参观了色拉寺、西藏唐卡画院。从美丽的城市风景到优秀文化的传承保护，各国记者通过亲身体验，真切感知到一个发展变化、真实多元的今日西藏。印尼美都电视台马瓦佩辛斯：
3: I really love the nature. That's number one.
22: 我真的很喜欢这里的自然风貌。我以前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地方。
2: 泰国国家广播电视台记者、主持人马尼纳特·塔翁帕纳：
3: 西藏 is a one place. You should come for one.
22: 西藏是你一生中应该来一次的地方。试着去收获经验，试着去触摸文化，试着去看这些自然资源。
1: 19号为期五天的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宁落幕，我区11家特色优势企业参展，集中展示高原特色产业成果，在拓市场、搭渠道、树品牌等方面收获亮眼成绩单。请听报道。
2: 展会期间，西藏馆内人流如织，热度持续攀升，青稞深加工系列产品、牦牛肉特色制品、高原养生食材等优质产品整齐陈列，各展位亮点纷呈，凭借鲜明的高原特色吸引了大量客商与观众驻足体验、咨询洽谈。那区蛙草王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代表罗布顿珠：
23: 能够在这样大的平台上面推广家乡的特产，心里满是

0: 激动和感恩。这几天客户们都很支持我们。
1: 西藏踏竹酒庄有限公司销售员罗真，
2: 这五天展会的销售情况也很好，还加了很多当地经销商的微信，准备后续合作，既打响了品牌知名度，也实实在在拓宽了销路，收获挺大的。
1: 西宁市民王先生，
3: 这次我们西藏展新来的一些葡萄酒啊，非常好，好东西多得很。
1: 据统计，本届青洽会西藏展馆累计接待客商和观众超2万人次，销售额达35万元，参展企业签订订单金额9万元，不仅收获了客商与消费者的广泛认可，也为我区特色产业跨区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4: 近日，我区首个大规模专题性考古展览“时政万年，同根同源”西藏考古成果展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本次展览面积近800平方米，展出文物400多件套。请听报道。
1: 本次成果展是由自治区文物局西藏博物馆打造的2026年度精品大展，旨在全面展示、系统宣传西藏自治区考古事业发展历程与丰硕成果。展览以考古中国为引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按时间脉络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金属时代及唐波以来四大板块，系统展示近20年西藏考古重大成果，清晰印证了雪域高原始终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观者沈月林，
5: 来博物馆我就会详细的慢慢看，我觉得各方面都做得很好，很细致，而且还有一些文物很难去见到的。
1: 本次展览的核心亮点是唐波以来的历史遗存部分的展陈，一件件展品直观印证唐波时期深厚的政治联结、文化互通与经济往来，深度实证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参观者华清夺旦，
6: 看了之后收获很多，能够找到许多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资料。
1: 西藏博物馆副馆长、文博研究员巴桑罗布，
7: 考古本身是不断地探索、不断发掘、不断突破的一个体系，这个里面每年都会有些新的发现、新的成果，持续地跟进这些成果，以专题的形式更加具体的、更加细化的展现。
1: 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到明年7月。
4: 西藏台消息，近日国网西藏电力将轻型智能电动轨道运输系统应用于施工建设，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安全高效的高原电力施工新路径。据了解，这套在青藏铁路电气化外电配套工程西藏段施工中应用的轻量化山地智能电动轨道运输设备，可沿山势将砂石料等施工物资精准运送至各个作业点位。这套系统单次可承载1至2吨施工物资。青藏铁路电气化外电配套工程西藏段500千伏包六施工项目经理何彪，
8: 这套轻型智能轨道拆装便捷、机动灵活，完美适配高海拔复杂施工环境，既守护了脆弱高原生态环境，又有效压降施工安全风险，加快工程建设进度，是高海拔地区电力工程绿色施工的重要技术突破。
4: 这套轻型智能电动轨道运输系统的创新应用，是国网西藏电力立足高原施工实际、生根绿色低碳施工理念的生动实践，为高海拔复杂环境下电力工程建设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青藏铁路电气化外电配套工程西藏段第二业主项目部项目经理王震，
9: 国网西藏电力将聚焦高海拔施工痛点难点，持续深化绿色施工新技术新设备的研发与推广应用，不断健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机制。
4: 近年来，林芝市持续加大畜牧两种研发推广力度，用科技创新赋能传统牧业，让当地牧民的日子扭起来。请听报道。
10: 在林芝市巴宜区百巴镇大坝村的润森农牧雅江雪牛养殖基地，一排排宽敞明亮的钢架牛舍整齐排列，一头头毛色黑亮的雅江雪牛正悠闲地嚼着草料。基地负责人陈小武，
11: 牛基本保证在2000头左右，一年能够出栏800头左右，产值在2000万左右。我们跟他们签了合同，永辉超市、河马先生，我们广东这边也比较多。
10: 据了解，基地在不断扩大雅江雪牛养殖规模的同时，还积极吸纳周边群众参与养殖，增加收入。巴以区大坝村村民易西曲珍：
12: 拿他捏不紧，
13: 我在这里工作，每月有固定工资拿，还离家近，可以兼顾家里的事情。
10: 近年来，林芝市持续加大畜牧两种研发推广力度，将雅江雪牛养殖作为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大力发展，效益显著。巴以区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站主任白珍：
14: 传统牦牛出栏需要6至7年，雅江雪牛出栏只需要2年到2年半，出栏时间大幅减少，出肉率和屠宰率更高，养殖效益显著提高。
10: 产业的带动效应也在持续向外辐射。距离大坝村不远的拉格村，草场资源丰富，许多村民也开始积极参与到雅江雪牛的早期育养。企业家农户的订单模式让群众增收有了保障。拉格村党支部书记达瓦次仁：
15: 雅江雪牛我们这一班养到150斤左右，公司就来收，一头给3200多块钱，今年预计能卖出80多头牛。
10: 下一步，林芝市将继续扩大雅江雪牛养殖规模，完善企业家基地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产业链向深加工延伸，带动更多农牧民参与产业发展，持续增加群众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6: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目前我区已基本建成4纵3横8通道公路网主骨架，到2025年底，全区公路通车总里程12.52万公里，较“十三五”末增长6000多公里，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的5乘3小时高速公路交通圈。全区7地市均覆盖已建或在建高等级公路。进出藏大通道提质改造加快实施，乡镇行政村公路通畅率达到100%，92.48%，具备条件的乡镇行政村全部通客车，城乡交通一体化进程加快，全面完成公路养护机构改革，全区公路列养率保持100%，创建美丽公路示范路5000多公里，公路出行条件大幅改善。
17: 边坝县沙棘保护与发展公报近日发布，该公报围绕保护优先、严格管控、科学修复、永续利用理念，提出实施分区管控、生态修复、智慧监测、依法保护等重点举措，构建沙棘长效保护机制，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双向共赢。
16: 近年来，林芝市嘎拉村依托278亩桃林、1200多株野生桃树，打造3A级桃花源景区，引导群众以土地入股成立旅游合作社，经营民宿，运营民俗体验，配套打造红色研学展馆。2025年以来，桃花源景区接待游客2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00多万元。
17: 每年7月左右，地处那曲市尼玛县北部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深处森龙藏布河上100公里外产高地出生的藏羚羊幼崽，都要跟随母羊迁徙回栖息地。据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曲地区管理局措罗木管理站有关负责人介绍，近3年来，从此处过河迁徙的藏羚羊种群规模，保守估计每年都超过15万只。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阿里、日喀则、山南、林芝南部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那曲中部和西部、林芝中部和西部、昌都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雷阵雨转小雨，9度到22度。那曲多云转雷阵雨，4度到16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3度到24度。乃东区阵雨，11度到23度。狮泉河阵雨转小雨，10度到20度。卡若区阴转阵雨，10度到27度。改则多云转阵雨，7度到21度。普兰小雨，南风5至6级，9度到21度。深扎多云转雷阵雨，4度到17度。安多多云转阵雨，3度到13度。当雄阴转多云，东风3至4级，6度到17度。 所县多云转阵雨，4度到20度；嘉陵多云转雷阵雨，2度到17度；丁青阴转多云，6度到19度；洛龙阴转多云，8度到23度；芒康阵雨，5度到17度；左贡阵雨，5度到18度；茶余阵雨转小雨，14度到26度；波密阵雨，12度到25度；米陵多云转阵雨，12度到23度；嘉察阵雨，11度到24度；浪坎子阵雨，5度到15度；江孜小雨转阵雨，9度到20度；南木林雷阵雨转小雨，8度到22度；定日小雨，9度到21度；帕里小雨，南风3至4级，2度到13度；错那阵雨转小雨，4度到12度；尼拉木小雨，南风3至4级，7度到15度；龙子阵雨转小雨，8度到20度；班戈多云转雷阵雨，4度到14度；拉孜小雨转阵雨，10度到20度；尼木雷阵雨转阴，东风4至5级，9度到23度。
16: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甘念晴、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你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8: 看到有一个著名的理论说，人的差别在于业余时间。当一个人的命运决定于，而一个人的命运决定于晚上8点到10点之间，每天晚上抽出2个小时的时间来阅读、进修、思考，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正在发生改变。坚持数年之后，成功会向你招手。那么，在每天晚上和品味书香一起享受读书的滋味吧。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的书来自作者马德，名字是《请原谅生活对你的所有的刁难》。在生活当中，你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历，似乎每一天都有解决不完的问题。孩子上学，妻子说到，老人生病，或者是你学习上，你也有这样的经历，难题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似乎总是在和你过不去。而当这些刁难接踵而至的时候，你应该如何选择呢？是逆来顺受，还是选择以阳光的心态去克服？这决定于你自己的修炼。而心灵作家马德给我们的灵丹妙药是：且把刁难

0: 当历练，去和所有的刁难和解，唯有这样才能够成为生活中的强者，甚至成为人生的赢家。所以今天分享的这本书《请原谅生活对你的所有刁难》，就恰到好处地赋予这种暖心鸡汤的神奇效应。你也可以在聆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和我聊一聊，生活当中都有哪些刁难，你遇到的时候你该怎样去选择呢？是否去原谅它？
1: 人生处处有磨难，活着就是一种修行。记住，这个世界没有一种痛是单为你准备的，因此不要认为你是孤独的疼痛者，也不要认为自己经历着最疼的疼痛。尘世的屋檐下，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事，就有多少痛，就有多少断肠人。在芸芸众生的痛苦里，你才会发现自己的这点痛真的不算什么。这个尘世所有的尊崇和仰望，所有的风流和威武，所有的敬重和屈从，所有的话语权和决断权，甚至是所有的阿谀和谄媚，只会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强者。这是不公平之巅的最大公平，这也是横扫一切的法则。也就是说，这天下永远是强者的天下。品味书香，今晚分享畅销书作者马德2017年新作《请原谅生活对你的所有刁难》。每一个人想要的世界，一定不是全部的世界，加上你不想要的这个世界。

是否在这样的夜晚，和所有的刁难一起握手言和，和这个世界一起来和解，让自己变得安静下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品味书香，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的书来自作者马德，请原谅生活对你的所有的刁难。我们打开这本书，有的时候真的需要让自己慢慢的变得安静下来，就像此时此刻一起来读一本书。马德告诉我们，安静是来自灵魂的力量。

在喧嚣的物质世界活着，能够安静下来是一个传奇。如果一个人拥有的不算少，还能安静下来苦守平淡，简直就是旷世传奇。这么说的意思是，能安静下来的人太少了。这么说的另外一个意思是，安静下来的灵魂有多么高贵。一座山从不喊出自己的巍峨，一面湖也从不说出自己的浩瀚，一棵树默默地向上生长，一叶草与另一叶草未曾攀比过风雨的惠泽。不招摇就是巨大的安静，从自己出发，然后回到自己，这是一个人的狂欢与悲喜。有什么与没什么，多一点与少一点，不必说给谁，也不值得说给谁。安静就使成下了所有，也放下了所有。一切事物安静了，就会显得厚重和可靠，反之就容易流于轻浮和浅薄。一般说来，人在物质奢华和名声盛大的时候，精神层面就容易喧闹和浮躁，张扬有余，内敛不足。水开了必然要喧响于外，以正其威势，风过后必然要香消红堕，以显其刚猛。有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制造一点动静，产生一点影响，这样好赢得他人的艳羡仰慕，以满足自我的虚荣心。这样的人是不容易安静下来的。凡是能够安静下来的人，欲求都不大，心眼儿都不多，想法都不剩。也许上天给了他们很多，但是他们在乎的很少，得无所喜，失也无所悲。他们更在意内心的简单与丰富，更多的欲望引领人走向的不是幸福，而是更大的痛苦和失望。唯有内心的失意，才直指精神天地的蓬勃和从容。在一个安静的人身上，可以看到安静投射出的巨大张力，内敛、低调、温和、谦逊，这些闪耀着人格光辉的力量，罗织着安静的另一个维度，人性的清简和纯净。这是一方清幽地，瀑挂山前，鸟鸣幽林，蓝流云飞。不知道是安静烘托着美，还是美成全着安静。总之，安静的人是喧嚣中一抹珍贵的清凉，是张狂的众生相中一针恬静的优雅，风姿静美，怡然不同。喜欢跟安静的人在一起的，必然也是安静的人。当然了，安静的人更愿意与自己厮守，所以他们大多都是孤独的。唯如此，才很好地解释了自我的安静，也唯空谷绝响，才丰富着自我的安静。古人说，大隐隐于市，强调的就是人在喧闹之中的一种定力。还有人说，大隐隐于朝堂，举的例子就是汉武帝时期的东方朔，强调的是在朝堂之上与人主权臣之间的一种周旋的智慧。人在喧闹之中容易浮躁，人在名利之间容易迷乱，走出去或幽居深山古寺，或露处乡间草堂，客观上可以让一个人安静下来。单调荒僻让一

切简单化了，自然也就按捺住了欲望和念头。实在佩服能够隐于朝堂的人，在这样的地方，比聪明更重要的是藏于手拙。毕竟把装傻装到游刃有余，比仅仅拿出聪明要困难很多。没有智慧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只会弄巧成拙，招来杀身之祸。人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容易忘乎所以。多好的人，一旦安静不下来，就会穷形尽相，变得丑陋。无论之前多亲密的朋友，无论曾经多患难与共，若一个深陷热闹，一个安守寂寞，只会渐行渐远。这已然不是一个世界的两头，而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人世间多少同路走到末路，只因为安静时是一个自己，热闹时是另一个自己。

0: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在说书人的嘴里，在凡人的想象里，沧海高山，云雾缭绕。而书里的江湖，可能是西汉时的监狱，宋朝荒野的小店，19世纪阿根廷乡下酒吧，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奶茶店，味道诡异，仍有余香。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陪你在书中最华丽的江湖闯荡。
1: 今天是我和各位一起在书中华丽的江湖当中闯荡，这里的声音来自品味书香。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的书来自作者马德，名字是《请原谅生活对你的所有刁难》。马德说，觉得坏人与小人太多，是你容下的人太少；觉得肮脏与龌龊太多，是你收纳的不够。每一个人都有想要的世界，一定不是全部的世界，加上你不想要的，这个世界才完整。而人生的修行，最终是和你不想要的

生活当中的痛苦，我们要向前看，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是的，向前看，就像在这样的夜晚，安静地读一本书，和自己和解，和这个世界和解，你会发现明天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还有一位名字是这个字我不认识了，他说这本书我没有看过，不过呢，马德的《当我放过自己的时候》我看过这本书。这个世界没有一种痛是单为你准备的，因此不要认为你是孤独的疼痛者，也不要认为自己经历着最疼的疼痛。尘世的屋檐下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事，就有多少痛，就有多少的断肠人。在芸芸众生的痛苦中，你才会发现自己的这点痛真的不算什么。也问候到小小的粉红兔子，他说我已经拥有了这本书，可惜还没有开始读，今天晚上好好听听戴戴的介绍，回来认真的看看书。我想这应该是一本值得你来读的一本书。在马德的这本书当中有一篇文章，名字是成人世界有无数小九九。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儿童的世界是什么样呢，一起来听听这篇文章吧。成人世界有无数小九九，作者马德。人都喜欢带着一点疑问看这个世界，但是不同的年龄段角度又是如此不同。儿童的疑问就是疑问，三个字，为什么？成人的疑问则变成了狐疑，五个字，为什么是他？儿童的疑问主体是事，成人的疑问主体是事背后的人。从儿童走向成人，最大的变化是审美变成了审判，一脑袋的好奇升级成了满腹的不怀好意。事实就在这里，成人的心底里动机预判常常是先行的，比如异性若是眉来眼去，第一判断是两人有问题，而有钱人和当权人走在了一起，肯定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即所谓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也许每个人的心底里都曾住着一个小人，或许换一个角度讲，生活中无论多么的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也会在某一个念头发现猥琐的自己。最合适的做法就是不去忖度他人，哪怕以君子之心夺君子之腹。儿童的疑问是探索式的，但是形式上很直接，往往是想到什么就问什么。成人的疑问是直觉式的，却要表现得非常的迂回，常常是想一套说一套。吊诡之处就在这里，心底本来很阴暗，呈现出来的却是明媚，原本一肚子的男盗女娼表露出来的却是满嘴的仁义道德。于不动声色当中就把心眼动了，然后在四平八稳当中显示自我的老成持重。成人世界的所有的小九九都是在玩心眼，一会儿小人附体，一会儿君子降临，一会儿云波诡谲，一会儿秋水长天，就是这样的捉摸不透。也正是在这样的小九九里，一个成年人迷恋和崇拜着自我的料事智慧，比如结局正如预判，便会沉醉并惊服于自己的判断力。看，我说他们就会是这样嘛。这一刻，羞耻心、羞耻感是蒙昧和混沌的，因为他们始终察觉不到心底的阴暗和猥琐。

0: 有没有，这是来自韦礼安的一首歌。你有没有在这样的夜晚和自己和解，和所有的刁难和解呢？今天的品味书香和各位一起分享的书来自作者马德，请原谅生活对你的所有刁难。马德说，一个人如果年轻的时候不曾叛逆，就证明不曾拥有青春，但是如果随着成长没有学会和解，就无法接近梦想。所以在这样的夜晚，在这样的物欲横流的时光里，也许我们都需要安静下来，品读这样的疗伤文字，找寻在遭遇生活刁难时刻的正确的面对之道，让希望之光再照进我们生活的角落。我看到有朋友的留言，亲亲曹子儿心，他说，生活当中不可避免伴随着诸多的磨难，但是最终这些伤痛会败给漫长的岁月，教会你勇敢和坚强，一步一个脚印，慢慢的成长为你想象中的模样。还有木西说，安静是我，喧嚣是我，这个世界无限大，我们终将到达你想去的地方。今晚让我们到达一个安静的世界，一起静静地读一本书。
1: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2: 品味书香，
1: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0: 人生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饭局，你既要跟相悦的人推杯，也要和厌倦的人换盏。一顿饭吃下去，你可以领受一颗心，也可以见识一副嘴脸，吃到最后你还能在言不由衷的筵席上热闹和欢笑，这就是你承载世界的能力。欢迎各位和我继续打开这本书，来自马德，请原谅生活对你的所有刁难。这里是品味书香。
2: 作者马德不仅是一位作家，还是一名优秀的语文老师。由他创作的《那一盏冰灯》《穷人的风骨》等文章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在安静中盛享人生的清凉被选入香港课室辅助教材。此外还有多篇文章入选各省市的中考阅读材料。他的文字优美而富有哲理，多用悲悯的情怀关注生活，展现尘世的至善大美，深受读者的喜欢。已出版在安静中盛享人生的清凉，允许自己虚度时光，当我放过自己的时候，住在爱的温暖里等多部畅销作品。
0: 在鸡汤文泛滥的日子里，马德的文字却是具备疗伤的功效。而且他也是一名现实当中的语文教师，曾经在读者、青年文摘、译林、事业、知识窗等报刊发表过作品近百万字。而且大家也读过他其他的作品，比如说允许自己虚度时光，当我放过自己的时候，还有住在爱的温暖里。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读的这本书名字是请原谅生活对你的所有的刁难。现在也让我们继续打开这本书。有人说了，其实发现生活里的刁难很多来自身边的人，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好像有时候工作并不难，可是和人相处却很难。马德告诉我们，和相处舒服的人在一起。与相处舒服的人在一起，你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感其实是一种轻松感，你无需小心谨慎说什么话，也无需刻意把一件事做到什么程度，一句话，你是安全的。这种轻松还表现在你在对方那里可以节省下好多心眼，再也不用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你可以私下伪装，可以城门四开，可以做好多好多的减法，然后痛痛快快把自己还原到本来的面目上来。总之和舒服的人在一起，你不用绷着了，你只需要活自己就足够了。 人生的好多疲惫其实都沦陷在心眼那里。如果与一个人相处你累垮了，不是对方心眼太多，就是你需要拿出太多心眼对付。干活累不死人，但是烦昧的心眼可以把人拖垮。生活中能够与相处舒服的人在一起是一种造化，造化的意思，彼此的相逢是一种意外，意外的意思是这样的人很难得，另一层意思是一旦拥有必须要格外的珍惜。问题是在舒服的人那里，我们有时候表现得会太无所顾忌。人性往往有着天然的骄纵，即你要是随意他就敢给你随便，所以不用担心说错话办错事，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说话，可以随意做事。也就是说，没心眼儿不能最后变成缺心眼儿。最好的相处依然出自彼此合适的尊重，缺乏尊重的相处，无论曾经多合适，最终都会相处不来。任何自由都是有尺度的，相处的自由也是。你需要怎样的尊重，就给别人怎样的尊重。就像你怎么宽容别人，也会得到别人对等的宽容一样。如果一直遇不上一个舒服的人，也许你本身就并不让人舒服。人总是苛责别人容易，反观自己很难。你自私，你不能要求别人无私对你。你锱铢必较，绝换不来别人对你的宽容大度。没有谁注定必须来将就你，你可以偶尔二皮脸，但是不能始终不要脸。有些造化看似从天而降，其实还是源自个人的修行。你总是遇上好人，必然是自己修到了春风化雨。谁也不傻，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人世间的好是一颗心与另一颗心换来的，没有那么多无缘无故，只有彼此以心交付的绵长回响。当然了，无论彼此有多好，最好各自还是独立的生命个体，不粘合，不依附，不羁绊。好到一塌糊涂是对交往的一种巨大伤害，不必为了讨好或者是取悦别人而成为另一个自己。当一个为相处而刻意为他人去做什么的时候，已然已经不舒服了。生活的质量一定程度上是身心愉悦的质量，与他人能够相处两不厌，相看两不烦，除了有共同的审美，一定还有必然的人性的共鸣。但是生活不会安排那么多心仪的人降临到一个自我的世界里，自古赏心只有两三只，熙来攘往的更多的是为利益而结合的人。利益的好处是可以一拍即合，利益的坏处一试也可以一拍两散。所以有些亲密不经推敲，有些结合不值得艳羡。好好活自己，活得宽广而温暖，然后遇到一个相似的好人，我觉得差不多就是好的命运了。好的命运不是你遇到了谁，而是遇到了该遇到的，不是得到了多少，而是得到了别人得不到的。宇宙可以浩瀚无穷，每个人却只有短短的几十载，不必追求那么多所谓的永恒。与善良温暖的人相携前行，让每一个日子赏心悦目，这便是全部。

0: 人生处处有磨难，活着就是一种修行。记住，这个世界没有一种痛是单为你准备的，因此不要认为你是孤独的疼痛者，也不要认为自己经历着最疼的疼痛。尘世的屋檐下，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事，就有多少痛，就有多少断肠人。在芸芸众生的痛苦里，你才会发现自己的这点痛真的不算什么。这个尘世所有的尊崇和仰望，所有的风流和威武，所有的敬重和屈从，所有的话语权和决断权，甚至是所有的阿谀和谄媚，只会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强者。这是不公平之巅的最大公平，这也是横扫一切的法则。也就是说，这天下永远是强者的天下。品味书香，今晚分享畅销书作者马德2017年新作《请原谅生活对你的所有刁难》。每一个人想要的世界，一定不是全部的世界，加上你不想要的，这个世界才会完整。而人生的修行，最终是和你不想要的妥协，甚而握手言和。
1: 今天让我们和我们的生活握手言和吧。我是戴戴，继续打开马德的这本书，请原谅生活对你的所有刁难，看看那些一点一点被我们丢掉的生活。朋友是个电影迷，却从来只喜欢看外国电影。每周六晚中央台的佳片有约，他雷打不动地看了很多年。为此他还培养出了女儿，从小跟他一起看电影，也成了一个电影迷。然而这一两年他不看了，明明知道有好电影，明明自己有闲时间，却无论如何也提不起兴趣。有时候勉勉强强看半截儿，就呼呼地睡着了，过后又捶胸顿足，直呼自己老了老了。然而朋友还不到50岁。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喜欢乔丹，自己也曾经那么喜欢过 NBA。为了看总决赛，常常翘课跑到商场，甚至跑到小卖部去蹭看店、蹭看电视。有一次呢，在一个小饭馆里，为了讨得老板的欢心，我们几个人还煞有介事地要了一碗面。最后，比赛看完了，也把饭馆的几壶开水喝完了。还有一年，乒乓球世锦赛决赛，刚上班的我住集体宿舍。为了看比赛，竟然跑到一个刚结婚的同事家看了半宿，两口子困得东倒西歪的，我却看得兴高采烈。比赛是午夜结束的，同事送我出来的时候泱泱不乐，我全然顾不上这些，连连拍着同事的肩膀说：“真好真好，中国队赢了。”现在每天中午下班，体育台都有 NBA 直播，却懒得看一眼。至于半宿再跑到小两口的家里去看球赛，打死也不会去了。有些比赛固然重要，不去打扰别人的生活似乎更重要。我们正在一天天地远离那个为爱好而不惜力不惜命的自己。那天跟远方的朋友喝茶，他问我，你每周末

0: 还看意甲和德甲的球赛不？我说，偶尔也看。偶尔，他突然脸一沉，正告我说，你的人生正在变得没意思。怎么了？我讶异地说，爱好丢得一干二净，怎么还会生活得有意思？朋友的这句话真的是一语惊心，人生的没意思大约就是从爱好淡去的那一刻开始的。其实这跟年岁一点关系也没有。央视有个足球评论员叫张璐，说球说了30多年，我小时候他就在激情澎湃地说意甲，如今还在激情澎湃地说球，一口气说出那么多球员的名字，这得多好的记忆力呀。老了的张璐先生依然显得年轻，依然帅气，也只有活在自我情趣中的人才会这么年轻吧。反观自己，也曾经那么喜好过这些，生活也并未把自己逼到窘境，让自己非得放下什么，然而好多喜好却一天天的丢失了。日子倒是简单了，却简单到了枯燥苍白，在没有未等晚上一场自己喜欢的球赛，一整天兴奋的向心里揣只小兔子一样的感受了。生活没有了期待，一切变得索然无味。一位江南老友平素里读里尔克的诗，临摹老树的画，豪情饮酒，热会宾朋。他说他每天都起得很早，吟诗作画之余还要侍弄一屋子花草，把每一株植物都料理到妥当。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早上，他觉得一天都过得神清气爽，这才叫生活，这才叫会生活。好在我还读书，好在我还写字，让无意思的人生有了些许的价值。但是其实这还远远不够，应该让自己的生活更丰富一些，应该让我们的生活只剩下吃饭睡觉，我想这些可能就没有意义了。生活的意义就是在吃饭睡觉之外还能够触摸到灵魂的温度。
1: 我爱白纸千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2: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0: 今天我们在马德的书当中一起触手远方，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请原谅生活对你的所有的刁难》。可能生活当中我们真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每天做不完的事情，每天完不成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是这可能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除了吃饭睡觉，我们还需要工作，需要思考，需要触摸灵魂的温度。有的时候可能一本书会让我们真的找到一些思考，或者是想明白一些道理，希望马德的这本书就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受。因为马德在这本书的封面里写了一句话，说一个骨子里不会受伤的生命，人生所有的艰难都会为他让路。希望所有的刁难都会远离你，希望你可以和这个世界一起和解。非常感谢今天晚上聆听品味书香的每一个你。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十四五时期，我国主要电力企业电源工程建设完成投资累计4.7万亿元，比十三五时期增长163.6%，年均完成投资9300多亿元。其中，风电、太阳能投资累计完成2.9万亿元，年均完成投资5800多亿元，占电源总投资的62.5%。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近日正式发布《资产管理数据资产分类与代码》《资产管理数据资产登记指南》。这两项标准由财政部组织起草，为推进数据资产嵌入资产管理信息化流程，规范有序开展数据资产管理，提供了操作指引。今年三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后，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版征求意见稿共分为好房子内涵与实施路径、安全耐久、舒适健康、绿色低碳、智慧便捷五大部分，系统界定了新时代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大核心内涵，覆盖住房规划、设计、建造、运维全流程，明确完善标准、选优材料、长效运维等实施路径。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规范网上信息内容呈现。截至6月底，国家开发银行共向稳外贸、稳外资领域发放贷款940亿元，助力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服务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日前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据了解，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把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作为优先事项，通过政策交流、技术合作、人员培训等方式，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的可及性，持续释放智能红利，确保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等三方面工作。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日前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据了解，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通常每年7月举行，为期10天左右。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粮价较2022年高点明显回落，但霍尔木兹海峡化肥运输持续受阻，新一轮阿尔尼诺现象导致极端天气频发，部分国家收紧农产品出口等，都给粮食安全持续极具风险。全球粮食体系的生产、运输、贸易3个环节同时受到冲击。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

0: 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凭借一曲赞歌红遍大江南北，
2: 如何让人一听蒙古兄弟来了。
1: 配唱电影阿诗玛，他成了撒米人心中的阿黑哥。
2: 就到现在任何时候去到石林，老是哎呦阿黑哥回来啦，奔走相告。
1: 1964年，当时身为中央民族歌舞团演员的胡宗华正在参加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练。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上级的一个通知，让他马上前去开会。
2: 我本来在第四场抗日烽火跟几位同志一块儿练那个松花江上，练着练着就是在面临要公演前夕了，没有几天就要公演了。正在练这个的时候，突然呢通知我说要传达总指挥部，要传达总理的重要指示。因为总理大概前前后后看了十几次，经常有指示。因为我一想跟我有什么关系，说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了。咱们长话短说了，后来细致补充的就是这个音乐组组长石洛蒙同志啊，他是军队的音乐组组长。他说宋华听见没有，从无到有的在伟大节日这一场要加上一首男高音独唱，要蒙古族音乐风格，并且以舞伴歌，明白了吧？好，你完成这任务，你去写，你去唱。
1: 当时时间已经过了晚上12点，而施乐蒙给胡宗华提出的要求是天亮之前必须交稿。
2: 这我就往回跑，这个路上满院子的日夜兼程的那儿排练，男孩子光着膀子呀在那儿跳啊，我穿过他们回去啊，那汗珠啪一下甩在脸上，我一舔，哎呦汗是咸的呀，啊，就是那么一种激动。那个日夜兼程不是你一个人吗？马上要公演了吗？
1: 领导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胡宗华并非没有原因，因为这一次需要创作的是一首蒙古族风格的歌曲，而胡宗华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经常深入内蒙古采风，和当地的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对草原生活非常熟悉。
2: 我们在那里同住蒙古包，同穿蒙古袍，同吃蒙古饭，同吃蒙古肉，同喝蒙古酒，同骑蒙古马，一起并肩放牧。天还蒙蒙亮的时候，马群就叫了，就催着牧人起来。中间那顿饭是野炊，晚上暮归的时候，一看到山下这平原那个大漠孤烟直的那种情况，这胃口大开，因为累了一天。那个牧放是体力活动相当大的。那么其中为什么同穿蒙古袍还得是牧民穿过的袍子，他自己有一种味道。为什么防牧狗追你，就内地的这种中山装啊什么这些汉服啊，他们通称二尺半，穿着这个二尺半你到了牧区，那个牧犬他常常是不客气的啊，追你那就会产生很多不安全的情况。
1: 那段时间里，胡宗华在草原上一住就是几个月，不仅收集了很多民间传统歌曲，还跟当地人学习传统的民族唱法。
2: 演唱的技法以及独特的吐纳功夫，所谓独特的吐纳功夫就是他们有一套自己，举例说唱长调的时候唱的最棒的拿手的这个前面点着了的蜡苗不能动，动了你的气法就不对了，你就很难高上去，或者高上去你是喊上去了，不漂亮了，就不美好了啊。像这些还有很多 啊，他们的讲究。
1: 虽然胡松华掌握了很多蒙古族歌曲的特点和演唱技巧，但是要想在一个晚上连词带曲写出一首完整的歌，这注定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2: 当时我们没什么压力，不压力，就是觉得挺激动，这歌还要完成，还得我唱，高兴也高兴，我说这激动也加上高兴，我这人一高兴他就什么都来了。完了赶快把词写出来，就交给这个施罗蒙同志他们，还有第六厂的这个编导组吧，一屋子人。完了，哎，挺好，赶快回去，快！我祝你成功。回去我赶快就得谱曲了。
1: 在谱曲的时候，胡松华突然意识到，蒙古族音乐旋律优美，意境悠远。只有静下心来的时候，才能感受到浓浓的草原气息。可是在他这个节目之前，是一段热闹的京剧水旗舞，喧闹的锣鼓点过后，怎么才能让观众迅速静下心来，把他们带到辽阔的草原上去呢？
2: 水旗舞是百十来人的一种水旗舞，感觉由名武生张云熙、名武旦刘旗两个人折跟斗。你像京剧那个打爵是相当的爆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唱完了，你就从草原，你用多高的调门也是，如何闹后取静，如何让人一听，哦，蒙古兄弟来了，闹后取静，静下来，我这个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这个正版段才能，人家才能听进去嘛。那就我就想，如何把这个深邃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与辉煌壮丽的天安门广场这两个场景之间，啊，远隔数千里，怎么样给它架上一个音乐的彩桥？也不能上去说诸位，刚才水旗舞太热闹了，咱们安静一下，下面请听蒙古族歌曲赞歌，这不对了，是吧？那儿没有解说。
1: 蒙古族歌曲中最有特色的就是长调，有人说长调是草原上的歌，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只要听到悠扬舒缓的蒙古长调，便会联想起茫茫无际的大草原，联想到蓝天白云和驰骋的马群。早在1959年，胡松华就把长调运用在歌曲《森基德玛》中，《森基德玛》

0: 就是比较声乐化的一个长调。
1: 歌曲《曾吉德玛》讲述了美丽的姑娘曾吉德玛与一位勤劳的青年相恋，但是后来曾吉德玛被迫嫁给了一位财主。青年日思夜想，在茫茫草原上寻找曾吉德玛的

0: 不知何年何月，这种乌云一样的压盖在草原上，这种自幼相爱，明事理要结婚，结果到结婚那天，丈夫他根本不认识，这就是一种封建的那种，咱们是反封建婚姻的这么一个。
1: 在当年的第一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胡松华正是凭借着这首《森鸡德玛》一炮而红。
0: 上海音乐之春一演唱，一炮打响，用后来的话说就是一炮打响，就整个在上海滩哗一下就，包括那个《解放日报》《文汇报》，包括《新民雅报》，就是《新民晚报》，不是胡松华杠森吉德玛这么一个大标题，他们那个报纸后来给我想办法找到了。
1: 胡松华经常把《森吉德玛》这个爱情悲剧故事比喻成草原梁祝。值得一提的是，何占豪与陈刚合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和胡松华的《森吉德玛》一样，也是在1959年第一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中首次公开对外演出的。正因为有了在《森吉德玛》中成功运用长调的经验，所以这次在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编写歌曲时，胡松华同样想到了在歌曲一开始就使用长调。
0: 前边那四句长调，新长调，没有词儿的那个新长调，我是杜撰的，从无到有杜撰一个。后边是这个原来民歌的原有民歌的这个元素，我们再稍加改变，你看，整个哼唱了一宿，天亮了，完成了。审查的时候，哎，高兴的一遍通过。
1: 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上演。身穿蒙古袍、脚踩蒙古靴的胡松华唱响赞歌。这首草原气息浓郁的蒙古族歌曲将演出推向高潮，把草原人民心向北京的热切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胡松华的赞歌依然被广为传唱，也成了草原歌曲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
0: 在蒙古族兄弟眼眸当中，我就是其中一员。其实他们后来有的，直到现在有的都不承认我是满族，你就是蒙古族，你就是我们蒙古人，给我起了很多美好的名字，我说我非常感谢。那么我呢，拿他满蒙一家嘛，这样一种感情，我觉着那是真是我觉得我只有能够唱到老，我学到老，我必须把这些，你看60个姑娘，每个人顶着6个碗给我伴舞，契丹人的后代给我做蒙古盛装，这样一种情况，你说我真是老泪纵横，在那喜泪闪烁。
1: 因为这曲赞歌，胡松华红。

0: 遍了大江南北。就在东方红的演出结束后不久，作曲家罗宗贤找到了胡宗华，希望他能在即将拍摄的电影《阿诗玛》中演唱男主人公阿黑哥的全部唱段。
1: 他就说，为什么上下左右都确定你，因为知道您50年，这是后来就是云南省的歌舞团提供给他的信息吧，大概50年你就住过阿诗玛诞生的石林蓑衣寨。说我们还带着照片呢，一看，我一看是好，我说这样啊，说就是全部阿黑的唱段啊，就是10几首。这个音乐片的特点就是从头至尾没有一句话，全是歌和背景音乐。
0: 1964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由彝族撒尼支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改编的同名电影《阿诗玛》。胡松华对《阿诗玛》的故事并不陌生。早在1950年，19岁的胡松华就被安排在中央民族访问团的文艺队来到云南慰问。在这里，他接触到的第一位少数民族同胞就是阿诗玛的故乡人云南彝族撒尼人。电影讲述的是在撒尼人的传统节日里，小伙子阿黑与美丽的姑娘阿诗玛私定终身，但是由于部落首领热布巴拉的破坏，两个相爱的人最终天人永隔。阿诗玛化身石林之中的一座山石，永远守护着自己的爱人。影片中无论是欢庆的歌舞场面，还是婉转的男女对歌，都有着浓郁的彝族风情。
1: 那确实是罗宗贤同志还有这个其他同志这个呕心沥血了，他为主吧，给我们讲解音乐的时候，这是掉着眼泪讲解。他不是歌唱家，他这个你拿他那条不是歌唱家的嗓子示范他的意图啊，就像刘琼导演给我们讲这个故事片的梗概一样啊，他的用心。那么之所以说四个演员

0: 为了让他在镜头前的表现能够与声音完美的结合起来，胡松华甚至把自己在演唱时怎么呼吸，在什么地方换气，全都一一告诉包四儿。这样一来，两个人物，四个演员，台前表演与幕后配唱相得益彰。
1: 我和杜丽华，他唱阿诗玛，我唱阿黑嘛。那两位演员不唱的、不录音的，也懂这些唱。为什么呢？到时候在影片上见观众的时候，不见我们呢。他们唱的不像的话不行。录音的时候不用他们的声音，但是我们练唱的时候，他们都得练得两个人像一个人一样。那个时候都非常努力，常常是这个杨丽坤唱着唱着哭了。包婶儿当然我没见到他哭，但是这小伙子他也是非常努力，因为他第一次演这样一个音乐的片子。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电影《阿诗玛》全片共有九组歌曲，但因为这是我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片，空白的创作经历、落后的技术设备、演员们需要克服的艰难可想而知。胡松华还记得，当时的录音设备只是简单的话筒录入，为了完成一个空谷传声的立体声效果，大家被逼着想出了一个土办法。
1: 喊阿声三声阿诗玛，我才知道那个立体声是多么的难。它是利用我们住在那个宾馆里头，拜谢那些拜，就通过告诉人家五分钟我们要录喊三声，那个楼层里面四个角落四个麦克风，我就喊阿诗玛阿诗玛，然后那余音缭绕，空谷传声，这效果出来了。

0: 阿什玛在哪里呢？我是把原来电影里的回声，把它根据我的感受啊，把它改编成一个这种怀念阿什玛，永远怀念阿什玛。不是这个阿什玛怀念这些老乡。我想我反复读那个长诗啊，里边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一个。那后来，他们很同意。
1: 1979年元旦，电影《阿诗玛》重新在影院上映，万人空巷观看《阿诗玛》，一度成为当时报纸上的新闻。
0: 我在北京西单，那叫什么电影？西单有一个电影院叫什么来着？就是北京最大的一个电影院，当时长安戏院旁边，我在那儿排队。带着我的女儿去排队买票，被经理发现了，他给我弄了2张票。

0: 就是还有两张剩这个楼上一层的，正好我是带着去取西单去取这个我修理录音机，我就第一次看，我把它打开从头至尾，没想到周围这哭泣的声音也进去了。那观众一个老人家问我说：“您是谁谁谁？”我说：“是。”您怎么也才看呢？
1: 电影《阿诗玛》上映后，影片中的歌曲《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阿诗玛你在哪里》等等歌曲深受观众喜爱，被广为传唱。胡松华与阿诗玛的情缘并没有就此结束。1992年，胡松华决定再次回到云南石林蓑衣寨，把电影《阿诗玛》中的歌曲拍成音乐电视。听说了这个消息，寨子里的乡亲都来帮忙，
0: 给我送那个麻布的卡卡，又给我送那个什么糍粑，这个荞麦糍粑，送点玉米，全来了。我们当初访问团到那儿去演出的时候，那个土台子一直这些年他们都维护着，风吹雨洒的，他们老去陪陪土。我当年那是几丈长几丈宽的那种土台，现在剩了大概有那么3-4米，我们都看见了，这也是非常感人的事情。就到现在任何时候去到石林，老是哎呦阿黑哥回来啦，奔走相告。
1: 胡松华在他60多年的演唱生涯里留下了许多经典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努尔哈赤的骏马，吉祥九歌等，至今仍然会在很多场合被唱响。从2011年到2014年，胡松华用了将近4年的时间精选了他曾经演唱过的60多首民族风格的歌曲，并制作成专辑。他说：“圣洁的哈达要献给尊贵的客人。”这张专辑就如同醇香的美酒，要献给他的知音。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979年，电影《归心似箭》刚刚制作完成。这部影片讲述了东北抗联战士魏德胜历经被俘、受伤等磨难，特别是拒绝了救助自己的齐玉珍的感情，最终回到部队继续抗日斗争的故事。不过影片设置完成之后，导演李俊就发现最后几个画面显得有点空，感觉应该加上一首抒情的歌曲。经过反复琢磨，他想出了几句词。

0: 谱完曲子以后呢，他们也请了很多人唱，可能领这个作导演呢、作曲家都不太满意。
1: 本期口述人单秀荣，生于1946年，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电影《归心似箭》的主题歌谱写完成后，剧组先后找了几位歌唱家演唱，但对于演唱效果，导演李俊并不满意。于是影片的录音师向导演李俊推荐了单秀荣，当时单秀荣正在中央芭蕾舞团担任独唱演员。
0: 可能是因为我唱《沂蒙颂》，愿亲人早日养好伤，在社会上影响也比较大。录音师就曾经跟李俊导演建议过，说能不能让单秀荣来试试。
1: 《沂蒙颂》是上世纪60-70年代一部广为人知的芭蕾舞剧。当年单秀荣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没多久，便幸运地演唱了《沂蒙颂》中的插曲《愿亲人早日养好伤》。
0: 这是刚从学校出来以后我就唱的这首曲子，唱了几年吧。这首曲子给我带来的很多的一些艺术的感悟啊，和对歌曲的处理啊，还收益还是挺大的。
1: 在单秀荣接到为沂蒙颂演唱插曲这个任务的时候，她刚刚做了妈妈。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她所参加演唱的沂蒙颂讲述的也是一位母亲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的是家住沂蒙山区的英嫂照顾和护理了解放军排长方铁军。后来在国民党抓捕方排长的时候，英嫂宁肯牺牲自己的孩子也要保护方铁军。单秀荣告诉我们，沂蒙颂的这些故事都是根据当年沂蒙山区红嫂的真实事迹改编的，而这些故事不仅感动了单秀荣，也给他带来了创作的灵感。
0: 他用乳汁救了伤员，然后把伤员安排好了以后回来，又把家里的唯一的一只母鸡杀掉，夜里头给伤员熬鸡汤。当然了，我也是，我知道熬鸡汤不是说一时半会儿就能熬完的，因为当时我也是刚做完母亲，也是喝过鸡汤的那种，那个时候刚过来，所以我就觉得那个熬鸡汤应该熬得浓浓的，然后就是从感情上应该很细腻，另外在咬字上应该突出一个。要谱面上唱的话，那这个就可以我为亲人，但是我在演唱上我为强调为子亲人，哎，熬鸡汤那熬鸡汤，你看从这个咬字用腔，哎，都突出了一个感情上的东西，这样呢就突出了一个山东这个一个大嫂那种淳朴的那种感谢解放军的那种那个情感，哎，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应该更深刻一些更好。我也是在努力去做，我也唱之前我也没想到能够行或者不行。

0: 这首歌曲，在演唱过程中，单雪蓉特意吸取了山东民歌的韵律。
1: 山东的味道啊，因为我这个山东的民歌呢，它是比较特别有特点，一个是它语言本身有很有特点。你看，你比如说，人人那个都特耿直，哎，特别开放，哎，那种民歌的调性呢，就是让人听着挺豪爽的。所以唱沂蒙颂的时候呢，他那个沂蒙山的那种，他是很抒情的，但是你也不能扔掉他很坚强的那种感觉。
0: 与此同时，在演唱过程中，单雪蓉也积极地向音乐界的老师请教，特别是和作曲家之间的交流，对他演绎这首歌曲大有帮助。
1: 你比如说像我为情人，这个作曲家就曾经告诉过我，你应该唱得更大气一点，不是我为情人。你看这个谱面上也完成了，但是如果你要是我为，你看马上就感觉就更深一步了。哎，这都是离不开这些同志们的帮助和这个艺术上的各方面的感染力。比如说哪些地方啊，你应该再跟着我再拉长一些，或者速度上的再稍微强调一些啊，然后这个语气上再夸张一些。
0: 这次单雪蓉演唱沂蒙颂的插曲，从接到曲谱到演唱只有短短3天的练习时间，而且乐队伴奏和舞蹈都是在现场同步进行的。
1: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录好音了以后去，就是舞蹈跟着录音跳，全是现场现唱，乐队伴奏现来，都没有那个跟着那个伴奏走的，都是实地的演奏，知道吗？哎，我们那时候演出就是乐队合唱队，哎，舞蹈一块儿，三位合一。
0: 不仅如此，在排练节目的3天时间里，承担独唱任务的单雪蓉竟然没有得到一次与乐队合练的机会。
1: 没想，因为我没有那么，我就想着把这歌唱好，其他的我都没想，也没有不会给你一个大的管弦乐队给你提前给你和人家那双管乐队一个大的管弦乐队，哎，给你去提前和一下，没有。
0: 不过尽管时间并不宽裕，演唱的难度也很大，但当单雪蓉站在舞台上，她却并不紧张。
1: 因为我向来只要站在这个乐队前，或者是跟着乐队以后有指挥有乐队，好像我因为可能演出也比较多吧，我都不知道，都不会紧张，因为我很投入，哎，都不会紧张，因为没有那么多想法，就想把这歌唱好，这就有这一个想法。
0: 对于单雪蓉来说，虽然是初登舞台，却没有新人的紧张和不安，他的演唱非常成功，最终得到了演唱这首歌的机会。演唱沂蒙颂的经历让单雪蓉在中央芭蕾舞团站稳了脚跟，对于这个当时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这也为他后来的歌唱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单雪蓉1946年出生在天津汉沽，8岁的时候随调动工作的父亲来到山西太原。单雪蓉初中毕业后到太原第一热电厂参加了工作，因为爱好唱歌就参加了工厂的宣传队。1965年初的一次偶然机会，他在太原市工人文化宫演出，正赶上中央音乐学院去招生，学院的老师那天正好在台下看。

0: 听了单秀荣的演唱，感觉她在声乐方面很有可塑性。演出刚刚结束，他们就到后台找到了单秀荣。
1: 找了我呢，就说你能不能考音乐学院。我当时想也不敢想，我没这想法，我已经工作了，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么要让我去考试，我能考上吗？哎，所以我就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哎，也就没有这种想法，也就很快的就完了。没过两天，人家这个音乐学院老师就到工厂去找我去了，找我去呢，然后就找的厂的领导，厂领导呢也特别支持这件事，尤其是团委书记，他说好啊，这个为国家输送人才，这是好事啊，我们还是特别的，哎，当时他团委书记嘛，正好管我们，然后就是说，哎，你应该去试试。
0: 靠着出色的天赋，单秀荣轻松地通过了专业课和文化课的考试，拿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入学通知，能去中国音乐最高学府读书，那是天大的喜事。但是对于单秀荣来说，中央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让全家人产生了意见分歧。
1: 我母亲不同意我走啊，我父亲特别支持我，哎，我父亲就说，嗯，虽然我们现在啊经济比较困难，砸锅卖铁也让你去上学，哎，我特别感谢我父亲这句话，啊，从此以后就改变了我的命运。那么我从此8月30号我就到北京去报到了。当时走的时候啊，就不像现在上学啊，家长都要送，我就自己拿着这个准考证买了一个票，那个票都是半票，然后大概就4块多钱，然后就从太原到北京去上学，然后就是拿着一个被子一个褥子，连枕头都没有，就去上学了。
0: 就这样，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普通工人走进了全国最高的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但是接下来的学习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他的同班同学除了来自某个音乐附中，就是来自某省市级文艺团体。而单秀荣进入音乐学院之前，竟然连钢琴都没有见过，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和毅力，他紧张忙碌地充实着自己，完成了学业。1969年毕业时，学校正式分配的名单还没有下来，单秀荣就被提前选调到中央芭蕾舞团工作，担任独唱演员。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有机会演唱了《沂蒙颂》的插曲，并给当时的录音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当导演李俊为《归心似箭》的主题曲《雁南飞》寻找演唱者的时候，单秀荣得到了这个机会。然而还没来得及高兴，他就发现这首歌的确并不容易唱好。
1: 他主要是在韵腔、咬字和速度难熬到这个，我就觉得，哎，我觉得什么都不是主要的了，好像我要处理这个，把这个歌唱好是主要，但是那个又不能很虚无缥缈的，哎，所以就经常有时候看看书啊，难熬到就觉得好像这，哎呀，要不要推掉？我唱不好啊，我觉得就很就有点退缩了，我就怕人家就是说我这唱不好影响人家的这个工作。
0: 为了唱出这首歌的韵味，单秀荣拿着曲谱独自回家揣摩了好几天，还请她的丈夫做第一听众。
1: 因为她当时也在部队里工作，哎，所以她那个她就能够体会到那种军队的那种那个心情和那个从侧面上就帮助我在情感上头和在这个要求上头，她能帮我听。这个归心似箭，她也说。他说那个战士他要找部队他绝对要去找的，所以他必须得走，他呢要舍去儿女情长，所以这些东西呢他给我从侧面上呢引来了好多正面的东西，所以我唱的都比较健康一些。
0: 在爱人的启发下，单秀荣渐渐地找到了演唱这首歌曲的感觉。 而为了更好地理解歌曲，他还看了两遍粗剪版的电影《归心似箭》。
2: 咱们还真的能见面吗？
3: 能见面，一定能。
2: 我等着你，打完了鬼子早点回来。
1: 两遍都有不同的启发。第一遍大雁出来的时候是，第一遍怎么样？后来在演唱上判归，看见那个这个抗联战士背着背包已经走了，已经都看不着了，他还不回去，这种感觉就更深一步了。
0: 第一次录音结束后，导演对单秀荣的演唱很满意。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的演唱者总算是敲定了下来。1979年，《归心似箭》终于和观众见面，并引发了不小的观影热潮。而随着电影的上映，这首歌词优美、旋律动听的《雁南飞》更是传遍了大江南北。单秀荣也逐步成了家喻户晓的歌唱演员。
1: 因为这首歌，随着社会的认可，这首歌然后成了这个民族声乐的教材。我的这两首歌《愿亲人早日养好伤》和这个《雁南飞》都是民族声乐的教材，是属于学民族声乐的人必唱的曲目，然后我又是我音乐会必唱的曲目，所以我觉得对我影响还是很大的。
0: 1980年，电影《归心似箭》上映之后，主题歌《雁南飞》随着电影一起走红，而34岁的单秀荣则从此奠定了自己的演唱风格和艺术特色。此时他刚刚调入中央歌舞剧院，艺术上的成功让他欣喜，但他却并没有放弃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开始到全国各地采风，学习民间歌曲和小调。
1: 比如说我到晋北去，晋北采风的时候，这个绣荷包呢，它也有很多版本，但是山西最有名的是晋西北的这个绣荷包。这个绣荷包呢，它就讲的是有这个人要出去，比如说在这个为什么晋西北不是山西、陕西、内蒙这一带不是晋北高原的人要去这个走西口吗？哎，这样呢，走西口要出去了。那么他要去打工，这个新婚的这个夫妇两个人要分开，那什么信物要留给他呢？就是这个，要留给他心爱的人一个东西拿在手里头。所以说这个出

0: 就说我绣的这东西啊，都在这个荷包里头呢。哎，你想我的时候或什么，你都去看看。哎，就这样。所以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就曾经有一个有一个老大爷，就是他当年就是走西口的。他说起来他是滔滔不绝的，那么他就说，我们当年就是用方言，就说我们当年到口外那苦嘞，就这样说，苦到什么程度，吃不上饭我们还得惦记家里头的了啊，我们挣上钱就要寄回来了。你看这个绣荷包不是说一个小小的信物，就是它是有生计问题。哎，他就是寄托了一个这个两人各地不同的一种心理的一种感觉。
1: 对单秀荣来说，通过不同的风土人情、不同的艺术风格与题材、不同的歌唱艺术形式，让他在城市与乡村的转换间发现了许多可以供自己借鉴的东西。
0: 你看晋北这个陕北和内蒙古河套地区为什么民歌特多啊，他就特穷，他没有交流。为什么南方的民歌少，他特发达，他不需要这个。就是有一个就给我唱那个山曲的那老大爷，他就是他没出过他们那个村儿，那个县城。哎，我们去还坐车还走了好几个小时呢。你想要特别发达的地方，有录音机，有什么，它不可能有。

0: 那么多这个，他那个歌为什么这个那么缠绵，也是表达了他一种心情。哎，他说我要是对面找你的话，不是说我骑着摩托车、自行车，那山路没法骑自行车、骑摩托车，就得靠啊！你在哪儿？我在这儿，就这种感觉，需要歌声，需要喊话，需要什么来找你。
1: 一位演唱了《雁南飞》，愿亲人早日养好伤等大量歌曲，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单秀荣早已名扬全国。不过，虽然身为名人，但他也一样为证明自己的身份而头疼。原来在当时，外出住宿要介绍信，领取汇款要介绍信，就连坐火车买软卧车票也要求有介绍信。特别是对于经常外出采风的单秀荣来说，这一点很不方便。
2: 我拿着介绍信到这个饭店来了，他让我到市委接待处办手续，
3: 那就去吧。
2: 到了接待处，给我盖个章，给我转到市服务公司，市服务公司啪盖了个章，给我转到市基层总店，基层总店啪盖了个章，给我转到区分店。区分店啪给我盖个章，这又转回多层饭店。
3: 好嘛，这层就已经不少了。
2: 我刚进饭店大门口，一位老服务员把我拦住了。哎，等等，什么事？
3: 我是住店的。
2: 住店的、有介绍信吗？
3: 有啊。
2: 拿来我看看。
3: 你看吧，
2: 这上写的什么？
3: 上面写的很清楚嘛。
2: 我知道，我不认识字。
1: 1983年5月9日，公安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提请国家立法实行公民证制度。此时单秀荣并不知道他将获得中国第一公民的荣耀，他依然揣着介绍信往来于各地。1984年，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派出所成了第一代身份证颁证的试点单位。当派出所开始搜集居民照片的时候，单秀荣的爱人帮外出演出的妻子交了照片。
0: 发身份证呢是北京市是全国的试点，然后北京市的试点在东城区，这个说来也巧了啊，东城区的试点呢是在朝内大街203号，当时我就住在这个院，是个文化部的一个小院，然后我在这个院里大概是300多户人家，然后这个84年的7月1日之前7月份，说这个身份证先发给谁呀？388户先发给谁？是这个发身份证的人在考虑，因为它是20年的时效，一个身份证是20年的时效。这个身份证要发给这个人，必须这20年你保证他别犯错误啊，能够这个年龄也适当，然后就是政治上也比较可靠，应该是，所以就莫名其妙的就发给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
1: 1984年8月底，第一次发证的日子终于如期而至，380名北京居民幸运的成了中国第一批居民身份证的持有者，单秀荣更是成了第一个领取身份证的中国公民。
0: 我呢是第一个领到身份证的人，一开始我也真没觉得是什么。拿到身份证以后，过后了，这个事儿就觉得就热闹了，很多记者来采访我，说你拿到这个身份证，就当晚上就这个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都采访，说你拿到身份证什么感觉？我当时的认识还是很，我觉得这很方便了，因为这个在没领身份证之前啊。比如说我要到邮局领一个汇款呢、或是到哪儿办一个事，都得到单位去开介绍信。但是我拿到身份证以后呢，就告诉我你拿到身份证就可以了。
1: 单秀荣说，自从有了身份证，外出采风再也不用开介绍信了，这让他整理搜集民间歌曲的工作变得更加便利。我们现在听到的《秀荷包》系列，就是在他采风后经过整理和再创作后的深情演唱。单秀荣退而未休， 一直在中央音乐学院做兼职声乐教授。他教给学生的不仅是声乐的知识和技巧，在教学实践中言传身教的还有那种从工人到歌唱家的理想与执着，而这些才是通往歌唱家的成功之路。在这座幸福满满的日光之城，随处可见小巧便捷、经济实惠的电动自行车，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铺垫着追梦人的理想之路，见证着城市的烟火温情。但有的时候，它也可能变成一把双刃剑，暗藏危机，隐患丛生。楼道口、门厅里杂乱无序的停放，堵塞的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必经之路，更是危险来临时的生命通道。楼旁窗边为它飞流直下的充电，一旦起火，更是会殃及左邻右里，任何一个疏忽大意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生活可能重复，但生命只有一次。规范使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不要飞线充电，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让人生之旅搭乘安全之车。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亲爱的朋友，你好，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又是一个安静温柔的深夜，窗外城市的喧嚣慢慢褪去，晚风也变得舒适柔软。此刻你的心情还好吗？我们的情绪很多时候是来源于我们身处的那段关系之中，有的人陪我们走一段路就匆匆离开，有的人短暂相遇就渐渐疏远。爱情要看缘分，友情要看相处，唯独有一种感情是我们一出生就拥有的，是上天早早安排好的缘分，不用挑选，不分贫富，也不管距离的远近，这份感情就是手足情谊。亲爱的朋友，今晚我们好好聊一聊兄弟姐妹之间最朴实也最长久的羁绊。如果你此刻心里有和兄弟姐妹有关的温暖小事，

难忘回忆，或是藏在心里的遗憾、心结，都欢迎来和我互动。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891-683-0811-6827-397，来聊一聊你的心事。你也可以关注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也期待能够听到你最真实的心声。

晚风温柔，夜色正好。亲爱的朋友，此刻你的心情还好吗？欢迎继续收听今夜有约，我是蒋飞。今晚的话题是手足情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互动，聊一聊你和兄弟姐妹之间独一无二的羁绊与故事。直播间热线0891-683-0811-6827-397持续为大家开通，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也随时欢迎你的留言分享。

最近我读到一个感人的故事，故事里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全是生活里最普通的日常，却道尽了手足情深最真实的模样。故事的主角是一对相差3岁的姐弟，姐姐懂事内敛，弟弟调皮贪玩，就是我们生活里最常见的普通姐弟组合。他们的童年几乎是在不停的吵闹中度过的。早些年，家里条件一般，零食、新衣服、零花钱都很有限，姐弟俩经常因为这些小

母生气，还连累自己被数落。弟弟年纪小，心思简单，总嫉妒姐姐更懂事，更讨长辈喜欢。有时候会偷偷藏起姐姐的作业本，弄坏姐姐的小物件，两个人常常冷战，谁也不肯先低头。那时候的他们总觉得对方是自己的负担，是阻碍自己的人，甚至年少赌气的时候还会傻傻地想着，如果自己是独生女独生子，是不是就不用争抢，能拥有全部的偏爱。那时候的我们真的不懂，那些看似吵闹较劲的日常背后，藏着最纯粹最真诚的在意和守护。姐姐上初中的时候，学校离家很远，每天放学要独自走2公里的夜路。那时候村里路灯很少，晚上特别黑，姐姐胆子小，一直不敢一个人走夜路。父母常年忙着农活，根本没有时间接送她。从那以后，原本贪玩爱闹的弟弟，每天傍晚都会准时守在村口等姐姐放学。不管春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冬天寒风刺骨，夏天大雨滂沱，弟弟从来没有缺席过一次。小小的一个身影站在村口的路灯下，成了姐姐整个青春里最安稳的底气。路上遇到野狗或是陌生路人，弟弟总会下意识地挡在姐姐身前。其实他自己也会害怕，也会紧张，但他总是装作很勇敢的样子，护着姐姐平平安安回家。那时候的姐姐嘴上依旧不饶人，还是会吐槽弟弟调皮。可在无数个安静的深夜里，她都悄悄记着这份简单又温暖的守护。后来姐弟俩慢慢长大，各自奔赴自己的生活，姐姐外出读书工作，最后定居在外地，一年到头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弟弟留在老家，一点点褪去身上的稚气，慢慢扛起了家里的责任。他们不再天天见面，也不再天天吵闹，聊天的内容从零食玩具慢慢变成了工作琐事、生活压力和柴米油盐。真正让姐姐彻底读懂手足意

彻底愣住了。曾经那个调皮捣蛋需要被照顾的小弟弟已经长成了沉稳可靠的大人。住院的手续、各项检查、陪护值守、对接医生，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弟弟一个人在打理，做得井井有条。他眼底满是疲惫，却依旧沉稳坚定，丝毫没有慌乱。看到哭得狼狈慌了手脚的姐姐，弟弟没有一句抱怨，只是轻声安慰：姐，你别慌，有我呢，一切由我扛着。就是这一句简简单单的话，瞬间击溃了姐姐所有的脆弱。那一刻，姐姐终于明白，小时候所有的吵闹和别扭，都是成长的铺垫，所有的争执和较劲儿，都是血脉深处最割舍不掉的羁绊。年少时，我们总以为兄弟姐妹是对手，是抢偏爱、争资源的人。长大后才懂得，手足是我们的退路，是我们的底气，是风雨来临时唯一能和我们并肩而立、一起扛事的亲人。如今，姐弟俩人都已成家，各自忙碌，平日里很少闲聊，也不会刻意寒暄维系感情，没有频繁的问候，没有刻意的亲近，可心里永远互相牵挂，互相兜底。逢年过节一句回家吃饭，就是满心的期待，遇到难处一句有我在，就是最大的心安。这就是最真实的手足情，它没有爱情轰轰烈烈的告白，也没有友情轻松自在的相处，它带着生活的琐碎，藏着年少的别扭，经得住岁月的打磨，不张扬，不热烈，却最长久，最安稳，最治愈。它是父母留给姐弟一生的最珍贵、最踏实的礼物。

亲爱的朋友，听完这个小故事，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起自己的兄弟姐妹，想起你们之间独一无二的温暖与羁绊。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0891-683-0811-6827-397持续开通。你也可以关注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我在直播间静静等候你的故事。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亲爱的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飞。仔细想想，在我们一生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几乎都是后天自己选择的。朋友是我们三观相合主动结交的，爱人是我们心动喜欢主动奔赴的，身边的同事、知己、贵人都是缘分筛选过后的相遇，唯独兄弟姐妹是我们的亲人。我们拥有同一对父母，住在同一个家中，共同享有同一段童年记忆，见证过彼此最幼稚、最任性、最狼狈的样子。小时候的手足情很简单也很直白，藏在一次次琐碎的争执里，抢一块糖，争一次父母的关注，闹一次小别扭，看似斤斤计较，其实都是小孩子最纯粹的在意。那时候的我们不懂包容，不懂体谅，只会把最直白的情绪、最尖锐的脾气都留给最亲的人。那么成年后的手足情大多藏在沉默的牵挂里，长大之后我们各奔东西，为了生活奔波忙碌，有了自己的家庭和生活圈子，联系慢慢变少了，打闹也慢慢消失了。我们不再计较小事对错，不再争长论短，慢慢学会了体谅彼此的难处，接纳彼此的不完美。有人说得特别的好，成年人的手足情就是看透了彼此的平凡，依然愿意互相守护，经历过生活的风雨，依然愿意互相兜底。人越长大越孤单，也越懂得珍惜。我们慢慢发现，身边很多人都是阶段性的陪伴，很多感情走着走着就淡了、散了，唯独手足之情经得起岁月冲刷，熬得过距离的隔阂，穿过所有人间烟火，稳稳地扎根在心底，成为我们一辈子的底气和退路。当然，真实的手足情从来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有温暖治愈的时刻，自然也有隔阂、委屈和遗憾。有的兄弟姐妹一辈子和睦相处，互相扶持，有的长大之后渐行渐远，慢慢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还有的甚至因为一些家族琐事心里生出芥蒂。但不管现在的关系是亲密还是疏远，这份血脉羁绊早就刻进了骨血里。那些一起长大的时光，那些共同的回忆，是任何人都替代不了的，也抹不掉的。

此刻呢，在我们的留言平台上已经收到了听友的分享，说起手足情谊呀，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感悟和故事。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听友的留言，一起共享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手足故事。

亲爱的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蒋薇。今晚和大家聊一聊那一段在我们生命里重要的情感，手足情。此刻在我们的留言平台上也有听友的留言，我们一起走进这一段段文字里，感受听友的心情故事。今晚我们要分享的

条留言是听友拉姆给我们带来的。拉姆说，小薇你好，我有一个比我小五岁的妹妹，小时候爸妈凡事都让我让着她，那个时候我特别讨厌她。去年我失业，只有我妹妹跟我说，姐你别着急，我可以养你一阵子，你慢慢调整，慢慢找工作。那一刻我彻底破防了，原来吵了十几年的人才是最真心心疼我的人，现在我们的关系特别的好。非常感谢拉姆和我们的分享。拉姆你好，现在还在我们的收音机前听我们的节目吗？今晚读了你的留言，我的心里真的特别的感动，也特别的有共鸣。很多姐妹姐弟的感情都是从年少的吃醋较劲别扭开始的。小孩子的世界很小，一块糖一点偏爱就是全部的安全感，所以我们会本能的争抢，会委屈，会介意。但岁月最温柔的地方就是会慢慢褪去我们年少的幼稚，让我们看清感情最本真的样子。真正的手足从来不是顺境里的热闹相伴，而是逆境里的不离不弃。外人只会劝你坚强，劝你释怀，那么只有手足会心甘情愿地接住你的脆弱和狼狈，默默为你分担，为你托底吧。此刻真的很想感谢你的真诚的分享，我也希望你们姐妹在往后的岁月里温柔相依。我们再来看听友向日葵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向日葵说，我和我哥从小打到大，简直是水火不容。我以前一直以为我们长大了也不会亲近，后来我远嫁他乡，日子过得并不顺心，每一次受了委屈，我第一个想打电话的人永远是我哥。他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只会笨拙地告诉我，受委屈了就回家。现在我们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但我心里特别清楚，他永远是我最坚实的靠山。真好。是啊，也许这就是最真实的兄妹情，别扭又温柔，吵闹又靠谱。年少的争执从来其实都不是讨厌和憎恨，只是不懂怎么表达在意。我们总以为亲密就是天天相伴，甜言蜜语，长大之后才明白，真正的亲人哪怕很久都不联系，哪怕相隔千里，心里的那一份牵挂其实从来都不会减少，遇到事情永远都会为你挺身而出的。爱情会有争吵和分歧，友情会有渐行渐远，那么唯独手足的底气是踏实而又安稳的，是我们不用刻意的去维系，不用刻意的去讨好，血脉相连的羁绊胜过所有客套的寒暄。希望远嫁的你有人疼，有归途，余生永远有兄长撑腰。希望你岁岁平安。

我们再来看听友蓝天给我们发来的留言。蓝天说，小薇你好，我想说说我心里的遗憾。我和弟弟小时候关系特别好，无话不谈，可自从我们各自成家之后，一切都变了。因为家产分配的问题，我们的心里慢慢有了隔阂，从至亲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我特别舍不得这份亲情，却又不知道该怎么挽回。谢谢蓝天与我们的分享。看到你的留言，我的心里觉得有点心疼了。这是很多成年人手足的真实的遗憾吧。年少的亲情纯粹又干净，只有陪伴和打闹，没有利益和纠葛。可是呢，在成年之后，我们会被生活压力、家庭琐事、现实的利益所裹挟，我们就很容易会生出猜忌、隔阂和委屈。其实呢，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想亲近，是生活的琐碎、旁人的闲话、现实的落差，就这样悄悄地拉开了彼此的距离。但此刻呢，我也很想告诉你，血脉亲情从来不会轻易地消散，成年人的手足情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无话不谈，而是各自安好，彼此体谅。我们呢，不用着急去破冰，不用强行的去恢复那段感情。我想时间会慢慢的去抚平所有的芥蒂，岁月会沉淀最真的真心。哪怕现在有遗憾，有隔阂，只要心底的牵挂还在，这份亲情就永远不会断。慢慢来，一切都会慢慢和解的。

今晚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手足情，这份情谊在我们的心里真的是属于很特别的。不知道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在你的心底又有着怎样的情感，又有着怎样的一些话语想对你的兄弟姐妹讲，却一直没有说出口。借着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在今晚我们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平台上，也有不少网友听友给我们发来留言，真的很感谢大家的分享。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听友的留言。这一条留言是扎西给我们发来的。扎西说，我和姐姐相差10岁，从小到大她一直护着我。小时候我的新书包、新衣服、好吃的，姐姐永远都先紧着我。她早早的就辍学打工赚钱供我读书，从来没有一句抱怨的话。现在我长大了，工作赚钱了，终于换来我守护她、疼着她。姐姐是我一辈子的亲人，是我永远的靠山。扎西，你发来的这段留言真的是太温暖、太治愈了。这就是最美好的手足双向奔赴吧。年少的你被偏爱，长大后你懂得回馈。生活里很多人都会把亲人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而你一直是心怀感恩，懂得珍惜，懂得回报，真的是特别的难得。10岁的年龄差是姐姐的包容和成全，也是岁月沉淀下来的那一份温柔吧。最好的手足情，其实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你护我长大，我陪你变老，彼此温暖，彼此成全，彼此滋养。愿你们姐弟岁岁无忧，平安相伴。

接下来我们来看听友晨曦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晨曦说，以前我一直不懂父母为什么一定要生两个孩子，直到去年父母接连身体不好，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是我和姐姐一起商量一起扛过来的。那一刻我彻底明白了，父母都要一个孩子不是为了热闹，而是为了给我们留一个余生的亲人。等父母慢慢老去离开，这个世上还有一个人陪你共度风雨。是啊，留言读到这儿，这是今晚很通透很戳人心的一段话。年少的我们总想要独一无二的偏爱，嫌弃有人争抢有人牵绊，可是历经世事之后才懂得，人生最珍贵的遗产从来不是钱财和家产，而是一个血脉相连的手足。在人生路上，父母终会老去离场，朋友终会慢慢离散，爱人也未必能陪我们走到最后。唯独手足是贯穿我们一生的战友，是懂你所有心酸，包容你所有不完美的亲人。有人为你挡风，有人陪你渡河，这就是手足情最大的意义吧。在这儿要特别感谢晨曦的分享。

看完大家的留言，我心里满是感慨。每一段手足故事都很普通，没有华丽的情节，却是藏着最真挚的温柔，藏着最动人的血脉羁绊。感谢每一位给我们留言的朋友。

岁岁年年，感谢有你陪伴。亲爱的朋友，今晚我们一起聆听了很多真实的手足故事，每一段手足情都不完美，会有争吵，会有隔阂，会有遗憾，但每一份真情都格外的动人，格外的长久。也许你的兄弟姐妹温柔体贴，事事包容，是你一辈子的底气。也许你的手足平凡普通，不善言辞，只会笨拙地爱着你。也许你们如今渐行渐远，心生隔阂，心里藏着不少遗憾，但请你一定要记得，这份与生俱来的血脉羁绊早就融进了岁月，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人间深情。往后余生，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好好珍惜难得的手足亲情，少一点计较，多一点包容，少一点执念，多一点体谅。兄弟姐妹一场，风雨相依，岁岁相伴，这就是最好的结局。

亲爱的朋友，今晚的今夜有约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每一位朋友的陪伴与聆听，愿所有兄弟姐妹岁岁安好，风雨同舟，余生温暖。夜深人静的时刻，也愿你安眠无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夜安。

0: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2: 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Just Lee。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政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一行座谈；
3: 今年上半年我区经济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
2: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以开放融通为主线，达成多项务实合作，开启区域互联新篇章。
3: 参加完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多国驻华使节亚太媒体团在拉萨开展实地参访活动，
2: 第27届青洽会圆满落幕，西藏团集中展示高原特色产业成果，收获颇丰。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率执法检查组在西藏开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实施情况执法检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洛桑江村一行座谈。洛桑江村充分肯定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十届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经济发展保持良好势头，边防巩固，边境安全，边民幸福，特别是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扎实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有效实施，深入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全社会环保意识不断增强，美丽西藏和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形成了许多具有时代特色和西藏特点的经验做法。洛桑江村强调，西藏要深入学习，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牢两山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切实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生林草木万水千山，把西藏打造成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树牢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深刻认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特殊性，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提高依法行政意识，持续加强执法监管，积极发挥地方立法作用，不断完善配套法规制度，织密扎牢生态保护的法治网，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王军政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政指出，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生态保护第一，认真落实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把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下来，并上升为制度规范，不断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确保始终在法治轨道上保护生态环境，坚持预警在先，防患未然，加强濒湖溃决、冻土消融、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监测预警，完善自然灾害风险监测预警制度体系，落实各项针对性防范应对措施，努力把风险化解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 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突出问题补齐短板，坚持系统

0: 川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及有关部门关于法律实施情况的汇报。检查组成员陆新社、布小玲、姚谭栋，自治区领导严金海、达瓦次仁、淡巴、肖有才、江白参加相关活动。
1: 西藏台消息，20号下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相关情况。自治区统计局副局长王秀丽：
2: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区生产总值1555.5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79.31亿元，同比增长8.1%；第二产业增加值646.88亿元，增长10.3%；第三产业增加值829.36亿元，增长3.5%。
1: 上半年全区经济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农业保持平稳增长，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消费需求稳步释放，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加快，财政收支继续增长，要素保障支撑有力，居民消费价格保持平稳。自治区统计局副局长王秀丽：
2: 上半年全区经济发展旗帜增效，8项主要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位居全国第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40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62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00元，3项收入的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
1: 自治区统计局综合统计处处长刘玉堂：
3: 今年以来，全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消费市场平稳增长，有效激发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6%，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三。
1: 国家统计局西藏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刘愿明：
4: 居民消费价格呈温和回升态势，与全区经济上行表现一致。下阶段，随着促消费各项政策持续落地，叠加西藏旅游旺季到来和暑期、国庆等假日消费带动，服务消费、升级类消费、新型消费需求有望稳步释放，居民消费价格将延续温和上涨态势。
0: 16号至18号，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林芝举行。本届论坛以开放融通为主线，达成一系列务实合作成果，进一步畅通区域交流协作渠道，为环喜马拉雅地区的绿色发展、民生共建和多边互联开启新篇章。请听报道。
5: 论坛期间，一系列长效多边合作协议的达成落地，彰显了本届论坛的务实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与吉尔吉斯共和国内阁直属国家土地资源地级大地测量与制图局签署了卫星数据应用合作谅解备忘录。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陈丹红：
6: 希望把我们卫星遥感运用的这个技术和能力，能够跟环喜周边的国家一起共享共用，共同为生态保护包括防灾减灾啊，能做出一些贡献。
5: 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土资源地级土地测量与制图局数字化转型司高级专员卡里波夫阿扎马特：
7: Reliable Geospatial Information System，
8: 可靠的地理空间信息系统能够打通科研政策制定环节，还可以助力政府之间开展协作。这套系统能够辅助我们做出更科学、更完善的决策。
5: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与不丹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聚焦环喜马拉雅山区气候变化与农牧业可持续发展两大核心议题，打通科研人才和民生项目合作通道。不丹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总干事白马加措：
9: We are very happy that we could sign this memorandum.
10: 我们十分欣喜，与西藏农牧科学院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期待后续双方合作能够。

0: 持续深化，让区域内民众真正实现和平共处、和谐共生。
1: 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副院长杨勇：
2: 备忘录的签署会在科技合作和人员交流方面，一带一路工作奠定更好的基础。
1: 在高原医疗、跨境生态科研和跨区域学术交流等方面，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也进一步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新格局。香港中文大学地球说环境科学系教授刘林：
3: 延续我们香港中文大学和西藏大学的交流，一个是关于生态方面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关于医学方面。
1: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放射科分子影像中心主任、教授、主任医师郜发宝：
4: 这已经是第五届的环喜马拉雅，这一届比一届好。我们华西院建立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分院，将来把人才引进来，有了设备，有了技术，那么我们就可以提高当地的研究机构的水平。
1: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涛：
5: 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一路一带的跨国合作嘛，跟尼泊尔啊、巴基斯坦啊、泰国。
1: 本届论坛也让各界再次认识到西藏广阔的发展潜力，在会展经济、文旅发展、清洁能源、商贸产业等领域，各方搭建起新的合作通道。广东会展组展企业协会会长刘松平：
6: 下一步呢，我们也跟西藏的会展界的人呢，筹备成立会展的协会。
1: 泛亚洲北京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胡锦柳：
7: 回到北京之后，把信息传递给更多的想来投资林芝、想来投资西藏的投资方。
1: 英国皇家学会工艺院终身会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深圳泰赫兹创新科技研究院院长、华讯方舟集团创始人吴光胜：
8: 这次这个环喜论坛呢，三点感受啊非常深刻。一个呢，我觉得这次是一个跨学科、跨国域、跨地域的搭建的联合作平台，不仅有很多环喜的相关国家，也有很多欧美国家。第二个感受呢，我觉得充分的体现了我们西藏改革开放包容的心态。第三个，我觉得这次论坛最终落实到了咱们西藏的四件大事，特别是解决民生、解决高原生态的问题，把我们这个对地观测啊、地球遥感啊这些科研实实在在的通过这次论坛在青藏高原上绽放光芒，做出我们的应有的贡献，这个是通过这次论坛一个最大的收获。
1: 此外，本届论坛上全球首个高原病防治网络信息化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在补齐西藏广袤基层高原病救治短板的同时，也为环喜马拉雅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有益借鉴。自治区人民医院副院长、西藏高原医学研究所所长格桑罗布：
9: 西藏地域辽阔，基层医疗机构的发展参差不齐，我们就想通过信息化的建设来把全区的能力提升，借这次的会议啊，把它真正的上线，全区的高原防治又进入一个高质量、快速的、规范化的一个轨道。
10: 西藏台消息，近两天参加完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多国驻华使节在拉萨开展了实地参访活动。秘鲁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何塞·加夫列尔·阿基拉尔·平托：
0: 尽管我的国家秘鲁离西藏有点远，但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认为将来我们可以在科考领域进行更多的合作，比如如何保护冰川和高山景观。
10: 使节团一行先后前往布达拉宫、宗角禄康公园、西藏博物馆、八廓街、大昭寺等地，实地参观了解西藏悠久的历史文脉、优秀民族文化传承保护情况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大家表示，此次行程真切看到了一个生态向好、文化繁荣、民生改善、城乡繁荣的现代化西藏。今后将持续关注西藏，为搭建各个领域的合作交流桥梁凝聚共识。塞尔维亚驻华大使马亚·斯特法诺维奇：
11: This is my second visit to Lhasa after almost 20 years.
12: 这是我时隔近二十年后再次访问拉萨。西藏自治区的发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的基础设施已建成，看到了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和道路，市民们驾驶的车辆都非常现代化，城市的古老。

0: 近距离了解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成果，请听报道。
1: 在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媒体团成员详细参观了宫殿建筑与馆藏文物，对西藏在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巴基斯坦《每日团结报》巴基斯坦经济网执行主编莫伊兹·法鲁克。
2: Yes, it's my first time coming here to the Batulapet.
3: 我看到这座宫殿被保存得很好，我感觉非常棒。
1: 在拉萨南山公园，媒体访问团一行实地感受了南北山生态绿化工程带来的巨大变化。在南北山规划馆，媒体团系统了解了该工程的整体规划、建设进展及生态效益。尼泊尔哈巴尔新闻网编辑拉姆巴哈杜尔拉瓦。
4: China and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
3: 中国、西藏还有拉萨当地的政府在绿化方面做得特别好，这是我们全世界都能看得到的。我们的国家也要向你们学习。
1: 孟加拉国崛起孟加拉网媒记者埃斯明阿克特尔。
5: It's really a great job, and I have seen.
6: 这真的是一份很棒的工程，我看到西藏绿化特别好，山很绿，天空很干净，水也是纯净的，一切都非常好。
1: 参访调研期间，媒体团还参观了色拉寺、西藏唐卡画院。从美丽的城市风景到优秀文化的传承保护，各国记者通过亲身体验，真切感知到一个发展变化真实多元的今日西藏。印尼美都电视台马瓦佩辛斯。
7: I really love the nature. That's number one.
8: 我真的很喜欢这里的自然风貌。我以前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地方。
1: 泰国国家广播电视台记者、主持人马尼纳特·塔翁帕纳。
5: 西藏 is a one place. You should come for one.
8: 西藏是你一生中应该来一次的地方。试着去收获经验，试着去触摸文化，试着去看这些自然资源。
0: 19号为期五天的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宁落幕，我区11家特色优势企业参展，集中展示高原特色产业成果，在拓市场、搭渠道、树品牌等方面收获亮眼成绩单，请听报道。
1: 展会期间，西藏馆内人流如织，热度持续攀升，青稞深加工系列产品、牦牛肉特色制品、高原养生食材等优质产品整齐陈列，各展位亮点纷呈，凭借鲜明的高原特色吸引了大量客商与观众驻足体验、咨询洽谈。那区蛙草王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代表罗布顿珠，
9: 能够在这样大的平台上面推广家乡的特产，心里满是激动和感恩。这几天客户们都很支持我们。
1: 西藏踏竹酒庄有限公司销售员罗珍，
10: 这五天展会的销售情况也很好，还加了很多当地经销商的微信，准备后续合作，既打响了品牌知名度，也实实在在拓宽了销路，收获挺大的。
1: 西宁市民王先生，
11: 这次我们西藏展新来的一些葡萄酒啊，非常好，好东西多得很。
1: 据统计，本届青洽会西藏展馆累计接待客商和观众超20000人次，销售额达35万元，参展企业签订订单金额9万元，不仅收获了客商与消费者的广泛认可，也为我区特色产业跨区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0: 近日，我区首个大规模专题性考古展览“时政万年，同根同源”西藏考古成果展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本次展览面积近800平方米，展出文物400多件套。请听报道。
1: 本次成果展是由自治区文物局西藏博物馆打造的2026年度精品大展，旨在全面展示、系统宣传西藏自治区考古事业发展历程与丰硕成果。展览以考古中国为引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按时间脉络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金属时代及唐波以来四大板块，系统展示近20年西藏考古重大成果，清晰印证了雪域高原始终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观者沈月林，
12: 来博物馆我就会详细的慢慢看，我觉得各方面都做得很好，很细致，而且还有一些文物很难去见到的。
1: 本次展览的核心亮点是唐波以来的历史遗存部分的展陈，一件件展品直观印证唐波时期深厚的

0: 政治联结、文化互通与经济往来，深度实证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参观者华清夺旦，
1: 看了之后收获很多，能够找到许多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资料。
0: 西藏博物馆副馆长、文博研究员巴桑罗布，
2: 考古本身是不断地探索、不断发掘、不断突破的一个体系，这个里面每年都会有些新的发现、新的成果，持续地跟进这些成果，以专题的形式更加具体的、更加细化的展现。
0: 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到明年七月。
3: 西藏台消息，近日国网西藏电力将轻型智能电动轨道运输系统应用于施工建设，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安全高效的高原电力施工新路径。据了解，这套在青藏铁路电气化外电配套工程西藏段施工中应用的轻量化山地智能电动轨道运输设备，可沿山势将砂石料等施工物资精准运送至各个作业点位。这套系统单次可承载1至2吨施工物资。青藏铁路电气化外电配套工程西藏段500千伏包六施工项目经理何彪，
4: 这套轻型智能轨道拆装便捷、机动灵活，完美适配高海拔复杂施工环境，既守护了脆弱高原生态环境，又有效压降施工安全风险，加快工程建设进度，是高海拔地区电力工程绿色施工的重要技术突破。
3: 这套轻型智能电动轨道运输系统的创新应用，是国网西藏电力立足高原施工实际、生根绿色低碳施工理念的生动实践，为高海拔复杂环境下电力工程建设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青藏铁路电气化外电配套工程西藏段第二业主项目部项目经理王震，
5: 国网西藏电力将聚焦高海拔施工痛点难点，持续深化绿色施工新技术、新设备的研发与推广应用，不断健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机制。
3: 近年来，林芝市持续加大畜牧两种研发推广力度，用科技创新赋能传统牧业，让当地牧民的日子扭起来。请听报道。
6: 在林芝市巴宜区百坝镇大坝村的润森农牧雅江雪牛养殖基地，一排排宽敞明亮的钢架牛舍整齐排列，一头头毛色黑亮的雅江雪牛正悠闲地嚼着草料。基地负责人陈小武，
7: 牛基本保证在2000头左右，一年能够出栏800头左右，产值在2000万左右。我们跟他们签了合同，永辉超市、河马先生，我们广东这边也比较多。
6: 据了解，基地在不断扩大雅江雪牛养殖规模的同时，还积极吸纳周边群众参与养殖，增加收入。巴宜区大坝村村民易西曲珍，
8: 拿他捏不紧，
9: 我在这里工作，每月有固定工资拿，还离家近，可以兼顾家里的事情。
6: 近年来，林芝市持续加大畜牧两种研发推广力度，将雅江雪牛养殖作为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大力发展，效益显著。巴宜区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站主任白珍，
10: 传统牦牛出栏需要6至7年，雅江雪牛出栏只需要2年到2年半，出栏时间大幅减少，出肉率和屠宰率更高，养殖效益显著提高。
6: 产业的带动效应也在持续向外辐射。距离大坝村不远的拉格村，草场资源丰富，许多村民也开始积极参与到雅江雪牛的早期育养。企业家农户的订单模式让群众增收有了保障。拉格村党支部书记达瓦次仁，
11: 把的比过建的家门家的我就
12: 雅江雪牛，我们这一班养到150斤左右，公司就来收，一头给3200多块钱，今年预计能卖出80多头牛。
6: 下一步，林芝市将继续扩大雅江雪牛养殖规模，完善企业家基地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产业链向深加工延伸，带动更多农牧民参与产业发展，持续增加群众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0: 目前我区已基本建成四纵三横八通道公路网主骨架，到2025年底，全区公路通车总里程12.52万公里，较“十三五”末增长6000多公里，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的5×3小时高速公路交通圈。全区七地市均覆盖已建或在建高等级公路。进出藏大通道提质改造加快实施，乡镇行政村公路通畅率达到100%，92.48%，具备条件的乡镇行政村全部通客车，城乡交通一体化进程加快，全面完成公路养护机构改革，全区公路列养率保持100%，创建美丽公路示范路5000多公里，公路出行条件大幅改善。
3: 边坝县沙棘保护与发展公报近日发布，该公报围绕保护优先、严格管控、科学修复、永续利用理念，提出实施分区管控、生态修复、智慧监测、依法保护等重点举措，构建沙棘长效保护机制，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双向共赢。
0: 近年来，林芝市嘎拉村依托278亩桃林、1200多株野生桃树，打造3A级桃花源景区，引导群众以土地入股成立旅游合作社，经营民宿，运营民俗体验，配套打造红色研学展馆。2025年以来，桃花源景区接待游客2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00多万元。
3: 每年七月左右，地处那曲市尼玛县北部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深处森龙藏布河上100公里外产高地出生的藏羚羊幼崽，都要跟随母羊迁徙回栖息地。据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曲地区管理局措罗木管理站有关负责人介绍，近3年来，从此处过河迁徙的藏羚羊种群规模，保守估计每年都超过15万只。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阿里、日喀则、山南、林芝南部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那曲中部和西部、林芝中部和西部、昌都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雷阵雨转小雨，9度到22度。那曲多云转雷阵雨，4度到16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3度到24度。乃东区阵雨，11度到23度。狮泉河阵雨转小雨，10度到20度。卡若区阴转阵雨，10度到27度。改则多云转阵雨，7度到21度。普兰小雨，南风5至6级，9度到21度。深扎多云转雷阵雨，4度到17度。安多多云转阵雨，3度到13度。当雄阴转多云，东风3至4级，6度到17度。索县多云转阵雨，4度到20度。嘉黎多云转雷阵雨，2度到17度。丁青阴转多云，6度到19度。洛龙阴转多云，8度到23度。芒康阵雨，5度到17度。左贡阵雨，5度到18度。茶余阵雨转小雨，14度到26度。波密阵雨，12度到25度。米宁多云转阵雨，12度到23度。加查阵雨，11度到24度。浪卡子阵雨，5度到15度。江孜小雨转阵雨，9度到20度。南木宁雷阵雨转小雨，8度到22度。定日小雨，9度到21度。帕里小雨，南风3至4级，2度到13度。措那阵雨转小雨，4度到12度。尼拉木小雨，南风3至4级，7度到15度。龙子阵雨转小雨，8度到20度。班戈多云转雷阵雨，4度到14度。拉孜小雨转阵雨，10度到20度。尼木雷阵雨转阴，东风4至5级，9度到23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甘念晴、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你相伴。
13: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4: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3: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4: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3: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

0: 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背上了行装，扛起了枪，雄壮的队伍浩浩荡荡。你要问我们哪里去，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离别天山千里雪，但见东海万顷浪。才听塞外牛羊叫，又闻江南稻花香。迈开大步朝前走，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这首雄壮豪迈的歌曲叫《铁道兵志在四方》，可以说是铁道部队的真实写照。这支部队在战时实施铁路保障，平时参加国家铁路和国防工程建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这支部队是怎么成立的？在解放战争中，他们是如何抢修铁路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们又是怎么跟兄弟部队一起共同创建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这支部队又是如何保持优良传统、艰苦奋斗，为国家新建了一条又一条的钢铁大道的？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不朽的丰碑，铁道兵传奇。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我军挺进东北，建立和扩大了东北解放区，开始接收日伪铁路管理机构，并且组织和发动广大职工群众积极地恢复与建立铁路系统的正常秩序。当时东北地区的铁路经过日本关东军还有伪满洲国长达十几年的建设和经营，在全国当时最为发达。日军也利用这些铁路从东北攫取了大量资源，为了适应东北地区形势发展的需要，也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安全，支援前线作战还有后方恢复生产，东北民主联军在加强铁路系统建设的同时，先后在东满、西满还有南满和中长等铁路线上组织了武装护路部队，执行保护铁路运输安全还有协助接管铁路的任务。1946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铁道司令部在哈尔滨成立了。当年的12月，铁道司令部改称护路军司令部。为了便于部队的统一组织指挥，护路军总部决定将东满护路大队、西满护路保安队以及在绥加、绥滨、中长等铁路线上建立的铁路公安护路队整编成七个步兵团还有一个装甲大队。紧接着，渤海和东北回民支队的三个大队、南满护路大队以及由北满各铁路线上的工人自卫队、铁路纠察队合编组成的铁路工人大队又先后编入了护路军。从此，东北地区的护路部队由分散走向了统一，还担负着大约5000公里铁路的护路任务。1947年，东北战场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军的变化，除了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之外，我军也先后收复了若干重要城镇，同时控制了不少的铁路干线。1948年初，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改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护路军，并且把第六、第七团还有第四、第五团分别合编为第一和第二铁道团，两个团按照东野总部的作战意图投入到紧张的铁路抢修中。铁道第一团跟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第一工程处一块，在当年3月上旬从郑家屯向西抢修通辽到张武之间的铁路，接着又投入到张武到新立屯还有新立屯到西阜新之间的铁路抢修。而铁道第二团从4月20号开始投入到吉长铁路的抢修中。同时，护路军总部还抽调步兵的第一和第二团的部分兵力，组成两个临时抢修大队。

参加哈长铁路双城至陶赖昭之间的铁路抢修。这些铁路的修复不仅沟通了新老解放区的经济联系，促进了解放区的生产发展，更对此后东北决战时围攻长春、沈阳以及解放锦州的作战提供了重要的运输保障。1948年夏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对于铁路运输的要求越来越多了。为了不间断野战部队的军需供给，保证他们最迅速的行动，7月5号，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组织铁道运输修复工程局，隶属于东北铁路总局。据此，中央军委东北分会决定以护路军作为基础，吸收东北各铁路局的1200名铁道员工作为技术骨干，同时补入二线兵团8500人，由此组建了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纵队机关下设司令部、政治部、工程部、供给部、材料部、厂务部、卫生部，下辖第1、第2、第3和第4支队以及一个汽车大队，一共1.8万多人。每个支队下辖桥梁大队和线路大队各一个，当年的年底又增加了一个线路大队。在辽沈决战时，铁道纵队兵分4路，向锦州、长春、沈阳3个方向突击抢修战区被破坏的铁路。1支队沿着新义线向锦州方向抢修，2支队沿着吉长线，3支队沿着哈长线同时向长春方向抢修，而4支队沿着沈吉线抢修清源到抚顺之间的铁路。这期间各个支队日夜奋战，连续抢修，全都完成了负责线路的胜利通车。这其中1支队一面奋勇抢修，一面协助组织运输。仅仅从9月12号到10月20号，38天内，一共集中车皮19561辆，组成了631个军列，把集结在4平等地的将近10万部队，还有58万吨的作战物资，安全、迅速、隐蔽地运到了锦州前线，对保证义县和锦州的作战都起到了重要作用。1948年12月初，铁道纵队带着第1和第4支队入关参加平津战役。纵队机关移驻秦皇岛，在战役当中主要担负北戴河至后丰台和后丰台至滦县段的铁路抢修，这2段铁路均在1949年1月下旬竣工。同时，中央军委电令铁道纵队4个支队全都集中关内。当时纵队的领导黄义峰、吴可久去西柏坡向周恩来汇报工作，还在石家庄参加了中央军委铁道部成立大会以及首次铁路修复工作会议。在会上决定，长江以北铁路抢修应以便于野战军南下作战和加强关内外物资运送为主导方针，而在具体部署上要集中兵力，首先抢通长江以北的铁路干线。从1949年2月开始，铁道纵队机关移驻到天津，不久又改称为第4野战军铁道纵队。各个支队先后抢修了北宁线、津浦线、平汉线被毁路段以及相关的桥梁，一直到8月份，把长江以北的平汉、津浦2条铁路主干线打通了，有效保证了华北、华东还有中南广大区域内铁路运输的畅通。渡江战役以后，人民解放军乘胜南下追歼逃敌，为了适应全国胜利的形势，修复建设全国的铁路，中央军委1949年5月16号发布命令，把第4野战军铁道纵队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受军委铁道部直接领导。兵团由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兼任司令员和政委，副部长吕正操兼任副司令员，李寿轩担任参谋长，铁道部政治部主任王鹤峰兼任兵团政治部主任，吴可久担任工程部部长。兵团的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工程部，仍然下辖铁道纵队的4个铁道支队。到了6月，又把北平保定筑路工程处的1160人改编为铁道兵团第1工程处，将华北军区特司所属装甲列车总队调来，改称铁道兵团铁甲总队。可以说，铁道兵团的建立标志着铁道部队的抢修任务由一个战略区转向了全国范围。整编结束以后，
部队立刻投入到陇海路西段、粤汉、湘桂、平汉线北段，还有北同蒲等等铁路干线的抢修中。第一支队在抢修陇海路西段洛阳到交口区段八号桥的时候，涌现出了一个名震天下的登高英雄，他叫杨连帝。怎么叫登高呢？因为八号桥啊，一共有八孔，长度150米，高度45米，当时是全国第一高桥。因为被撤退的国民党军破坏，就剩下5个古塔式的桥墩在山间矗立着。因为地形限制，没有办法加修变桥，只能直接修复正桥。因为计划修复正桥用的钢梁啊，跟原来用的钢梁规格不一样，所以有的桥墩是要加高的，而有的还要铲低，解决登高问题就成了修复工程的关键。当工程技术人员提出的各种修建计划全都失败时，第一桥梁大队三连的职工杨连帝，他昼夜的琢磨，最终提出利用突出墩面的铁夹板搭单面脚手架的建议，而且亲自带头登高冒险。最终他机智勇敢地攀上了45米高的桥墩。杨连帝这个壮举大大鼓舞了部队完成任务的信心，架子工们迅速用这种方法搭起了各个桥墩的单面云梯，为登高作业提供了前提条件。而在铲平墩面的过程中，杨连帝又提出了创造性的方法，仅以一块吊板作为掩体，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轮番爆破百余次，有效提高了凿除速度，也使八号桥提前20天修复通车，有力支援了我军解放大西北的胜利进军。而杨连帝因此被誉为登高英雄，在1950年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向全军发出了1950年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铁道兵团的任务也逐渐由战时的铁路抢修转入了战后的铁路复旧。为了加强铁路复旧力量，铁道兵团进行了扩编，1950年2月增建了第6支队，兵团的总兵力达到了3.8万人，而机械车辆也由组建之初的200多台增加到了6000多台。1950年11月，为了加强朝鲜战场铁路的抢修和维护，迅速改变后方运输的被动局面，中央军委命令铁道兵团部队立即入朝遂行铁路保障。1951年1月，铁道兵团划归志愿军序列，称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从1950年11月开始，一直到1951年5月，铁道兵团的3个师和2个直属独立团大约20000人陆续从吉安、安东入朝，先后开展了前进抢修、分段保障、抗洪保桥，为改善前线作战部队的物资供应起到了很大作用。1951年2月，铁道兵团从现有的机构当中抽出了大部分人员，组成志愿援朝铁路抢修指挥部。6月，该指挥部回国，在沈阳与东北军区运输司令部以及朝鲜政府抽调的干部组建为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负责领导计划与指挥朝鲜铁路运输和抢修工作。可以说，铁道兵团的领导机构就是这个联运司。当时为了充实抢修力量，兵团以在朝的直属桥梁团为基础，组建起了第4师。1951年8月，美军的飞机开始实施所谓的绞杀战，对铁路的轰炸破坏进一步加剧。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计划，切实保证铁路畅通，兵团的广大指战员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首先打通了三角地区的封锁，这个区域为京义县新安州至西浦、满浦县驾川到西浦、驾川到新安州区域，是朝鲜北部铁路运输线的咽喉地带，当然也是贯通东西南北铁路的枢纽。面对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广大指战员们不畏艰险，奋力抢修。当时的情况是炸了修，修了炸，许多次都是刚刚通车没一个晚上又被中断了。参与抢修作业的第一、第2师毫不气馁，抓紧维护，线路质量不断提高，而行车速度由原来的每小时5公里提高到15公里。三角地区的封锁被打破以后，
敌人军机对铁路目标的轰炸很快由原来的封锁重点地区改为集中轰炸两头，妄图切断我后方来路还有前运的去路。而我铁道兵团也随机应变，掌握主动，积极抢建迂回变线变桥，这样炸两头就不奏效了，敌人又改为集中炸一头，倾全力轰炸封锁后方铁路通道，一些重要的地段桥梁成了轰炸破坏的重点目标。满浦线上围绕着白岭川桥，敌我双方在1952年4月到6月间展开了殊死的较量。坚守该桥的1师第一桥梁团九连伤亡99人，仍然不间断的抢修，让这座咽喉地带的桥梁始终保持着断续通车。在抢修、运输、防空各个方面的密切配合下，敌人的绞杀战被彻底粉碎了，基本保证了铁路畅通。当然，铁道兵团在反绞杀战当中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仅仅1952年上半年就牺牲了干部战士730多人，这里面就包括登高英雄杨连帝。1952年5月15号第一师第一桥梁团的一连副连长杨连帝在青川江大桥指挥连队架桥的时候，被敌机投下的定时炸弹的弹片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志愿军总部追记他特等功，授予一级英雄，命名他生前所在连队为杨连帝连，而朝鲜方面也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各一枚。1952年底，志愿军为了防止敌军在侧后的海岸登陆，铁道兵团受命紧急抢修抢建铁路，主要是为了保障朝鲜后方京义线铁路的运输畅通。当时成立了新建铁路指挥局，调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工程4个师，同时抽调农业建设2个师入朝执行抢建新线铁路任务。1953年7月，朝鲜停战以后，铁道兵团还积极帮助朝鲜复旧和新建铁路。最终，铁道兵团在将近3年的抗美援朝抢修铁路当中，一共有1336人牺牲，2989人负伤，一共抢修抢建复旧正桥2294座次，延长128.88公里，线路14691处次，延长1003公里等，创建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朝鲜战争停战以后，为了适应国内铁路新建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953年9月9号，中央军委政务院决定将在朝鲜的6个铁道工程师正式划归军委系统，与铁道兵团现有的4个师、1个独立团统一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以兵团机关为基础扩编为铁道兵领导机关。1954年2月，毛泽东主席签发命令，任命王震为铁道兵司令员，随后又兼任铁道兵政委。从此，铁道兵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的一个兵种。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自成立以后，先后担负和参加了黎战、英夏、包兰、嫩林、桂坤、成昆、泾原、湘渝、青藏、南疆等52项铁路工程和北京地下铁道的修建任务，同时还完成了一些公路、机场、洞库等国防建设工程，以及包括引滦入津等任务在内的民用工程。在多次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森林灭火、清雪开道等等紧急任务当中，都是冲在第一线的。根据统计，1974年底，铁道兵一共辖3个指挥部、15个师、3个独立团、3所学校、1个科学技术研究所、1个农场、5个办事处、3所野战医院、9个仓库、15个工厂，总定员41.6万人，实有兵力达到43万人，这也是铁道兵发展的鼎盛时期。1982年初，为了适应国家和军队体制改革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铁道兵建制，脱离军委，合并到国家铁道部。1983年10月，铁道兵将近15万人全部并入铁道部建制。从1984年开始，原部队番号代号停止使用，改称铁道部工程指挥部，
后来又改称为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从1948年组建铁道纵队，到1983年铁道兵并入铁道部，35年间，这支部队在战时实施铁路保障，在平时参加国家铁路和国防工程建设，建立了丰功伟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风餐露宿，志在四方，艰苦奋斗，继续保持和发扬着战争年代那种不畏艰险、一往无前的传统作风，成为祖国铁道建设大动脉的雄狮劲旅。京九铁路、南昆铁路、青藏铁路、京沪高铁等国家重大铁路建筑工程，都深深刻印下了中国铁建的雄伟足迹。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已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十四五时期，我区妇女儿童发展规划146项既定目标高质量完成，达标率为100%。其中140项目标已提前5年达到《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2030年设定的目标。16号至18号，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林芝举行。本届论坛以开放融通为主线，达成卫星数据应用合作谅解备忘录、高原病防治网络信息化系统等一系列务实合作成果，进一步畅通区域交流协作渠道，为环喜马拉雅地区的绿色发展、民生共建和多边互联开启新篇章。近日，我区首个大规模专题性考古展览“时政万年同根同源——西藏考古成果展”在西藏博物馆正式展出。本次展览汇聚全国13家文博、考古及高校科研机构资源，展出各类珍贵出土文物400多件。展品以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金属时代、唐伯以来的时间为轴线，完整串联起高原万年文明演进脉络。近日，以携手推进西藏文物科技保护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西藏联合工作站工作推进会在拉萨召开，与会专家分享了文物保护修复技术与数字化应用经验，涵盖唐卡、藏文古籍、古代丝织品等我区特色文物的精细化修复方案，以及三维扫描、数字建模等数字化建档手段。19号，为期5天的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宁落幕。据统计，本届青洽会西藏展馆累计接待客商和观众超2万人次，销售额达35万元，参展企业签订订单金额达到9万元。2026年西藏体育赛事季系列活动第6届阿里山地自行车越野挑战赛将于9月在阿里地区普兰县霍尔镇开赛。比赛设男子个人赛、女子个人赛和团体赛3个组别，赛道为单圈环形赛道，全程约62公里，海拔区间在4500米至4700米之间。20号，山南市2026年文旅行业服务技能大赛落下帷幕。大赛聚焦文旅服务核心岗位，设置了导游讲解、前厅服务、客房服务等5大赛项。与往届相比，本次比赛首次将星级酒店、连锁酒店、乡村民宿从业人员全部纳入考核范围，对标国际化接待标准，重点考核中英双语种讲解服务及中西餐摆台等服务技能。日喀则市医保驿站近日揭牌运行，该驿站依托银行、保险、药店等现有网点，将医保政策咨询、参保缴费等高频业务送至群众身边，实现医保业务就近办、便捷办、高效办。17号至19号，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组建实践宣讲团，赴边坝县开展暑期3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师生紧扣“党建红，引领生态绿，实践行，赋能新边坝”主题，把生态专业知识、法治科普宣讲、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惠民政策解读送到农牧民家门口。近日，湖南省岳阳市邵阳商会向桑日县卫生健康系统捐赠价值超10万元的医疗物资，以精准医疗帮扶，助力边疆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广播连续剧《长相思在长安》第一集。
1: 我叫袁晨辉，生在内蒙古，求学大西安，大学毕业后就顺势留在了这个古都城市。毕业三年，我干过不少工作，穿着西服修电脑，人行桥上卖烧烤，保险推销天天跑，游乐园里学鬼叫，所有的工作没有超过一年的，直到我自己开始创业。其实创业纯属偶然。那天我拉着好朋友刘刚出去闲逛，路过一宿舍的时候，我们都被高亢激昂的秦腔声给吸引了。刚子，秦腔真是好听啊。
2: 内蒙人听秦腔装什么老陕啊？
1: 你懂啥，陕西可是我第二故乡。哦，走，买票听戏，说不定咱也能演出呢。
2: 我说你这个人啊，就是没心没肺的。
1: 咋了
2: 咋了，你说你啊，都辞职这么长时间了，吃着上顿没下顿，还想着浪呢？
1: 那咋，我哭啊啊，我站在这大街上哭？
2: 不是，
3: 哎呀，我吃不上。
2: 行，哎呀，一个月四五千块，打着灯笼都不好找的工作，非要辞职。
1: 我就是要炒他鱿鱼，我最看不惯的就是骗人。
2: 哎呀，好，你英雄，你高尚。哎呀，早晚有一天啊，你哭都哭不出来。哎，陈辉
1: 啊，
2: 你看，
1: 乖乖，这么漂亮，新疆来的吧？
2: 看样子是，白皮肤、高鼻梁、大眼睛，不是维族就是哈族。
4: 躲开，躲开！
1: 对不起啊，大哥，来，我扶您起来。
5: 兄弟，我说你走路的时候，看美女呢。
1: 哎呀，
6: 这
5: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1: 对不起啊。
7: 来，我们为他干一杯。哎，
1: 刚子，过来。你身上还有多少钱？
2: 干嘛？我可没有钱借你啊。
1: 哎呀，
2: 你干嘛？你乱摸啥呀？
1: 给我，
2: 你强盗啊你！
1: 120，够了。
2: 什么够了？快把钱还给我，
1: 刚子。咱也吃烤肉喝扎啤，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让美女瞧不起，是不是？
2: 我说你充大尾巴狼，我请客啊！
1: 咱哥俩谁跟谁呀？是不是？走。
8: 主任，你瞧，那两个家伙过来了。西安人管这种人叫闲人，我们别理他们。
1: 两位美女，黄昏好啊！
2: 好。
8: 啊，好。
1: 让你们见笑了，在下
2: 刘刚，
1: 去，在下袁晨辉，宇宙网络科技公司的下岗员工，认识你们很荣幸。
8: 我们认识吗？
1: 我们现在不是已经认识了吗？
2: 对，
1: 朱恩美女，我来自浩瀚的内蒙古草原，你们来自美丽的边陲新疆，我们相逢在千年古都西安，难道这不是缘分吗？
8: 来自新疆。
1: 在异乡为异客，相逢
2: 相逢肯定曾相识啊。
1: 哎呀，就是唐诗都不会背还乱插话。
2: 谁不会背啊？你们听啊，床前明月光。
1: 老板，再来20串烤肉，4扎干皮，今儿我请客。
9: 好嘞。
1: 我万万没想到，就是这次平常的邂逅，使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后来经常想，如果没有遇到 Joan， 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呢？哎呀，今天吃得舒服，喝得痛快呀。

0: 明天可就有了。
1: 说什么呢？明天不能这样了啊，要节约，节约。
0: 我，
1: 哎，两位美女住哪儿啊？送你们回家。
2: 送我们回家？是真的吗？
1: 男子汉大丈夫，说送肯定送。
2: 哦，放暑假了，一会儿我们两个要去火车站回哈，我们要回新疆了。
3: 新疆？
1: 这个新
3: 嗨，笑什么呀？他说送啊，肯定送。
1: 闭嘴！这新疆啊，有点太远了。转，留个电话吧。
2: 没问题。
1: 啊，我记一下哈。
4: 你不是说他是嫌你真给呀？
2: 当然真给啊，139。
1: 哎，慢点慢点。139，
2: 111111，10102，
1: 10102，好了，美女，谢谢啊！等你们开学了，我给你们打电话啊！再见。
3: 哎，秋慧，你等等我，你急什么呀？
1: 不急，你去新疆吧。
2: 再见啦！
4: 有了电话号码，小心他骚扰你。
2: 听着，13911110102。
4: 哦，美洲哈三个国家的报警电话呀。
2: 啊，珍珠保佑，但愿这个号码没人用。
5: 我对焦恩一见钟情，回去后他的一颦一笑反复地在我脑海里闪现，我辗转反侧，激动不已。最终我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躲在被窝里偷偷地拨通了他留下的电话号码。
1: 刘刚，刘刚，你这个死孩子。
3: 你喊啥嘞？吓人一跳。
1: 你玩起游戏来就不要命，快关了。
3: 滚就滚，你发什么火啊？
1: 哎，你说这电话怎么就打不通呢？
3: 这还用问？傻子都知道，假的嘛。
1: 什么假的？
3: 假号码啊。
1: 上当了？
3: 上当了。
1: 哎，这个女子啊，狡猾狡猾的。哼
3: 哼，哥们儿，认栽吧。
1: 哼，下次见了我非把他追到手不可。
3: 别，茫茫人海，死心吧你。
1: 嘿，山不转水转，只要他们真是西部大学的学生，我就不信了。我来说正经的。
3: 对，说正经的。说什么？
1: 对啊，说什么？
3: 我
1: 你就知道玩游戏。
3: 你别打我头啊，本来就笨。
1: 我说刚子，就我这长相这才华，怎么着也是百万富翁的料吧。
3: 啊，
1: 现在竟然……
3: 我看呀，你还是先想想待会儿填饱肚子的料从哪儿来吧。
1: 就知道吃，你快想，想出个一夜暴富的办法来，我请你吃葫芦鸡。
3: 一夜暴富的办法？有啊，抢银行、贩毒、绑架，多了去了，刑法上面都写着呢。
1: 哎，可以呀。
3: 啊，
1: 你家里不是有点钱吗？要不你委屈一下，假装被我绑架了，咱从你家里掏点钱出来。
3: 我妈妈早说过了，犯法的事情干不得。
1: 那就想个不犯法的事儿。
3: 不犯法的啊，现在真想赚钱啊，就去做电子商务，不要门面房，不要雇员工，更不需要多少投资，只需要一根网线、一台电脑、一个鼠标，动动手你就是老板了。
1: 不就是开网店吗？
3: 嗯，
1: 干！
3: 啊，
1: 现在立刻马上说注册就注册。
3: 注册倒是简单，可装修咋办嘞？
1: 装修？
3: 啊，
1: 要水电工、泥瓦匠、糊墙、架线、铺地板？
3: 那都不要，线上装修就是写代码嘛。
1: 刚子，咱4年大学计算机白学了。
3: 哦，那货源呢？这可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你上嘴皮碰下嘴皮说有就有的。
1: 哎，刚子，

0: 明白了，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袁晨辉跟你称兄道弟，准是没憋啥好屁呀、啊！
1: 少废话，等咱干起来了，我封你个副总经理当当，再给你配一个美女小蜜，怎么样？
0: 宁信世上有鬼，不信袁晨辉这张嘴。
1: 去，我们注册了公司。在刘刚二舅的制衣厂折了一批服装，还兴致勃勃地印了两沓名片。服装不多，网店手续也没有完善。我和刘刚商量后决定先发发传单，为网店做做宣传。也就在那天，我开始相信命运。刚子
0: 啊，
1: 那是你亲二舅吗？
0: 废话，我亲妈是他亲姐，错不了。
1: 嗯，我看未必，或许他不是你姥爷亲生的呢。
0: 你啥意思？
1: 那要不咋才给咱这么点服装啊？
0: 哎呀，袁晨辉
1: 啊，
0: 来，眼睛往上看
1: 啊。
0: 哎，对，再往上，
1: 什么？
0: 露出眼白
1: 啊。
0: 哎，对喽，这就像白眼狼了。
1: 哎，好啊你！哎，袁总，你都敢耍是不是？你信不信我炒你鱿鱼？
0: 哎呀，赶紧发传单吧，
1: 啊、
0: 要不然啊，别说炒鱿鱼，咱炒菜都没油了。
1: 哎，对对对对对，你赶紧发。
0: 嘿，咋处理的活都我来呀、啊？
1: 你是兵，我是将，我指挥你打仗啊，你不干谁干？
0: 哎，皇帝出巡还得自己走两步呢，你可倒好。哎，跟你说话呢，头转过来，
1: 别动。
0: 好啊，你小子看到美女眼睛就挪不开了。
1: John，是John，就是他。哎呀，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0: 得来还要费大功夫呢，
1: 没功夫跟你斗嘴。John，这儿。
2: 哦，是你，
1: 袁晨辉。哎呀。John，我可算找到你了。
2: 干嘛气势汹汹的？是要打人吗？我想一定是那个假电话号码让你不高兴了。
0: 嘿嘿，就是嘛，这小子回去气坏了，拍着胸脯说，下次见到John，非要把他
1: 手里的东西接过来。刚子，看什么看？还不赶快帮忙？
0: 对对对，John，你这大包小包的回娘家啊？来来来，给我，来来来。
2: 谢谢。回娘家是什么意思？
0: 哦、
2: 我要把这些东西邮回家去。
1: 啊，这啊，邮局就在前面。
0: 对对对。
1: 我的天哪，这么多，全是给父母买的？
2: 不，这些都是我为别人代购的。
1: 你在做代购？
2: 是的。来，小心，你们把东西放这儿，我先添邮寄单。
0: John，你做这个赚钱吗？
2: 还不错
0: 哦。
2: 中国商品在我们那里很受欢迎的
0: 哦。
1: 中国商品？
2: 是的。
1: 你不是新疆人？
2: 尊敬的袁晨辉先生，我有说过我是新疆人吗？看这里，阿拉木图，我是哈萨克斯坦人。
1: 哎呦，这一不小心还跟国际友人接上线了。
0: 是啊。哎，庄小姐，都是做生意的，不如我们合作嘛。哎，我们给你供货。袁晨辉，你说是不是
1: 啊？
0: 哎，中哈关系，我跟你说话呢，又看哪儿去了？
1: 别动，看新闻。
3: 习近平指出，
4: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中哈两国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17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2000多年的交往历史，广泛的共同利益，把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互利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让我们携起手来，弘扬传统友谊，开创美好未来。
1: 哎呀，好啊。
0: 是啊，
1: 国家这是给我们指了一条光明大道啊。
0: 嗯，
1: 转
3: 走走走，我有正事跟你说。

0: 去哪儿啊？哎呀，走吧，刚子，把Joan的邮费付了，咱们老地方见。哎，你，哎呀，宁从豺狼嘴里抢肉，不和元成辉当朋友。那天，我感觉幸运女神向我送出了祝福，我再次偶遇 Joan， 又在邮局的电视上看到了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的新闻，而刘刚的话更是让我灵光乍现。
1: 那一瞬间，我便萌生了一个伟大的计划。<笑>来来，Joan，干杯！干杯！干！啊啊！
2: 这酒好辣啊！<笑>
1: 就得辣，吃最辣的火锅，喝最辣的酒，泡最辣的……哎呦！
2: 泡最辣的什么？ 泡最辣的凤爪啊！对对对对对，
1: Joan，尝尝这个泡椒凤爪啊，这可是西安的特色。哎，对对对对，尝尝尝尝。
2: 西安的特色不是凉皮、冰峰、肉夹馍吗？哈哈哈哈哈！
1: 凉皮、冰峰、肉夹馍，油泼辣子小火锅，金砖汉瓦、土里刨，西安处处是特色。哎，
2: 嗯，西安的确是一个充满惊喜的地方。
1: 对，
3: 是是。
2: 袁晨辉啊，你还是赶紧说正事儿吧。啊，
1: 对，再说错了话，我可不一定能帮你圆上了。啊，
3: 知道知道。
2: 对呀，什么正事儿？
1: 哦，
3: Joan，你先看啊，这是我的名片，袁晨辉，袁总。
1: Joan，这是我的，刘刚，刘总。
2: 啊，副的。
3: 所以你想？
2: 是这样，我们呢开了个网店。
3: 刚子的话提醒了我，我想，我们真的可以合作。
2: 对对对对对，合作。
3: 是啊，你做代购，有客户群，我们呢做网店，有货源，我们可以联手啊。
1: 对呀，这样一来啊，我们的销量就上去了。
3: 对，你的成本也降低了。
1: 太对了，
3: 这叫双赢。
1: 没错。
2: 可以考虑，代购代油其他的东西成本太高。 利润却没多少，你看，
1: 对嘛？哎，
2: 你们不知道代购需要自己先花钱把东西买下来，可从西安到阿拉木图，邮寄东西需要花一个多月的时间。
1: 啊，这么久？
2: 是啊，有时候东西还在路上呢，客户却取消了订单，有时候东西到了，却坏掉了。所以说。
1: 服装才是最佳的选择。对对对，
3: 而且我们不光给你提供服装，还可以帮你开发其他货源和客户群，争取做大做强。
1: 对，
3: 不光把中国的产品卖到哈国，还要把哈国的东西带到中国来。
1: 对，
2: 这能做到吗？
3: 当然能啊！你看报纸，两国元首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看。可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1: 不懂了吧？这做生意啊，不但要看经济环境，还要看政治环境。
3: 对，
1: 中哈全面合作，我们的机遇就更多，前景就更广阔。
3: 对，
4: 不光国家层面，西安市啊也出台了新的政策。
3: 总之啊，就一句话。
4: 政策的春风往哪儿吹，勤劳的人儿往哪儿追，对吧？
1: 对，
2: 听着还不错。那我们合作？合作，
3: 对，男女搭配，国际合作，立足大西安，放眼全世界，我们就是中哈合伙人。
1: 哦耶！
4: 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干杯！
1: 干杯！
3: Joan和我们合作。
1: 我俩的关系也迅速的熟了起来。我的计划初步成功了，很快我就又有了新的主意。哟，Joan来了，来，你来就来呗，还带什么礼物啊？
2: 谁说这是给你带的礼物？这是我代购的东西。
3: 哦，刚子，去给Joan打包邮寄了。
1: 切，啥都指望我。
3: 哎呀，少废话，我这有事跟Joan谈。
1: 切，谁知道你是谈事儿还是谈情？
2: 袁晨辉，
3: 哎，
2: 你不会是打什么坏主意吧？
3: 怎么可能呢？这种欺骗国际友人、破坏中哈友好国际关系的事情，我能干吗？我袁晨辉是什么人呢？

0: 人家啊是从小就骑着马上下学的草原男子汉。
1: 哇哦，你真的骑马上学啊？
0: 啊，边骑马边看书
1: 啊，
0: 饿了就跪在马肚子下喝新鲜的马奶。
1: 真的？
2: 哎，秃鹫嘴里没好肉，刘刚嘴里没好话， 你别听他的。这我可没打什么坏主意。
0: 耶，
1: 那你想谈什么事？
2: 就安，你看这国家都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这我们私人的合作是不是也该更进一步了？
1: 怎么进？
2: 我想请你当我们公司的形象代言人。
1: 啊，我是学国际贸易的，又不是学形体表演的，我这长相身材，不行。
2: 咋不行？你的眼睛比草原的湖泊还要清澈，你的笑容比五月的阳光还要暖和，马良的画笔也画不出你曼妙的身段，百灵鸟也要因为比不过你的歌喉而藏入云朵。
3: 哎呀，这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呀。
2: 刚子，打台容易拆台难，再说话你可得现在心里掂量掂量啊。哎 John，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
1: 为我好？
2: 是啊，我不让你白干，我给你代言费。
0: 哦，这可是最实际的了。
2: 对了，我还能给你进货价啊，甚至免费试穿咱们店里的新款服装。
0: 到时候啊，你就是西安城市里最美的女娃。
2: 还有，你代购自己代言的产品是不是可信程度更高啊，宣传效果更好？
0: 是的，好处多多，有益无害。
1: 你们的戏演得不错。我都要被你们说心动了。
0: 是吧？
2: 心动不如行动。
0: 对，
2: 早行动早治疗。
0: 对，啥
2: 啊？呸，早行动早受益。
0: 对对对，
2: 现在加入，你不但是我们的合伙人，还是公司的首席超模。
0: 没错，
2: 持有公司股份，享受公司优等待遇。
0: 啥？你比我待遇都好？
1: 听你们这么说，我要是不答应，是不是就亏大了？
0: 那是啊。
2: 啊，加入还是离开，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从此走上吃香喝辣的光明大道，还是屈服于生活的凄苦贫寒，这两条路选哪一条更明智呢？你傻呀？
1: 我选择加入你们。
0: 哦耶！
1: 我们别光顾着说话了，我都饿了。
0: 哦，对，
2: John，放心，跟着组织走，面包爱情全都有。
0: 有。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长相思在长安》第一集。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广播连续剧《长相思在长安》第二集。
1: 焦恩外表靓丽，气质出众，由他给我们当形象代言人，网店的生意很快便风生水起，而他自己的代购生意也逐渐红火，我们联合经营，把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与此同时，我和他渐生情愫，互相爱慕，虽然谁也没有把话说破，但彼此都十分享受这种心意相通的幸福感觉。
2: 任正辉，快来看，这是我按照Joan的建议重新装修的店铺。哎，你看咋样？
3: 是比之前好看啊。
2: 厉害吧？
3: 厉害。哎，我还真没想到啊。刚子，哎，你说说啊，这Joan的审美就是比我俩高啊。
2: 该夸谁你不知道吗？这里边没有我的功劳吗？
3: 同志，思想不能滑坡，要勇于奉献，不要急于邀功。
4: 陈辉说的对，刚子，你是公司员工，这都是你该做的。
3: 对吗？
2: 好一出夫唱妇随狼狈为奸的好戏呀！
4: 陈辉，他是不是在骂我们？
2: 没有没有啊，我说你俩有默契，像两口子。
4: 什么叫两口子？
2: 一只蛤蟆一张嘴，转陈辉四条腿，你们两个人两张嘴，嘴又叫口，两口子。
4: 那我们三个人就叫三口子啊。怎么了嘛？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听了刘刚言，叫俺变傻蛋。
4: 哎，有订单。
2: 好啊，照这样下去啊，最起码可以天天能吃上一顿红烧肉了。
3: 切，真没志气。Joan，你有钱了想干啥？
4: 旅游啊。我想好好看一看中国，中国实在是太大太漂亮了。
2: 是。
3: 那你都想去哪儿啊？
4: 看长城，网上说在太空中能看上万里长城，我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哎，
2: Joan，那你不应该上长城，应该上天嘛。
3: 去。
4: 陈慧，你说的对，秃鹫嘴里没好肉，刘刚嘴里没好话。
3: 你别管他，那你还想去哪儿啊？
4: 我还想去北京，朋友说没去北京就不算到中国。我还要去三亚，哈萨克斯坦可没有海。我还要去云南，去上海。
3: 呵，你这去的地方还真不少啊。
4: 可惜啊，我马上就要毕业回国了。
2: Joan，那你干脆留在中国吧。
3: 对呀。
4: 不行不行。
2: 哎呀，咋不行嘞？你们国家有中国大吗？有中国发达吗？有任陈辉吗？
4: 这我。
2: 哎呀Joan，你还在犹豫啥嘞？中国多好啊，任陈辉可是非常喜欢。
3: 刚子，别瞎说，我算个啥呀？能跟Joan的家乡比吗？
4: 陈辉，我不是这个意思。
3: Joan，我们中国人最讲家国情怀，我懂你的意思。
2: 懂对方的意思，却不明说自己的意思，你俩真没意思。
1: 生意越做越好，可Joan毕业回国的日子也越来越近。我明白，一旦他回国，我俩的缘分极有可能就此终结。为了把他留下，我和刘刚策划之后，特意带他爬上了终南山。
2: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登上山顶了。
4: 中国你好啊。
3: Joan，抱歉，暂时不能带你去北京爬长城，也不能带你去三亚看海，但你放心，只要你愿意留下来，我一定陪你去。
4: 陈辉，太阳都没办法照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人当然各不能去自己每一个心仪的地方，不过没有关系，缺憾也是一种美。哎
2: 呀，卓安，说来说去你还是要回国，留下来嘛。陈辉喜欢你，为你开天辟地。是不是呀，陈辉？
4: 啊，去前面看看吧，我先走了，你们跟上哦。
2: 陈辉，你还要等到啥时候？你不累吗？
3: 赵安，
4: 怎么了？走啊！
3: 赵安，我喜欢你，请你留在中国吧。
2: 燕陈辉，我还以为你要把自己憋死呢。

0: 你还愣着干嘛？快答应他呀！
1: 答应什么？
0: 做他女朋友，留在……
2: 哎呀，岳成辉，你个笨蛋，最重要的一句你都没有说啊！
3: 哦，秀恩，做我女朋友，留在中国吧。
1: 袁成辉，你可真贪心，让我做你的女朋友就算了，怎么还想让我留在中国，而且就这样空着手表白吗？中国男人是不是都这样无趣？啊，
2: 哎呦，新鲜的野花，
0: 你们等等，我马上就来。袁成辉，下一步，下一步。
3: John，你答应了？
1: 没有。从个人情感上讲，哈萨克斯坦是我的故乡，我的家人、朋友都在那里。我从那里出生，将来还要……从理智上讲，
3: 从理智上讲，我们的代购生意已经形成了规模，阿拉木图将成为我们双向贸易的大本营，需要专人在那里经营和打理，而这个人非你莫属，所以你必须回去。
1: 既然你都懂得，干嘛还要破坏游戏规则？
3: 游戏？你把我们的感情当游戏？
1: 陈辉，不要怀疑我对你的爱，这是你我都清楚，我迟早要回国，而我回国的那天就是我们感情结束的时候。我以为你懂的。
3: 我不懂，你回国和我们的感情有什么冲突？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一起？
1: 在你身边毕业就分手的例子还少吗？他们可能还只是相隔一个市一个省，可我们却隔着一个国家。
3: 不就是异国恋吗？你为什么对我们的感情这么没有信心呢？
1: 陈辉，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与其到分手的时候痛苦分手难过，还不如不开始，这样没有开始也就不存在结束，彼此不会受到伤害，也就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合作。
3: 你这是自欺欺人，难道我们不是早就开始了吗？
1: 好啊，那我答应做你的女朋友，可我有个条件，你来哈萨克斯坦。
3: 就人往高处走，中国各方面都比……
1: 好了好了，陈辉，人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和陌生人微笑，和爱的人争吵。我们给彼此留一段美好的回忆吧。
3: 秀恩，那你回国之后还会想我吗？
1: 会的，我会想念在中国的一切。你知道吗，我从哈萨克斯坦来到中国，就像初次迁徙的大雁，从环境恶劣的寒冬飞到了水草丰茂的天堂。
3: 可你都不愿意留下来。
1: 他乡的蜂蜜不如故乡的清水，大雁是候鸟，中国对我来说只是暂时的栖息地。它虽然美丽，可我……
3: 如果你是候鸟，我就在西安，在下一个春天里等你。
1: 不要等我，不要等。
0: 花来了。
2: 哎，陈辉，周恩怎么跑了？
3: 有些地方注定去不了，有些人注定留不住。John 走了，带着我的无尽眷恋回到了哈萨克斯坦。 我本想让这段感情自然的枯萎，可几个月过去了，我对他的思念不减反增。焦安会回来，焦安不会回来，焦安会回来。
2: 袁成辉，你有病啊。
3: 嗯，我害了相思病。
2: 那你去死吧。
3: 焦安会回来。
2: 你怎么还不住手啊？你，哎呀，我说你这个人啊，人家都是数花瓣，你可倒好，用指甲刀剪仙人掌上的毛刺，亏你想得出来。
3: 兄弟都失恋了，借你的仙人掌浇浇愁不行啊？
2: 哎呀，你看看，扎了吧，疼了吧，流血了吧，活该。
3: 哎，我说你
2: 看什么看？指什么指？你就是活该。那么多中国好姑娘你不找，你非往一个外国妞身上扑，没扑着也就罢了，你还贼心不死，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3: 坚贞不渝。
2: 呸，飞蛾扑火。
3: 哎，猴子屁股不长毛，刘刚嘴里不说好。我说刚子，你就不能安慰我几句，劝我一下？
2: 想让我劝你啊？
3: 啊，
2: 没门。再说了，我没劝过你吗？一开始我就劝你了，我说你不要色心大发，一时糊涂。
3: 那叫一见钟情。
2: 一见钟情你还让人家走？
3: 唉，最好的疼爱是手放开。
2: 唉，都是你自己找的。
3: 那你说我现在该咋办？
2: 咋办啊？凉拌。
3: 凉拌？
2: 放弃一棵树，你就能获得整个森林呢、啊？
3: 这都什么馊主意？
2: 啊，那不然你去找他呀？千里求爱，万里追踪，你把人家从哈萨克斯坦追回来呀、啊？
3: 哎，刚子，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2: 你还真想去呀？
3: 对呀，
2: 袁成辉，我告诉你，哲安现在可是咱们的合伙商，你小心偷鸡不成蚀把米，再坏了咱们的生意呀！
3: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当我老了，当我回想人生，我发现自己曾经放弃了一段美好的异国恋，我一定会死不瞑目的。
2: 哎，等，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你可千万不要冲动。
3: 草原的牦牛从不因食草而害怕猛兽，草原的汉子从不因未知而选择回头。刚子，我一定要把我的爱情找回来，至少我应该有一次为爱冲动的勇气。说到做到，我立刻就订了飞往哈萨克斯坦的机票。一路上我既紧张又激动，反复地想着见到焦恩时我该怎样表达。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焦恩不会拒绝我。啊，幸福的春风吹满了我的心田。风景，多少次我拿起手机又放下，我想联系你，可又怕打扰你。
1: 我也是，陈辉，短暂的离别，让我看清楚自己的内心。我原以为只要时间足够长，我就可以忘了你。可我慢慢发现，那是多大一个笑话！我每天都在心里喊着你的名字。
3: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乔恩，我来了。
1: 你来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3: 我必须要来，生意的伙伴有很多，可喜欢的人只有你一个。就我不想只和你谈生意，我还要跟你谈感情。
1: 这就是你的表白吗？
3: 啊，对不起，我本来想了很多，可是一见到你就又全忘了。
1: 很特别，我喜欢。
3: 真的？
1: 嗯，带你回家。
3: 这，我有点紧张，
1: 那你回去吧。
3: 啊？不回。落单的雄狮不怕群狼，草原的汉子不怕见丈母娘。走。
4: 袁成辉，
3: 啊，
4: 给我站住！
3: 哎，
4: 说谁是狼呢？
3: 哎呀，来人呐！
4: 你站住！
3: 救命啊！殴打国际有人喽！
5: 乔恩的家人热情地接待了我，刚开始大家还稍有拘谨，我能感觉到他们对我既好奇又有些戒备，可当乔恩妈妈端上极具特色的哈萨克斯坦美食之后，大家边吃边聊，气氛也就很快变得融洽活跃起来。
6: 好啊好，
3: 乔恩，来，
7: 年轻人，你这次来是否准备多住些天呐？
3: 哦，
6: 是的，这里很美的。
7: 如果你能留在哈萨克斯坦，我会更高兴的。
4: 妈妈，面对中国公民最好含蓄一点。
3: 朱恩，来之前我就想过了，坚守故乡和追求爱情从来都不会矛盾。如果你是候鸟，我愿意陪你一起迁徙。无论是哈萨克斯坦还是中国，你愿意留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乡。
7: 听到了吗？这是个温暖的中国男人。
6: 好吧，那以后你有什么计划？
3: 我想把我们的网店和朱恩的代购生意进行整合，然后自建网购平台，做双向的跨国贸易。
7: 天上打雷未必下雨，可男人喝酒必谈生意。真没意思。朱恩，我们吃，别管他们。
4: 妈妈，你想听，这关系到我的未来。
6: 建网站做跨国贸易可都不是一件小事啊，你有把握吗，孩子？
3: 这是我收集的资料，您看一下。
4: 我看看，这怎么全是图表数字啊？
3: 没有强大数据支撑的结论是不科学的。
6: 这是哈萨克斯坦国家产业结构的现状及分析啊。
7: 近年来进口商品情况统计。
3: 您看的这个是互联网用户构成的情况分析。这儿还有哈萨克斯坦互联网覆盖情况，物流发展水平，居民网购消费习惯等等资料。我全都做了收集和细致的分析。
6: 好的好的。
4: 你是间谍吗，先生？太可怕了。
3: 总的来说，哈国电子商务较为落后，物流发展水平呢也不均衡。而这恰恰也说明这里是可以发掘的广阔市场。
6: 是这样。
3: 另一方面呢，中国的电子商务已经度过了行业的红利期，目前基本稳定并趋于饱和的状态。未来国际市场，尤其是哈国等周边国家，将成为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的又一主要目标市场。
6: 没错。
4: 所以我们要抢占先机。
3: 对，我们有经验，还有朱恩先期积累的客户群。
4: 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6: 有信心是好事，但是创业就像在沙漠里找水源，绝对不能盲目的。
3: 明白，我已经有了详细可行的创业计划。
6: 说说看。
3: 首先在阿拉木图成立公司，然后发传单，招代理，开展示店，一步步的做大。
4: 怎么全是中国那套？
7: Jun，我告诉过你，留心多看新闻，这叫中国特色。
3: 对，我就是要做中国模式，走东学西用、特色经营的路子。
6: 可只用发传单的方法来扩大宣传，这渠道可能有些单一呀，孩子。
4: 我还有我的朋友、客户，我可以发动他们帮忙。
3: 对，甚至理发店、餐馆，只要在他们的店里放一台平板电脑，他们就能成为我们的代理商。
7: 请问有提成吗？
3: 当然有。
7: 那我也要做你们的代理。我可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
6: 你这个老太婆。
4: 我亲爱的妈妈，谢谢你。
6: 袁先生，
3: 哎，
6: 我不是有意要打击你们，只是这样。

0: 做这根本不算跨国贸易啊。
1: 是的，量的积累才能达到质的飞跃。
0: 对，
1: 我们还要和当地的大型商超一些企业进行合作，通过他们买进哈国的商品，也通过他们销售中国的货物。
0: 哦，就是说跟你们合作的人既是买家也是供货商，还是批发商零售商。
1: 对，有钱大家赚嘛。
2: 哎，这个我也懂的。这叫哦，组建利益共同体。你们习总书记来哈萨克斯坦的时候讲过。
3: 哎，陈辉，
1: 哎，
3: 如果我们的生意做大了，我是不是就能当高管了？
1: 当然了，到时候你就是公司在哈萨克斯坦区域的总经理，刘刚是中国区的总经理。
3: 那你呢，妈妈？
2: 我，当然是全球总经理。
0: 哦，
2: 因为啊，我是你妈妈。
0: 你这个老太婆。
1: 焦恩的家人热情大方又有趣，大家聚在一起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就已经到了深夜。夜半繁星满天，鸟歇虫鸣，焦恩的家人相继睡去，终于我和他迎来了独处的时光。哇，月光如水，萤火纷飞，真是一幅美妙的田园夜景啊。
3: 啊，现在看着美妙，等你一个人趴在这看的时候就不这么认为了。
1: 嗯，我明白，长相思在长安，你走之后我也是茶不思饭不想。
3: 我还以为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1: 我怕的也是这个，一想到再也见不到我心爱的娇恩，我的心。
3: 哼，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草原男子汉吗？
1: 我害怕疾病，害怕贫穷，可我最怕的就是失去你。病了我可以吃药，穷了我可以去赚钱，可唯独失去你，我无能为力，所以我必须来找你。
3: 陈辉，
1: 嗯，
3: 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
1: 娇恩。

0: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
1: 喂，严成辉，居然这座堡垒你有没有拿下？
0: 刚子，你说你早不打晚不打，你偏偏这个时候打。
1: 哎呦，舅舅，坏你好事了，对不住对不住啊。
0: 行了行了，有话赶紧说。得大干，立足大西安，放眼全世界。
1: 好嘞，那你早点抱得美人归，我们还等着喝你的新酒呢。
0: 放心吧，我不光要把人带回去，还要把哈萨克斯坦的好东西也带回去。我收集的资料全面详实，设计的规划切实可行，乔恩的家人都十分支持我们的创业计划。很快我们就在当地开办了第一家中国商品展销店，随后我利用加盟、代销、直销等多种方式灵活经营，迅速就打开了当地的市场。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长相思在长安》第二集。
3: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4: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3: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4: 可以用来

0: 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这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3: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

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成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2: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7: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8: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3: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9: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3: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0: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

0: 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4: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3: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5: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6: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7: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8: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9: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8: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0: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8: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 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1: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8: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0: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5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3: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2: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955到15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珏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珏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4: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2: 钟珏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13: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1: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 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0: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1: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3、2、1，点火，
1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他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

0: 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当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2: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培训农村年轻流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后见室里已经挤满了宪兵和警察，在他们中间站着一个犯人，一动不动，显得十分平静。他在周围的人仇恨的目光的威逼下被严加看管着。这时候维尔夫穿过后见室，对汤泰斯斜瞟了一眼，顺手拿起一个警察交给他的一只大信封，边出门边说道：
3: 把犯人带上。
2: 虽说是瞬间的一瞥，维尔夫便足以对这个即将受审的人产生了初步的印象。他已在年轻人开阔的额头上看出了他的智慧，在他坚定的目光和微皱的眉心里看出了受审人的勇气，在他那露出两排洁白如象牙的牙齿的厚厚的半起的嘴唇上看出了他的直率。应该说这第一个印象对汤泰斯是有利的，可是威尔夫经常听人说不应该听信最初的冲动。既然这句含有深刻政治含义的话很有用，于是威尔夫把这句格言也用在印象上，而不顾及两者间的差别。他把想要涌上他的心头，并且冲入他的思想的善良的本能压抑了下去，在镜子前调整好自己出庭时的一副面孔，脸色阴沉，威风凛凛地在他的办公桌前坐下了。不一会儿，汤泰斯走进来了。年轻人的脸色仍然是苍白的，但是表现得很镇定，而且面带微笑。他自然大方地向法官鞠躬致意，然后用目光寻找座位，仿佛他此刻待在莫雷尔船主的客厅里似的。就在这个时候，他与威尔夫的暗淡的目光相遇了。这是在法院就职的人特有的目光，这些人不愿意让人一眼看透他们的想法，于是把自己的眼睛变成了一对没有光泽的玻璃球。康泰斯从这对目光里才明白，他所面对的是一位铁面无情的法官大人。威尔夫一边翻着进门时警察交给他的笔录，一边问道：
3: 您是谁？叫什么名字？
2: 一个小时之内，威尔夫手中的笔录已经摞成了厚厚的一沓，许多间谍活动案都莫名其妙地迅速与这个被称为罪犯的不幸的人联系在一起了。年轻人口齿清楚，声调平稳地回答道：
3: 我叫埃德蒙·汤泰斯， 先生，我是法老号船上的大副，该船为莫雷尔父子公司所有。
2: 维尔夫接着问道，
3: 您的年龄？
4: 19岁。
3: 您被捕时在干什么？
4: 我在订婚设喜宴，先生。
2: 汤泰斯说着，声音微微有些激动，刚才那欢快的时光与正在进行的死气沉沉的司法程序的差距太大了。而德维尔夫先生阴沉的脸，又使梅尔塞泰斯开朗纯净的面庞变得更加容光焕发，在他眼前闪现。代理检察官说道，
3: 您正在订婚设喜宴？
4: 是的，先生，我正要娶一位少女为妻，我在3年前就爱上她了。
2: 梅尔夫虽说平时不是轻易会被感动的，但是这次却被这偶合打动了。当他徜徉在幸福之中时，突然听到汤泰斯激动的声音，这不能不触动他灵魂深处的同情心，不是吗？他也要结婚了，同样也非常的幸福，而现在有人竟然打扰他的幸福，要他去毁掉另一个像他一样已经幸福在望的人的欢乐。梅尔夫想，当他回到德胜梅郎的客厅里时，他将要对这个哲理上的相似之处大大的议论一番。眼下汤泰斯正在等着他提出新的问题，他先得在思想上整理出一些形成对比的词儿。以往许多演说家就是靠了这些对比强烈的词，才组成了洋洋洒洒的句子，博得了听众的掌声，有时还真能够让人以为他们果然是雄辩家呢。当威尔夫把他那小小的演说副稿整理完毕之后，禁不住笑了一下，回过来向汤泰斯提问，
3: 请继续说，先生。
4: 您要我继续说什么？
3: 向法官交代一切。
4: 请法官先生告诉我，你想听哪方面的事情，我将毫无保留地把知道的都说出来。不过，我想预先说一句，我知道的可不多。
3: 您在篡权者手下效劳过吗？
4: 我刚要编入海军，他就倒台了。
3: 有人说您的政见很极端。
2: 梅尔夫说着，虽然并没有人向他提示过这一点，但是他还是毫不顾忌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如同提出了一项指控一般。
4: 我的政见？先生，天哪，说来有些难为情，我从来没有过别人所讲的什么见解。我今年刚满19岁，我已经有幸把我的年龄告诉您了。我什么也不懂，我起不了任何作用。我现在以及将来最大的作为，就是说，如果我可以得到我所期望的那个位置的话，那也是多亏了莫雷尔先生的提携。因为我的全部见解，我不是说政治见解，而是私人见解，也仅仅局限于3种感情之内。我爱我的父亲，我尊重莫雷尔先生，我崇拜梅尔塞戴斯先生，这就是我能向法官说的全部内容。您瞧，您可能是不会感兴趣的。
2: 威尔夫一直注视着汤泰斯温和而开朗的脸，一面听他往下讲，一面回想起雷内对他说的话。雷内虽然不认识犯人，但是曾经请求他对犯人从轻发落。代理检察官根据对案例和罪犯的审理经验，已经看出汤泰斯说的每一句话都证实了他的无辜。事实上，这个年轻人几乎还是一个孩子，他单纯朴实，说话的时候理直气壮，这是内心光明磊落的一种自然的流露，是无法刻意装出来的。由于他感到幸福，他对谁都充满了爱。幸福原本就能使坏人 都变得和蔼可亲，他甚至对法官都这么温和亲切，这是一种充溢心灵的感情的流露。无论威尔夫对埃德蒙是如何刻板和严厉，埃德蒙对这个审讯他的人，不论在眼神、声调还是动作上，都只是表现出温情和善意。威尔夫心里想，
3: 没错，这是一个可爱的小伙子，我希望我不用费大劲就能完成雷内第一次请求我做的事，可以让他给我点甜头，他会在公开场合紧握一下我的手，并且私下里给我一个甜蜜的吻呢。
2: 威尔夫想到这温馨的前景，脸顿时变得开朗起来，当他的思想在他的眼神里表现了出来，又停留在汤泰斯的脸上时，后者因为刚才一直注视法官脸部的表情变化，竟也和法官的思想一样，脸上绽出了笑容。威尔夫说，
3: 先生，您有什么仇人吗？
4: 我有仇人？我有幸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的地位不足以结识仇人，至于我的脾气也许有点急躁，但我一直注意对手下人温和些，我指挥10到12个水手，先生，如果您要问他们，他们会对我说他们喜欢我，尊重我，当然不是像对待父辈那样，因为我太年轻，而是像对待兄长那样。
3: 既然没有仇人，也许有人妒忌您吧，您在19岁时就将提升为船长，这对您来说算是高位了，您又将要娶一位爱您的漂亮的姑娘为妻，这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幸福。命运在这两件事情上对您的偏爱，说不定会给您招来妒忌的。嗯？
4: 哦，是的，您说的很对，您对人的了解一定比我深刻，这是有可能的。不过如果说这些妒忌者是我的朋友的话，我得向您承认，我宁可不知道他们是谁，好让自己不必非得去憎恨他们。
3: 您错了，先生，您随时应该尽可能看清自己周围的一切。说真的，您看来是一个心地高尚的年轻人，我将为您破一次法院的惯例，帮助您澄清事实，把逮捕您的控告信给您看。这就是告发信，您认识信上的笔迹吗？
2: 说完，威尔夫就从口袋里抽出了一封信，放在了汤泰斯眼前。汤泰斯看了看，念了起来，他的脑际掠过了一道阴影，他说道，
4: 不，先生，我不认识这个笔迹啊，笔迹是伪装的，不过写得倒很流畅。不管怎么说，写这信的人挺灵巧的。检察官先生，我很幸运能有一位像您这样的人审理我的案件，因为说实在的，妒忌我的人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仇人。
2: 年轻人说这几句话的时候，眼睛里闪出了一道光，威尔夫看出来了，在这个温和的年轻人身上蕴藏着一种惊人的力量。
0: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5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5: 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威尔夫看出来了，在这个温和的年轻人身上蕴藏着一种 惊人的力量。代理检察官说，
3: 那么再来看看，现在请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先生，不是犯人面对法官，而是一个误入歧途的人面对另一个关心他的人，在这封匿名告密信中有什么实情没有？
2: 说完，威尔夫厌恶地把汤泰斯方才交还给他的信扔在了办公桌上。
4: 全部是事实，又都不是，先生。现在我要以水手的荣誉，对梅尔塞泰斯的爱情，以及我父亲的生命担保，我将要说的完全是事实。
2: 威尔夫大声说道。
3: 说吧，先生。
2: 接着威尔夫又轻声自语道，
3: 倘若雷内能看见我，我希望他会对我满意，也不会叫我专割脑袋的人了。
4: 好吧，勒克莱尔船长离开那不勒斯后得了脑膜炎，一病不起，由于我们的船上没有配备医生，他又急于要到厄尔巴岛去，不愿意中途在任何港口停留，因此他的病情越来越重，一直拖到第三天，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才把我叫到他的跟前。他说，亲爱的汤泰斯，您以荣誉发誓，照我马上要对您说的话去做，这可事关重大。我对船长说，我向您发誓，船长。勒克莱尔船长当时对我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死后，您作为大副来指挥这艘船，您把船开往厄尔巴岛，在波多费拉约靠岸去找大元帅，您把这封信交给他，也许他要交给您另外一封信，并嘱咐您办一件事情。原来这件事情该由我来办的，汤泰斯，现在由您替代我去完成，一切由此而来的荣誉归于您。我当时对船长说，我会去做的，但也许接近大元帅不如您想象的那么容易。船长交给我一枚戒指，他说让我交给大元帅手下的人，把他转交给大元帅，一切困难便会迎刃而解。说完他交给我一枚戒指，此事说的正是时候，因为两个小时以后他昏了过去，次日他就死了。
3: 那么您是怎么去做的呢？
4: 我做了我应该去做的事情，先生。

0: 黑了，他接见了我，询问了我有关不幸的厄克莱尔船长死前的一些情况。正如船长所说，他交给我一封信，嘱咐我亲自送到巴黎。我答应了他，因为这等于完成船长最后的心愿。我上岸后处理完一切事务，然后去看我的未婚妻，我发现她比以往更美丽、更可爱了。多亏抹雷尔先生的帮助，我们办妥了教会方面的一些繁琐手续。
1: 最后，先生，正如我刚才已经告诉过您的那样，我正在摆自己的订婚喜宴。再过一个小时，我就订过婚了。我打算次日出发去巴黎，突如其来出了这么一封告密信，我就被捕了。现在，您和我一样，似乎对这封信也不屑一顾了。
2: 是的，是的，这些看起来都是事实。 即便您有罪，哼，也是疏忽所致。况且这疏忽仅仅是执行您的船长的命令，因而是正当的。啊，请您把在厄尔巴岛收到那封信交给我们，并向我保证您将出席第一次听证会，然后您就去找您的朋友们去吧。
1: 哦，这么说我自由了，先生。
2: 是的，不过。
1: 您得把信交给我。哦，信大概在您那里，先生，因为警察把这封信和其他纸张一起搜走了。在这叠文件里，我认得出那几张纸来。等等，
3: 代理检察官对汤泰斯说：“后者已经去拿自己的手套和帽子了。”
2: 请等等，信是写给谁的？
1: 哦，是至巴黎基路街的。 诺瓦迪埃先生，
3: 即使一个响雷炸在威尔夫头上，也不会像眼下的这个打击使他感到来得那么迅猛、那么猝不及防。他刚才已经从椅子上支起身子，去拿即将作为汤泰斯案卷存档的那叠纸了。这时候，他又跌坐在他的扶手椅上，迅速地翻阅这份案卷。
1: 并且从中抽出了那封至关重要的信，不声恐怖的朝上面瞥了一眼。他轻声的念叫，脸色越来越白。
2: 诺瓦迪埃先生说：“基路街13号。”
1: 啊，是的，先生，您认识他呀？不，
2: 国王忠实的臣仆，不会认识谋反者。
1: 什么？那么，这。
2: 与谋反有关呐！汤
1: 泰斯感到很吃惊，他本以为获得自由了，这一下又开始害怕起来，而且比第一次更加强烈。
2: 哦，不管怎么说，先生，我已经对您说过了，我完全不知道我身上携带的这封信的内容。
3: 威尔夫的声音开始变得暗哑。
1: 对，
2: 但是您知道收信人的姓名？哈。
1: 为了送交给收信人本人，先生，我当然应该记住。您没有把这封信给任何人看过吗？
2: 没有给任何人看过，先生。我发誓。那么，也没有人知道您从厄尔巴岛带来了一封转交给诺瓦迪埃先生收的信了？
1: 没有人知道，先生。除了交给我信的那个人，先生。
2: 已经够了。
3: 这就已经够了。威尔夫再往下看，脸色就更加阴沉。瞧着他那苍白的嘴唇、颤抖的双手、炽热的眼睛，汤泰斯的脑海里掠过了种种最痛苦的恐惧的念头。威尔夫读完信，把头垂下，埋在了双手里，精神崩溃了片刻时间。
4: 汤泰斯怯生生地问道：“
5: 哦，我的天主，您怎么了，先生？”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谈生育风险之前呢，我先谈一谈人均寿命。现在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些数据呢，像北京市、上海市，那人均预期寿命呢已经80左右了。那绝大多数的城市啊，咱们国家绝大多数的城市呢，人均的预期寿命已经上了75啊，人活得越来越长了。大家觉得这是医学技术的进步？当然医学技术进步也要分着哪一部分。其实人均寿命增长和医学的生育技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啊。降低出生死亡率呢，在提升人均寿命水准的这个方面的贡献，恐怕是大于我们一般人的理解的。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呢，我们有75个人，这75个人都活到了75岁，大家的平均寿命呢是75岁。但是这75个人当中呢，如果有一个出生出现了问题的话呢，大家整体的平均寿命呢，都下降1岁，74岁。而要把这1岁增加回到75呢，需要每一个人健康啊，要在这一年最后的一年里呢，75个人都努力，才有可能呢，恢复到75。所以呢，出生缺陷的大大的下降，对于我们整体人群的健康、寿命的延长呢，影响非常非常的大。这呢，也归功于医学方面的很大的一个进步。但是，尽管有这样的进步，医学还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事情，出生还是有风险的。并不是说生孩子不会出现大麻烦的。那出生会有哪些风险呢？我们关注到最近几年呢，很多的医患矛盾呢都出在产科，就说明大家这方面的理解不是很统一的，不是很了解的。今天我们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张军大夫，给我们讲讲出生缺陷的话题。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张大夫好，咱们今天讲的是出生缺陷或者说分娩风险的问题。不到100年前，女人生孩子还是过鬼门关的一件事情。我们在影视剧里、在文学作品里还是可以看到，在几十年前，女人因为生孩子死亡，这可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9: 是的，你说的对。我想这件事情呢，可能咱们的老百姓也都是有体会的，因为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嘛，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为什么大家这样讲呢？就是其实是意识到分娩实际上是很有风险的一件事情。
8: 嗯，但是仅仅是过了几十年以后呢，分娩这件事情相对来说可能现在安全性提高了很多很多，是吧？
9: 是的，是的。分娩的安全性呢已经大大的提高了，这跟呢整个社会的这个经济发展、经济水平的发展，还有这种医疗卫生水平的发展，还有这个家庭社会的重视，这些都是有关系的。你看现在一个家庭生一个宝宝，大家从全家上下都非常的重视，还有呢我们医院的医生呢也是非常重视的。孕产妇的死亡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指标，所有的医生呢都全院就是所有的医院也都非常重视这件事情，都有专门的孕产妇的抢救的通道，而且呢我们的社会呢也非常重视，有母婴保健法等等一些这个规定，还有各级的机构对这个母婴的安全都是非常重视。
8: 尽管非常重视啊，可以说现在生孩子这是十拿九稳了。但是昨天有一个嘉宾在微信上写的特别好啊，一个医生朋友说， 做到十拿九稳了，但是没有做到万无一失，
9: 那是肯定的。现在全世界呢，这个孕产妇的死亡率呢也没有降到零，整个的这个全世界的水平也就是10%左右。那在这个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甚至能高到1%，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死亡率。那在我们国家呢，这个孕产妇的死亡率呢，可以说近几年呢达到1%-2%以下，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水平。
8: 哦，全世界是10%的死亡率。嗯，在有一些不发达国家，其实1%左右就是100%左右了，差不多是啊，应该
9: 是非常高的一个，
8: 非常高的、
9: 这个、是的，是的。
8: 对，那么我们国家是1-2%左右，那我们这个进步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9: 对的啊，
8: 你们在比如说你们在学医的时候，有没有讲到说在之前，在几十年前，我们的这个孕产妇的死亡率大概是多少？
9: 在几十年前呢，孕产妇的死亡率呢在10%+，这个具体的数字呢，我现在也记不太清了啊。但是呢，就是在近十年来呢，它的这个孕产妇的死亡率呢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下降趋势，
8: 特别明显的下降。
9: 是的，是的。嗯。
8: 但是无论怎样下降，它还是有，它哪怕1%，它还是有一个死亡率在里边的。
9: 是的。
8: 而且其实，在死亡率的背后还有零零总总的风险，只是它最后没有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哈，可能还是要惊心，很多的这个发生在你们产房里的惊心动魄还是有的。
9: 是的，其实每天这种产科的惊心动魄的事情呢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着，我们每天都要面临的这种胎儿和孕妇的各种各样的风险。
8: 嗯，而且这个惊心动魄有时候不仅仅是产房那块，可能整个十月怀胎过程当中都会有这样的。
9: 是的，是的。
8: 咱们今天就从科学的角度讲一讲啊，这个分娩、可能这个词用的不太对了，等于说
9: 我觉得应该是整个，对对对，整个妊娠期加分娩期，
8: 对，孕产期的风险应该是这么去讲更好一些哈。
9: 嗯，
8: 好，孕产期常见的风险有哪些？
9: 是这样，孕产期的风险呢，它分阶段，因为我们一般是分阶段来评估的。就是一个孕妇，首先你在妊娠前有没有一些合并症，比如说你有没有心脏病啊，有没有一些基础的病变，像有些人在怀孕前就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说有过这个子宫的手术史，那这些呢可能都是她这个怀孕的高危因素。那还有一些这个风险因素呢是在怀孕以后这个逐渐显现出来的，就是逐渐发生的。比如说这个我们比较常见的妊娠期的这个高血压的疾病，妊娠期的糖尿病啊，一些胎盘位置的这个异常，一些胎儿的异常等等，这些呢都是这个孕产期妊娠期的高危因素，都可能会造成这个孕产妇和胎儿的风险。
8: 嗯，这是两块，一块就是生孩子之前这个妈妈就有可能有一些高危的因素。
9: 是的，
8: 比如说基础的病啊，甚至高龄啊等等等等的。
9: 对对对对。
8: 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在这个不是怀孩子之前刚才说的
9: 啊，
8: 还有一个是这个
9: 怀孕
8: 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周围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什么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的这部分哈。
9: 对，
8: 也有一部分是这种怀孕产检什么都挺好的，进了产房才发生的吧？
9: 那是这样的，整个这个妊娠期这个检查呢都可能没有什么异常。但是呢你在分娩的过程当中呢还会有很多的风险，比如说因为诊位的异常造成的难产，因为这个宫缩乏力的问题，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造成的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产后出血。产后出血其实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分娩期的一个并发症，那它严重的情况下呢可能会影响到母亲的这个生命的安全。就像提到的这个羊水栓塞，它虽然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一个这个并发症，但是呢一旦发生起来呢它非常的急啊，非常的重，而且呢死亡率是非常的高的。
8: 羊水栓塞呢死亡率比较高，发生率低啊，这是目前来说呢应当是在分娩当中非常凶险的一点，但是整个分娩或者孕产期的凶险绝不仅仅这一点的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大家理解，尽管说我国的出生死亡率和孕产期的这个出现事故的概率已经大大的下降，但是人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个体。另外现在随着这个孕产妇的高龄化呢，这种问题也会多了起来，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多了解一些。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4: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贞医院妇产科张军大夫，跟我们谈一谈的生育期的一些风险。虽然说现在呢，我们的出生死亡率大大的下降啊，但是呢，生孩子还是有风险的。比如说呢，像羊水栓塞就是其中之一。
9: 这个病呢，好像是羊水栓塞是叫发生率低死亡率高
6: 啊，是这样，是这样，
9: 好多人对他有了重新的认识啊。咱们一点一点的来说，还是从最早啊，从这个怀孕前，怀孕前宝宝还没怀呢，还没有这个小细胞还没有诞生呢，就已经有了高危因素了。那这就是说，这个主要是还是母亲这边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6: 对母体的一些原因，
9: 对常见的原因有。
6: 比如说我高血压，这其实现在是挺常见的一个原因啊。他在这个妊娠前他就本身就有高血压了，我前一段时间就接诊过这样的一个病人，他这个母亲本身有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而且他这个高血压呢已经造成了他的心脏的扩大，心功能的改变，但是呢他在这个高血压没有完全控制好的时候，就是心功能也没有这个调整好的时候，他又怀孕了。那他怀到这个十几周的时候呢，就发生了心衰。那这时候呢，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了，因为他本身又高龄，然后怀孕到十几周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呢他的本身的这个基础的病变呢，随着他这个妊娠月份的增加，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严重。那这时候就是为了母亲的安全，我们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在中期就可能就终止妊娠了。虽然你怀孕了，最后可能也没有得到这个孩子，所以说这个就是在母体的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内外科比较严重的合并症的时候，那你一定要在这个孕前做一个评估、检查、诊断啊，然后做一个这个合适的这个准备治疗。那就是有很多这个心脏病合并妊娠的这个孕产妇呢，都在我们医院接受这个检查，和分娩。也有这样的一些病人，实际上她这个妈妈本身呢是有心脏问题的，比如说有先天性心脏病，有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甚至有一些有心肌炎以前的这个病史。那这样呢，她的心脏呢就有了一些潜在的问题。那像刚才咱们说的是孕前我们需要做什么？那像这些这个妇女呢？实际上有很多人在孕前没有去做这个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咱们打个比方吧，就比如说比较常见的一种先天性心脏病，像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其实这种心脏病呢，你如果经过了这个心脏科的治疗，手术矫正也好，或者是介入治疗也好，那你完全可以达到跟正常的这个孕产妇同样的这个水平进行怀孕。但是如果你没有治疗，那你的这个心脏的情况越来越重，那随着这个妊娠的这个月份的增大，你的心功能可能就不能够再承受了。那像这样的病人呢，其实我们也经常接诊这样的病人，来了以后呢，觉得特别的惋惜棘手，他已经妊娠到十几周、20周了，那他的心功能又不能承受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只能先终止妊娠。那母亲冒着这样的风险，孩子还没有得到，然后再去做心脏的手术，然后回来以后再考虑妊娠的问题，这样呢，就这个事情就变得更麻烦、
9: 更复杂了。
6: 对，
9: 而且风险更大了，
6: 对，风险就更大了。所以说，就是有这些心脏病啊、高血压呀、糖尿病，还有一些等等等等其他的这些基础病的女性，那她在准备妊娠之前呢，都应该做一个全面的身体的检查和评估，这个很重要。
9: 妇产医院的大夫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理念，叫孕前检查。哈，我们
6: 是的，是的，
9: 关注的是产检，其实在准备怀孕前应该是做一个检查的。哈，
6: 是的。
9: 那么如果有这些的基础病的话，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医学条件发展的挺好的，有的时候基础病还真能生孩子，但是你之前得把这个危险因素
6: 治一治，把这个病先要治一治，
9: 对、
6: 啊、
9: 你的危险因素得降得很低很低。哈，
6: 是的，是的。
8: 我们的节目也曾经请过肾脏科的医生啊，讲肾透析的女性呢生孩子的事情啊，觉得很了不得。这个了不得啊，我觉得要几个方面，一个确实是医学技术水平的进步。 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是我们的孕产妇本身啊，女性朋友，生育期的女性朋友呢，也需要在这些方面呢，尽量的做好自己的健康管理。这个管理呢，一个是如果你将来还有生育的要求的话呢，现在真的是要把身体调理好。另外呢，就是有基础病的话呢，把基础病控制好，不一定是要彻底治疗，就是控制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见了好多这种年龄挺大了，然后呢也有高血压，也有甚至血糖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如果你控制不好的话呢，没有一个医生敢说，哎，这种条件下你可以怀孕生孩子。
6: 有些危险因素可以降，有些很难降。比如说有个危险因素几乎没法降，这就是年龄的问题。
9: 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呢啊，就有很多的女性确实有了这个条件也想生二胎，但是呢年龄挺大的了，比如说40岁啊，有的甚至40多岁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个身体的各种机能都是会下降的，这个合并症也会增加的，所以高龄也是我们的一个这个高风险的高危因素。
6: 嗯，也是这么一个因素哈。
9: 是的，
6: 其实高龄还有一个问题，就高龄以后出现高血压的也会病人也是哈。
9: 是的，是的。
6: 那么像这样的人，比如说在准备怀孕的时候，血压怎么调整？降压药还需不需要？怎么办？
9: 这个呢，在这个比如说刚才咱们讲的这个孕前有高血压的病人，他在这个准备怀孕的时候，肯定血压要调整到一个合适的水平。我们是有专业的这个医生可以给他提供咨询，而且呢，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给他提供这个不同的这个药物的这个方案来治疗。大部分病人呢是可以达到可以妊娠的程度的。
6: 大部分是可以哈，
9: 对，
6: 这个降压药是对妊娠本身对孩子本身也没有什么大的，
9: 是孕期应该是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
6: 比如说你本身母亲有心脏的问题，有血压的问题哈，但事实上是如果孕前你还有其他的疾病的，不是光妇产医院就是可以去对这种有其他基础疾病的母亲的这种整个产检啊生孩子过程去怎么叫这叫综合治疗还是怎么监测这样的
9: 啊。其实我自己的意见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几级的保健网应该是做得很好的，你不是说你一定要到某个医院，你即使到你的社区医院，那社区的医生都会给你提供一个合适的指导，他会告诉你你有什么问题，你需要到哪里去。
6: 对对对对，
9: 都没有问题的。
6: 起码说我们先把这个风险评估一下，能降的话呢降到最低，然后再去考虑怀孕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已然怀孕啊，我觉得什么都挺好。在怀孕过程中间常出现的风险有哪些
9: 啊？在这个整个孕期的这个情况呢，也会出现随着你这个妊娠月份的增大，会出现很多的风险。就像刚才咱们说的比较常见的这种这个妊娠期的这个高血压疾病，我们现在叫它子痫前期，就是这种抽搐啊引起这种母亲和胎儿的这种危险。还有现在呢，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病率呢也是非常高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像妊娠特有的一些疾病，比如说你是多胎妊娠呀，它也是这个风险之一。还有一些妊娠期的这个胆汁淤积啊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的这妊娠期特有的这个并发症。所以呢在整个孕期呢，你都应该到这个专业的机构去做这个定期的检查，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产前的检查其实是很规范的，在某一个孕周某一个月份你需要做什么检查，然后这个所以大部分的这种孕期发生的这种高危的这种因素我们都能够在检查当中发现了以后呢就给你对应的治疗。那如果这个通过治疗呢，那你的这个风险呢相对来讲就会降一些。但如果你整个孕期你比如说你这个孕期没有做检查，你没有去做正规的产检，你中间发现了这些问题你根本就不知道，那到你分娩的时候来了，那大夫呢就会非常的被动，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因素呢他就是不知道
6: 这些因素，
9: 对，而且也是不可控的。就是比如说我给你讲个例子吧，我曾经接诊过一个病人，那这个病人呢就是当然也在十几年前了，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检查。那我在值班的时候
6: 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检查
9: 、在值班的时候是被他的邻居用这个车推到医院来的。那到医院来的时候呢，病人的这个意识呢已经是不是特别的清楚了，也可能她紧张啊，是一个高龄的产妇，40多岁了，可能生过好几个孩子。还有呢，她这个全身的水肿特别的严重，然后病人呢躺在这个急救的这个 推过来的这个车上，整个车上呢全是病人产这个出的血，子宫出血，他在这个分娩前已经有大量的子宫出血，所以说像这个病人呢，我们来了以后一量血压呢，血压也特别高，然后其他的他的这个肝肾功能啊什么什么这些的，我们全都不清楚，所以
8: 他没有一个资料给你们，
9: 对，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的这个孕期的情况，他的基础病的情况，他的发展变化的情况，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来了一个孕妇，这个胎心也听得不太清楚了，还有大量的产前出血，所以这个时候呢，医生呢就非常的这个着急，而且非常的被动，
8: 急死了，
9: 是的，是的，这时候我们就只好。就是只能是这个迅速开放这种孕产妇的这种抢救通道，然后这个抢救这个母亲和胎儿。虽然说最后这个母亲和胎儿都保下来了，但是呢，确实真的是冒了太大的风险，而且是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8: 这个在我们听起来说连产检都没有去做过，觉得不可思议。但事实上，可能在一些偏远的地方，或者说在一些农村呢，有一些人这方面的意识还不够强，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的。
9: 肯定是有的。我们现在在逐渐这个消灭这个问题嘛。各级的这个医疗机构、妇幼保健机构都在这个给大家做这种这个母婴保健的这个手册，然后进入这个区就是属地化的管理，然后保证呢每个孕妇呢都能够接受这个正规的产前检查。
8: 我们现在呢是有一套产前检查的正规的体系和程序啊，还有项目也非常非常的规范，那绝大部分的孕妇呢都能够接受规范的产前检查，但是我们也确实了解到啊，有一些比如说流动人口在这方面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其实这个呢主要还是要自己的意识啊。好，特别特别的感谢张军大夫。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呢我们讲一个生孩子这一路会遇到的一些风险。我们说的这一路呢，其实包括孕期怀胎十月啊，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是有一些人体的波动，那这个波动呢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特别是对于有基础疾病和高龄的人来说。那还有呢就是分娩期。之所以讲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源于两件事情。一个大的背景呢，想给大家介绍一些公共卫生学的理念。另一个事情呢，是近几年来啊，我们不是说眼前，近几年来呢，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医患矛盾呢，集中在生育时间当中。所以呢，我们希望告诉大家呢，生孩子依然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我们先说一下大的背景，就是目前呢我们的人均寿命都在提升，那全国的人均寿命呢应该是74.5左右了啊，那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82岁，预期寿命就是未来几十年内我们能达到的一个平均寿命。这个背后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大家都认为是医学的进步，比如说我们在最后一段啊，到75的时候还能活到80岁，真的这个整体数字的提升呢不是仅仅靠这么一点医学进步的，靠着呢一方面是我们大的一个国泰民安相对平和，比较富足，那这个时候我们因为饥饿，因为贫穷带来的一些对健康生命的影响呢大大的下降，或者说几乎很少见到了，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人的人均寿命健康的情况就会好转。另外一方面就是取决于医学的进步，医学呢取得了方方面面的进步，比如说我们可以让肿瘤患者过去可能一年两年，现在有5年的生存期，我们可以让心脏病患者呢经过搭桥支架之后呢继续回到工作岗位上。但是真正影响我们最大的医学进步呢，一个是传染病的防控，比如说在过去影响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很多很多的传染病，一方面是像结核呀等等麻风病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控制，有些消灭呢可以说对于我们人均的这种健康和寿命有很大的影响。另外很重要很重要就是生育技术的进步，大约在100多年前生育技术还是个大难关，我们很多朋友去看宫廷剧，宫廷剧里边皇上的孩子有很多呢是生下来及夭折，或者活不到成年，或者说胎死腹中的。 但是随着生育技术的进步呢，出生死亡率大大下降，下降到了什么程度？下降到了我们很多人认为生孩子是个很简单的事啊，生孩子是个很安全的事，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十月怀胎当中呢，还是处处有风险，特别是随着产妇高龄化的问题呢，在生育怀孕期间的风险呢，也是逐渐的显现出来。从怀孕到分娩，还有哪些风险值得我们警惕的呢？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节目，让大家理解医学的局限性和人体的复杂性。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